0: 郭晓东这个人，他属于那种内心非常挣扎的人，努力，但是又有点心酸。
1: 郭晓东哥哥成为了危险成员。
0: 他为啥要来P哥？不怕露怯吗？
2: 我觉得有点不适合我。
0: 你怕什么呢？
2: 我怕缺点暴露无遗。
0: 给你一些任务，从你的人生里面找不那么豁得出去的性格。你平时说我爱你吗？当面？
2: 太假。
0: 陈立珊他需要这样的表达。
2: 我觉得我想对陈立珊说，
3: 明天中午12:35，阿维塔背后第二季，阿维塔 07L 智美大五座豪华 SUV。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拉布拉多警长大战零零羊。
5: 该我零零羊出场了。

0: 谁要骗局？
1: 阿弟，
2: 你感冒了，我带你去看医生。
1: 不去，我不要吃药。阿弟，
2: 你怎么了？
1: 我的腿。
2: 你受伤了，我送你去医院吧。
3: 不用，我有神药喷雾，一喷就好，包治百病。
2: 太神奇了，
1: 这个药能治感冒吗？
3: 当然可以。
4: 我也有感冒，
3: 只要轻轻一喷，立刻就好。
1: 爸爸，我要神药喷雾。
3: 我正好多买了两瓶，就转卖给你们吧。可是有点贵哦。
2: 没关系，我都买了。还真有点贵啊。
3: 这招真管用，我再去骗更多的人。
2: 小河马，
5: 河马先生，发生什么事了？
2: 我用包治百病的神药喷雾给小河马治感冒，可是它变得更严重了。
5: 包治百病？世界上不可能有这种药，你一定是被骗了。这药是谁卖给你的？
2: 是一位路过的女士。
5: 河马先生，你被卖假药的骗了，快送小河马去医院，我们马上去调查。
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神药喷雾，大家快看，这是我刚受伤的地方，一喷就好，包治百病。
6: 我要买，
3: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我要，
3: 我
7: 先来，
3: 都有。别着急，给你，这批神药都卖完了。
2: 等下，我们还没买到呢。
3: 有了，大家别着急，我再去拿，马上回来。
5: 我们跟上去看看。
8: 好臭啊，杜宾，你是不是又好几天没换袜子了？
9: 一点都不臭啊。
5: 臭味是从那边的臭水沟飘过来的。
9: 他竟然用污水做神药。
3: 我要发财了。
4: 哎呀，伤口不见了。
3: 让我补一下，
4: 原来伤口是画上去的，
3: 赶紧回去大赚一笔。
2: 怎么还没来啊？
3: 来了，大家都有。
7: 神药怎么变得这么臭？
3: 哎呀，你们懂什么？味道越臭，效果越好。
2: 我的嘴巴肿了好久，等不及了，我先来。
5: 不能喝！大家听我说，神药是骗人的，根本不能包治百病。
4: 胡说！大家都看见了，是神药治好了我手上的伤。
7: 是呀，
5: 那是你骗人的把戏，小蝶。
4: 伤口其实是彩色笔画上去的。
7: 原来真的是骗子！
9: 这些神药都是那条臭水沟里的污水。
4: 太恶心了！
5: 站住！你涉嫌贩卖假药，请跟我们走一趟。
4: 被发现了！
3: 你们永远也别想抓住羚羚羊。
5: 又是羚羚羊在搞恶，快追！
8: 抓住你了，往哪跑？
3: 想抓住我没那么容易。
5: 跟我们回警局接受惩罚。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世界上根本没有能包治百病的神药，身体不舒服一定要赶紧去医院治疗，寻求医生的帮助。大家记住了吗？
3: 我羚羚羊出场。

0: 偶陷阱。独角鲸游乐园真好玩，
1: 免费送独角鲸玩偶了。
0: 哇，是独角鲸玩偶。
1: 小朋友要玩偶吗？免费的。
2: 等一下，真的免费送吗？
1: 哦，当然了，喜欢可以多送你几个。来，送你，这些都送你。
0: 太好了。奶奶，我来看看吧。
3: 哇，该睡觉了。
1: 没想到吧，你们已经被我监视了。啦啦啦啦啦。
3: 哦，晚安，我的小宝贝。
4: 晚安，独角鲸。
1: 鸭子家睡了，可以动手了。我记得密码是这样的。成功了。这个拿走，这个也拿走。
0: 我想上厕所。你是那个送独角鲸玩偶的姐姐。
1: 居然被认出来了。跟我走吧。
2: 拉布拉多警长呀，我家不错，管得好好的，东西都被偷了，小鸭子也不见了，你一定要帮帮我呀。
5: 放心吧，没有我拉布拉多警长，解决不了的案件。我们先勘察一下现场。
6: 窗户没有被破坏的痕迹，
5: 智能门锁也是好的。那小鸭子到底是怎么不见的？
7: 奇怪，总觉得有很多双眼睛在盯着我。
5: 杜宾，你没事吧？
7: 我没事。
5: 怎么有这么多独角鲸玩偶？
2: 都是路边的一个女孩赠送的。
5: 路边啊，玩偶的眼睛看起来有点奇怪。小蝶，快检测一下。
6: 检测结果出来了，玩偶的眼睛里装有摄像头。
2: 什么摄像头？那我们家的情况都被拍下来了呀。
6: 都检测完了，其他玩偶里也都有摄像头。
2: 哎呀，太可怕了。
5: 看来坏人是通过玩偶里的摄像头监视到了门锁密码，开门进来带走了小鸭子。小蝶，查找控制摄像头的信号来源。
6: 没问题。找到了，在郊区的玩偶工坊里。
5: 我们快过去。
1: 啦啦啦，今天真是收获满满呢。
0: 这是哪里？好可怕，我要回家。
1: 回家也回不了家了。奇怪，垃圾桶怎么会动？我去看看。好臭啊！我还是先回去吧。
5: 快跟上！
1: 连警察都救不了你了。
8: 谁说的？
1: 警察！
9: 站住！
0: 拉布拉多警长！
5: 没事了。
9: 站住！
1: 哼，你们永远也别想抓到李丽阳。
5: 快从中间跳过去！
1: 次我去一个更密的网，看你们怎么逃。
5: 大家快趴下！
1: 可恶，又躲过去了，看我的！
8: 什么？怎么办？
5: 羊角是关键，我们快上去！羚羚羊，跟我们回警局。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有些坏人会在玩偶里装摄像头，对拿到玩偶的人进行暗中监控，实施犯罪行为。记得提醒爸爸妈妈，一定要提高警惕哦。

0: 超能力糖果，
1: 我是超人，咻咻咻！
2: 小心！
1: 要是我们能像超人一样，就能咻的一下跳过去，不会摔倒的。
3: 只要吃下我特制的超能力糖果，就能跑得和闪电一样快，再也不会摔倒了。
2: 跑得和闪电一样快，骗人的吧？
3: 那就让你见识见识。
2: 不见了！
3: 闪！我闪！
2: 难道真的有超能力？
4: 我想要超能力糖果。
3: 糖果可以给你，不过需要很多钱。
2: 我知道了，够吗？
3: 不够啊。
1: 那我的玩具也给你吧。
2: 这些够了吧？
3: 那就给你三颗糖吧。
2: 好的。
1: 爸爸，我们现在一定有超能力了吧？
2: 当然，我们现在可以跑得比蜻蜓还快。回追！
5: 有状况！
6: 牦牛爸爸，你们为什么要追蜻蜓啊？
2: 我们刚才吃了超能力糖果，想试试能不能追上蜻蜓。
7: 世界上是没有超能力糖果的哦。
2: 可是那个人吃完糖果后确实跑得超级快。
1: 对啊，他就像闪电一样快，咻一下就到这儿，咻一下就回来了。
7: 能给我看看超能力糖果吗？这只是普通的糖果。
2: 不是吧？如果是假的，那我的损失可就大了。
6: 糖果是在哪里买的？
2: 就在那边。
6: 牦牛爸爸，你快去医院治疗，我们过去看看。我们装成普通人的样子去看看，他到底会耍什么花样。
5: 别看我的打扮是不是超帅。好好的就摔倒了。
3: 只要吃下我特制的超能力糖果，就能跑得像闪电一样快，再也不会摔倒了。
5: 真有这么神奇吗？
3: 当然了，吃了这个糖果就能快如闪电。闪闪闪，
5: 我是不是眼花了？
7: 不可能有超能力吧。
3: 无知，那就再让你们开开眼吧。
6: 他一定有什么骗术，你们快去他刚才出现过的位置。
3: 我闪。

0: 这下你们相信了吧？啊，是警察！
1: 林羚羊，又是你在诈骗。所谓的快如闪电，只是和你长得一样的同胞姐妹躲在不同的地方，一次出现。啊！
0: 居然被你看穿了！哼，你以为只有我们三个吗？你们永远也别想抓到林羚羊！
1: 快追！
0: 我们先走了，拜拜！
2: 别想跑！
3: 别追了！
1: 三、二、一！
2: 跟我们回警局吧。
1: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如果你看到有人在卖一些所谓很神奇的东西，很可能是骗子在骗取钱财，我们一定要小心警惕，千万不要上当哦。大家记住了吗？
4: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拉布拉多警长大战林羚羊。
5: 奥六假日乐园今日开园，超级玩家们集结好六
6: 金，两位玩家来体验我们乐园的蒙眼蹦极。
7: 不行了，
8: 何老师走了。
5: 旋转单车答题赛，他们脚力全开，爆笑不停。
6: 如果你不做演员，你最想做的职业是什么？请说出三种通常会成双成对出现的东西。
9: 鸭子。
6: 不是成群结队，是成双成对。
10: 惩罚开始。
6: 是啊。
9: 丁少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欺负？
11: 谁错谁罚？
5: 终极蒙眼蹦极挑战，谁会成为勇敢的体验玩家？
6: 这女儿她就是。
5: 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0: 该我林羚羊出场了。

0: 超强扭蛋机。
1: 超级扭蛋机，只要扭一下就有机会抽中大奖哦。
2: 哇哦，好酷的飞机，我想要这个。
1: 那快来玩吧。
2: 飞机，飞机。不是飞机。
1: 别灰心嘛，再抽一次一定能抽到。哦。
2: 啊，怎么又不是？
3: 这次一定是飞机。
2: 好臭，怎么是臭袜子？
1: 可能是放错了，你再试试看，这次一定能拿到大飞机。
2: 我没钱了。
1: 哎，等等，没钱了还可以拿家里的东西来兑换抽奖哦。
2: 真的吗？我马上回来。
1: 上当了，快来玩超级扭蛋机，百分百中奖哦。
4: 我要玩，我要玩。
2: 我的存钱罐。
5: 我的化妆品呢？
6: 哎呀，我的家具呢？
2: 这次我一定要抽中。
7: 小心。
8: 小鼹鼠，你的东西掉了。
7: 小鼹鼠看起来有点奇怪，我们快跟上去看看。
2: 牛蛋机，我来啦。
9: 大奖，大奖。
2: 又没扭到。
10: 我也没有，怎么都扭不到我们想要的玩具啊。
2: 我可以继续扭蛋吗？
1: 哇哦。嘿。可以可以，这些游戏币给你。哇，我去给你补更多的扭蛋，让你一定能扭到玩具飞机。
2: 太好了。
1: 别着急，很快就好哦。
7: 这个老板鬼鬼祟祟的，很可能有问题。我们过去看看。
1: 小孩可真好骗啊。好臭，你们是扭不到大奖的，只会扭到这些没用的东西。
8: 他在干嘛？
7: 小蝶，让小云吞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11: 去吧，小云吞。
3: 吞吞吞吞。
1: 今天要狠狠赚一笔。
3: 吞吞吞吞吞吞，开始扫描。吞吞。
11: 啊，扭蛋机里有一把锁。
7: 原来装有玩具的扭蛋都被锁在上面了。
2: 这里面一定有我想要的飞机。不是不是也不是。怎么都不是飞机。
3: 扭蛋机是不是坏的呀？
1: 什么坏的？再胡说八道，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7: 住手！
1: 啊，警察！
7: 小鼹鼠说的没错，这个扭蛋机确实有问题，你们都被他骗了。
2: 啊，原来真的有问题！
1: 你有什么证据？
7: 大家跟我来。小蝶，
11: 交给我吧。吞吞开门。
3: 吞吞。
7: 大家看，有玩具的扭蛋都被锁在上面了。
8: 没错，你们只会抽到下面这些没有玩具的扭蛋。大家看。
2: 原来我们都被骗了。
9: 骗子，你是骗子。
7: 你涉嫌诈骗，跟我们走一趟吧。 小心！
1: 你们永远也别想抓到零零羊！变身！
7: 又是零零羊在捣乱！站住！
1: 尝尝我的厉害吧！既然没用，哼，我还有更厉害的。拜拜了！
8: 好臭！
7: 小蝶，快用空中飞狗！
11: 空中飞狗！
7: 你的扭蛋还给你！

0: 接到举报，最近有个旅行团欺诈游客，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假装游客去调查。
1: 收到。
0: 出发。
2: 旅游团大特价啦，美食大餐，豪华游轮，还有传说中的独角兽，快来看一看呀。
3: 独角兽，
4: 一个人多少钱啊？
2: 只要88，马上就出发啊！
3: 出发，出发！
4: 好便宜，还有这种好事啊！我们要去，
5: 还有我们、
2: 别急，别急。
0: 按计划行动。
1: 等等，我们也要去。
2: 又来几个上当的。欢迎欢迎，快上车，我们马上出发。各位旅客，你们好，欢迎来到美丽的五星级风景区斗泥湾大草原。
1: 斗泥湾，
2: 看好了，独角兽马上就要登场了。
3: 耶，独角兽！嘿，
6: 这不是海
2: 报
6: 上的独角兽，
2: 一模一样呀，不就是热情了一点儿吗？好痛啊！独角兽真是太热情了，接下来还有豪华自助餐，大家跟我来。
6: 肚子好饿，
4: 也许自助餐会不错。走。
7: 可恶，居然用宠物噜噜假扮成独角兽来欺骗游客。
8: 我现在就去抓住他。
0: 等等，先别急，我们再收集更多的证据，快跟上。
2: 豪华大餐来了，尽情享用吧。
8: 大餐，这能吃得饱吗？
2: 有小虫。哪里有？你眼花了吧？
9: 怎么不见了？
4: 有虫，有虫。
2: 到了这趟旅程最激动人心的环节，游船喂鱼。现在购买鱼饲料，一罐只要999啊！
4: 这也太贵了吧？
2: 不贵不贵，看这些鱼是多么的可爱！没想到这些鱼也这么热情，你们快来买。

0: 下船。啊，
1: 原来这个低价旅行团是骗人的。
0: 你们买不买？
1: 兔子妹妹，谢谢你。
2: 是时候逮捕这个骗子了。
3: 是拉布拉多警长。
4: 哦，你们竟然是警察！
2: 你利用低价旅游团欺诈游客，罪证都在这里。
0: 永远也别想抓到羚羊。
2: 就是羚羊。
5: 看我的！不打！
2: 你跑不掉了！
4: 可恶！
0: 哼！

0: 跟我们回警局吧。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有的坏人会以低价引诱游客加入旅行团，然后在旅行过程中以各种手段进行强迫消费，甚至威胁到游客的安全。大家要提醒爸爸妈妈，不要轻易上当哦。
1: 这么多车，什么时候才能过马路啊？要迟到了。
2: 那个女孩要过马路，这么多车竟然都不礼让，我得让她先过。
1: 她是在礼让我吗？太好了。
2: 哎，他怎么停住了？
1: 好想给他点个赞啊，但大马路上好尴尬呀。
2: 哎，他不会是要点赞吧？
1: 不管了，勇敢一点，要给他一个善意的回应。
2: 哇哦，真的点赞了，太棒了。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2: 大家好，我是王小慧，
3: 我是王彦彤，
4: 我是歌手张元。
2: 现在联系一个人很方便，可是有些话还是总想着下次再说。
3: 一到中秋，那些没说完的问候和思念，好像都会重新想起来。
4: 如果你也有一份这样的牵挂，那就趁着月圆，把心事说给月亮听吧。
0: 今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捷径中秋。明晚7:30，云雀叫天路。
5: 拿了这个弟子帖，你就是我程胜元的入室弟子了，
6: 请师父教训。
7: 您为什么不收我为徒啊？
5: 可以，但是你要想改成老生，这件事儿咱俩免谈。
7: 确实一直在瞎忙，您能不能帮帮我？
5: 不能。
7: 为什么？
0: 明晚7:30，云雀叫天路。
8: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9: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0: 鲜香酥嫩，
11: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2: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3: 欧丽薇兰。
14: 眼看就要订婚了，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明浩打电话回来没有？

0: 还没有，妈，我们要不要给明浩打个电话？哎，小兰，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给明浩打电话，他现在心里多难受啊！你给他打电话，你说什么呢？我就是担心明浩。我知道，我知道，我心里何尝不是这样？
1: 可你想过亲家母吗？他心里会怎么想？他心里一定比我们还难受。两个好好的女儿，突然之间变成这样了。哎，你说我干嘛要给他派这个车呢？这都怪我。哎呀！
2: 这怎么能怪你呢？这是一个意外。这是，来，你先把药吃了，血压稳定一下。来，哎，
3: 你说你的病，还有尼福达顶着，可是叶医生，他能治好吗？
2: 明浩和依山这两个孩子，命也太苦了。哎，我可怜的孙子，你说，他为了叶依山，已经苦了那么多年，临了还摊上这样的事。
4: 明浩，依山怎么样了？爸妈和奶奶都很关心，又不敢多问。情况不太好，两个人到现在都没有醒过来。依山比一听稍好一点，但也好不到哪儿去。真不知道他们俩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你得注意休息啊，你看你憔悴的。
3: 不要等到依山醒了，你到时候又趴下了。
4: 姐，你知道吗？医生说了，他们两个都是重度毁容，玻璃碴子把脸划得稀巴烂，根本就看不成了，必须做整容手术才行。
3: 那你是担心叶医生变成丑八怪？
4: 怎么会？
3: 你不想娶她了？
4: 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姐？我是那样的人吗？你不知道，昨天我看见他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浑身缠着绷带，一想到他现在的痛苦，我真的要崩溃了。我好后悔让爸派车给他。 我要不派车给他，我要不让他开车来，这一切都不会发生，都是我的错。如果没有这辆车的话，就不会出现现在这样的事情了。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等他醒来以后，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脸，那时候该怎么办呢？明浩，你别多想了。
3: 命捡回来了比什么都重要。你那么爱依山，就要陪他一起度过这个难关。我一定会的。姐，你说的对，命比什么都重要，命捡回来了比什么都强。
5: 依山，依山，你能听见妈妈说话吗？啊，我是你妈妈，你快点醒过来吧！我做了什么孽呀？怎么会报应在你们两个人身上？依山。
0: 你一定要醒过来啊！你还要结婚呢，你是新娘子，妈妈要看着你幸福。醒过来吧，孩子。

0: 医生，你醒了？等着，我叫大夫去。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奇怪，真奇怪，为什么他们都叫我医生？
1: 妈，我不是依山，我是依婷。

0: 啊，您吃这个。嗯，这是娟姐特意为您做的，您尝尝。明浩，嗯，你也尝尝。啊，
1: 谢谢奶奶。
0: 按照原定计划，今天你们应该是去领证吧？啊。哎，发生这种事情。 谁也没有料到，但是明浩，我们是不是应该再重新考虑考虑？
1: 考虑什么？
0: 考虑你们的婚事。我们的婚事什么意思？哎，奶奶知道，你心里很难过，但是你一定要听奶奶帮你分析分析。依山是个好姑娘。 奶奶也很心疼，但是你回想一下，自从你们认识以来，发生了多少事情，多少误会，多少挫折，都要订婚了，临了还发生车祸。你说这代表什么？这说明你们根本就没有缘分。我郑重地告诉大家，以后这件事情大家就不要再劝我了。我希望。
2: 你能听进去奶奶说的话。我吃好了，先走了。
3: 怎么办？脸就是我的命啊！这可怎么办？

0: 这是什么？
1: 等到会场之前就还给你啊。
0: 姐姐怎么样了？她死了吗？姐姐，这都怪我，怪我。姐姐，姐姐。
2: 医生，医生，你一定要坚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医生，你听我说，你放心，我一定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你也一定会好起来，知道吗？我不会抛下你，我知道你很难过，你一定要坚强。
0: 我不是医生，我不是医生。
2: 医生，还有啊，你不用担心依婷，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你们俩的，一切都没事儿。

0: 等你们好了以后，一定会像车祸之前一样漂亮美丽，啊！
1: 这么说，姐姐还没死，还活着，太好了。可是为什么？难道姐姐也像我这样，我的脸？依晨，
0: 你听我说，等你好起来之后，咱们就结婚，啊？结婚？和我？
1: 把我当姐姐了，妈妈是这样，姑姑也是这样，所有的人都是。依晨，我很爱你，你知道的。感谢老天爷让你活下来了，咱们应该感恩。啊！我怎么可以代替姐姐？
2: 这些人都疯了吗？姐姐，你在哪儿？您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啊？哎，亲家母啊，你还记不记得今天什么日子？按照原来计划，今天啊，沈明浩跟依山到民政局去领证。
3: 是，发生这么大的事，你们一家子都不好受。不过钱方面，你们不用担心，我们秦家一定会负责任，一定会负责到两个姑娘痊愈出院为止。哎，
2: 这两个孩子在一块儿，确实很不容易。明浩是非常非常爱依山的，依山呢？ 也是个难得的好姑娘，啊，起先呢，我是对她有一点误会，不过误会澄清以后，我也答应了他们的婚事。你看，偏偏就在他们订婚之前，发生这种事情，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两个孩子根本就没有缘分做夫妻，哎，就连老天爷都不成全他们。如果是两个 不应该在一块儿的人，你勉强让他们在一块儿，会出大事的。

真对不起啊，傻瓜！我才去了韩国几天，为什么就会发生这种事呢？啊！你知道吗？我在回来的飞机上，我一直在跟自己说：“这是一个噩梦。”依婷，你也一定要像我一样。 相信这是一场噩梦，一切都会过去的。

0: 喂，奶奶。
1: 您好，您马上回家。
0: 不行，我要在医院陪一山。
2: 医院？一山妈妈在不在旁边啊？
3: 在啊。
2: 你让她听电话。
0: 啊？哦，阿姨，我奶奶找您。
2: 一山妈妈，哎，你是知道的，我们家的明浩他心软呢。他不可能先跟一山说要离开一山。
1: 一山现在这种情形，他怎么可能做我们秦家的媳妇呢？所以我求求你，
2: 你放过明浩。我今天晚上已经约了丽亚，要跟明浩谈婚嫁了。
1: 我会找世界上最好的医生来治好一山的。我求求你，你放过明浩吧。
2: 你要知道，明浩是我们秦家唯一
1: 的孙子。我求求你，你放过他吧。
0: 哎，阿姨，阿姨，喂，奶奶，不是你跟人家说什么了？
2: 你马上给我回家。
0: 喂。
4: 妈，明浩呢？为什么他没一起来？
5: 哦，他可能忙吧。
4: 到底出什么事了？你快告诉我。
5: 哎呀，没事的，你睡会儿觉啊。
4: 妈，
5: 哎，好好好，别动，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啊。秦家奶奶安排明浩去相亲。
6: 什么？今天晚上相亲？

姐姐现在就躺在病床上，他们这时居然趁机要秦明浩去相亲，娶那个什么苏米亚。不行，这不是在雪上加霜吗？等到姐姐一旦醒过来，看到秦明浩已经和别人生活在一起，到那时他该怎么办？他会不会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不行，这不公平。姐姐为了秦明浩付出了这么多，他们是那么的相爱，秦明浩是属于姐姐的，我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我一定要为姐姐做点什么，不能让他们的自私和无情伤害到姐姐。我不会允许那个什么宋丽亚抢走姐姐所有的幸福，有我在，姐姐你不用担心，放心的睡吧。既然他们现在都把我当成是姐姐，那我就用姐姐的身份向他们宣战。秦明浩，如果你对姐姐的爱是真心的，你必须守护好你和姐姐的幸福。

0: 明浩啊，嗯，你跟丽亚认识了快20年了，哎，怎么见了面反而没话说呢？嗯，
1: 没事的，奶奶，我和明浩哥都认识那么久了，
0: 以前是朋友，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应该互相沟通沟通，了解了解，马上就一家人了。

0: 叶山，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叶山，你来干什么？你别吓着丽雅。哎哎，你要干什么？叶山，我送你回医院吧，去了我再跟你解释，啊。
1: 你就是丽雅。 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把这个念出来。
2: 丽雅，你别念。
1: 奶奶，我也想知道这里面写的是什么。

0: 明浩，我今天到这里来，并不是想搅乱你的香气。虽然我们订婚了，但还没有真正在一起，你有重新选择的权利。我今天来，只是想听你把所有的话都说清楚。明浩，我问你，你爱的是我吗？是真心想娶我吗？即便我已经没有以前的容貌，不，应该说已经没有了一张完整的脸，你还会爱我？
1: 叶一山吗？叶一山，这还用问吗？不管你这辈子将来变成什么样子，我只爱你一个人。叶一山，你要用感情来绑架明浩。 明浩是无辜的，奶奶。他要做一个正常的人，娶一个健全的妻子。我知道你恨我，但是，你知道吗？要靠对方的怜悯而得到的婚姻，是不会长久的。奶奶。
0: 信还没有念完。我今天来，不是来逼婚的。我只是想知道你爱我就足够了。我现在有什么能力去阻止你追求幸福？我连一张完整的脸都没有了。明浩，得到你的答案就足够了。就算你的答案最终不是我想要的，我也要说，我始终是爱你的。就算你不娶我。
2: 我也会原谅你，一山，我再一次告诉你，我不管你将来变成什么样子，我这辈子我只可能娶你一个人，我这辈子只可能娶你一个人。莉亚，对不起，本来今天我就想跟你解释这件事情。
3: 我只爱依山一个人，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真的很抱歉。我知道，我祝福你们。哎，
0: 亮，快回来！哎，明浩，快去把莉亚追回来呀！
4: 妈，不要再喊莉亚了，你看他们两个难受到什么程度了。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奶奶，我向你保证。
0: 我跟依山的婚姻一定会幸福的。如果你非要拿他的容貌说事儿的话，那我宁愿扎瞎自己的双眼。哎，你不许！你疯了！
2: 我没疯，奶奶。我这辈子如果不能跟依山在一起，那我才是真要疯了。
0: 我求求你了，您别再伤害依山了，行吗？
2: 我知道，在你们看来，我是个恶人，但是我为什么？
5: 我为的是你呀，奶奶。我知道你是为了孙子好，但是请你相信我，我跟依山在一起一定会幸福的。你所担心的事情不会发生的，真的，我求求你了，成全我们吧。姐姐，看到了吗？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替你守护好你的幸福，不会让他溜走的。

0: 现在我一定要为姐姐守住她的幸福。姐姐和秦明浩走到今天太不容易了，我必须以姐姐的身份守住她的这份幸福，但不能被其他人发现。对了，日记，她喜欢写日记，日记还留在秦明浩那里，我一定要拿回来。还有声音，要学会姐姐的声音和走路的方式。
1: 依山姐，依山姐，依山姐，没事吧？依婷，你是依婷对吧？给我看看你的手，给我看看，让我看一下。
2: 干嘛？你松手！你是谁呀？你松手！你松开！松开！
3: 是徐岸啊。
1: 阿姨，阿姨您好。阿姨别急，我不是捣乱的。
3: 你刚才为什么拉依山啊？
1: 你也说他是依山？
3: 你应该去看依婷啊，依婷还没醒过来呢。
1: 阿姨啊，他是依山吗？
3: 是，他是依山。
1: 不是，可是那个……
3: 这是依山的病房，依婷还需要特别监护。
1: 不是阿姨，我不是那个意思。他的手，我是说他，你给我看看。
3: 对不起，对不起，那个依山他现在情绪不稳定，他需要休息。你还是先出去吧，先出去吧。
1: 阿姨，他的手有问题啊。
3: 徐安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依山现在不想见人啊，体谅体谅。
1: 阿姨，
3: 出去吧，谢谢你，谢谢你，你先出去吧，出去，出去吧啊，让他休息，让他休息啊。

0: 阿姨，我想问您一个问题。依山的手上有没有一个疤？
1: 疤？
0: 对，在左手的这个位置，大概有一道这么长的疤。没有，哪有什么疤呀？
2: 谁？怀孕？叶一婷。你搞错了，怀孕的是叶一山，叶一婷没有怀孕。不是，护士，你能确定吗？要不再确认一下？
3: 当然，不过叶一山已经流产了。一山，今天我来晚了。 你没生我气吧？公司最近比较忙啊。啊，对了，我想多找几个人来陪陪你，行吗？
1: 不要，不要麻烦了。
3: 不是，你听我说啊，是这样，我最近公司呢确实比较忙，我不能保证每天时时刻刻来陪你。

0: 你呢，就算是让我安心，我都找几个人来陪你。还有啊，你放心，我已经找了国际上最顶尖的整容医师来给你做手术，我一定把你变回以前的样子，啊，你就放心吧，依山，你一定要相信我，你将来一定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新娘，放心吧。
1: 徐安，你这是？你看着我，能看清楚我是谁吗？徐安，咱能不这样吗？你这样会吓到依山的。啊？
2: 他是谁啊，秦总？他是叶依山吗？
0: 你这不是废话吗？你是来捣乱的吗？
1: 秦大老板。
0: 真的确定躺在这里的这个人是叶一山，而躺在重症监护病房的是叶一婷吗？
1: 秦总，我是来搞清楚事实的，咱不能搞错了。
0: 好了，徐安，你听我说，你先不要激动，好吗？你冷静。
1: 我要弄清楚真相，我要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我知道你想搞明白什么。
1: 你想搞明白这车祸是怎么回事？这是意外，懂吗？行了，你回去吧。一切事情由我来负责，
0: 由你来负责。
1: 秦大老板，你要负责之前，你也得先看清楚你眼前的人到底是谁。
0: 你到底想说什么你？哎，医生，怎么搞的？来来来，慢点。
1: 流血了，等着我去叫医生。
0: 别，
1: 给我看看你的手，给我看看你的手。报告，
0: 你是依婷对吧？报告，你为什么要假冒依山？你为什么要冒充你姐姐？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假冒叶依山啊？你为什么要假冒你姐姐？为什么呀？啊，为干什么你？你真的疯了？
1: 依山，别怕，没事啊。
0: 你想干什么，
1: 秦明浩？你真的就是一个傻子。

0: 你的手怎么了？你是依婷对不对？你就是叶依婷对不对？你不用再骗我了，你也骗不了我。你为什么要冒充你姐姐？你为什么要骗所有人说你是你姐姐呢？你想嫁到秦家是吗？你想嫁到秦家当阔太太是吗？依婷，可是你现在还不知道吧？ 秦家的老奶奶不准许你嫁入秦家。秦家老奶奶已经找你妈妈退婚了，你妈妈还没告诉你吧？怎么样？自己的如意算盘打翻了，是不是很伤心呢？
1: 你给我闭嘴！
2: 许恩，你为什么一直缠着我不放？你究竟想要干什么？啊？
0: 怎么？
1: 承认你自己是依婷了是吗？不，你听着，我是叶一山，我是秦明浩的未婚妻。我告诉你，你不要跟我提依婷，他醒了我也不让他嫁给你。你除了指责依婷，逼着他服从你，你还给了他些什么？ 你给不了依婷，她所需要的幸福、快乐，还有未来。你想想，你嘴里说着，天天表现着你那个至高无上的爱情，可是你做了什么？完全没有。依婷出车祸的时候你在哪儿？你现在自己编造的深情里，我要是依婷，也不会嫁给你。你承认了。
0: 承认自己就是叶依婷。
1: 不，你再给我听清楚，我是叶依山，是秦明浩的未婚妻。

你是依婷吗？如果你是的话，请你赶紧醒过来；如果你不是，也请你赶紧醒过来，解决马上要发生的这一切。

0: 马上抢救，快！
1: 对不起，请您先出去。
0: 快
2: 抢救！
0: 他们，
1: 请您先出去。
0: 不管你是不是叶一婷，请你一定要撑住，加油！
3: 专家会诊了吗？姐，一婷，她醒过来的几率是多少？
4: 还没有给出来一个最后的结果。
3: 跟我说实话。
4: 啊。但是你一定要接受这个现实。专家会诊，给出来一个结论，醒来的几率非常小，应该这一辈子都没有可能会醒来了，除非出现奇迹。
3: 专家说的。
4: 对，好几位资深的专家都这么说。
3: 明浩，我可以做整形手术了。
4: 啊？哦，好啊，好，那我赶快去联系那个整形医生。等做完之后，我们立马就结婚。
3: 那恐怕也要等很久吧。
4: 我都等不及了。
3: 那，在那之前，我想让你为我做件事。
4: 你说，任何事情我都愿意为你做。
3: 我想让你登报声明，跟我订婚的事，然后承诺一年后跟我完婚。
4: 登报？为什么？

0: 我觉得有这个必要，因为我听说奶奶到我家退婚的事了。我知道现在让你这么做很为难，但是只有你这么做，我才能安心的接受手术，我妈也会比较放心。没问题，我答应你。
1: 你们看看这个叶医生，现在他变成这么一个有心机的女人了。妈，您先不要生医生的气。我想，这会不会是明浩的意思？是啊，医生现在重病在身，哪有心情想这些呀？再说了，妈，反正他们要结婚了，登报声明一下也没什么嘛。没什么。
0: 你们是已经把她当成儿媳妇了，就算我不同意也没办法。但是如果她的脸毁容了，没有办法看下去，我是不会答应这门婚事的。我可以把她当干孙女儿，但是明浩娶她，这不行。你们两个怎么就不明白我的苦心呢？啊，妈，我知道您担心什么。啊，您放心吧，我和明浩。
1: 已经给他找了最好的整形大夫，不会有问题的。那就拭目以待吧。你们不要觉得我狠心，其实我比你们都喜欢叶一山，只是今天这个事，你们不觉得他已经起歪心了吗？

0: 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1: 大家好，我是曾晨曦，好久没回家了，真的很想回家同家人一起谈一谈听谈谈。你呢，有没有想见的人或者一直想说的话？这个中秋和我一起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0: 今晚七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湖南卫视提示：
2: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3: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4: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5: 鲜香酥嫩，
6: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7: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8: 欧丽薇兰，
9: 华都，
10: 风中的美少女
11: ，Fabulous。
12: 温馨，
13: 好幸运，
14: 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
15: 这就是旅行的乐趣。
16: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17: 你太厉害了，
18: 我很喜欢中国。
19: 哇！喂，我们清水了。
16: No， 邓伟打我，邓伟打我，
3: 救命！
6: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这么高级时光。
9: 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哇哦！
8: 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
15: 好呀。
10: 我晚上要是出来的话，你们千万别介意。
5: 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是依晨姐。哇、
11: 哦，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了。
5: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20: 对不起，
5: 这个事情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0: 今晚十点，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21: 还有一分钟，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
22: Darling,
23: hi Charlotte.
22: Okay, darling, this is what we want. Kendall Jenner. I would like and the eyebrow to be more arc, contour the nose a little bit.
8: 玉言，你收到的是什么妆容
22: ？So what about if we gave you like a fresh Kate Moss look?
24: 但好怕被训啊。
25: 我来教妆了，姐，快陪我一起。
24: Perfect. 哦，
26: 哇，牛津！
27: 牛津大学一日公派出差。
28: The new wave of globalization unfolding before us is no longer about mere commodity sales.
29: 我觉得我们的速度之所以快，是拥有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科研的实力，以及我们的创新的精神。哇，
5: 这是哈利波特的吗？
30: 真假美猴王，知道吗？
0: 明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一个人一辈子该追寻些什么？
31: 月海，我来了。
0: 这一个开始，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32: 现在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理想，
33: 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34: 风风火火干一场。
35: 好干，
36: 业务好，素质高，
37: 你们俩就是技术骨干，
38: 只要我们几个更进一步，
39: 我想让他们走出大山，
40: 荆州一步
41: 万重山。
0: 这个承诺哪怕得用一生去兑现。
41: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42: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的草坪田地，
43: 这是党中央交给我们艰巨任务。
44: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45: 拿起你们手中的笔，把它当作枪，在文化的战场上抗击敌人。
46: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47: 你们这帮平武汉子，国家亡不了。
48: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有。这一个真相，于是你决定不再沉默。
49: 出发。
50: 是。
51: 漫无一事，
52: 滴水不漏。
53: 该交代的交代，该办的办。
54: 我们要证明，首先我们不光是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55: 秦始皇派，热血铸就。
0: 这个不可能，所以你跟着迈出了那一步。
56: 我无人管束惯了，醉寻医，臭味相投之人。
57: 既然我来到这世上，那就让精忠开天窗吧。
58: 有我在，我倒要看看何人敢乱我长安。
59: 乾隆必须入冤了，
0: 我会一个一个了结你们。
60: 我不再跟宋
1: 那就两代人三代。
0: 追一束光，直到你自己也成为那束光。
2: 豪车要开，就是主要座，
3: 要不要跟我合作？
4: 不管是苦是甜，我只想往前看。
5: 既然老天给你指引了方向，那你就应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光。
6: 我要考飞行员。
7: 祝咱家每个人啊，
6: 越来越好，
7: 越来越好。
8: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9: 你们做的这件事，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3: 是我们吧？
9: 对，是我们。
0: 当万家灯火亮起，故事终会相遇，追寻终将抵达。9月29日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杜小满用科技提供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

0: 根据你们提供叶一山的照片，我们设计如何重塑叶一山往日的面容。必须考虑到他脸的骨骼结构、五官位置，以及肌肉和供血管道等等各个方面。复杂的设计、漫长而艰难的备皮准备期，数次艰辛的手术，这一切，叶一山和我们一起挺过来了。这不是奇迹，这是你，叶一山应得的。 你最初的美丽，
1: 一山。

0: 你的脸还真是完美无瑕吗？
1: 谢谢你，谢谢你一直那么照顾我妹妹依婷。
0: 不客气。其实我并不认为躺在病房里的是叶依婷，我想你应该明白。
1: 我不想再听到你的胡言乱语，再见。
0: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不过等睡公主醒了，一切就都清楚了。怎么，又听得懂我的胡言乱语了？
1: 我也是在等我妹妹醒来，那到时候你就不会再骚扰我了。
0: 好啊，那咱们就一起祈祷。

0: 怎么样啊，依婷手术成功吗？
1: 哦，她挺好的，挺成功的。
0: 哦，那就好。其实你没必要每天都来的。
1: 明浩，她是我妹妹啊，我当然要每天来看她了。
0: 那当然，她对你最重要了嘛。这样吧，以后每天我都送你过来，好吧？
1: 哎呀，不用了，你现在每天都送我过来，这么麻烦你，我已经觉得很不好意思了。
0: 怎么跟我说这么见外的话呢？
1: 对了，我们不是要见你爸妈还有奶奶吗？再不去的话，迟到就不好了。
0: 这么着急见公婆啊？
1: 那当然了，我当然要早点见到他们呢。谁知道你有没有找新人呢？我交通意外这一年的时间，谁知道你有没有认识别的女人啊？
0: 一山，你现在这性格真是越来越开朗了，我都有点接不住了。
1: 怎么意外啊？你现在招架不住，那以后该怎么办啊？
0: 好，好，好，放心吧，我一定不让您失望。
1: 哦，对了，明浩，我想去弄个头发，还有做个美容，你觉得呢？
0: 我怕来不及了吧？
1: 哎呀，我就叫他们弄快一点了。
0: 好。

0: 你听，我是徐安，你能够听到我讲话吗？躺在我面前这个人，是你吗？如果你能够听到我的声音，拜托你赶紧醒。
1: 都几点了啊？不是说好11点回来吃饭吗？再等下去啊，就吃晚饭了。
2: 妈，可能是堵车了，您别着急啊。爸妈，奶奶，快看，谁来了？
1: 奶奶，伯父伯母，你们好。
2: 哎，依山，您怎么还叫伯父伯母啊？该改口了。依山，
1: 你的样貌恢复得太完美了。
2: 依山，今天你真的很漂亮，谢谢伯母。奶奶，
1: 愣着干什么呀？依山给您带回来了。奶奶，这是我送您的卡拉花，我觉得特别配您。
3: 什么？卡拉花？
1: 啊，是啊，是韩国话。
2: 韩国话听不懂。
3: 哎，奶奶，这不就是马蹄莲吗？医生夸你漂亮，比花还漂亮，夸您呢。
2: 还是我孙子会说话。
3: 那是，来来。

0: 这是依山，您不会不认识了吧？
1: 这张脸长得还不错，可是这张脸……
2: 哎哎，时间不早了吧？该吃饭了。
1: 哦，对，我煲了汤，我去看看。
2: 啊，好。
3: 啊，伯母，我帮您吧。
1: 好啊。
2: 啊，对，走。哎，妈，您看依山多勤快啊！

0: 哦，依山，你真是比以前还漂亮呢。啊，这个阿姨是？啊，你连我都不认识啦？哎呦，真可怜！哎，我是娟姐呀。啊，娟姐啊，对了对了，不好意思，我的记性不是那么好。嗯，娟姐，我真的很想你，谢谢你之前那么照顾我，对我那么好。
1: 你想我呀？哎呦，这怎么敢当呀？哎，说起照顾，我以前没怎么照顾你。哎，不过依山，你真的是越来越漂亮了，这嘴啊也越来越甜了。
2: 什么漂亮啊？花了那么多钱，还没以前好看呢。我看，跟以前的味道不一样了。
3: 哎，奶奶应该是在夸依山吧？这个依山以前就漂亮。
0: 大家都知道，现在我觉得更漂亮了。嗯，是是，其实啊，人漂不漂亮不重要，重要的是心地善良，对吧，妈？要是她心地不善良，我就不让她进我们家了。啊，依山，以后啊，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哎，啊，奶奶，我看这个鱼挺好吃的，来，您尝尝吧。
4: 你又没吃过，怎么知道好吃呢？
0: 伯母，我刚看到有很多小孩子的衣服，那是用来干什么的？
4: 那些呀，都是给福利院的小朋友们的。嗯，
2: 哦，是这样。咱妈呢，跟奶奶一直呢在资助福利院的孩子们。
0: 啊，伯母，我下次也想参加。
2: 啊，
4: 这是我们家的活动。
2: 你还不是我们家的人，再说要看你能不能坚持下去呢。
0: 明浩，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奶奶不像以前那样对我了，不知道我做了什么对不起她了。
2: 哎呀，没有，我跟你说啊，这就是对你了解太少，知道吧？了解深了以后啊，她就会知道你有多可爱。放心吧。
0: 好了好了，你别再说了。
2: 你这房子那么大，你到底住哪个屋啊？你不会忘了吧？哪来过呀？啊，
0: 是啊，我忘记了。你也知道，最近我脑子不是那么好使吗？
2: 也是啊，发生那么大的事情，脑子可能真的会忘记一些东西。不要紧，慢慢就好了啊。
0: 没事，让我猜一猜吧。
2: 好，你猜。
0: 嗯，我猜是这间。
2: 这是奶奶的房间，你开玩笑的吧？
0: 是啊，我是开玩笑的。
2: 楼上啊，走走走走走，
0: 走。
2: 来来来来，参观一下吧。

0: 明浩，你的品味怎么那么土啊？这个不会是什么陈年的老古董吧？
1: 你又跟我开玩笑是不是？啊，这老古董。
0: 是啊，我跟你开玩笑的。
1: 你要连你亲手给我织的围巾你都不认识了，那我真得疯了。以后你别开这种玩笑好吗，依山？
2: 明浩，奶奶要见一下依山，单独的。
1: 好，那去吧。
0: 奶奶，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3: 丫头啊，为什么你那张脸，我越看越觉得不舒服，越看越觉得陌生呢？
0: 我的脸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3: 奇怪就奇怪在这里，一样是一样，但是我怎么看，都不像我孙媳妇的脸。这五官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味道完全不一样？依山呐，我一直都想问你，在一年以前，你为什么让明浩登报说一年以后会娶你？你是将明浩一军呢，还是让我们秦家骑虎难下？我怎么就没发现过，你是那么有心机呢？我们秦家可不需要心机女，所以，如果你想嫁到我们秦家来呢，还需要锻炼锻炼。这个时候，我想，你不适合进秦家。
0: 奶奶，您的意思是说把我们的婚礼拖一下？
3: 也不是要拖了，只是因为觉得你有变化，所以想考验你一下。等我觉得你有资格做我的孙媳妇的时候，我们再说吧，啊！
0: 你觉得不舒服，你觉得有变化，就让我跟明浩的婚事拖下去吗？
3: 你这是什么态度？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
0: 我当然知道了，我在跟不让我跟明浩结婚的奶奶讲话。我不管你是不是我们的长辈，但是只要你不让我跟明浩结婚，我一定会据理力争。我现在告诉您，我的立场也就是等于明浩的立场，我们是绝对不会分手的。也不会拖延那个婚礼，我们会马上结婚。您知道吗？等了那么久，对于我们来说是多长的折磨啊！可能奶奶，您不会了解这样的折磨，但是没关系，我们是不会拖下去的。
3: 也就是说，你们不管我的意见了。
0: 奶奶，要是您祝福我们的话，那当然好了；要是您不祝福我们，也没有关系。我们会离开这个家，在外面重新建立一个家庭。只要我跟明浩在一起，过着什么样的生活都可以的。奶奶，您呢？走吗？
3: 你在威胁我？我不同意的话，你们就，我不同意的话，你们就离家出走吗？
0: 要是奶奶您这么理解的话，我也无话可说了。

0: 我不同意的话，你们就……
1: 你尊敬的那位奶奶要……
0: 我不同意的话，你们就离家出走吗？
1: 要是奶奶您这么理解的话，我有话可说了。

你一直昏迷着，其实还是幸福的。不像我看到这些丑恶，你曾相信的人有多虚伪。姐真的，我做了十几次手术，流血流眼泪，原来上天是要我替你面对。我宁愿睡在这里的是我，不过我已经成为了你叶一山，就会帮你夺回幸福。

0: 一山，打电话怎么不接啊？我都快急死了。怎么了？
1: 我们结束吧。你说什么呢？明浩，我们就到此为止吧。我们不会有什么婚礼了。我们分手吧。
0: 医生，你别这么想，你听我说，是奶奶对吧？没问题，奶奶的事情我去解决，我跟她解释好吗？
1: 不是，这跟奶奶没关系，一切都是我的问题。
0: 你的问题？那我就更不明白了。你说呀。
1: 是这样的，跟你分开那么多年。
0: 我一直都很痛苦，还有出车祸这一年来，我受了不少的痛苦。也许奶奶说的对，我跟你有缘无分。
1: 你听我说，你想想啊，咱们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我求你坚持下去好吗？
0: 我真的坚持不下去了，你知道吗？要不是我们复合，就不会出现那场车祸，我妹妹就不会在医院里面做植物人了。
1: 这跟车祸一点关系都没有，没人愿意发生的。再说，这跟我们在一起有什么关系呢？
0: 要不是我们复合，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的。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会丢下怡婷在医院里面不管的，我不会的。
1: 没人让你丢下妹妹，我们结婚之后，我们俩一起照顾她，不好吗？你这是要干嘛呀？我们都要结婚了。
0: 我求你了，不要放弃我们的感情，好吗？拜托。不。 我知道这是我的错，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不好。

0: 对不起，这不是你的错。你相信我。也许奶奶真的说的对，我们真的是没有缘分。你和你的家人，自从我们出车祸以来，是那么的照顾我们，我真的非常感激。我真的不想拿那场车祸来要挟你，你知道吗？我知道。
1: 明浩，你还是找一个更好的女人吧。你别开玩笑了，我说过，我除了你之外，我不可能娶别的任何女人的。
0: 对不起，
1: 艾丽丝，艾丽丝，依山，有什么话咱们出来说好吗？你别躲着不见我呀。
0: 哎呀，依山呐，你跟明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好了好了，别再说了。我说了不要理他，不要开门就是了。

0: 奶奶，你还没睡？
1: 哎，躺下，躺下。哎呀，你怎么把自己的身体弄成这样了？
0: 奶奶，我没事儿。哎，
1: 你不心疼自己，奶奶可心疼你呢。对
0: 不起，奶奶，让您操心了啊。哎，
1: 你怎么跟你爸一样呢？啊，为了个女人，把自己身体弄成这样。
0: 奶奶，不要为我瞎操心了，以后。
1: 是，奶奶就是瞎操心。 奶奶就是你们年轻人幸福的绊脚石，是不是？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奶奶。哎，
1: 明浩，坚持爱一个人，想得到他，是件好事。嗯。但是，你跟依山在一起那么久了，你真的了解他吗？你是不是应该看清楚你所爱的这个女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看清楚了以后。
2: 你觉得你合适，那么奶奶也不会反对。真的？嗯。奶奶，谢谢您接纳依山。我跟您讲啊，我俩以后一定好好孝顺您。她是一个特别好的姑娘，我保准您将来满意。依山，啊，你跟你姑姑借钱买化妆品了？
3: 是啊，我现在都没钱了。这回买就买了吧，你姑姑说这化妆品的钱啊，就当她送你的礼物了。以后啊，可得省着点啊，你妹妹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没醒过来呢。妈，就算我们要勒着裤腰带过日子。
2: 也得打扮打扮呢。依山，这一年多来，你们姐妹俩的医药费都是靠秦家资助的。现在你跟秦明浩这样的情况，也不能再向人家伸手了。妈，你就是说，你与我跟他分手了是吧？不是，不是。
3: 亲家帮了我们那么多，我很感激。可这以后啊，我们得靠自己了。你妹妹一天不醒过来，那医药费都得我们自己付呢。吃苦的日子还在后头呢。苦日子。依山，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奶奶终于同意咱们俩的婚事了。真的？
2: 真的，
3: 而且我爸妈说了，让咱们立刻完婚。
2: 我想，我们的婚事，让我再想一想吧。别想了，依山。
3: 我已经等了太久了，我不能再等了。你放心，这辈子我一定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2: 我相信你，
3: 依山，我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

0: 这件，这个，这件，还有这个。
1: 请稍等。
2: 哎呦，瞧你这认真，我又不是第一次系领带。
1: 今天不一样。
2: 怎么样？
1: 哎，振宇啊，听说明浩今天跟你去公司实习啊？
2: 是啊，没错嘛。哎，这个明浩已经答应陪我一块去了，所以我得在他面前好好表现一下。哎呦，不能让他看到我这么懒散，是吧？哎，不然他不来接班怎么
3: 办？爸，接什么班啊？我这能力顶多就是个实习。
2: 哎，我说你小子那么谦虚啊！啊，爸爸年轻的时候那能力还不如你。现在你比爸爸可强多了，我觉得你
1: 终于能看到你们在一起工作，这种感觉真好。
4: 明浩的婚事定下来，再把接班的事定下来，咱们家可真是双喜临门了。
3: 我这结婚的事儿啊，多亏了奶奶。
1: 你这心里啊，肯定在怪奶奶，说奶奶老是从中作梗。
3: 绝对没有，奶奶，你不知道我跟依山有多感谢您。您放心，我们尽快结婚，赶快再添一个宝宝来伺候您。哎，
4: 对，
2: 好，这事儿大啊，这个事儿比接班的事儿大
3: 啊。哎，对了，妈，明天你是不是要去福利院？
4: 对啊，有事儿吗？
3: 医生能跟你一块儿去吗？
4: 好啊。妈，
1: 哎，
4: 我可以带医生去吗？
1: 当然可以。干嘛？我是那种阻碍孙媳妇去做善事的老奶奶吗？
2: 老佛爷绝对不是。哎，你好，走，
3: 奶奶，我们走了。
4: 哎，加油。
3: 好。

0: 喂，亲爱的。哦，福利院是吧？好啊，好啊，我也爱你。
1: 原来有钱人也不容易。

0: 四。
1: 秦太太，您好。
0: 哎呀，你是？
1: 哦，我是依山妹妹叶怡婷的未婚夫，我叫徐安，咱们在医院见过。
0: 哦，你是那个徐导演是吧？
1: 哦。
0: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
1: 阿姨，您不用这么客气，叫我小徐就行了。
0: 哎。
1: 您这是？
0: 啊，这个。
1: 看来明浩跟依山要办喜事了
0: 啊！不是的，这些呢是我跟依山要到福利院去给那些孩子们买的礼物。
1: 哦，这样。
0: 伯母，
1: 依山，
2: 你好。对了，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是刚好路过，正好碰到秦太太了。你放心，我没有刻意跟踪你。
0: 跟踪？
1: 秦太太，我跟依山开玩笑呢。
0: 徐导演真是幽默，来一起坐。
1: 好，
0: 来。小徐啊，依婷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哦，还是老样子，医生说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只能是密切观察，大概只能听天由命了。
0: 这一年多真的挺不容易啊。很辛苦的，不过依婷很年轻，应该会好起来的。
1: 嗯，
0: 依山啊，你也要有信心啊。
2: 嗯。
1: 她们两个是亲姐妹，相信依山肯定比我更着急。不过这个生活谁能说得准呢？天知道明天哪块云彩会下雨，您说呢，阿姨？
0: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你们先聊啊。
2: 嗯。
1: 不用担心，你的脸很完美，跟以前的叶一山一模一样。
2: 我一直在想，你在依婷身边的企图到底是什么？
1: 你觉得呢？
2: 我只是希望你永远消失在我们俩姐妹的生活里。
1: 哎呀，这个我恐怕做不到。我爱依婷，而且现在的依婷她也需要我。
2: 她不需要你照顾，有很多人在照顾她。
1: 但是照顾她的人不知道她想要什么，她应该做什么。你呢？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2: 你给我滚！
1: 怎么还喜欢骂人了呢？我得奉劝你一句，作为马上就要嫁入豪门的叶一山，你得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才对吗？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要祝福我的爱人依婷的姐姐依山呀。依山姐，我爱依婷，我会耐心等她醒过来，你明白吗？好自为之，叶一山。妈，
3: 妈，
1: 哎呦，
3: 来了，
1: 阿姨，
3: 明浩，终于盼到你来了，快坐，快坐。医生啊，
2: 嗯，
3: 听说你陪秦太太去福利院看孩子了，还好吧？
2: 嗯，挺好的。我看到那些孩子啊，我觉得他们挺可爱的。
3: 医生姐，姐夫，饭都做好了。
1: 哎，小南，
3: 对对对，快点吃饭，来来来。哎，明浩啊，
1: 嗯，
3: 你们那个婚礼酒店啊、车队啊，还有宾客名单都准备好了吗？
2: 哦，准备好了，现在就差礼服和婚纱。
1: 对。
3: 哎呀，明浩啊，我能看到你们俩的婚礼，我真是好高兴啊。哎呦，大嫂，你什么意思啊？明浩啊，你一直等我们依山等到今天，还举行这么隆重的婚礼娶她，谢谢啊。
4: 阿姨，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我娶她呀，那是我三生有幸，我心甘情愿，我就爱她，您说怎么办吧？
3: 哎呦，我好羡慕啊，依山，你太幸福了。
2: 要是我们依婷醒过来，你们姐妹俩一起办婚礼，那该多好！
4: 一定会的啊，阿姨。
2: 对了，妈，那个徐安还没有跟

0: 你们联系啊？有啊，天天联系。他没事的时候就跑到店里面来，常常啊说些奇奇怪怪的话。什么奇奇怪怪的话？嗯，他昨天说，哦，对了，他说啊，依婷跟以前不一样了。哎呀，这不是废话吗？哎，依婷在医院里躺了一年了，饭也吃不了，全身也不能动。如果他还像以前一样，那就真的奇怪了。
1: 徐岸还不是希望依婷能早点好起来啊，她变得这么奇奇怪怪的，我也能理解。哎，要是依婷能醒过来，他们俩结了婚，徐岸也肯定是一个好老公。
0: 妈，你接受徐岸了吗？
2: 当然了，徐岸是个好孩子。嗯，
0: 但是我觉得那个徐岸呢，奇奇怪怪的，我觉得他好像总是满腹心事的。
2: 我觉得你才奇奇怪怪的呢，净顾在这说话了。你看看这菜呢，赶紧到后厨拿菜去啊！
0: 对对对，不好意思，我现在去拿。不好意思哈，我去拿，我去拿。净顾着说话了。

0: 这还有，
1: 哎呀妈，这些我不要了，扔了吧。哎呀，扔什么呀？这不是你最喜欢的衣服吗？带到秦家去吧。啊，
0: 这些我一年前喜欢，现在不喜欢了。要是我拿这些衣服去的话，那个奶奶还不知道要怎么说我呢。
1: 去去去！哎呀，这么好的衣服怎么就扔了呢？多可惜呀，我可舍不得。
0: 怎么舍不得呀？衣服扔了，再买不就得了？我给小南试试，他要能穿给他好了。
1: 别这么小气，行不行啊？我真受不了你。哎，我怎么小气了？你现在脾气是越来越不好了啊！你原来可不这样啊。好了好了，妈，那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切，浪费。那这个我也给小南拿去了。
0: 嗯，
1: 好，自己收拾吧。
0: 嗯。
2: 哇，依山，太漂亮了！姐，还是你介绍的好，你的设计师设计的每一件婚纱都很漂亮的。好看，依山，
0: 你喜欢就好了。
2: 老婆，真好看，也就这么漂亮的衣服才能配得上你。电话，我接个电话啊。
0: 哇，依山，真的太漂亮了。哎，对了，我带了那个捧花的样式，你来看一下。
1: 嗯。
3: 谢谢，小姐，我来给你试下头饰。嗯，好吧。哎，你帮我看一下吧，这个腰的位置好像有点松了。我帮您拿个尺子量一下吧。嗯。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你怎么了？怎么回事啊？不好意思，有什么用啊？我是你们老板的贵客，婚纱弄坏了，你赔得起吗？
3: 对不起，对不起啊！怎么了？哦，没事，姐，她不小心勾到了，现在没事了。哦，小姐，好了，
0: 没事了，你先去忙吧。
3: 哦，对了，姐，你不是要给我看那个捧花吗？
0: 哦，对对对，你看一下。
3: 好好。啊，真好看。
0: 嗯。

0: 大嫂，我真心的恭喜你啊，把女儿嫁得那么好的人家去，怎么样，是不是很骄傲啊？
1: 那还用说吗？哎呀，就是我们家依婷还没醒过来，看不到她姐姐出嫁风光的样子。哎呀，
0: 大嫂别担心嘛，我觉得依婷的命啊肯定会更好，我敢打包票。
1: 依婷现在这个样子。
0: 我也不奢求什么了，只要他醒过来就好。哎，医生，来来来，坐下，陪我们聊会儿天儿。
2: 妈，姑姑，你们早点睡吧，明天一大早的还要早起化妆呢。
0: 哎呦，那么兴奋，哪里睡得着啊？而且现在时间还很早哎。哎，医生啊，托你跟明好的福，我第一次住这么好的酒店，而且还是套间呢。
2: 你知不知道刚才那个卫生间里面那个浴缸好玩的不得了哎！
0: 姑姑，你注意点好不好？别弄得你好像没见过世面一样，到时候被亲戚朋友笑话了。哎呀，
2: 他们拿我当笑话又怎样？还不照样要和我们做亲戚啊？
0: 行了，你们先聊吧，小声一点，我先睡了。
2: 哎，医生，妈想再跟你说几句话。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你放心吧。 我幸福了，不会少了你的。明天就是婚礼了，一切都准备好了。叶一婷，你就可以开始过你的新生活，好好享受吧。
3: 谁啊？是我，娟姐。哎，奶奶，这么晚了还不睡？
4: 睡不着，想找你聊聊天。
3: 好啊。哎，你明天就要结婚了，奶奶为你高兴。奶奶，您放心，我向您保证，我跟依山结了婚以后。
4: 肯定是最幸福的一对夫妻。你别向我保证，你们自己心里知道幸福不幸福就行了。明浩，结了婚以后，你就是顶天立地、能担当的男子汉了。嗯。所以呢，不要辜负了依山，也不要辜负我们大家对你的期望，更不要辜负你自己的选择。
3: 奶奶，您就放心。
4: 我一定会用我最大的耐心来经营我的婚姻。况且，我们俩感情那么好，我们俩一定会互相珍惜的。嗯，你明白就最好。我呢，刚才让小娟送了一份婚前协议给依山。什么？婚前协议？
3: 嗯，
4: 我经过再三的考虑。 一来是为了保持你们婚姻的纯洁，当然也是为了要保证我们振宇集团的利益。这是唯一的办法。其实我讲的只是两点：一点，依山嫁进来以后，必须自食其力；第二点呢，一直要等到依山有了秦家的骨肉，才能参与分配秦家的财产。奶奶。
3: 您这样不太好吧？这么大的事儿您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再说了，你这样苛刻，这依山她心里能舒服得了吗？这明天就结婚了，您……
4: 奶奶不觉得奶奶的要求很过分。你说秦家的女人，哪个不是靠自己的劳动力？奶奶是这样，你妈妈也是这样。再说第二点，虽然振宇集团现在不是属于你的，但是谁都知道你是继承人。 不管你将来的婚姻怎么样，我都希望能够保住振宇集团，所以我才这么做的。嗯。

0: 好看，好漂亮啊！哎，明浩，你怎么来了？两夫妻在结婚之前见面不吉利的。
1: 是啊是啊，明浩，你跟一山有什么事儿啊？
2: 我得跟他说点事儿去。
1: 哎呀，明浩啊，有什么事还是等这个婚礼完了之后再说吧。
2: 这事还真的是不能等婚礼之后。
1: 没关系。 妈，姑姑，你们先出去吧，我也有事要跟明浩说。哦，啊，好吧，哎，那我们先出去，
2: 大嫂，走。稍等一下啊。
1: 哎，好，没事。
2: 我就知道你婚礼之前肯定要过来找我，我在等着你呢。说吧。依山，昨天晚上奶奶。
1: 派人给你送去的那份婚前协议书，那不是我的意思，但是奶奶她非常坚持，我没办法，对不住你。没关系，我已经签好了。你签了？你真的不生气？以我的理解，那就是说，我要签了那份婚前协议。
2: 今天的婚礼才能如期举行，是不是？依山，我知道这样对你特别不公平，我特别抱歉，但是我拿我奶奶没办法，真的，我，唉，没关系。刚好那份协议让我想起了一件事。什么事儿啊？这是什么呀？ 协议书，如果日后双方离婚，无论过错在谁，无论谁提起离婚，甲方都支付乙方离婚赔偿金，赔偿金额为甲方名下财产的一半。这什么意思啊？
1: 怎么了？你们那份协议我签了，那麻烦你把这份也签上吧。
2: 你现在跟我谈离婚？
1: 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这个我也是跟你家人学的。在我结婚的前一天晚上，他们教会了我，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在前面，把一切都说成条件。依山，
2: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变了。
1: 我变了？我没有变，变的是你们。现在是你们家人先让我签这个协议，我没有反抗，我签了。
2: 而这一份，是为了保障我自己才起草的。难道我有什么不对吗？你为什么指责我呀？你也别生气，我只是某一下接受不了。我们一会儿就要结婚了，而你现在拿出一份离婚协议给我，我有点懵，真的。
1: 要是你接受不了的话，那就不要勉强。
2: 婚礼可以马上取消，我可以理解的。这咱俩是怎么了？这是怎么搞成这样了？现在怎么能取消呢？
1: 去问你奶奶，你最敬爱的那个奶奶。好了，别再啰嗦了，客人都已经来了。要是取消的话，那就马上吧。
2: 好，我签。 既然你为了嫁给我都能签奶奶那份协议，那么我也可以签你这份协议，这是公平的，没问题，我签。

0: 其实这就是一个笑话。只要我们两个相亲相爱，这份协议书就永远不可能生效。要是我知道我嫁给你要受那么多痛苦，那么多委屈，那我真的宁愿一辈子都没有爱过你。
1: 对不起，依山，我知道。 我知道你是太难了，我对不住你，真的，我不会怪你的。我知道你这也是迫不得已。依山，你听着，我向你发誓，这辈子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我会包容你，我会爱你，而且我不管你犯任何错误，我都会原谅你的。 相信我。
0: 其实我让你签这份协议，也只是赌赌气而已。
1: 我知道。

笑儿也一体，不，叶一山，从今天起你就是叶一山，我要让叶一山幸福的生活，让叶一山继续他的美丽。妈妈，姑姑，知道吗？叶一婷，她也很想让你们如此骄傲。但是，一山的幸福对你们更重要吧？放心，我一定会让叶一山继续幸福。你这个老太婆，哼，我还是低估你。不过没关系，以后的日子还很长，我发誓，我不会输给你。

0: 新郎亲吻新娘。
1: 真不错。

0: 心事说给月亮听。
1: 大家好，我是山一纯，我的愿望是巡演顺利，也希望大家都身心健康。你心里藏着什么愿望？和我一起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0: 今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湖南卫视提示：
2: 祝福，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从一方饮品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8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

0: 数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
1: 华都，
2: 风中的美少女，Fabulous！
3: 温馨，
4: 好幸运，
5: 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
6: 这就是旅行的乐趣。
7: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8: 你太厉害了，
9: 我很喜欢中国。
10: 哇！喂，我们清水的。
11: No，
7: 邓伟打我，邓伟打我，
11: 救命！
12: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
13: 这么高级喜欢。
14: 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哇哦！
15: 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
6: 好呀。
16: 我晚上要是踹的话，你千万别介意。
6: 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是依晨姐。哇、
2: 哦，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
6: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17: 对不起，
6: 这个事情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0: 今晚十点，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湖南卫视提示：
18: 出发，
0: 接下来是情迷睡美人。明晚7:30，云雀叫天路。
19: 拿了这个地磁铁，你就是我程胜元的入室弟子了，
20: 请师父教训。
21: 您为什么不收我为徒啊？
19: 可以，但是你要想改成老生，这件事儿咱俩免谈。
21: 确实一直在瞎忙，您能不能帮帮我？
19: 不能。
21: 为什么？
0: 明晚7:30，云雀叫天路。好六假日乐园今日开园，超级玩家们集结好六金，
22: 两位玩家来体验我们乐园的
23: 蒙眼蹦极。
24: 不行了，
25: 何老师走了。
0: 旋转单车答题赛，他们脚力全开，爆笑不停。
22: 如果你不做演员，你最想做的职业是什么？请说出三种通常会成双成对出现的东西。
26: 鸭子。
22: 不是成群结队，是成双成对。
26: 惩罚开始。
22: 是啊。
26: 丁少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欺负？
23: 谁错谁罚？
0: 终极蒙眼蹦极挑战，谁会成为勇敢的体验玩家？
22: 金玉儿他就是。
0: 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2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捷径中秋。
3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1: 喂肠胃宁，
3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2: 不，医生，他醒了，他醒了。
33: 依山呢？好了没有啊？依山，哎，啊，好漂亮啊！嗯，
32: 真是好漂亮啊！哎，哎，怎么了？哎，
34: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依婷，依婷她醒了。哎呀，
32: 啊，什么？依婷她醒了？
34: 对啊，姑姑跟妈妈都已经去医院了。
33: 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啊！我就说，老天会保佑依婷没事的。
34: 对啊，
32: 看来呀、啊，是你们的婚礼呀、啊，把依婷给刺激到了，她也要醒来祝贺你们呢。
1: 我去医院。啊，
33: 不行啊！你说外面那么多亲戚朋友，就等新郎新娘子敬酒呢。你说这大喜的日子怎么能够？
32: 妈，依山呢、啊？他是担心依婷。啊，明浩啊，你陪依山到医院去，这儿我跟奶奶照应着呢。啊，
1: 不要，我自己去。
34: 依山。
33: 哎，不行。
32: 明浩，
33: 明浩，你还是陪他去吧。
34: 对，
32: 去吧。
34: 我还是得陪他去、嗯、啊。好，
32: 去吧，放心吧。
33: 奇怪呀、啊。
1: 我该怎么办？

0: 我现在真的很乱，我真的很乱啊！我知道，我知道，你肯定是觉得你很对不起你妹妹，这个我理解。但是你要知道，这一切不是你的错，对吗？没关系，依婷现在醒了，我们可以好好照顾她，一切都会像以前一样。你别担心，好吗？明浩，你要答应我，不要放弃我，好吗？
1: 我怎么会放弃你呢？你怎么了？这是。
0: 要是依婷她醒来了，她不原谅我该怎么办呢？
1: 哎，不会的，这车祸不是你造成的，对吗？再说了，这也是谁预料不到的事情，他不会怪你的，啊，我陪你去吧。
0: 不，不要，我自己去就好了。
1: 依山，你到底怎么了？
0: 没什么，我自己去就好了，你留在这照顾亲戚朋友吧。
1: 哎。
0: 依婷，依婷，依婷，你真的醒过来了，谢谢老天爷把你送回来了，孩子。妈妈就是死了也值了，终于醒过来。
2: 大嫂啊，依婷醒过来是天大的好事啊，不要说什么死活的，都不要说，要笑要开心，
0: 是，是好事情，我们是应该笑，对吧？孩子，孩子，妈妈以后再也不让你受苦。
1: 你终于醒了，哟，今儿不是大婚吗？看来你也知道他醒了。哎，
0: 让开！
1: 叶依婷，你不想跟我一起上去吗？看看他醒了之后到底说什么？
0: 你这个疯子，你滚开！
1: 一年了，我真的迫不及待想要见到他醒来之后看到你的样子。 他看到你之后会说什么呀？你就一点都不好奇吗？要不要现在去揭开谜底啊？
0: 疯了！你给我滚开！
1: 叶依婷，你才疯了吧？你以为偷了你姐姐的人生，偷了她心爱的爱人，这一切没人会知道吗？还好老天有眼，就在你结婚的这一天，他竟然醒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来，看看镜子里面自己这副样子。一会儿上去之后，你的姐姐、妈妈、姑姑见到你之后会是一种什么反应？你自己就不好奇吗？
2: 怎么？不敢醒过来吗？你以为你就这么睡着，真正的依山就不会说出所有秘密吗？依山，我好想你。可是，姐姐，你会恨我吗？我真的不想伤害你，我该怎么解释？不，解释没有用，我把这一切还给你。
1: 姐姐，睡着了，依山，他没事吧？他没事。哦，谢谢啊，徐安，谢谢。我想你现在应该不用再叫他叶依山了。啊？你说什么？我说你不用再叫他叶依山了。为什么？你还是去看看躺在那里的叶依婷吧。 对于你来说，可能现在的那个他更重要。你怎么又来了？说什么奇怪的话呀？这依婷现在虽然醒了，但是现在，你知不知道，她现在还失着忆呢？哎，你既然爱她，我认为啊，你就应该现在去陪她，陪在她身边，懂吗？
3: 等等。
1: 你说依婷失忆了，
2: 失忆，姐姐失忆。

0: 什么都不知道，连自己的脸换了也不知道。那我是不是还可以以姐姐的身份活出我的精彩呢？
1: 在我来的路上，一厅的主治医生给我打电话了，他说一婷啊，醒是醒了，但是失忆了。一婷现在非常需要你的关怀，你去陪陪她吧。
2: 这不可能，
1: 坚强。
2: 不可能失忆。
3: 现在情况还是有转机的，我觉得你们应该积极配合我的工作，然后给病人信心，相信我们医院肯定有实力能够帮他恢复健康的。
0: 谢谢大夫。
2: 大夫，大夫，叶一婷真的失忆了吗？
0: 他是他男朋友。
2: 哦，说话呀。啊，
3: 很遗憾，不过能醒终归是好事。
2: 这不可能，大夫，你想想办法。
3: 先生，
2: 他不能失忆。
3: 先生，
2: 让他想起来。
3: 大夫，先生，先生，先生，
0: 你
3: 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冷静一下。你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请保持冷静好吗？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0: 姐姐，姐姐，对不起。
1: 依山，你怎么了？依婷，你终于醒了，太好了。你姐这是高兴呢，她太激动了。
0: 对不起，对不起，
2: 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
1: 醒了是好事儿啊，别哭了。妈，哎，姑姑，快快快！
3: 依山啊，别这样嘛。依婷醒过来是好事，我们应该高兴才对啊。
0: 依婷啊，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你姐姐，依山。
2: 姐姐，
0: 这是妈，这是姑姑，还有这个
1: 姐夫。

你终于醒了，依婷醒了，这下姐姐，你该放心了吧？

0: 妈，
1: 老佛爷，您怎么睡在这儿了？折腾了一天，累了吧？
0: 明浩呢？有没有给他打个电话呀？
1: 他刚才打来电话，说马上回来。您先去睡吧。我不累，我要等明浩。
0: 你们不累，我可要累死了。
1: 可是我想知道依山妹妹的情况怎么样了。
0: 不管怎么说，这是件好事啊。
1: 你说依山的妹妹昏迷都快一年了，竟然会醒过来，真是万幸啊！
0: 哎呀，妈说的没错，今天真是个好日子，明浩和依山已经结婚了，而且依山的妹妹又醒过来了。哎，今天真是个黄道吉日啊！啊，是不是？哎，
1: 明浩跟依山今天可是洞房花烛夜呀，在医院里过，好像不太吉利。
0: 奶奶，您怎么还这么迷信啊？什么洞房之夜都什么社会了？当然是依婷的身体更重要了。
1: 我不像你们年轻人那么开放，我们洞房就是两口子的第一夜，非常重要的。什么迷信？倒是你，哼，你弟弟都结婚了，像话吗你？
0: 奶奶，什么像话？不结婚就不像话了吗？哪条法律规定的？
2: 我独立坚强的，我觉得也用过挺好的。
0: 独立坚强就把全世界的男人都当仇人了啊！哎呦，我耳朵都生茧了，奶奶。真是的，我就是不愿意每天回来听你唠叨。
3: 哎呦，哼，
2: 明言还说呢，现在呀，我们就操心你了。
3: 嗯，
0: 哎呦，
2: 爸，你帮帮我，我根本说不过他们两个女人。
0: 是啊，我觉得，我对明言还是很有信心的啊。看吧，还是我爸对我好。
3: 不过明言啊，你要是把你对工作的热情拿出那么一点点来对待婚姻，那就更好了。哎呀，
0: 爸，你就是软刀子扎人，最坏了啊！
4: 啊，都在，还没睡。
0: 回来了，
5: 回来了啊。
0: 辛苦了，没事儿。哎，依山，依婷的事你放心了吧？嗯，
6: 奶奶，爸妈，谢谢你们等了我那么久。你们也辛苦一天了，快去睡吧。
4: 你们也赶紧休息吧。
3: 哎，
4: 好，我们先上去了。
7: 叶依婷，我叫叶依婷。

0: 感觉怎么样？还好。要不要吃个冰激凌啊？谢谢。我想请问，怎么称呼你？啊？对不起，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1: 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来嘛。依婷，我知道我叫叶依婷，但是我想知道我们是什么关系。我叫徐安，咱们两个人已经订过婚了，我们曾经约定过要一起。 一辈子都不分开。
2: 已经订婚，你是我未婚夫。
0: 对啊。哦，对不起，我记不起来。

0: 我说过，不要总说对不起。没事儿，咱们慢慢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陪着你。
1: 我敬你，我亲爱的太太。
2: 我亲爱的明浩。

0: 哎呀，今天真是把人给累坏了。这婚礼一天折腾的，上午婚礼，下午上医院。你说你还昏倒了，把我吓坏了，你知道吗？别再跟我提医院的事了。依山，你生气了？怎么？我只是觉得，因为我妹妹醒来的事。
1: 搞得我们的婚礼进展的都那么不顺利，我觉得挺对不起你的。嗨，这有什么关系啊？依山，我觉得你最近有点怪怪的，有点琢磨不透你了吗？我以前特别自信，我觉得我特别了解你，但是我现在不敢这么说了，我觉得。
0: 好像你变了一个人似的，怎么回事啊？可能是因为我们分开太久了。明浩，你答应我，永远都不要离开我。
1: 那当然了。

0: 你醒了？对不起啊，我睡着了。我去给你接杯水喝吧。啊，
1: 没关系，很晚了，你先回去吧，我没事的。我还是在这守着你吧，我怕万一你有什么需要，我在这里我心里踏实一些。我只是觉得你一定有自己的工作要做。
0: 而且你在这里，我睡不着。对啊，咱们两个现在还是陌生人呢，我在这儿你肯定休息不好。
1: 哦，我不是那个意思，对不起，我只是怕你太累了。啊，没关系，
0: 咱们呀，慢慢来，以后日子还长着呢。 那我就先回去休息了，你也早点睡。啊，对不起。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你看我太失态了。
1: 我会慢慢想起你的。
0: 我知道，你一定可以的，我相信你。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哎，妈。
1: 嗯。
0: 陈董事长他的姑姑
1: 啊，
0: 想邀请您一起去打高尔夫。
1: 哎呀，
0: 您会打吗？
1: 我当然不会了。你怎么？你教我呀？
0: 啊，我教你，我教你。来，
1: 还打高尔夫呢，真够时髦。
0: 这打高尔夫其实并不难，您只要啊把。
1: 哟，哎，这怎么了？啊，
2: 妈
1: 啊，
2: 您先吃点包子，主食，先吃了，粥马上就好。
1: 哎，怎么是你呢？依山呢？
2: 今天呀，依山在做早餐呢。
1: 哎呀，怪不得这么大动静了。哎呀，像拆房子一样，我去看看。
2: 哎，妈，您别去了。
1: 怎么了？
2: 哎，厨房有点乱
1: 啊。
3: 有点乱？哎呦，跟犯罪现场似的。奶奶，我劝你别去啊，太吓人了。
1: 哎呦，太吓人了。哎，不是说他挺贤惠吗？啊，做顿早餐就露馅了。
2: 奶奶，爸妈，走。这是我熬的粥，来尝尝吧。
0: 依山，辛苦了。
1: 哎，明浩呢？去把明浩叫来啊，叫他别偷懒，一块儿下来吃早餐。
2: 好吧，那我去叫秦明浩下来。
1: 哎。

0: 等一下，啊，你叫他什么？
1: 秦明浩啊。
0: 哎呀，怎么秦明浩呢？连名带姓的，应该叫老公，或者是明浩，啊？这么没有规矩，你看。
2: 妈，啊，医生，你不要怪奶奶啊。奶奶她最近是看那个韩国电视剧，她看多了，所以想称呼的亲切点。其实嘛，现在喊全名也不算什么。你看，我就经常叫他蒋兰，他也叫我秦振宇，这不挺正常的吗？是不是？
0: 哎，都是我不对啊。
1: 哦，不是不是，奶奶，您说的对，我现在就上去叫明浩老公下来吃早饭。
2: 妈，你看，
0: 哎呀！哎呀，怎么生的呀？啊啊！
2: 这米没熟啊。
3: 我觉得还可以啊。
0: 你就护着他吧啊，还可以。
2: 哦，哎呀，妈妈妈妈妈妈，其实小兰不是要护着他，小兰的意思是说，你看这新媳妇第一天早晨起来，忙忙碌碌的做早餐，这么辛苦。咱们要这么说，这么对待他，他会不会感到尴尬？你说呢？
0: 我也知道，他新婚第二天第一次做早餐。
2: 哎，对对对对。
0: 但是也不用那么大动静啊！啊，你看，都快把房子拆了，结果做这个稀饭，稀饭米还是剩的。
3: 妈，我给您端杯牛奶。
0: 小兰，你这个儿媳妇啊，可得好好调教调教。哎。对呀，郊外别墅，他做过饭给我吃的，他的手艺还不错的，怎么变成这样了？奇怪呀。
1: 老公，下楼吃早饭了。
4: 哦，老公，哎，你第一次叫我老公哎。
1: 我要是不这么叫的话，奶奶会骂我的。
4: 真的？没事儿，奶奶有奶奶的规矩，咱们俩之间有咱们俩的称呼，叫明浩。
1: 算了算了，还是学奶奶这么叫吧。你呀，赶快下楼吃早饭吧，我坐了一早上呢，累死我了。你吃完上班之后，我就可以歇一会儿了。
4: 好嘞，我知道了，我下去吃早饭了。
1: 真变态！都什么时代了？
5: 还要新媳妇做饭，又不是没有阿姨，那娟姐干什么呀？这一家人真的变态。

0: 我亲爱的老弟，终于坐在了继承者的位置上了。哎呀，听你这话，是有点觉得我不够坚持，是吧？
1: 没有没有，我是替爸妈和奶奶开心。他们不仅得了一个好媳妇儿，还能全副你来接班，简直就是双喜临门嘛！哎，我刚看见咱们老爸，他都笑得合不拢嘴了呢。
0: 他高兴是因为你也回家帮忙来了，知道吗？极乐网现在不是你主持工作吗？哎呀，
1: 等等等等，咱俩可不一样啊。
0: 我是帮忙，你是接班，你别想把我拖下水啊！好，谁也不如你的自由重要，对吧？那是当然。哎，对了，
1: 新婚的感觉怎么样啊？愉悦吗？
0: 看你笑的，都能挤出蜜来了，幸福的不得了吧？但是吧，姐，我觉得有点奇怪。嗯，这衣衫现在变得……
1: 总之，他变化挺大的，你知道吗？这不是好事吗？你们男人不都喜欢千变万化的女人吗？哎呀，不同的感受，每天有不同的新鲜感。哇，不要太让人羡慕哦。
0: 哎呦，你老弟可真没想那么多。我跟你说，我是个比较传统的男人，知道吗？我还是喜欢这种熟悉的感觉。
1: 哎呦，算了算了算了，跟你这种和初恋结婚的人还真是没法沟通。
0: 那没办法，咱俩本来就是两种人。
1: 好了好了，那你继续过你的传统日子吧，我呀继续追求我的离经叛道。嗯，不过我觉得吧，这衣衫确实和以前不太一样了。你指哪方面？嗯，我也说不上来，就是感觉。哎呀，算了算了，你也别想这么多了，你们就好好过日子吧。就像你说的，衣衫越早脱离车祸的阴影越好，不是吗？
0: 嗯，
1: 别想了。
2: 哼哼，妈，把行李放我腿上吧。不用，压在腿上会不舒服的。其实我的腿没事，你不用花这个钱租轮椅的。
3: 医生说了，你要做了康复治疗以后啊，才能走路呢。现在啊，不能让你累着。
2: 对不起，妈，害您担心了。
1: 傻丫头，说什么呢？我是你妈妈，做什么都是应该的。
2: 阿姨，
3: 徐安。阿姨，路上有点堵，来晚了。哎呀，
2: 不是，我们打车就可以了。哎，
4: 没事没事，来给我吧，阿姨，来来来，我来我来。
3: 谢谢啊，慢点啊。
2: 来，
3: 啊，
2: 小心点。
3: 慢点啊，谢谢。
2: 慢一点啊。
3: 谢谢妈，没事。徐安，去把车停好了，到家里来坐啊。
4: 好，阿姨。
3: 好了吗？
2: 嗯。
3: 好，回家。我们回家了。

0: 谢谢，给您。怡婷，怎么又是你？怡婷啊，看来你的防备工作做得还是不够完善啊。听到有人叫怡婷，还是下意识的回头。别怪我没提醒你啊，这样下去迟早会露馅的。
1: 你小心点说话。
2: 你该小心点吧。我告诉你，你给我闭嘴！你看看，
0: 这可是叶怡婷的标志性动作。还是那句话，万一露馅了，那可就麻烦了。
2: 你赶紧走，我们家不欢迎你。
0: 不欢迎我？这可不见得吧。
3: 哎，徐导、玉山，你们都在啊，上去吃饭吧。
0: 姑姑，
2: 不是说好了吗？
0: 今天怡婷出院，咱们一家人聚一聚，为什么请这个外人呢？
2: 徐涛怎么是外人呢？很快就是一家人了，是不是？
0: 就是啊，姑姑，姑姑，就别再叫我徐导了。
2: 那可不行，你是怡婷的领导，我未来的侄女婿，我得尊重你啊。
0: 好了，姑姑，我们进去吃饭吧。来，菜给我，我来拿。
2: 哎，好吧，好吧，
0: 进去吧。
2: 进去，
0: 拿东西啊。
2: 哎，来来来，
0: 你先请。
2: 谢谢。 回来了真好，你回来了，妈妈就觉得这个家里又有了生气，也热闹了，我们又可以回到以前了。妈，你别这样嘛，现在怡婷她回来了，没事了，你开心点吧。我们一家人又可以好好过日子了啊。嗯。
4: 徐导啊，你是喜欢吃红烧茄子还是蒸茄子啊？
0: 姑姑，只要是你烧的菜，我都爱吃。哎呀，
2: 怡婷真是好福气啊，能有个这么帅的未婚夫，又痴情，嘴中要的是嘴也甜。
0: 姑姑，你还是问问怡婷想吃什么吧。
4: 怎么了？徐导是客人，我先问他一下有没有想吃的菜嘛。
2: 你刚才不是说一家人吗？怎么突然间又说是客人呢？姑姑，你是不是岁数大了，记性不好啊？
4: 我怎么就岁数大了？哎，
2: 叶医生，你说话越来越难听了。
0: 姑姑，你真的是长了岁数了，怎么我说不可以呢？哎呀，你姑姑就怕人家说她岁数大，真是的。
4: 那这是事实嘛？怎么我就不能说呢？
2: 是是，我是岁数大了，我岁数大了还辛苦的帮你们烧菜做饭，还落得一身埋怨。
4: 好了，姑姑姐，你们不要生气了好不好？
0: 这跟你没关系。
4: 姑姑，我就说了一句，至于吗？什么至于不至于啊？哎，医生，你自从出了车祸，脾气跟以前不一样了，说话都这么难听，都不拿我这个姑姑当回事了。你嫁入豪门之后，就要跟我这个脾气臭、岁数大的姑姑划清界限了是吗？
2: 我到底说了什么呀？我就说了一句话而已啊，
4: 那跟我嫁给谁有什么关系呢？
2: 这个饭我不做了。
4: 哎呦，他姑姑，你跟孩子计较什么呀？行了行了，别生气了啊！大嫂啊，你真该好好管管你这个女儿了。她跟明浩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她早就不是以前的依山了。我也亲不欠你们的，这个饭我不做了。
2: 姑姑，对不起啊，是我不好。
4: 我最近在婆家压力大，还要顾着治怡婷的病，所以心情不是那么好。你就别怪我了。
2: 对不起，都是因为我给大家添麻烦了。
4: 算了算了，都别说了。
0: 哎，姑姑，
2: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就是啊，怡婷，你不要总是道歉。这件事情根本就不是你的错。
2: 啊，徐安，你想吃点什么？阿姨去给你做。
0: 阿姨啊，您就不用忙了，咱们很快。 就成一家人了，您做的菜，我都爱吃。
2: 好，好，好，那我先给你们去做饭啊，你再坐会儿啊，我做饭去了啊，一会儿就好啊。哎

0: 依婷，你腿的肌肉开始萎缩了，是因为你躺得太久。你一定要听医生的话，要保持锻炼，知道吗？知道了。姐，你就不用帮我按摩了，你休息一下。你叫我姐。虽然我还没想起什么事，但你始终是我姐。 对吗？
1: 是，你就是我的妹妹。
2: 哎，依婷，你看那张照片，那个是你工作的时候。

0: 我想不起来了，不过怎么看都觉得不像自己。
1: 怎么会不像你呢？那个就是你自己啊。依婷，你忘记了吗？你是主持人，是网络上的红人，有很多粉丝，你就是叶依婷，你知道吗？你要记住。
0: 我知道了。

0: 你先回去吧，我还有事。
1: 哦，是。

0: 你要干什么？我想告诉你这个戴着假面具的叶一山几句话。你最终什么都不会得到。依婷，你现在变回来吧，我还爱着你。徐导演，我没有听错吧？徐导演，你表错情了吧？你的那个依婷在家里等着你，可怜兮兮等你表白呢。
1: 依婷，我一直都在。 请你赶紧清醒过来吧！回到我身边吧。
0: 一直都在，你的话只能骗依婷。幼稚，
1: 幼稚！我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幼稚？你欺骗了全世界，可我还是不能自拔的爱着你。我告诉你，总有一天会有人戳穿你，也许是秦明浩。到那个时候，你怎么办？我不想到了不可挽回的时刻，不想所有人都知道。
0: 叶依婷失去了自我，让所有人都痛苦。我想知道那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徐安，我们就不能相安无事的好好过日子吗？你有时间多关心一下依婷吧。你想想，你之前是怎么自私的抛下她，怎么不理解她的？
1: 你看，亲爱的依婷，这才是你啊！我爱的就是简单泼辣的叶依婷，可没想到，你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付出一切代价。
0: 徐安，你不要太过分。你丢下依婷来胡闹，想要钱是吧？我可以给你啊，你要多少都可以。
1: 我知道作为秦家的儿媳妇，你现在有的是钱，但是对不起，我需要的不是钱，我要的是另外一样东西，你给得了吗？
0: 你要的是什么？徐安，我能给的我都可以给你，只要你恢复理智。我不想再让你这样下去。
1: 我要的是你，你能给吗？你疯了吗？好，我知道没那么容易说服你，但我必须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0: 什么？你说。我听听。
1: 我要你明白一件事，在我心里你就是个孩子，只要你能回头。 我就原谅你。疯了！你疯了！依婷，我告诉你，我曾经抛下过你一次，我以后永远都不会再抛下你。

0: 我们可以请来用。哎，飞哥，哎，为什么买那么多东西啊？
1: 哦，这是给怡婷的礼物，庆祝她出院。
0: 哦，哎呀，飞哥，其实你又没有多少钱，你买那么多礼物给她，万一她不喜欢的话，这不就浪费了？
1: 啊，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如果她不喜欢，我再拿回去。
0: 哦，青姨，你真的是我见过最不会说话的人了。

0: 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1: 大家好，我是陈美玲。
2: 大家好，我是黄崇凡。
1: 每到这个时候，总会想起一些很久没听的歌，前奏一响，某段日子，某些画面一下就来。
2: 这个中秋，如果你也被某一首歌勾起了些什么，那就和我们一起把这份心事说给月亮听吧。
0: 今晚七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湖南卫视提示：
3: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4: 华都
5: 风中的美少女
6: ，Fabulous，
7: 好漂亮哦！
8: 大家在一起，温馨，
9: 好幸运，
10: 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
11: 这就是旅行的乐趣。
12: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13: 你太厉害了！
14: 我很喜欢这里。哇！
15: 喂，我们清水的。
12: No， 邓伟打我，邓伟打我。
16: 救命！
17: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
18: 那么的空间辛苦，
19: 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哇哦，
6: 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
4: 好呀。
18: 我晚上要是出来的话，你们千万别介意。
11: 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是依晨姐。哇、
8: 哦，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了。
11: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15: 对不起，
11: 这个事情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0: 今晚十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

0: 找蚂蚁宝。
1: 还有一分钟，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
2: Darling,
1: hi, Charlotte.
2: Okay, darling, this is what we want. Kendall Jenner. I would like, and the eyebrow to be more arched, contour the nose a little bit.
3: 玉言，你收到的是什么妆容
2: ？So, what about if we gave you like a fresh Kate Moss look?
4: 但好怕被训啊。
5: 我来教妆了，姐，快陪我一起。
2: Perfect. Oh. Wow.
6: 牛津。
7: 牛津大学一日公派出差。
8: The new wave of globalization unfolding before us is no longer about mere commodity sales.
9: 我觉得我们的速度之所以快，是拥有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科研的实力，以及我们的创新的精神。哇、
10: wow. ！这是哈利波特的吗？
11: 真假美猴王，知道吗？
0: 明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12: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遇见精英发布会现场。
13: 问吧。
14: 很大，你看看来了多少记者朋友，一个
13: 行业盛会，我已经开始期待了。
15: 好作品在线，主创在线，演员也都在线。
13: 其实真的都非常好，都很想看。
14: 我都追。
13: 不太好吧？说别人呢，怕说错；说自己呢，不太好意思。
16: 这个我
14: 能预测的话，我就不在这儿做了。哎呀，这个你把我给问住，因为没到那一天呢。
16: 我看大家都是潜力股。
17: 第一次见面，请多多指教。
18: 我们也不太熟，就先彼此观望一下吧。
16: 你什么时候跟我走啊？
13: 对我而言，金鹰奖是一份温柔的见证，一次真诚的回望。
19: 沉淀也一定会绽放。
13: 荣誉，
18: 它意味着对一部作品、一个角色，同时也是对一个演员的工作的认可。
13: 欢迎大家来到金鹰奖的颁奖现场。
17: 不会还有人不知道咱们的金鹰之夜吧？
20: 锁定金鹰之夜，精彩不容错过。
0: 9月29日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杜小满用科技提供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
21: 哎，来来来，喝吧，
22: 好好好，
13: 欢迎光临，这边请。来，
21: 拿酒，
22: 拿两瓶酒，他一瓶。我一瓶。
13: 你们是不是喝多了呀？
21: 怎么那么多废话？拿酒。
13: 两位想点点什么？
22: 哥有钱，我买酒又不买你，你担心什么呀？
21: 买他我也不要啊。
13: 你在胡说什么？不要在这里捣乱了，快出去，不做你们生意。走。哎，不做你们生意。
21: 你
13: 静怡。
23: 你们还有脸吗？给我滚！
13: 走。金鹰没事吧？
23: 没事吧？
13: 我没事啊。
23: 快坐，坐。没摔着吧？
13: 啊？我没事啊。哎呦，小南，快去拿瓶汽水给飞哥。
23: 啊？真的没事啊？
13: 飞哥，你好厉害啊！在哪里学会的武功啊？好厉害呀，飞哥！哎，来，快点喝一口。哎呦，对不起，哎呦。
24: 一天，我告诉你，我曾经抛下过你一次，我以后永远都不会再抛下你。
25: 医生啊，你在休息啊？
13: 奶奶，
25: 怎么你不舒服啊？
13: 没什么，有点头晕。啊，
25: 你妹妹刚醒来，一定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但是自己的身子还是要紧，不要累坏了啊。嗯。哎，医生。有句话我想和你说说，就是关于那个婚前协议。

0: 那个嘛，没关系啊，奶奶，我已经签好了，我知道你担心什么，真的没有关系。
1: 你真能这么想就好了。看来你和以前一样那么善解人意。你不要怪奶奶，因为你们结婚了。奶奶要你们互相考察对方，互相帮助对方。婚姻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奶奶，你放心吧，我跟明浩。
0: 一定会幸福的。奶奶当然希望你们幸福。你跟明浩相爱，奶奶也高兴。但是依山，你真的有很多地方跟以前不一样，不管是说话呀、做事啊，都很不一样。
1: 奶奶，可能是因为那场车祸。
0: 那场车祸之后，我有很多时候觉得自己很困扰。奶奶，我也希望您可以帮帮我。奶奶会的，奶奶希望你尽快的恢复工作。奶奶，
1: 但是我跟明浩还没有度蜜月，还有我妹妹也刚刚醒来，我想短期内肯定上不了班的。
0: 那就尽量吧，忙完了家里的事，度完了你们的蜜月之后，打起精神。 赶快去上班。一来呢，我们家有这传统，女人都要自立更生。再说，奶奶也希望你早点去帮助明浩，帮明浩的爸爸。
1: 嗯，好的。
0: 你要尽快适应亲家媳妇这个角色。

0: 怎么了？
1: 秦太太过得还好吗？
0: 我好，我肯定比你好。
2: 那就好，那我会一直继续给你打电话的，直到你跟我一样痛苦为止。
3: Ha ha ha!

谁啊？哟，秦太太，什么风把您吹来了？进来坐会儿吗？怕我这小屋子脏了您的脚。

0: 说说吧，秦太太，到底什么风把你吹来了？这里有20万，你拿了之后，不要再骚扰我。20万，这钱真是个好东西啊！但是我跟你不一样，我需要的不是钱。
1: 你不要装了，拿了这笔钱，立刻离开我跟依婷的生活。那我也告诉你，这不可能。我需要的是让你变回以前的叶依婷。我不是叶依婷，我是叶依珊，我是依婷的姐姐，是秦明浩的太太。
0: 哎呀，看来我的依婷真的相信了自己的谎话。你看看自己的样子，对，你说的没错，你不像叶依婷，但你更不是叶依珊。你忙着扮演叶依珊，其实你是丢了自己的灵魂和躯体的妹妹。
1: 你说什么？

0: 我是叶医生，我就是叶医生。我要打起精神，不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没有证据，他永远都不会有证据的。
1: 小香，依婷，你走得很不错嘛，阿姨知道了，一定很开心。
2: 妈妈开心当然好啊。
0: 但是我也希望你开心，你每天这样陪着我练习走路，我一定要走得好，这样子才算对得起你啊。你真的很不像他。谁呀？啊，没谁。
1: 快点走，走好了之后，今天带你吃好吃的，好不好？我听到都饿了。其实我昨天晚上梦到我去吃烤肉了。 来，依婷，走到这边来，我就带你去吃你喜欢吃的烤肉，好不好？嗯，来，
0: 好。
1: 加油！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怎么样啊？
0: 没事，看来烤肉泡汤。

0: 姐，我正想打电话给你呢，可是我的通讯录里面一个电话都没有。你找我什么事啊？我想问你，你认不认识我任何一个朋友或者是同事？不认识。一个都不认识啊？我说了不认识啊。那我有没有别的通讯录或是日记本？
1: 没有，我说了没有。你知道吗？你以前的脾气很奇怪，没有人愿意跟你交往的。

0: 这衣服是谁给你的？是姑姑拿给我的，说都是我以前爱穿的衣服，尤其是这一套。可是，我总觉得我好像不会这么穿。
1: 不是啊，挺好看的。要不这样吧，你穿上它，咱们去兜兜风。哦，
0: 不要了，我的脚还没法走几步路，而且这裙子有点短。
1: 这怎么会呢？你穿上肯定很好看的。姑姑说的对，你以前就是喜欢穿这样的衣服。这样吧，你快换上吧，换上这件衣服，我才能够感觉到你是我妹妹。
0: 嗯，
1: 好了，你就别老是憋在家里了，出去散散心啊。
0: 谢谢姐。

0: 怎么了？
1: 裙子有点短，我真没想到，我以前喜欢这样的衣服。
0: 你就是这样的人，你就爱穿这样的裙子，有什么好奇怪的？
1: 这样的人，姐，我以前是不是很不讨人喜欢？我到底曾经是怎么样的人啊？是很让人头疼的人吗？
0: 是，就是让所有人都很头疼。你欠了很多信用卡的钱，还让我去还。我跟妈去还了之后，那一个月，全家生活都很困难。你不喜欢做瓦罐汤店老板的小女儿，你要去改变人生。但是你每次遇到的都是不靠谱的人。你一生的愿望就是当一个主持人，不要命的去追求名和利、博出位、上学、工作，再辛苦你都干，到头来还是一次一次的被刷下来，一次一次的被人家抛弃，结果只能在一家很小很小的网站里面当主持人，根本没有人认识。你是一个很火爆的人，脾气很不好，又太执着，头破血流也要坚持梦想。我跟妈妈一直劝你，你不听，你还要离开家。叶一婷，你就是这样的人，你就是这样的人，你还想知道什么呢？
1: 我不想知道了，我不是这样的人，我不是。
0: 你就是这样的人，你就是这样的人。你为什么不相信我的话？你让我和妈妈、姑姑、全家人操碎了心。
1: 我不信，我不信。
0: 你就是这样的，你可以不相信，但是过去的事就在我眼前，我用尽所有力气也不能挽救你，你知道吗？你让我们过得很辛苦，你让我们过得很辛苦。我为了你，我都快要疯掉了，我快要疯掉了。不如你就不要活了，你死了算了。
1: 姐。

对不起，姐，我真的是那样的人吗？如果我真的是那样的人，我就不应该醒过来，我不应该醒过来。不，你不是那样的人，你很好，你很善良，所有人都喜欢你，是我胡说八道，是我胡说八道。 对不起，姐，对不起。一婷，今天我所说的话，不要跟任何人说，不要跟妈说，也不要跟姑姑说，你答应我。

0: 天哪，依山姐，真的是你找我啊？这小子，你去韩国了吗？
1: 是啊，你看。
0: 不过我的鼻子好像没你做的好。对不起啊，依山姐，我是想说，听了你和依婷的事，我真的很伤心很难过。你知道，我跟依婷是好朋友，虽然平时只是喝喝酒，有空一起逛商场什么的，但我们的友情还是很深的。对了，依婷现在怎么样了？是不是真得那种什么失忆症了？就像电视里演的一样，什么都不记得了？还是她欠了谁的钱，故意装作不知道啊？
2: 你说完了没有？
0: 我是见到依山姐你，我激动。你也喝酒？
2: 怎么了？我就不能喝酒了吗？
0: 你喝酒的姿势跟依婷一模一样，她也是这么一仰头就干了。不过你们俩是姐妹，喝酒的姿势一样，也没什么奇怪的。
2: 好了，你到底受够了没有？你烦不烦人呢？我今天叫你出来是陪我喝酒的，你到底喝不喝？
0: 依山姐，你跟我喝酒啊？
2: 好啊，你不喝，我找别人。
0: 哎，等一下，等一下，我喝，能跟阔太太一起喝酒，我巴不得呢。

0: 哎，对，他们俩就在摇一摇的时候彼此碰到了。是的，
1: 一般人会说这摇一摇的时候彼此碰到了。是的，一般人会说这摇一摇的时候彼此碰到了。是的，一般人会说这摇一摇的时候彼此碰到了。是的，一般人会说这摇一摇的时候彼此碰到了。是的，一般人会说这摇一摇的时候彼此碰到了。是的，一般人会说这摇一摇的时候彼此碰到了。是的，一般人会说这摇一摇的时候彼此碰到了。是的，一般人会说这摇一摇的时候彼此碰到了。是的，一般人会说这摇一摇的时候彼此碰到了。是的，一般人会说这摇一摇的时候彼此碰到了。是的，一般人会说这摇一摇的时候彼此碰到了。是的，一般人会说这摇一摇的时候彼此碰到了。是的，一般人会说这摇一摇的时候彼此碰到了。是的，一般人会说这摇一摇的时候彼此
0: 这能有什么事儿啊？
1: 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子，人家开始认识了。
0: 宁浩啊，
1: 第一次你看到这个女孩，就知道这个女孩是生病的状态。
0: 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宁浩啊，怎么了？
1: 第一次你看到这个女孩，就知道这个女孩是生病的状态。
0: 宁浩啊，怎么了？
1: 如果就是说我就是
0: 怎么了？宁浩他找不到医生了，是啊，不会吧？都几点了还不回家？
1: 其实没有关系。
0: 不是这孩子肯定有什么事儿吧？他以前不这样啊。

0: 干嘛呢？娟姐，你吓死我了！哎呦，一山，你也吓死我了！哎，我说到底也是明浩的太太，你是奶奶身边的红人，你怎么可以一山一山的直呼我齐名呢？哎，你这话说的，什么叫直呼齐名啊？哎，我叫老太太，叫奶奶，叫秦总的夫人，叫太太，我当然叫你一山了。哎，怎么说，我娟姐也算是有分寸的人，在秦家也工作了这么多年了，也算是秦家的半个家人。
1: 这个奶奶和太太也没说过我什么，
0: 那我吧，
1: 娟姐阿姨，我去睡觉了。
0: 哎哎哎，哎，你这么晚了就想这么进去啊？
1: 那你想怎么样？难道我跑到客厅，跟他们说我回来了？

0: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礼貌啊！
1: 医生太太，您的脾气还真大。哎，你还真把我当阿姨了！哎，我跟你说，就算你公公婆婆见到了我，还叫我一声娟姐呢。
2: 哟，医生呐，你终于醒了。哎呦，这菜都凉了。哎，我再去给你热一下啊。医生，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你回来的时候都过11点了吧？
3: 我昨天回了我妈家一趟。
2: 那你也得跟家里说一声嘛。那么晚了，又一个人开着车，你不怕我们担心啊？不怕明浩担心啊？
3: 我知道了，奶奶，对不起。妈，医生家最近情况比较特殊，我们就体谅一下他吧。下不为例啊。知道了。哦，对了，妈，明浩他去上班了吗？
2: 哦，他刚才接了个电话，说是要跟徐导见面。
3: 徐导，是不是徐安呢？
2: 对呀。
4: 什么事儿，徐安？这么着急？
5: 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夜没睡，我觉得还是应该在我改变主意之前，先告诉你。<笑>什么事儿这么神秘？你说，
4: 这什么呀？
5: 这里面有20万，是我未来的大姨子给我的。
4: 我老婆？
5: 他给我这笔钱呢，说是为了依婷才让我用的。但是我怎么想，我都觉得我没有理由接受这笔钱，因为无论依婷是否恢复记忆，我都会对她好。依婷现在这个样子，任谁都会义不容辞的去帮助她。我对依婷所做的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4: 啊，不好意思，这事我真不知道。但是我想我老婆。
5: 他应该是好意，善意。但愿是，肯定是。只是他这事做的，可能让你心里不太舒服，你千万别往心里去。他一定是善意的。还是说说你吧，新婚幸福吗？挺好的。
4: 等你结婚你就知道了，
5: 那就好。来吧，祝你幸福。
4: 好，谢谢。

0: 这种事儿，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嗯，我知道你是担心你妹妹，但是你要明白，你把这么多钱给人家徐安，人家是个大男人，人家也有自尊心的，你应该提前跟我商量一下，是不是？
1: 他是为了这个事找你啊？那你们之间还有什么别的秘密没告诉我吗？没有啊，这件事是我欠考虑。哦，这就对了。你别说，我真挺喜欢徐安这小伙子的，人品不错，关键是对你妹妹好。我觉得将来能跟他成为连襟，挺不错一件事儿。
2: 不用害怕啊，也不用紧张，放宽心，就当是放假。太过着急呢，会给你自己堆加很多的包袱，对你恢复记忆呢是不利的。
3: 嗯，依婷啊，我看了你的情况，
2: 觉得你的家庭对你的康复很重要，你回家的感觉怎么样？
3: 很好啊。
2: 当然，你要去你熟悉的地方多走走，让家人。

0: 爱人陪你经常去做一些你喜欢做的事情，比如公司啊，你经常约会的地方呀，多去走走看看。
1: 我知道了。
0: 对你帮助最大的呢，当然是你的家人和爱人了，还有就是那些你最不能忘记的人。
1: 最不能忘记的人。

0: 哎，依婷，对不起，让你等这么久。没事没事，那个治疗怎么样？医生说别着急，反正我现在急也想不起什么。
1: 好，没关系，反正有我陪着你呢，慢慢来。徐安，你会弹钢琴吗？弹钢琴啊？钢琴我不会。
2: 不过吉他倒是会弹一些，改天我弹给你听，好不好？嗯。啊，我的第一个电话。
1: 谁啊？
2: 喂，你好，我是叶依婷。笑笑，依婷，你比以前好看了呢。哦，我知道你不记得我了，你失忆了吗？要我说啊，你的生活就是部狗血电影。 对不起啊，我最近才找你，是因为我前些日子去韩国培训了，哎，也顺道整了个鼻子，怎么样，不错吧？你是依婷的未婚夫啊？好像不是他平时的口味啊。是吗？哦，对了，依婷，前几天你姐姐找我喝酒来着。
1: 你说什么？叶一山找你喝酒？
2: 是啊，他以前天天管着依婷，不让依婷跟我在一起，现在反而找我喝酒。他还对我很不客气呢。我看呢，他叶一山所有的闲话都是装出来的。以前说我是小太妹，他现在比我还要女流氓呢。
1: 这个咖啡的香味，依婷。

0: 请问一下，这个香味的咖啡叫什么名字？这是
1: Kona Fancy，
2: 是夏威夷咖啡。对。依婷，你好好想想，你到底是怎么知道这个味道的？
0: 是啊，我怎么会知道呢？ Kona Fancy。

0: 我还是想不起来。你少来了，一婷，你以前不是说三合一最好喝吗？失忆了还装高贵啊？哎，一婷，回头我们去喝酒吧。嗯，帅哥，我们两个美女陪你，你可要买单啊。喝酒？笑笑，你可以帮我约几个朋友出来吗？朋友？嗯，你唯一的女性朋友就是我呀，你哪里还有什么朋友？连一两个都没有啊。
1: 那还有，我最喜欢去什么地方？那些都可以帮助我的记忆。常去的地方，那就去九九九吧，你可是那儿的常客。九九九吧？
0: 嗯。
2: 走吧，我送你回家吧。
1: 我还想再走走。
2: 是不是今天见了笑笑之后心情不好？ 那边有个长椅，我陪你过去坐会儿。

0: 好久没有好好看看这座城市的夜晚。记得有一次啊，咱们一起去拍外景，那天从白天拍到很晚，我的脾气很差，对所有人都发脾气，大家都很怕我，只有你跑过来把我骂了一顿。发脾气的一天啊，真的很有魅力，真该拿个机器把它拍下来。
1: 我有点讨厌自己，总觉得我是一个令人反感的讨厌鬼。怎么突然这么说呢？我翻遍了所有的电话簿，打了所有的电话，只有笑笑能联系上，觉得挺无奈。可能大家都很忙吧。总觉得大家对我都敬而远之的，心里有点不好受。 万一我真的是那种不招人喜欢的，那怎么办？依婷，人啊，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他。也许你觉得你特别好的那一部分，现在还没有联系上而已。希望如此。希望这些人可以赶紧来找我，这样子可以帮助我恢复记忆。啊，对了，徐安。
0: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是想到了什么吗？嗯，就感觉，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依婷，不论你想起来任何事情，都要及时告诉我，好吗？
1: 我会的，徐安，谢谢你。
0: 你对我说话这么客气，我还真的有点不太适应。
1: 以后你跟我说话还是直接一点吧，比如说，喂，徐安，赶紧给我过来。啊，我以前都是这么跟你说话的。啊，不行不行，我还是叫你徐导吧，这样好一点。好，
0: 你想叫我什么都可以。你放心。
1: 我一定会努力想起来一切的。
0: 我知道，我也在等那一天。

0: 看什么呢？我来还得藏起来呀！哎，娟姐，你怎么进来不敲门呢？我告诉你啊，以后进我的房间一定要敲门，知道吗？
1: 知道，但是我以为你和奶奶在练字，谁知道你在这边睡觉啊？

0: 谁电话？还不接？啊，没有，只是卖房子的人吗？不可能吧？我看你看了好久才挂掉电话的，一定是什么熟人打过来的。我在不方便接听吧。
1: 娟姐，这个家里到底谁是主人呢？
0: 知道你是，这干嘛呀？这么大声？那好啊。 请你注意一下你的身份，有些事情不用你管，就不要问东问西。
1: 好，好，好，依山太太，我这阿姨呢，对你也算不错的了。你半夜喝酒回家，我都没有和奶奶去说。
0: 哎，你胡说什么呢？
1: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在想什么？想过什么样的日子？我还不清楚吗？我也年轻过的。
0: 那就最好了，娟姐，希望您懂点规矩。

0: 我在家里呢，让你管的事你就管，不用你管的就甭管了。好了，把衣服放下，出去吧。
1: 什么？我不懂规矩。
0: 行，那我不管了，你去找能管你的人陪你去。哎，君姐，我不是这个意思了。
1: 您是主人，我是阿姨，您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我懂。哎呀。
0: 君姐是这样的，我觉得呢，你照顾奶奶太辛苦了，所以你就不用照顾我了。再说你是家里的功臣，我怎么能让你给我干活呢？那你刚才还说我不懂规矩。君姐，
1: 你误会了，我是说你不用替我操心。还有啊，我还是会记得你以前对我的好的。
0: 以前我也没做什么。
2: 好久没来了，你认识我？我当然认识你了。你不是吴慧颖吗？
3: 你认错人了。
2: 哎哎哎，哎呀，跟你闹着玩呢一听。你今儿可算是来着了，今天到处都是高富帅，喝酒去。哦，
3: 我不会喝酒。
2: 光唱歌不喝酒，你怎么这么久没来？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今天有好多演艺圈的，估计有人能帮你当主持人，到时候你可别忘了我啊。哎，你看那桌是文化公司大股东，
3: 你放开我。
2: 还有那桌。
4: 好像捧红了好几个主持人，哎，对了，包厢都是影视投资人，我赶紧给你过去见识一下。哎呀，
5: 你放开我！哎呀，好机会得抓住了呀！
6: 我已经不做主持人了，我要走了。
7: 不主持，别逗了，走吧。
4: 我来，何警官，来。
8: 徐公子，就帮帮我吧，是吧？您那么有钱，就这点钱，对您来说不就是个屁吗？对吧？
9: 你说算个屁呀！
10: 不放给你啊！听见没？赶紧滚！
11: 不是，你看您说的，就咱这交情，就赏我一点。我现在特别的着急，这钱我有急用啊。
10: 你哪回不是急用啊？我告诉你，哥那儿有的是急，但就是不见你啊！赶紧滚！
11: 不是，这
12: 滚滚滚滚，赶紧滚蛋！
4: 保安都死哪儿去了？把这家伙赶走！你放开我！你要干什么？徐公子，你还记得我和依婷吗？哎，你问的谁吗？滚滚滚！这妞肯定在哪儿见过，怎么就想不起来了呢？
10: 哟，还真是你啊！我们可是好久没见了吧？你认识依婷吗，徐公子？不用我介绍吧？还有你介绍，我熟得很啊！去，再来一大啤酒。
4: 哎，马上就来。
10: 来，今晚上你陪我喝酒，你欠我多少钱？
13: 咱都一笔勾销，啊！啊！郭叔，听徐公子把话说完呢。嗯，我欠你多少钱？我还给你们。
14: 赶紧让他滚！真扫兴！
13: 哎，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最起码先让我亲一个嘛。哎！
14: 你欠很多钱，你一生的愿望就是当主持人。 不要命的追求名和利，博出位。你欠了很多信用卡的钱，还让我去还。我跟妈去还了之后，那一个月，全家生活都很困难。你不喜欢做瓦罐汤店老板的小女儿，你要去改变人生。但是你每次遇到的都是不靠谱的人。你一生的愿望就是当一个主持人。

0: 不要命的去追求名和利，搏出位，上学工作再辛苦你都干，到头来还是一次一次的被刷下，一次一次的被人家抛弃。
1: 下呀，你这样，我让依婷给你腾个衣橱再收拾吧，先搁这儿吧。
2: 不用不用，我自己进的收拾好。哎
3: 呀，这都十点了，依婷怎么还没有回来呀？
2: 是。依婷姐是不是又喝酒了？
3: 哼，那还用说。病都没好，就那么晚回来，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哎，问你话呢，臭脾气又上来了是不是？你想气死我呀？
4: 妈，对不起。
1: 这是怎么了？这是？啊？
4: 我好怕，好怕啊！
1: 你也怕什么呀？怕什么呀？谁欺负你了吗？
4: 我怕我自己。
1: 怕你自己？嗯。哎呦，
4: 妈，我不喜欢以前的自己，我不要那些回忆了，最好永远都不要想起来。
1: 哎呀，孩子。别勉强自己了，不要太为难自己了，好不好？放轻松，放轻松。
4: 妈，我是不是一个很坏的人？
1: 谁说的？
4: 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这么说。
1: 好了，不要在意别人说什么。那医生不是说了吗？你要快乐的生活，我们想起来就想，想不起来就不用去想它。不要太勉强自己了啊。不哭，不哭，不哭了啊！好了，别哭了。

0: 这么大声的音乐吵死我！
1: 你怎么给关了？
0: 哦，
1: 一
0: 大早的放这个音乐太吵了，吵得我的头疼。
1: 哦，这不是你最喜欢的曲子吗？
0: 最喜欢？是啊，要不这样吧，你继续放。
1: 哎，这会儿哪有时间？我该上班了。对了，晚上别忘了音乐会啊。
0: 嗯，知道了。
1: 啊。
0: 喂，你怎么那么早打给我啊？

0: 好吧，好吧，就一会儿啊，我晚上还有事呢。
1: 老婆，
0: 哎，先这样，挂了，我让人去。来了，
1: 怎么了？
0: 我这围巾怎么扔垃圾桶里呢？
1: 这条围巾又破又旧，起毛球，留着干什么呀？
0: 留着干什么？
1: 是啊，我回头再给你买一条新的，名牌的不是更好吗？
0: 这名牌能跟他比吗？这是你亲手给我织的，有没有搞错啊？哎呀，你看都脏兮兮的了，还不扔啊？
1: 哎，这可不能扔了，别开玩笑了。
0: 怎么了？你一大早的为了这破围巾跟我闹不高兴是吧？
1: 不是，依山，这是你亲手给我织的围巾，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这是我的宝贝。
0: 没有啊，我怎么会扔呢？我跟你开玩笑而已，别这样。
1: 以后你别给我开这种玩笑，你吓死我了！来来来，给我放进去。
0: 好了，
1: 那我上班去了。哎，怎么了？还是不高兴是吧？没有，
0: 没有。你今天早上还没有跟我说你爱我呢。
1: 哼，我爱你。以后别扔围巾了，好吗？
0: 知道了，我送你下去吧。
1: 嗯，走。
2: 我正在一城楼观沙拉镜，耳听得城外乱纷纷。哎，奶奶，
1: 这毛衣不能一个劲儿的织啊！啊，回头把眼睛织坏了。
2: 为了我的重孙子，眼睛就是瞎了，也是值得的。不是，你这毛衣不是说给福利院的那些孩子织的吗？谁说的？我给我重孙子织的毛衣，哼。 就算穿到三岁都有的穿。
1: 妈，您可真行，您怎么知道会生重孙子？要生个重孙女怎么办啊？
2: 那你就不知道了。我织的毛衣啊，男的女的都能穿。
1: 明浩，雨山，听到没有？可不能辜负奶奶这份心意啊！赶紧给奶奶生个重孙子。
2: 爸，我跟明浩暂时还没有考虑生孩子呢。啊？暂时没有考虑？
1: 你们准备做丁克呀？
2: 不是，奶奶，您听我说，这不就是希望这件事儿能顺其自然吗？是吧？
1: 对啊，我还想把身体调理好，再想生孩子的事。
2: 啊，这样也好，这样好。妈，你看啊，明浩和依山毕竟他们两个不容易走在一起，现在他们俩结婚了，想过二人世界，这样也好，是不是啊？
1: 谁说不让他们过二人世界了？依山也该把身子弄弄好，一来为生孩子。
2: 再说，为了工作，啊，我跟你妈可是怀孕到8个月才停止工作的。行了，奶奶，不跟您这儿聊天了，我赶紧上班去了，少织点毛衣啊。
3: 哎，
1: 这小子，
2: 这个，还有这个，快起来吧。
3: 快点！来，您喝点香槟。来，谢谢。
2: 快就把它包起来。您看看，您还需要些其他的什么？我要一些特别的，比较能够特显我的身份的，那些太普通。哦，有的。
3: 我们昨天刚进了一个全球限量版的高级定制手拿包，
2: 定制手拿包，是的，全球限量一共只有15个，在全国呢也只有我们一家店有。
3: 好，给我看看吧。不过这个价格有点……你不知道我谁吗？
2: 啊，知道知道，您是振宇集团的儿媳妇。
3: 儿媳妇？
2: 我说经理啊，怎么我就不喜欢你这么称呼我呢？
4: 哦，您是振宇集团的未来的女主人。大家好，我是叶一婷。这次呢，要探讨的主题是减肥。减肥呢，是每个女人到了夏天呢，都最最最最注重的事情了。正所谓六月不减肥。
5: 心事，说给月亮听。
0: 大家好，我是魏大勋。节日最让人开心的，大概就是让忙忙碌碌的各位终于有了慢下来的理由。希望大家所愿皆成真，这个中秋给自己留点时间，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1: 今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8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金鹰。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午间新闻。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
1: 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0: 24号，以“智慧潇湘，赋能未来”为主题的2026粤路大会在长沙开幕，院士专家、知名企业家、青年创业者和投融资机构代表等齐聚一堂，共话人工智能时代未来产业发展新图景。省委书记沈晓明致辞并宣布开幕。
2: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明确要求，为发展未来产业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湖南发展正处于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的关键时期，湖南大力发展未来产业不是权宜之计，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也是遵循产业发展规律推动经济爬坡过坎的战略选择。沈晓明指出，湖南高等教育学科门类覆盖面广，产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丰富，高层次人才集聚，具有低成本创业、高品质生活的竞争优势。基于这些比较优势，湖南在布局发展未来产业中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找准细分赛道，重点深耕前沿材料、具身智能、生物制造、绿色氢能等领域，支持各市州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发展未来产业。省委省政府将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谋划出台未来产业发展的具体举措，当好产业发展全生命周期陪伴者，注重应用场景赋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未来产业加速成势。希望各位嘉宾和社会各界为湖南未来产业发展提出宝贵意见建议。本届大会设有10大主题论坛，覆盖 AI 加青年创业、 AI 加先进制造、 AI 加机器人、 AI 加脑机接口等赛道，并同步举办 AI 加创新创业展，打造技术展示与资源对接的交流平台。开幕式上，湖南未来产业基金正式发布，并与湖南湘江新区

0: 签约落地。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轮值董事长徐直军，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于浩，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韩新义， IDG 资本创始董事长熊小哥，蓝思科技集团董事长周群飞，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王喜瑜等企业家出席或作主旨演讲。省领导王道习、郭林济、王俊寿、陈静、刘洋，中南大学校长李建成出席。
1: 省委副书记、省长王伟明昨天率湖南省代表团来到杭州大会展中心参观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贸易的重要指示精神，共享数贸会开放平台机遇，强化数字驱动，以数字之力更好赋能开放发展。
0: 数贸会是我国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型展会，自2022年起已成功举办四届。本届数贸会以人工智能赋能数字贸易为主线，吸引了全球超2000家企业参展，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约占一半。本次展会上，湖南以相贸全球、数创未来为主题组织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湖南在数字贸易、丝路电商、中非经贸以及数字加制造、非遗、农业融合方面的成果。来到湖南综合展区，毛伟明鼓励参展企业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不断增强运用数字贸易实现品牌出海的能力水平。近年来，湖南以线上加线下融合模式，为非洲优品对接国内市场铺设快车道。在相遇非洲好物展台，毛伟明说，要持续放大湖南对非合作优势，以数字化赋能非洲公共品牌市场化可持续运营，让更多非洲好物走进中国。参观中，毛伟明指出，要借力数贸会平台开展精准招商，精心策划展览展示、招商推介、市场开拓等活动，对接招引一批贸易龙头与隐形冠军，努力把展商变为合作伙伴。要发展数字贸易新模式、新业态，拓展人工智能、北斗规模应用等数字技术贸易，做强音视频、动漫游戏、数字出版等数字内容产品贸易，推动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数字服务出口，培育数字贸易新增长点。要深化数字贸易国际合作，充分发挥中非经贸博览会等开放平台优势，推动数字贸易制度型开放，为世界伙伴提供更多电子政务、智慧交通、智慧农业等解决方案。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2026粤陆大会上，数百家人工智能企业、行业专家、学术大咖、投资机构齐聚一堂，共话智能时代新机遇，一场场关于未来的对话热烈展开。本届大会共设置的十大专题论坛，全部以 AI 加为主题，将人工智能与未来产业的结合应用推到聚光灯下。粤陆大会首次聚焦 AI 影视赛道，特设 AI 加数字内容专场论坛。万兴科技创始人吴太兵分享了 AI 推动创意平权的观点。在他看来，创作者群体持续扩容，并从完成创作走向更专业、更垂直、更完整的内容生产，将创作者经济推向产业化、主流化。
2: 我们有广电相聚，有马栏山文创基地，我们有大批的文创企业，而且有很强的内容基因，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湖南未来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充满信心。
1: AI 加 OpenCL 异构计算论坛现场，来自国际标准组织、顶尖高校和领军企业的专家依次登台，分享了标准生态、开源硬件、产业实践、端侧落地等方面的思考和观点。
3: OpenCL 它作为一个计算的语言，它直接和芯片层打交道，在方方面面都应用得非常广。
1: AI 加未来城市分论坛以人工智能与城市运营管理、治理变革的深度融合为主题，围绕土地要素如何实现可计算、智能社会的标准化治理与城市治理标准化等议题展开交流。
4: 怎么用 AI 的方法来帮助我们长沙的这些招商的部门去找到更好的企业，让这些未来产业、这些新型产业真正在湖南落地的，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最后一公里。
1: 本届月落大会还同步发布百亿未来产业基金，签约一批

0: 重大项目，既是对一年来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对两年来青年创业生态的全面展示。2026年全省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长沙举行，副省长蒋迪飞出席并宣布活动正式启动。此次宣传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旨在通过全方位多层次宣传引导，凝聚各方力量，健全共治体系，筑牢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食品安全防线。活动现场展示全省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工作成果，发布年度食品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典型执法案例及科普短视频大赛评选结果。2026龙舟世界杯今天在怀化园林拉开大幕。作为国际顶级龙舟赛事，来自全球五大洲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顶尖龙舟选手齐聚沅江。我们的记者耿子玉现在正在园林，我们通过他的镜头来感受一下现场的热烈氛围。
1: 我现在啊就在龙舟广场的大看台，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啊已经是满满当当的了。那今天啊虽然早上的气温有点凉，但是丝毫挡不住大家来看赛的热情。现场的气氛我总结下来，我的感受就仨字儿：特别热。首先呀是人气爆棚，我今早6点就过来了，那会儿的街道上已经是车水马龙了，而且啊现在正好赶上佳节，回来过节的这个园林人，还有回来旅游的，还有我们可以看到现场一些孩子们坐在爸爸妈妈的肩头去看龙舟，大家都在共同见证着这座马上要因龙舟而热起来的城市。那在现场啊我还有另外一个感受，就是当地的乡情特别热。在我刚刚跟老乡的这个闲聊里面，我知道当地很多的这个村户村寨他都会去置办龙舟，而且呢都会去组龙舟队，男女老少啊都会去划上那么一桨，而且流传下来的游水号子大家也都会唱。您别不信，我现在就让现场的这些老乡们给大家吼两嗓子好不好？
2: 哟吼咋吼
3: 哟，
2: 一声那个号子哎，喊上那山呐，
3: 哟
2: 吼哟咋吼
3: 哟吼。
1: 而且最后一个感受，在现场我也感受到了浓浓的赛事热。我们可以看到啊，在两岸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肤色的这个运动员马上就要排队候场了，已经跃跃欲试了，相信呀也期待他们在接下来的3天里能够发挥出好成绩。
0: 月满中秋，万家团圆。中秋佳节，全省各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各大文旅景区好戏连台，民俗活动精彩纷呈。校园里温情涌动，用别样的方式寄托团圆思念，处处尽显湖湘大地的节日温度。长沙世纪之窗开启13天超长假期狂欢，景区湘江里全新升级亮相，打造了近1万平米沉浸感修场景，融合传统民俗、非遗绝技、亲子休闲与潮流夜生活等内容，游客除了观赏还可以参与其中，体验丰富的湖湘文化，
4: 集结这个传统民俗、非遗绝技以及神话故事，让我们的这个游客朋友们能够去感受这种长沙的秋日文旅的这种新鲜活力。
0: 中秋节假期间，在长沙潼关窑国风乐园，古里复原的拜月仪式上演，游客可沉浸式感受中秋传统民俗文化，以及对望月祈愿、阖家团圆的美好祝愿。
5: 拜月大典，非遗鱼灯演绎，铁花烟花大赏，千灯祈福，实景 NPC 聚游等多重特色活动，为长沙及外地游客打造全天候沉浸式唐风游园体验。
0: 夜幕下的张家界武陵源非遗市集也很是热闹，各类非遗手作、特色文创琳琅满目，集市将土家非遗技艺与节日融合，吸引众多中外游客感受民俗文化的魅力。在现场打糍粑、手工炒茶、煤茶染艺等特色非遗项目，游客们跟随非遗传承人动手实操，感受本土民俗与匠心之美。
6: 中秋节吃月饼、赏圆月的传统却是独一无二的，我很高兴能在这里体验这一节日，也深深喜爱这里的文化。
7: 我学到了很多关于中国传统节日的知识，山水很美，但文化更令人赞叹，这真是一次愉快而难忘的体验。
0: 中秋是团圆的节日，衡山县城北小学面向校内留守儿童开展月亮代表我的心主题活动，把课堂变成暖心港湾，让孩子们亲手点亮月亮灯， 把对在外务工父母的牵挂和思念全部寄托在温柔月色之中。
8: 每当我仰望月亮的时候，我都会思念我远方工作的父母。我借这幅作品祝他们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工作顺利。
0: 昨晚湖南图书馆举行中秋诗月夜活动，以中式茶馆为场景，融合花灯、音乐、诗歌、民俗雅艺等多种形式。读者在艺术图书借阅室庭院和手作老师一起制作竹编花灯，感受传统之美。有工作人员扮演的嫦娥与玉兔穿梭于图书馆的各个角落，向读者们送上节日祝福与中秋特色信物。本届亚运会上，湖南选手的第五枚金牌诞生在羽毛球女团决赛上，湖南选手贾一凡、魏雅欣随团收获宝贵金牌。本台记者赶赴现场，原本计划见证贾一凡的赛场表现，然而还没等到贾一凡上场，中国队就以3-0战胜了日本队。
9: 你们是从哪来的？
10: 我们从名古屋来的，我们是在这边工作的，对，都是名古屋的，都从名古屋大清早5点起床开车过来的。
9: 您是从哪？
11: 宁波。
9: 哦，您是从宁波特意赶过来？
11: 更了不起。
9: 了不起，了不起。我们都是共同的目的，就是给中国队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2: 首场比赛由王芷怡单打对战日本选手山口茜，首局比赛王芷怡14-21遗憾不敌日本选手。从第二局开始，王芷怡逐渐稳住阵脚，不断杀球得分，最终她以21-19、21-17连下两局，赢下了这场75分钟的鏖战。
9: 我旁边这个小姐姐她已经哭了。你现在感心情感觉怎么样？
13: 开心，好棒。
9: 我看你的手都在抖。
13: 开心，后面加油。
9: 不容易了。
12: 第二场女双环节，中国选手刘胜书、谭宁出战，但在第二局陷入了与日本选手的缠斗中，双方分数交替上升。看到这样的情形，我果断下场，开始组织球迷为中国队加油。
14: 中国队
15: 加油！
14: 中国队
15: 加油！
12: 也许是我们的加油真的起了作用，刘胜书、谭宁顶住了关键分的压力，以25-23取得第二局胜利，帮助中国队成功拿下第二盘，
9: 直接拿下比赛。
12: 第三场比赛再次进入单打环节，中国选手陈雨菲对阵宫崎有花，这位国羽名将完全压制住了对手，轻松赢下比赛。
9: 恭喜陈雨菲帮助中国队锁定胜局。此时此刻说实话其实内心还是有点激动的，特别是在第三场比赛当中，我们看到陈雨菲她这种波澜不惊的这种表现，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什么叫做胸有积雷而面如平湖啊！所以我们也再次恭喜中国羽毛球队，恭喜恭喜恭喜。
0: 昨天中国代表团奋勇拼搏，发挥出色，共收获32枚金牌。
16: 长球，
0: 哇！在昨天举行的亚运会乒乓球团体决赛中，中国女队以3-0横扫日本队，收获女团6连冠；国乒男团2-3不敌日本队，无缘9连冠。东京水上运动中心的游泳赛场，中国选手收获4金3铜，其中张展硕摘得男子800米自由泳金牌，刷新赛会纪录。随后与队友一起代表中国队卫冕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冠军，并打破亚洲纪录。他也成为本届亚运会首位夺得6枚金牌的运动员。中国选手吴钦峰夺得女子50米自由泳决赛金牌，并打破亚运会纪录。在女子水球的冠军争夺中，中国队点球战胜对手，实现亚运会5连冠。湖南运动员周尚随队出征，敢打敢拼，收获体育湘军亚运第6金。赛艇和武术项目中，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5枚金牌。在射击、体操、举重、田径、皮划艇和电竞等项目中也均有金牌入账。截至24号，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共夺得80金30银20铜，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观众朋友，中秋假期今天开启，万家团圆之际，不少人选择居家赏月、亲友小聚，也有不少人计划短途出游。无论怎样安排，天气都是绕不开的话题。整体来看，中秋假期全国大部气象条件相对适宜，降雨呢主要是集中在华西至黄淮一带，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江汉、黄淮、江淮多地雨水频繁，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地可达暴雨，那么需要防范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东北、华北北部受到弱冷空气叠加降雨的影响，早晚气温偏低，体感寒凉，早晚出行记得适时的添衣。而包括湖南在内的江南、华南地区，秋老虎依旧持续发力，一直到29号，副热带高压势力较强，江南、华南暑热难消，闷热感明显。长江中下游及华南多地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大家外出游玩务必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最后祝大家中秋愉快，稍后请收看具体预报。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晴，23到34度。长沙岳麓山晴，24到34度。宁乡市花明楼晴，25到35度。湘潭市韶山晴，25到35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晴，25到35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多云转晴，21到34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晴，25到35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晴，23到32度。常德市柳叶湖多云转晴，23到35度。花垣县十八洞村多云转晴，20到32度。长沙橘子洲头晴，25到35度。桑植县金藏多云转晴，21到34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多云转晴，22到34度。长沙松雅湖晴，25到35度。
1: 我也不太懂，您帮帮忙。
2: 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3: 这双手从认真接触开始。
4: 一点小意思，您多关照。
1: 关照谈不上，咱照常办事。
3: 这双手懂得拒绝。
1: 大家都这么办，签了吧。
5: 要整改的已经标清楚了，请改好再来。
3: 签字不是走流程，落笔就是责任。清廉在每一双干净的手里，手上有权，更要干干净净。

0: 再也不能爬了。
1: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我喜欢享受生活中各种美好的声音。
3: 我快乐，
4: 新年快乐！
2: 但有一种声音却让我感到紧张。每当鸣着警笛的消防车驶过，就意味着又有人身处险境。一场火灾可能会夺去你的所有，甚至生命。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2: 郭晓东这个人，他属于那种内心非常挣扎的人，努力，但是又有点心酸。
3: 郭晓东哥哥成为了危险成员，
2: 他为啥要来P哥？不怕露怯吗？
4: 我觉得有点不适合我。
2: 你怕什么呢？
4: 我怕缺点暴露无遗。
2: 给你一些任务，从你的人生里面找不那么豁得出去的性格。你平时说我爱你吗？当面？
4: 太假。
2: 陈立山他需要这样的表达。
4: 我觉得我想对陈立山说，
0: 明天中午12:35，阿维塔背后第二季，阿维塔07L，智美大五座豪华 SUV。
5: 第二个主题赛区川渝正对位，
6: 鱼儿鸡，
7: 这个是以前的江湖菜，
8: 下料狠，用料足，重麻重辣是江湖菜的特点。
9: 肥肠呢是市井烟火里的最佳下饭菜，
10: 肥肠口感油润丰腴，软糯滑口。
11: 毛血旺是川渝地区豪爽江湖气的代表，
12: 汤汁浑厚浓烈，辣感直接猛烈。
13: 回锅肉呢过齿不忘的鲜香，
14: 传统回锅肉的要点是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酱香不辣。
5: 上菜吧。
0: 请中华烹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谢昌友、双流兔王乔秀君，
15: 这东西太好吃了吧！
16: 好吃到怪叫，这豆腐竟如此的好吃，
17: 真的好好吃啊！都。
0: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0: 近耳听得城外暖。
1: 哎，奶奶，这毛衣不能一个劲儿的织啊，啊，回头把眼睛织坏了。
2: 为了我的重孙子，眼睛就是瞎了，也是值得的。
1: 不是，你这毛衣不是说给福利院的那些孩子织的吗？
2: 谁说的？我给我重孙子织的毛衣，就算穿到3岁都有的穿。
0: 妈，您可真行，您怎么知道会生重孙子？要生个重孙女怎么办啊？
2: 那你就不知道了，我织的毛衣啊，男的女的都能穿。
0: 明浩，雨山，听到没有？可不能辜负奶奶这份心意啊！赶紧给奶奶生个重孙子。
3: 爸，我跟明浩暂时还没有考虑生孩子呢。
2: 啊？暂时没有考虑，你们准备做丁克呀？
1: 不是，奶奶，您听我说，这不就是希望这件事儿能顺其自然嘛，是吧？
3: 对啊，我还想把身体调理好，再想生孩子的事。
0: 啊，这样也好，这样也好。妈，你看啊，明浩和依山，毕竟他们两个不容易走在一起，现在他们俩结婚了，想过二人世界，这样也好，是不是啊？
2: 谁说不让他们过二人世界了？依山也该把身子弄弄好。一来为生孩子，再说为了工作啊。

0: 我跟你妈可是怀孕到8个月才停止工作的。行了，奶奶，不跟您这儿聊天了，我赶紧上班去了，少吃点毛衣啊。
1: 这小子。
2: 这个，还有这个，快起来吧。啊，好。还有这个，快点。来，您喝点香槟。嗯。来，
3: 谢谢。啊，
2: 快去把它包起来。嗯。您看看，您还需要些其他的什么？
3: 我要一些特别的。
2: 比较能够特显我的身份的，那些太普通。哦，有的，我们昨天刚进了一个全球限量版的高级定制手拿包。
3: 定制手拿包？
2: 是的，全球限量一共只有15个，在全国呢也只有我们一家店有。
3: 好，给我看看吧。
2: 不过这个价格有点……
3: 你不知道我谁吗？
2: 啊，知道知道，您是振宇集团的儿媳妇。儿媳妇？
4: 我说经理啊，怎么我就不喜欢你这么称呼我呢？您是振宇集团的未来的女主人。大家好，我是叶一婷，这一次呢要探讨的主题是减肥。减肥呢是每个女人到了夏天呐都最注重的事情了。 正所谓6月不减肥，7月徒伤悲。所以我们要怎样才能维持曼妙的身材呢？来看我们今天的专题就没错喽。嗯。

我之前真是那样的女孩吗？可是我为什么那么不希望自己是屏幕上的这个人呢？

0: 雪，
1: 你怎么来我家了？怎不进去啊？在这发什么呆啊？一个人。
0: 你这一大串问题，我该先回答哪个？
1: 顾左右而言他，我看你是一个都不想回答。
0: 你不要装出一副了解所有人的样子，好不好？
1: 为什么不能啊？我以前可是学心理学的哦。
0: 心理学？嗯。是吗？那我就先考验考验你，我现在想什么呀？
1: 那你得先回答我几个问题。
0: 这么麻烦啊？
1: 还是算了吧。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请你这个救命恩人吃个饭。不对哦，你在撒谎。第一，我从来不在家里住。第二，你看到我根本就没有欣喜的表情。第三，你有我电话，为什么要在我家门口堵我呢？
0: 厉害啊，果然是心理学博士啊。那好吧。
1: 那我就请你能不能赏脸跟我一起吃个饭呢？哎，
0: 不过，我话先说在前面啊，我可不想一边在吃饭一边被分析的体无完肤。
1: 好吧，好吧，看在你求饶的份上，走吧，吃饭去。
0: 要不换个地方请你吃饭吧，这里有点不好意思。
1: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觉得挺好的。
0: 啊？
1: 雪，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来我家了。你知道？嗯，
0: 因为
1: 叶一婷。这已经不算什么秘密了。我知道依婷她没有恢复记忆，所以我猜想她一定不记得你了。我现在正在帮她慢慢找回记忆。
0: 那你今天来我们家是找医生帮忙的吗？算是吧。
1: 你放心吧。
0: 我会帮你跟医生说的，只不过医生刚嫁过来，家里有很多事情，所以可能忽略了依婷，你不要怪他。你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只要我能帮得上忙的。没事儿，我自己可以应付。这段时间对于你来说一定很痛苦吧？我还好，依婷比较痛苦吧。
1: 自己那么深爱的人，突然不记得自己了，这种痛苦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不过我相信，徐安，你一定可以的。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知道你对依婷的感情，你会帮她，会等她，会和她一起度过的。直到依婷记起你，她一定会记得你对她的感情的。
0: 如果她不愿意相信我呢？
1: 你这人怎么对自己这么没自信呢？就算他依婷想不起你了，想不起你们之前的感情了，难道你就不能让他重新爱上你吗？
0: 借你吉言吧，秦总。
1: 别垂头丧气的，为了你和依婷的未来，干杯。
2: 依山姐，找我什么事啊？哇塞，你这衣服也太漂亮了吧！别废话，有什么事赶紧说，我不想在这么低档的酒吧里面跟你聊天。哎，你坐坐，你先坐。依山姐，我想求你一件事。
3: 我想去你婆家的网站工作。网站？是啊，就是依婷以前工作那个地方。听说你婆家现在入股了，现在不是什么电商行业都有很多节目配合销售吗？我猜呀，你们现在肯定最缺的就是主持人。我虽然是模特，但是主持我也很在行啊。
2: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想让我捧你是吧？哼，笑笑。 你有几斤几两，你自己应该知道的。依山姐，你还不了解我呢。哎，听说现在做的都是女性购物节目，那有什么呀？网站女性购物节目，是啊。 要是依婷没失忆的话，我也不好意思给你张这个嘴。这节目肯定就是他的了。说起来，他也是挺可惜的。
3: 你真的觉得他有才华？
2: 当然了，他挺棒的。不过我也不差。哼，
3: 你比他还差着远。
2: 是是是。但是依珊姐，你如果帮我进的话，我肯定不会辜负你的，我保证。依珊姐，你现在是振宇集团的儿媳妇儿，所有人都得听你的。你现在一说话就是一言九鼎。依珊姐，你能不能帮帮我呀？
3: 废话少说了，要是你今天陪我喝酒喝得开心的话，也许我考虑考虑。
2: 哎呀，好好。你是谁呀？
4: 哦，依珊姐，这是我男朋友小徐。
5: 好，这是我的名片。
4: 啊，依珊姐，
6: 你自己有个公司？
4: 是啊，我男朋友也是经商的，代理化妆品，做得很大呢。
5: 哦。跟振宇集团相比，我那点都不算什么。
4: 嗯，是是是。
5: 哦，秦太太，很高兴认识你，我先干为敬。
4: 依珊姐，你能不能把我男朋友的产品推到网站购物频道上去？

0: 啊，上那些节目如果能搭上振宇集团的背景，肯定会卖得很好。
1: 对，我肯定不会忘记您的帮助的。嗯，
0: 依山姐，是不是依婷跟你说了什么呀？我男朋友和依婷是有一些误会，但是那都是些误会啊。
1: 对，那就是酒吧喝多了酒，把依婷给得罪了。
0: 嗯。
1: 不过只要您原谅我，您让我干什么都行。
0: 什么？我妹妹根本就没有跟我说过。
1: 哦，那就好，那就好。前两天我还碰到依婷了，本来想跟她解释一下，但是后来看她太忙了，也没时间。
0: 你在哪里见到她的？还能在哪儿？也就是夜店啊。啊，不过依婷和我男朋友真的什么都没有，都是误会。依山姐，那个时候她跟谁在一起？
2: 哦，她是一个人去的。不过她好像不是来玩的，很快就走了。
3: 您这儿呢？
4: 我嫂子订好了票，八百呢。

0: 慢走啊，请慢用。哎，
1: 好，怡婷啊，别弄了，来来来，给我给我，你腿还没好利索呢。
2: 没关系了，哎呀，就是嘛，现在又不忙。
0: 没关系的，干活心情比较好。
1: 小南，谢谢。
2: 好，
1: 小心。
0: 怡婷，
1: 啊，
2: 姐。
1: 为什么打电话给你不接啊？
2: 哦，我手机放在柜台里了，怎么了？
1: 你是不是又去夜店了？什么？你又跑去夜店了？怎么回事啊？到底每天在想些什么？你真叫人不省心。
2: 不是的，
1: 妈，你管管他吧。说到底，我也是振宇集团的儿媳妇，要是他这样的话，我会被我的婆家看不起的。
3: 怎么回事啊？瞒着我们又跑去夜店，是不是想起来什么了？
4: 我只是想去看看有没有认识我的朋友。
1: 夜店？你觉得夜店里面会有朋友吗？
3: 我听姐姐说，我以前是喜欢去夜店的人，而且还是那种到处欠钱、脾气不好、让人担心、还曾经离家出走过的孩子。
1: 你是怀疑我骗你吗？
3: 我是说我。
1: 我想知道我以前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吗？怡婷啊，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
2: 妈，我只想知道我以前是不是那个常常让你操心的女儿，所以我去了夜店，在那里我知道了，我真的是那样的人。
1: 那在夜店，你看到你想见的人了吗？怡婷，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你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都告诉过你的。妈，你好好管教管教他吧。我已经出生在一个那么卑微的家庭，要是让我婆家知道我有一个这样的妹妹，你让不让我活呢？哎，你说什么？什么卑微的家庭啊？好了，你们别来烦我了，别再给我添麻烦了。大嫂啊，我有没有听错啊？他说我们是卑微的家庭啊？
3: 还是以前的依山吗？哦，妈，姑姑，对不起，这次都是我不好，以后我再不会去那种地方了。对不起。

0: 明浩，
1: 怎么才来啊？
0: 对不起啊，我堵车。
1: 你喝酒了吧？
0: 没有啊。
1: 快进去吧，都开始了，快快快！哦。

0: 有事儿吗？
1: 你不想跟我聊吗？今天不是很生气吗？如果你不想跟我聊的话，那我走了。
0: 我能不生气吗？这依山怎么回事嘛？突然变了一个人，我都快不认识他了。
1: 哎呀，大嫂啊，以前呢，依婷不听话的时候，依山虽然也说她，可是还是很护着她的。你还记得吗？以前依婷每次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你气得要打依婷，都是依山使劲拦着。哼，那会儿多心疼妹妹呀。
0: 她真是变了。
1: 哼，她不是变了，整个就是另外一个人。今天还居然说什么，因为出身于咱们这种卑微的家庭被婆家欺负。可你说，要没我们这个卑微的家庭，她早饿死了。
0: 哎呀，那些你就别提了。哎，你说，是不是那场车祸，让她这个性格改变了？
1: 人家依婷怎么越变越乖，越来越听话啊？依山变得越来越招人讨厌。大嫂啊，而且依山今天身上有股酒味儿，他原来不喝酒的。
0: 啊，酒味儿？不会吧？是不是你搞错了？
1: 也许是我搞错了。不过自打依山嫁入豪门之后，性情可就大转变了，嫌弃咱们，骂妹妹，也不愿意常回家了。这些我总没有说错吧？
0: 可能依山的婆家确实给了她很多压力。我早就说过，这豪门的媳妇不好当。
1: 关豪门什么事啊？我看这个依山，她以前的乖巧、善解人意，那都是装的。如今终于嫁给有钱人了，本性暴露了，开始嫌贫爱富，觉得我们给她丢人了。你看看她今天的态度啊，简直恨不得跟我们断绝关系似的。

0: 姐，你怎么在这儿啊？实话说的，这好歹是我家，我还不能在这儿？嗯，哟，这么晚了还工作呢？嗯，够辛苦的。你呢？睡不着啊？哎，新婚生活不是应该很兴奋吗？哎，
1: 我说姐，好赖你也是一个大家闺秀，你怎么就长了一个三俗的嘴？哎呀，
0: 你这是人身攻击啊！ 肯定是备受重了。怎么了？眉头紧锁的，不开心啊？
1: 谁说我不开心啊？
0: 是不是现实跟理想的生活差距很大呀？
1: 哎，姐，你能不能别老装着了解所有人的样子行吗？啊，我哪有不开心啊？
0: 哎，这话怎么早上好像有人跟我说了呢？
1: 谁啊？
0: 你未来的妹夫，徐岸。
1: 徐岸？
0: 嗯。
1: 哎，他现在怎么样？
0: 好像还在帮依婷恢复记忆吧，估计不怎么好。早上我在家门口遇到他，他估计是来找依山帮忙的。你呀，别老让依山陪你陪奶奶，也让他多回去陪陪依婷，啊？
1: 嗯，让依山多陪陪依婷，是件好事。行吧，你放心，我跟依山说。
0: 好。
1: 嗯，那你忙着吧，我回去休息了。
0: 咱俩睡啊。
1: 别太晚了啊。
0: 嗯。
2: 徐经理，我没听明白，你慢慢说，别着急。这中天为什么要跟我们终止合同啊？哎，都是我的错。以前这件事情是依山在做，很多事情都是他在沟通，新来的销售根本就弄不清楚其中的细节。不过，当初依山做的时候很好，做得很好。不是，是您太太做得很好。
1: 是这样的，中天那边屡次收到错误的对账单，所以他们要求终止合同。秦总，你知道最近公司都搬到镇宇公司这边来了，人事变动，文件存档都很混乱，依山又不在，我这是说您太太又不在，没人帮我，所以。现在有什么办法补救吗？
2: 如果能够让依山回来，兴许能够挽回中天这个客户。
1: 啊，对对对对，如果您太太出面，肯定能搞定。当初拿下这个项目，也是您太太出面的。哦，
0: 那既然这样的话，那就让他回来试试。哦，我的包。
3: 谁啊，请问？哎呀，你连我都听不出来了，我是杨帆。啊，杨帆啊，你好。我可一点都不好。哎，你快点回来上班吧，我们现在可是很需要你。上班？嗯。之前中天那个
0: case， 他们要求终止合同。除了你，没人能搞定他。我已经跟秦总说好了，你快回来上班吧，大家都很想你。中天。
4: case， 上班。中天 case， 中天 case，
1: 他们在哪儿啊？看这个。怎么，吓着你了？就是啊，你怎么突然间吓唬我呢？
4: 我看你看的这么认真，我就没敢打扰你。看过去的日记呢？看哪本呢？我看看你到底是什么时候爱上我的。连这都记不住了？是啊，因为我觉得你没有以前那么爱我。
1: 此话怎讲？你这脑子里一天到晚都想什么呢？
4: 不是吗？是你要我去上班的，我在家里伺候爸爸妈妈还有奶奶，伺候的不好是吧？ 还有啊，你要我去上班，怎么那么突然呢？中天的 case，
1: 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我现在一点记忆都没有。这事儿我已经解决了，你放心。我跟姐姐啊，亲自去见了这个中天的总监，哎，把这事儿都说明白了，你放心吧。
4: 真的？太好了，你太厉害了。
1: 这段时间啊，你就好好的休息。 照顾依婷，好不好？知道了，我会的。但是呢，这个事儿过去了之后呢，你还是得上班。奶奶不是说了吗？咱们家每一个人都得自食其力，啊，谁也不能例外。我知道，你现在提醒我之前跟奶奶签的那个协议是吧？不是。不是是什么呀？
0: 我现在家里伺候他们，不也算是自理更生吗？啊！哎呀！一看吓一跳，这一个月花了这么多钱，都够买辆车了，
3: 还是一辆不错的车呢。这个名号真是越来越不像话。奶奶，这不是名号花的，哎，你看。 这都是一些女装啊、女包啊什么的。我说依山最近换衣服怎么都不带重样的，还都是大牌儿。
0: 去把他们两个叫下来。
3: 哦，奶奶，他们来了。
0: 宁浩，你知不知道上个月你的信用卡花了多少钱呢？
5: 我不知道，卡在依山那儿。
0: 依山，你知不知道你花了多少钱买衣服、买包包？没有啊。你没有？哦，那是明浩买的了。明浩。 你花了那么多的钱买衣服给哪个女人呢？奶奶，那钱是我花的。花了那么多的钱，厉害！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你这些钱是怎么花的？我是给依婷花的，我想哄她开心啊。你妹妹，钱给她买的。 妈，依婷一直都在做康复治疗，她什么都记不起来了。依山是想让她妹妹开心开心，所以可以理解。要是她这些钱都是花在给妹妹康复治疗，那就算了。但是，要是花在买衣服上，她就能好了？我知道，奶奶，我以后会注意的。依山啊。 你以前每个月是赚多少钱呢？想不起来了。哎呀，真是富贵不到，这才享了几天福啊，连自己以前赚多少钱都想不起来了。哦，奶奶，大概10000多吧。哼，好，好丈夫啊，依山。 你以前赚的10000块钱，辛苦吗？哦，你也知道辛苦。赚钱不容易的，我告诉你啊，我们秦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我不是不让你给妹妹花钱，只是该花的，我一定不会吝啬。但是感情用事，胡乱花钱，我是不允许的。 是的，我们秦家能够走到今天，就是因为本着勤俭持家这一点，所以你跟明浩都要永远记住。你忘了就等于是忘本。
3: 好了好了，
0: 妈，别生气了，这不都解释清楚了吗？以后啊，他们会注意的。啊，依山啊，你准备什么时候去上班呢？
3: 奶奶，我会尽快的。
0: 我跟你说过，我们秦家的女人都是自食其力的。我和你妈妈结婚以后，也是工作到退休，没有任何人是在家里做阔太太享清福的。所以，请你还是快点准备去上班吧。
3: 嗯，奶奶，我知道了。
0: 我会向你还有妈妈学习的，但是我跟明浩还没有度蜜月呢。明浩刚到集团去上班，他没有时间可以去度蜜月，你还是趁早去上班吧。
3: 不是你先别生气，依山啊。这钱啊，说句实话，你花的是有点多。别再说了，烦不烦呢？只是用了一些而已嘛。振宇集团还差那么一点点钱呢。
2: 老婆，不是不让你花钱，这
3: 好了，别说了，别说了。奶奶现在让我去工作，我一天好日子都过不上。
2: 工作，最烦的就是工作。你要是觉得没准备好的话，我跟奶奶说一声，你先陪依婷做康复，好吧？
3: 对了，老公，我可以工作啊。老公，我们是不是买了奇乐网站？
2: 对啊，依婷以前一直跟我说，让我把广告投在他们的网站。
3: 我跟爸爸一商量，想着，与其投放广告，不如直接入股。现在啊，这新媒体啊蒸蒸日上。那好啊，我去那儿工作。去那儿
2: 工作？
3: 嗯。
2: 这跟你以前的工作性质差得很远啊。
3: 哎呀，像我那么聪明，怕什么呢？
2: 现在奇乐，我姐姐是负责人，我先问问她吧。
3: 到底怎么回事啊？花钱要问奶奶，给我安排工作要问姐姐。
2: 那人家是负责人，我不得问问人家。
3: 好啊，那我自己打给姐姐，我就不信，我打给她，她会拒绝我。

0: 你就别担心了，医生又不会吃了你的玉婷的。
1: 我是怕呀，看太长时间，花掉你太多诊费。
0: 我是谁啊？我可是秦明言，这就不劳你费心了啊。
1: 哎，谢谢你啊。
0: 啊，是我该谢谢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深爱一个人。

0: 喂，医生。是啊，我负责的是奇乐网站转型和购物节目的制作。你现在就要来上班吗？好啊，随时欢迎。我一直听您好夸你的工作能力强，终于有机会和你一起做事了，我求之不得呢。嗯，好的好的，那到时候见啊。
1: 哎，你们家真收购我们网站了？
2: 是啊，你猜知道，我早就是你的老板了。是在招节目主持人。啊，依婷，依婷来了。
0: 啊，依婷，怎么样？医生怎么说？医生说不要太着急，
2: 那你就不要着急，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就当给自己放个假。
0: 医生也说，如果常常待在熟悉的地方，可以帮助我找回记忆。可是我已经天天待在家里，待在店里了，就好像一点帮助都没有。依婷，要不然回去网站工作试试？网站？当主持人？哦，不行不行，我全都忘光了。再说，我一年没回去工作了。 不知道人家要不要我，有什么不行的？齐乐都换老板了，我说行就行。依婷，明言现在是我们的东家了。东家这个词也太显得我土豪本色了。不过好在能帮到你，依婷，你回来上班吧。可别让我失望啊，叶大主持人。
3: 轩，你到底要干什么？我可以把眼罩摘下来吗？哎，等一下，马上就好了啊。好，来，我来帮你。来吧，我们把眼罩摘掉。当当当当！
4: 轩，这是要干什么？
3: 依婷啊，我们都准备好了，在等你病好后第一个主持秀呢。
4: 对啊，依婷，我们是你的观众。
5: 依婷姐，加油哦！
3: 哎呀，依婷，姑姑就想看着你对着摄影机笑，随便主持什么都行。我不行了。依婷，你可以的，放轻松，就看着那个机器，随便说点什么。来，好。
4: 那我们开始了，咱们开始喽。3、2、1，开始。大家好，我叫叶依婷。
3: 依婷，不要停下来，很棒，继续。我不知道接下来能说什么。那就介绍这家店吧。
5: 对呀，这个你肯定没问题。是啊，依婷。大家好，主持人叶依婷现在在叶家瓦罐汤店给您做报道。这里是一家环境很舒适又大又干净的餐厅，所有的食材都是由店主亲自挑选的优秀食材。叶家祖传瓦罐汤，远近驰名。 如果您喝过的。

0: 如果您喝过的话，绝对会成为回头客的，所以千万不要错过。
1: 好，
2: 继续啊，李婷。
0: 对不起。
1: 一婷姐，
3: 一婷，我去看看他。一婷，
0: 徐安，我怎么会害怕镜头？我真的很想做好。
3: 一婷，你刚才做得很好，你是真的有这个才华，我会帮助你，你不能淹没自己的才华。
0: 我不行，我害怕我不行。
3: 我知道你想忘记过去，变成另外一个人。对，那样很好，那样你也会很轻松。可放弃才华，你甘心吗？上天花了一整年的时间，让你忘记了所有的快乐和痛苦。可我看到他给了你主持才华，这是为什么？曾经的依婷那样努力都得不到呀。依婷，我不想你为了任何人去勉强你自己，那样不公平。我也不想你变成其他任何人。展示你的才华，观众不可怕，你也不是以前的依婷，让他们看看你到底在怕什么。你早就不是以前的叶依婷了，知道吗？
0: 我不怕，不管我到底有没有才华，我知道现在我身边有这么多爱我的人，我不想让你们失望。
3: 对了，依婷，这样就对了。虽然你现在很多事情都忘记了，但是你必须要知道，不管过去还是现在，你都是那个让大家爱的叶依婷。顶着啊。
0: 嗯，
3: 好。等等，你的稿子。
0: 大家好，我现在
3: 再来一次啊。
0: 嗯，
3: 这次不准再掉了啊。哎，干了给你撕下来，你就。

0: 你这个傻瓜！让我看一看啊！
1: 大家好，主持人叶怡婷现在在叶家瓦罐汤店为您做介绍。首先要介绍的呢是本店的女主人冯黛珍女士，她呢也是我的妈妈。接下来为您介绍的呢是我的姑姑，然后这位是赵飞，然后是我们瓦罐汤店里的小火把小南。

0: 睡吧。谁的电话你不接？
1: 没有，是那些卖房子的人而已。对了，老公，我口渴了，你帮我倒杯水吧。
0: 没问题。你没事吧？脸色很难看。
1: 没事，我就是想喝水而已。
0: 哦，好。

0: 徐安，为什么要对我步步紧逼？为什么？你就不能忘了过去吗？
1: 当当，
0: 你真的不用再帮我买这些运动服啊、瑜伽垫子了，你帮我办那张健身卡就够花钱的了。
1: 依婷，这算什么呀？以后啊，我还要给你买更多的好东西，我要把你打造成主持界的时尚女皇，主持界的新女神。
0: 你真的不用对我这么好？
1: 都跟你说了，不用太放在心里的。这些东西跟你以后的大成就比起来，这算什么呀？
0: 我没有你说的这么好啦。
1: 依婷，你必须得对自己有信心。走。

0: 昨腿是不是很不舒服？嗯，感觉比练习主持还要累。那你会不会很奇怪，我为什么突然让你健身呢？嗯，你之前跟我说要到网站去上班，可能连练习主持的时间都不够。那你为什么还带我来健身？因为你以前就很喜欢健身。真的？那我现在不喜欢了，我可以改成游泳吗？不行。
1: 必须得健身。哦，依婷，我呢也是希望你变得比以前更加优秀。我希望你能够进军电视圈，成为所有人心目当中的女神，最棒的主持人。可是我不想。
0: 为什么不想？
1: 我只想做我自己，我不想成为什么明星。
0: 你又想打退堂鼓吗？ 我不允许你埋没自己的才华。对不起，依婷，我们可以找你喜欢的方式进行训练。可是你刚才还说，我以前就喜欢健身，我想改成游泳都不行。我很感谢你对我的好，但是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真的对不起，依婷。 今天练到这儿吧，改天再说，走吧。哦，没关系，刚才聊天就当休息了。还有两组，我马上练完。反正我能不能成为女神我不知道，但是我今天一定是食神的。

0: 看见没有，就是那个男的。太好了，趁着你不在，现在赶紧动手。啊？就在这儿啊？
1: 废话，记住啊，让他长点教训，不然我没法跟老板交代。
0: 你是说，这不太好吧？
1: 你那个倒霉叔叔可等着钱救命呢。 放心吧，这事儿办好了，我肯定不会亏待你的。赶紧去吧。

0: 走，立刻这儿！保安，别在惹事，听到没有？你要再惹事，永远活不开！
1: 保安，保安！
0: 依婷，
1: 依婷，
0: 你反应还挺快的。其实这儿没什么保安，对吧？你先别说这些了。 那个人怎么会突然出现啊？他想干嘛？哎，
1: 不用了，我知道迟早会有这么一天的。你知道那个人会那么对你说吗？啊，先别管那么多了，我带你去医院，快走。
0: 不用去医院，现在不是去医院的时候。你
1: 现在到底要干什么啊？啊，你有什么事啊？我们说出来吗？一起解决。
0: 依婷。 对不起，我现在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为什么要跟我道歉啊？到底为了什么啊？对不起，我不想这样，真的不想。许安，
1: 我不知道你到底为了什么会这样，但是如果你是因为我伤心的。 你想离开就离开吧，你已经为我做了够多了。
0: 依婷，跟你没关系，你没有让我伤心，真的没有。

0: 你好，您找谁啊？哎，我问你话呢，你找谁啊？
1: 你不知道我是谁吗？
0: 不知道，你有证件吗？
1: 证件？
0: 啊，
1: 就算我给你证件，你敢看吗？
0: 那你知不知道你们的老总是谁？
2: 秦总啊，难道您是秦总的太太？是我。
1: 秦总就是我老公。
2: 秦太太你好，姐，给我拦住他们。哎，是。哎，等一下，你们找谁啊？我们是秦明言的朋友。嘿，今天巧了，都是秦总的朋友。走。
1: 你们俩来这里干嘛？
2: 依婷今天恢复上班，你不会不知道吧？
1: 恢复上班？怎么没人告诉我？
2: 你已经多久没回过家了？你的家人根本联系不上你，怎么跟你说？哎呀，
1: 姐，我其实今天是来试试看，不一定成功，所以没有告诉你。
2: 你还是赶紧回去吧，别这样跑过来给我丢人。依婷本来就在这儿上班，她现在只是回来重新工作而已，怎么是给你丢人？
1: 她都一年没有上班了，再想回到这里工作，那就得先问问我这个老板娘。
2: 所以依婷啊，你赶紧回去吧。
3: 你还知道他一年没有上班？他一年没上班，还不是因为那次车祸？哎呀，
2: 要不是因为你的话，哪有那次车祸？
3: 好了，徐岸，姐，徐岸他不是这个意思，你别想太多。
2: 咱们走。
3: 秦总，你看，我把我们的王牌主持人带过来了。哎呀，你怎么现在才来啊？
2: 哦，我们刚才在门口还犹豫着该不该来，至少会有人不开心。
3: 依婷，你知道他这是在说什么吗？
2: 我们刚帮到我姐了，依山，他吗？不会啊，他不应该感到高兴吗？秦总，这个真的不用担心了。
3: 对了，你赶紧安排一下依婷的试镜啊，我都等不及让你看看依婷的新能力了。好像有什么秘密武器一样，那么自信。
2: 行了行了，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3: 依婷加油，我已经是你的粉丝了。
2: 真的，秦总，我就说秦总特别有眼光吧。
3: 不过要提醒你们啊，现在网络上的主持人竞争力非常强。
4: 一切都是要靠实力说话的，
2: 秦总，这个你可以放心，这一点我非常相信依婷。
3: 加油！嗯，
4: 感谢你对齐乐网的大力支持，对，好，是。
2: 明浩，
4: 嘘，
2: 啊，
3: 说完了吗？我有话跟你说呢。
4: 好，回头我跟我父亲去拜会您。好嘞，好嘞，哎，拜拜。怎么了？
3: 依婷回齐乐工作，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4: 哦，我刚知道的。他
3: 们没有告诉你吗？
4: 依婷回去工作，这不是件好事吗？全家人一起工作，多开心啊！
3: 我不想依婷有什么特殊照顾，给公司带来负担。
4: 那你多想了，哪来的什么负担？哼，依婷以前不就在那儿工作吗？
3: 他有工作，你不高兴啊？高兴。我好歹也是他姐姐，他回去工作应该跟我商量一下。但是我现在告诉你，我不允许他回去。你先冷静。我告诉你，第一，齐乐网是我姐姐管理的，我说了不算。第二，在一年之前，依婷还病着的时候，徐安就提出要与依婷共进退。
4: 他希望等依婷病好之后，还可以继续回来工作。网站是答应了他的要求了，知道吗？一年前。对啊。所以我觉得徐岸这个人啊，非常有情义，你不觉得吗？
3: 我不管他是不是有情有义，但是这件事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4: 依山，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反应这么大，但是我真心劝你啊，依婷、徐岸，这都是咱们的亲人。
0: 你干嘛呀？他们回来有什么不好吗？
1: 为了他们，那为什么不为我想想啊？
0: 怎么不为你想啊？我倒觉得你应该好好为你妹妹着想，她现在有工作了，你不高兴吗？
1: 好啊，那你不去跟你姐说，那我去跟她说，
0: 我倒要看看她跟那个许安玩什么鬼把戏。
2: 医生，你干嘛呀？这是。

0: 你干嘛这么跑？
1: 离我远点！
0: 你放心，我不会伤害你，不管你怎么伤害我。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你不知道？那我可以告诉你啊，有人要教训我，因为我碍惹事。出了这件事，我脑子变得更加清楚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我怎么知道？
0: 你当然知道，叶怡婷。我们的孩子可爱吗？
1: 疯了！我是叶一山。
0: 是，在被教训之前，我还没有这么确定。但这件事之后，我十分确定，你叶一婷就是夺走你姐姐叶一山人生的那个人。叶一婷，我谢谢你让我这么快地确定了真相，我非常感谢你。

0: 秦太太，你好，
1: 我不好。
0: 你答应说服徐安，你知道结果怎么样？他今天居然跑过来威胁我。这混小子，要不然我找人再弄他。你赶紧住手！你难道就知道给我添麻烦吗？秦太太，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以后的生意全靠您了，这是我一辈子唯一的机会。
1: 机会就只有一次，那只能怪你命不好。上次你在酒吧跟我聊天的时候，你说过你跟依婷有矛盾，所以你进齐了，他一再阻拦。我想，我也帮不了你。
0: 我知道您心疼妹妹，那您也得弄清楚真相吧。嗯？
1: 什么真相？
0: 真相就是。
1: 反正不管怎么样，我对您肯定是忠心的。好啊，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再帮你想想办法吧。但是依婷那边，你得好好管着她。我管？依婷现在进齐乐公司，那这样的话，对我未来帮你很不利。要是你让她自己离开的话，
0: 那不是很好吗？自己离开，秦太太，我能不能去骚扰依婷啊？那你打算怎么办？啊，您放心，我绝对不会对依婷动粗的。我只是想，你这次就放心。啊，我知道分寸，一定叫她主动离开齐乐公司。
1: 明言。
2: 我猜就知道你肯定喜欢这里的拿铁，我相信你的口味，
3: 那边坐吧。好，
2: 明浩总说你对咖啡的鉴赏力是超群的，都可以作品鉴师了。请问两位喝点什么？两杯拿铁。好的。医生，你怎么了？
1: 你找我出来，不是为了只跟我喝咖啡吧？明言，嗯，其实我在担心我妹妹在齐乐的工作。
2: 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她的。
1: 我的意思是说，我怕她会给你添麻烦。
2: 什么意思？
1: 作为姐姐，你让我怎么说好呢？
2: 不好意思。

0: 哟，这不是那个专骗男人的小狐狸精吗？你是谁啊？我不认识你。哎哎哎！不认识？你心虚了吧？是怡婷。叶怡婷，你还欠我钱呢。
1: 我没有，请你不要纠缠我。
0: 我纠缠你？以前可都是你纠缠我。怎么着？忘了？
2: 一婷，怎么回事啊？我不认识他，我不记得了。
0: 你不记得我了？我可记得你。叶一婷，咱们是在酒桌认识的，你可是管我这儿借了不少钱。当初你说什么来着？只要你哪天成了明星，少不了我的好处。现在好了，居然说不认识我。
1: 你闭嘴！你说的那些事都是以前的事。再说了，我妹她现在失忆了。你再缠着他，我报警了。

0: 失忆啊！哇，失忆好了不起啊！失忆欠人钱就能不还啊？你给我滚！走啊！哼！李深，玉婷到底怎么回事？好了，这事千万不要徐安然知道。
1: 秦总。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真的不认识他啊。好了，一婷，你以前总是惹那么多麻烦，都是我帮你去解决的。你要是以后再这样的话，我帮不了你，你知道吗？对不起，对不起。
0: 事情，叶一婷的事情，让他们再等等吧。
1: 今天先不安排了，等我再通知吧。姐，今天的事我真的觉得很对不起，我代依婷向你道歉。真没想到，依婷以前是那样的女孩。李珊，你也挺不容易的。没事，说到底我也是她姐姐，保护妹妹是应该的。我知道她很不理解我，但是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必须跟她说。 姐，我想那些工作还是暂时不要安排吧，让她好好的恢复，回家休息休息，到时候我们再做考虑。你觉得呢？
0: 我觉得要不要再给依婷一个机会？
1: 说实话，我真的很害怕她在利用徐安的感情。这话怎么说？我最了解依婷了。 他以前也没有那么依赖徐安的，他突然就这样子，这个你不知道的。他对没用的人，他是不会去认识的。但是徐安现在可以帮他回到主持这个位置，还有包括你。我只是怕他会伤害到你们俩。他伤不到我，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不会让他伤害任何一个人。
2: 秦总，您这次呢可真是帮了大忙了。您这次录用依婷，改天我得好好请您大吃一顿。
0: 依婷还没失禁呢，你谢我谢的太早了。
2: 我对她有信心。玄，依婷
0: 失忆以后，你觉得她还爱你吗？
2: 这个我不能太确定。
0: 那你为他做的这一切，你觉得值得吗？我觉得值得。啊，你为什么突然这么问？你清楚依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我说的是她的以前和现在。秦总，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那我就明说吧。我了解到依婷以前的一些事。这个您可以放心，现在的依婷绝对是另外一个人。
2: 你这么确定？如果依婷只是利用你的感情来发展自己的事业呢？秦总，这个您就放心吧。现在的依婷绝对比以前要懂事得多。
0: 徐安，我只是不希望你因为依婷再出事。谢谢你啊，我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不不不。
2: 我不是那个意思，秦总，我希望呢，你能跟我一起帮助依婷。其实无论依婷怎么对我，说真心话，我真的无所谓。我只是希望能够给她一个机会，能够给她一个重新站起来的机会。进来。
0: 秦总，中天的沈总明天要来续签合同，
3: 好好招待。必要的时候我可以出席。
0: 好的，您放心吧。嗯，沈总想要请依山一起吃顿饭。
1: 为什么要和我吃饭？他是谁呀？ 中天的沈总啊，中天那边负责接洽的人，之前振宇和中天的合作是你们共同促成的，所以他想请你吃顿饭。
0: 既然合同都成了，还吃什么饭啊？再说了，我又不是交际花，不会到处跟男人吃饭的。
1: 男人？沈总是女的呀。
0: 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我都不会跟他吃饭的。
2: 医生，你跟这个沈总之前合作不是挺愉快的吗？我估计人家就是想跟你叙叙旧，去吧。
1: 就是，沈总点名要见你的，他也知道你现在不负责这个项目了，他只是很想你，想和你聊聊天，这个你总该能理解吧？
0: 我不理解，杨帆，你为什么非得要劝我跟那个沈总吃饭？我是振宇集团未来的女主人，我不会到处跟人家吃饭的。
1: 可是我已经答应沈总，这样推掉不太好吧？
0: 真是笑话！难道以后我去干什么、见什么人都要你帮我安排吗？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2: 好了，都别吵了。这样，我去陪沈总吃饭，你就说依山病了，好吧？
0: 好啊，这不是解决了吗？对了，明浩，现在我也饿了，要不咱们去吃饭吧？
2: 哦，我这还没忙完，你先去吧。
0: 好啊，那我就一个人去吃，怎么也比跟那些奇怪的人吃饭好。

0: 心事说给月亮听。
1: 大家好，我是王小慧。
2: 我是王彦彤。
3: 我是歌手张元。
1: 现在联系一个人很方便，可是有些话还是总想着下次再说。
2: 一到中秋，那些没说完的问候和思念好像都会重新想起来。
3: 如果你也有一份这样的牵挂，那就趁着月圆把心事说给月亮听吧。
0: 今晚七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湖南卫视提示：
4: 祝福，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When
5: sky turns gold。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6: 来块德芙，
5: 礼貌乘车。
6: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7: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8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

0: 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1: 大家好，我是曾晨曦，好久没回家了，真的很想回家和家人一起谈一谈，听一谈。你呢，有没有想见的人或者一直想说的话？这个中秋和我一起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0: 今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2: 华托，
3: 风中的美少女
4: ，Fabulous，
5: 好漂亮哦！
6: 大家在一起，温馨，
7: 好幸运，
8: 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
9: 这就是旅行的乐趣。
10: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11: 你太厉害了！
12: 我很喜欢这里。
13: 喂，我们清水了。
10: No， 邓伟打我，邓伟打我，
14: 救命！
15: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这么高级喜欢。
16: 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哇哦，
17: 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
18: 好呀。
19: 我晚上要是出来的话，你们千万别介意。
5: 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是依晨姐。哇、
7: 哦，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了。
5: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16: 对不起，
5: 这个事情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0: 今晚10点，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0: 接下来是情迷睡美人。明晚7点半，云雀叫天路。
4: 拿了这个地磁铁，你就是我程胜元的入室弟子。
6: 请师父教训。
19: 您为什么不收我为徒啊？
4: 可以，但是你要想改成老生，这件事儿咱俩免谈。
19: 确实一直在瞎忙，您能不能帮帮我？
4: 不能。
19: 为什么？
0: 明晚7点半，云雀叫天路。好六假日乐园今日开园，超级玩家们集结好六
17: 间，两位玩家来体验我们乐园的蒙眼蹦极。
18: 不行了，
13: 何老师走了。
0: 旋转单车答题赛，他们脚力全开，爆笑不停。
17: 如果你不做演员，你最想做的职业是什么？请说出3种通常会成双成对出现的东西。
8: 鸭子。
17: 不是成群结队，是成双成对。
12: 惩罚开始。
17: 是。
8: 丁少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欺负？
1: 谁错谁罚？
0: 终极蒙眼蹦极挑战，谁会成为勇敢的体验玩家？
17: 这一轮他就是。
0: 明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3: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20: 紧张吗？啊，
21: 不紧张。
20: 对，做自己就好啊。嗯，加油。
22: 叶一听人呢？啊，
21: 导演好。
22: 你今天怎么穿得这么素啊？ 以前你不是喜欢大红大紫的吗？看来确实失忆了。我会选择这套服装，是因为今天要介绍的产品偏向于知性、素雅，我们作为购物节目的主持人，不能喧宾夺主啊。哟，看来依婷也开始思考了。
12: 行了，江导，少说风凉话了，开始吧。
22: 徐总监，我是这个摄影棚的导演，我不管依婷在你心里是什么重要的人物，她在我这里就是来试镜的。
12: 好，工作人员准备好的。
14: 哎，好，摄像开机，里边 OK
12: 了。你们两个下来。哎哎，3、2、1，开拍。全世界都在问女人最想要什么，其实女人要的很简单，就是留住青春和美好。奇乐网这次为您推荐的保健品系列，让您远离干枯松弛，肌肤焕然一新。 还您青春如昔的如丝肌肤，而且我们推荐的这款保养品还能让您的肌肤平滑紧致有弹性，它能够帮助您的肌肤新陈代谢正常化。
14: 好，咔！哎，依婷今天不错啊，
12: 是啊，谢谢，
14: 真的厉害，
12: 谢谢，
14: 谢谢，怎么样？来，慢点，慢点。
12: 哦，谢谢。 江导，怎么样？我们依婷是不是表现不错？
18: 我不能发表意见。哎，
14: 你这个人啊，
18: 江导，你现在可以发表意见了。
14: 我个人觉得还不错，是试镜以来最好的，声台形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徐总监，您的培训很有效果。
18: 这跟我没关系啊，这是我们依婷自己发挥的好。
14: 我也觉得很不错，依婷凭借自己对我们产品的了解啊，发挥得非常好。
18: 那所以现在的意思是依婷已经被录用了，是吗？这个，反正
14: 我这关是过了。金总，对，依婷被录用了。真的，金总，谢谢啊，依婷，太棒了你！
18: 谢谢大家，我知道我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希望大家说出来，这样我才能进步。
14: 依婷，你的进步确实是不小。
18: 但是我不想让你像以前一样耍大牌，或者是迟到早退。如果再这样，我还是不会用你的。我知道了，对不起，我会改进的。谢谢秦总。
23: 姐，你要正式跟依婷签约？
18: 对啊，她的表现非常好，我必须签下她。
23: 必须签下她。
18: 难道他是24个人当中最完美的一个吗？那倒不是，只是我觉得他有亲和力，表现非常好，而且他随机应变的能力也很强，所以我觉得他很适合做主持人。依山，我觉得我们还是给依婷一个机会吧。
23: 姐，这个你不明白没关系，但是我最了解依婷了，她的性格，要是进入演艺圈的话，总有一天会毁了她的。
18: 可是依婷一心要做这个，就算我不签她。 他也会找到新的东家，那不如让他在你和我的监督之下，这样也会起到好的规范和帮助呢。医生，依婷之前的行为我确实很不认同，但是她现在失忆了，想变成一个好女孩。况且学院对她又那么深情，我想我还是帮帮他们吧。我已经把依婷列入网购候选的主持之星。
23: 姐，我告诉你，你签了她一定会后悔的。
18: 你要签他，我不阻止你，但是我建议你可以观察一段时间再签他，不是盲目的那种，你明白吗？
23: 医生，你还记得奶奶当初一直反对你吗？死活都不让你进入秦家。
18: 我记得，干嘛突然说这个？
23: 我只是想说，你曾经也被人误解过，被人拒绝过，但是你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得到了大家的祝福。 嫁给了心爱的人，所以我希望你给依婷一个机会。
18: 你说什么呢？你怎么可以把我跟她比较呢？
23: 医生，我真的很奇怪，你作为姐姐，不应该是最鼓励和支持依婷的人吗？你为什么一直反对呢？
18: 其实，依婷的身体才刚刚恢复，我觉得她可能会很疲惫，我不想她那么累。毕竟她是个病人嘛。
23: 依婷的身体已经完全康复了，学院已经把医院的证明给我看了。

0: 我最近为了工作，一直在健身，你不知道吗？我知道，我当然知道了。谁呀？
1: 我是杨帆，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0: 怎么了，杨帆？我想和你好好聊聊关于中天沈总的事情。你不用再说了，我在忙着呢。 你做好自己就好了。你怎么可以跟杨帆这么说话？怎么不可以啊？他只不过是个秘书嘛。杨帆他不仅仅是秘书，他还是明浩的学姐，我的好朋友，是明浩专门从美国请回来给他做助理的。那又怎么样？每个人都有背景，我都惹不起。那就这样吧，让明浩对他好，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他聊。
2: 请慢用，姐，你为什么不希望我在网站工作？因为你没有这个天分，你不适合这个工作。要是你混娱乐圈，只会毁了你自己。混娱乐圈？嗯，我只是网站购物节目的主持人，那些看我节目的，也就是那些买东西的，怎么会毁了我？
0: 难道你真的想让我把你以前的事都说出来吗？
2: 你以前结交了社会上那么多的小混混，他们都一直在找你。要是你抛头露面的话，他们肯定会找到你的。你是不是不想让我们全家人清清白白的做人了？我可以清清白白的在做人，不管我以前以前怎么的不堪。
0: 可是我现在真的不一样了，姐，请你相信我。我不会相信的。我已经帮你联系好去美国留学，这里有30万，你拿去吧。回去辞掉网上的工作，赶紧去办签证，到美国去。去美国？为什么？
2: 留学，离开这里，重新开始。我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为什么还要离开？这里根本不适合你的。要是你继续留在这儿，只会让你继续沉沦下去，就像以前一样。如果我还像以前一样，就算我到了美国也是一样的。姐，我真的会改变的。你为什么不肯相信我？你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0: 你现在是不听话。 还想继续做明星梦是吧？
2: 不是的，姐。
0: 那是因为徐岸是吗？你真的以为你还爱着徐岸是吧？你真的忘记了，你把以前难堪的经历都忘记了，你只是记得爱着徐岸是吧？我也不记得我对徐岸
2: 的感情了。
0: 那就好，趁你们还没有产生感情之前，立刻结束。 拿这30万，离开这里，越快越好。徐安是在我最难过的时候守护在我身边的人，我不可能放弃他。那你想怎么样？跟他在一起结婚生孩子是不是？依婷，我告诉你，我比你都清楚你想要的是什么。我是你姐姐，你听我话吧，我绝对不会害你的。
2: 乖，按照我的意思去做，那这样子你也会过得好，我们也过得安静。姐，你是不是到现在还认为我是那个很坏的妹妹？去网站上班会给你丢人？是的。可是我真的会改变。改变？
0: 你说了很多遍了，我都不想听了。依婷，拿着这钱，离开吧。我也不明白，你这么想把我弄得离大家远远的，是为了什么？你又是为了什么要把我跟徐岸分开？
2: 这事你不需要明白，
0: 只要你听我的就好了。我告诉你，你按照我的意思去做，你跟徐岸都不会受到伤害。
2: 受到伤害，你想做什么？

0: 这个嘛，我也很难说。要是你真的不听我的话，还是要去工作，我只好用我的方法去解决。那比如说，先开除你跟许岸。
1: 你简直不可理喻！你放开我！
0: 我受够了你的任性，受够了你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你为什么每一次都要挡在我面前？
1: 你是不是诚心不让我好过？你是在报复我吗？是谁不想让谁好过？现在是你在推翻我的生活，我真的不懂，我究竟是你的妹妹还是你的仇人？姐，我求你，看在我车祸后昏迷一年的份上，你让我选择自己的生活好不好？
0: 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得逞。

0: 依婷，干嘛呢？还在研究这些薄绒糖的宝贝啊？嗯，
1: 女人都爱美吗？
0: 回头再研究吧，人事部找你呢，去补补材料。哦。依婷，你刚哭过吗？出什么事了？是不是那个江导又欺负你了？我跟你讲，你真的不用往心里去，他那人就那样。
1: 不是的，江导对我很好，他真对我很好。那你到底怎么了？是不是你姐姐跟你说什么？啊，不是，我就是不想给别人添麻烦。
0: 依婷，如果你想逃避的话，我不会拦你，我也没有资格拦你。但是我得告诉你。 你如果想证明你自己的话，你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没人能够帮你。而且如果你逃避的话，我会很伤心，知道吗？
1: 你看，我又让你难受了。
0: 我的感受不重要，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坚定，坚定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明白吗？

0: 你找依婷，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1: 我找依婷找到这儿来了，我真替你觉得累。你每天扮演别人，你有意思吗？
2: 肯定是依婷跟你说了，我让她出国的事。
0: 璇，
2: 我这么做也是为你好。
0: 老天让她失忆，真是帮了你。不过，你就不怕我公布这张照片吗？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只希望能跟你和平相处。要是你爱依婷，想跟我成为一家人的话，那我就劝你别再这么做。你还敢踢她？你有什么资格踢她？
2: 听说你一直都很爱依婷，所以你之前对我那些无理的行为，我都可以原谅你的。
0: 你现在这又是什么策略？
2: 我知道你经历过一年的等待，又愤怒，又失望。
3: 当初是因为我开的车导致那个交通意外，你是不能原谅我，但是我们是一家人，我一定会管你和依婷管到底的。哎，易善，你回来了？哎，哎，你不就是那个谁？哎，哎，哎，他不是那个依婷的男朋友吗？不是。
4: 只是我刚才开车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他，没事了，你回去工作吧，里面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呢。哦，去吧。哦，我不得不信这些。阿姨，不是的，天意，我哪舍得欺负你啊？那是不是我在这个家里？
2: 跟谁的关系没处理好啊？没人敢欺负你，以后大家都挺好的，你就别瞎琢磨了啊！哎，阿姨，我还想问一下，
5: 依婷，发什么呆呀？想什么呢？哦，妈，姑姑，我去留学好不好？留学？嗯，为什么呀？
2: 就是啊，留什么学？你这个岁数应该买房子、结婚、生孩子，出国上学，一下子好几年。等你回来的时候，该跟姑姑一样没人要。就
5: 是啊，依婷姐，我也舍不得你呢。外面还那么艰苦，你就别去了。
2: 你想去哪儿啊？
5: 美国。哇，美国？去那么远，那得多少钱？依婷，你是不是又变着花样让你妈给你钱花啊？
2: 你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啊，倒不是妈妈不肯让你去，可是我们家最近确实有点紧张。再说了，妈妈也舍不得你啊。嗯，我也不是不回来了，就只是去一阵子而已。依婷，你怎么就不能替妈妈想想呢？出了车祸以后，我就下决心不让你再离开我半步。你是妈妈唯一的女儿。
5: 我怎么能看着你再出点别的什么事呢？唯一的女儿。哎呀，依婷，你现实点儿，去美国的钱谁出啊？哦，
6: 姐说她愿意出钱让我去留学，
2: 是依山的主意。嗯，
6: 这个依山姐是怎么回事嘛？你才刚开始新的生活，成了网站的主持人。
2: 他就要你出国，依婷姐，美国什么时候都能去，这次的工作机会你可不能放过。不过呢，不管你做什么样的选择，我都支持你。
5: 嘿，你这话说了跟没说一样，
2: 废话。
5: 你支持有什么用啊？我不同意啊。好了嘛，我只是在考虑，还没有做决定呢。

0: 是谁不想让谁好过，现在是你在推翻我的生活。我真的不懂，我究竟是你的妹妹还是你的仇人。
1: 我告诉你，你做的这些对我都没有什么用。不过我现在倒是对你刮目相看，你的胆儿变大了，但你的智商变低了。你就不怕我公布这张照片吗？
2: 怎么了，老婆？你不开心了？
3: 没有，我只是因为工作的事情。
2: 哦，没事啊。你这刚刚开始工作，可能有点不太顺利，很正常，慢慢就好了。
3: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很不顺心，都不是按照我的计划来的。
2: 没关系，说说看，看我能不能帮你。
3: 跟你说，跟你说了也白说。
2: 哎呀，不要担心啊，工作上的事情，慢慢一切都会好。你以前不是说了吗？我这叶一山，情商最高，没有我爱丽丝解决不了的问题。
3: 我都说了，别再叫我爱丽丝。
2: 你以前很喜欢这个称呼啊。
3: 我就是不愿意想起以前的往事。
2: 没有以前这些往事，又怎么会有我们的今天呢？是吗？
3: 随便你吧，我去洗手间。
2: 怎么这么不开心啊？啊？
3: 帮我叫依婷过来。
2: Hello，
3: 亲爱的，你怎么来了？
2: 你今天第一天上班，我特意来给你送礼物来了。

0: 尝尝。
1: 亲爱的，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说挺好喝的了。啊，我知道，就是我们专属的咖啡吗？
0: 对呀，我当你忘了呢，你真坏。
1: 怎么会忘呢？
0: 你忙什么呢？
1: 哦，一些合约。对了，谢谢你，亲爱的，特意拿着咖啡给我喝，谢谢你。
2: 姐，你找我？
1: 哦，没事了，你先回去吧，我一会儿再找你。出去忙啊。
2: 啊，有一种很熟悉的味道。
1: 出去先工作吧。
2: 哦，
0: 等等，依婷，喝杯咖啡再走吧。
1: 喝什么呀？他都不懂。
0: 过来啊。尝尝。
2: 谢谢姐夫。是咖啡的眼泪。
0: 你怎么知道？你姐跟你说过吗？你跟她说过吗？啊？依婷，怎么了？是不是想起什么了？
2: 就是有一些模糊的记忆。但是记不太清楚，只是觉得这个咖啡的味道真的很熟悉，而且很香。
0: 这咖啡的眼泪要12个小时才能制作出来。
2: 也许我在哪里喝过吧，但是我真的不太记得了。
0: 太奇怪了，依婷也没喝过，她竟然知道这种味道。
1: 哦，也许是巧合吧。好了，你先出去忙吧。
3: 依珊姐，你一工作都不能出来喝酒了，很辛苦吧？
1: 还行吧。
3: 哎，听说你去购物网站那边工作了，你能不能推荐我去当主持人啊？还有徐公子那边他……
1: 够了，别说了好不好？今天是来逛街的，这么扫兴。
3: 干嘛呀？人家推了工作陪你逛街，你还不高兴啊？欢迎光临。
1: 笑笑，你喜欢哪一个？随便拿吧。
3: 真的吗，依珊姐？
1: 拿吧。怎么了？你也妄想做富太太？
3: 谁还没个梦想啊，依珊姐？
1: 给我2个都包起来。
3: 好。
4: 依珊，为什么你上班的时间会出现在商场？跟你什么朋友在买包包？你不用看，奶奶不在，你也怕奶奶说是吗？既然怕奶奶说，那你为什么还不注意呢？你说你上班的时间逛街，还买东西，随便送给不相干的人。你让公司员工怎么看？

0: 妈，因为我有一个模特朋友，他帮我工作上的事，我为了答谢他，才去买那个包送给他的。同款的包包买两个。依山，我不反对你送东西给朋友联络感情，但送朋友的同时，也不忘给自己买一个。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呢？
1: 妈，依山。
2: 聊什么呢？
1: 明浩，是我惹妈生气了。我有一个当模特的朋友，她在工作上帮了我很多，我为了感谢她，买了一个特别贵的包给她，而且还是在我上班的时候去的，所以妈就不高兴了。
0: 哦，
2: 妈，是这样的，依山呢最近啊压力很大，她算了吧啊。
0: 我不光是因为这个事情。 你知道吗？依山在送朋友的同时，还不忘给自己也买了一个。你知道那个包有多少钱吗？那些钱可以给福利院的孩子们买多少东西。依山，为什么你把奶奶的话都当耳边风呢？
1: 妈，我买那个包是为了网站上线仪式用的。
2: 对，妈，那仪式挺重要的，真的。那个她也是为了工作。
0: 你就原谅他一次吧，啊！妈，我知道错了，下不为例。哎，下不为例啊！妈真的是误会我了，我也是为了还人情才买那个包的。
2: 还有，我们的网站上线仪式那么重要，我当然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嗯，我知道。还有啊，我还买了一套很贵的西装给你，妈又不说，真是的。好，好了，这也不算什么事儿，只要你喜欢就买，我也没什么意见。可是我觉得有点奇怪。
0: 怎么了？
2: 你以前是个非常朴素的人。
0: 你从来不讲牌子，不管出席任何场合，你永远都是那句话：朴素大方就好。我就是觉得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只是不想拉低你们的档次嘛，说到底我还是秦家儿媳妇呢。唉，
2: 依山，那如果奶奶觉得你很奢侈，咱妈也觉得你很浪费，那咱还买吗？
3: 行吧，我只是觉得吧，你变了。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要吵架了？当我没说，
4: 那么大手大脚还翘班呢？哎呀！
3: 是啊，还被父母发现了，说是要参加什么大型活动，不得不花钱。去把太太叫来。
4: 哦。

0: 妈，你找我？坐下吧。有关依山的事，你没跟我汇报。小娟，
1: 哎，去把依山叫来。哦，哎，等一下。妈，依山是犯了一点小错。 我已经说过他了，哼，犯了一点小错，花那么多钱还翘班，是小错，翘班啊？那应该不算。明浩跟我说，依山呢是约了跟工作上有关的朋友到外面去谈事情。买东西那是为了参加公司的一个重要活动。我问明浩，他说的确是很重要的。明浩，明浩，他明知道是依山错，为什么老要护着他？
0: 啊！哎，奶奶，其实明浩做的挺好的，这虽然表面上护着依山，其实回到房间里啊，又数落他了。你听见了？哦，
1: 我听得可真真的。说是依山现在变得虚荣了，他都不认识依山了。这还差不多。
0: 既然你说过了，我就不亲自去说了。不过，别让我再抓住他，我可不放过。 小娟，
2: 哎，
0: 好样的，帮我紧紧盯着那个依山，哎，有什么事就跟我汇报啊。
2: 哎，好嘞，我做事儿您放心啊。
0: 哎，小娟啊，
2: 别让他们太不自如了。哎呀，我懂，我可是老牌的地下工作者了。

0: 老公啊，
1: 啊，
0: 你都忙了一整天了，要不这样吧，先休息吧。
1: 你先睡吧，我还要回一封邮件。
0: 嗯，那你周末有什么安排啊？
1: 应该会有的，怎么了？
0: 没事，可能因为你太忙了，都忘记了我们的纪念日。
1: 怎么会呢？今天真美，依然。
0: 我才不美呢，我都成了一个你不认识的人了。
1: 啊，那怎么办？
0: 那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
1: 依然，
0: 嗯，
1: 认识你6年了，真好。
0: 明浩，你是不是觉得我变了？是这样的，因为我在公司压力太大，所以才会变成这样。你会帮我的，
1: 放心，我一定尽最大努力把你的这些烦恼都给你铲除啊。
0: 谢谢你。

0: 你看，哎，徐儿，依婷，这儿，姐夫，老公，啊，他们怎么来了？哦，我叫他们来了，一起多好啊！
1: 姐姐，
0: 依婷，你看那个游艇是不是很大？嗯，来了。 走啊，上船。走，走。

0: 天明明是我们的纪念日，为什么请他们两个过来？破坏我的好心情。
1: 以前不都是你主动请你妹妹上船来玩吗？你还说她喜欢上船。
0: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怎么闹人世界全都破坏。我要吃葡萄。
1: 哎，啊。

0: 徐安，你怎么了？是不是晕船不舒服？
1: 可能有一点吧。
0: 那不如我们先下船呢。
1: 没关系，我没事儿。你呢？感觉怎么样？
0: 我觉得很开心啊，而且我觉得好像在梦里开过这艘游艇，而且还坐过这艘游艇一样。
1: 来，过来。
0: 哦。
1: 哎。
2: 嗯。你们俩干什么呀？
1: 明浩，你能教依婷开船吗？
3: 没问题啊。
2: 那可不行，太危险了。
3: 嗨，什么危险？来来来。

0: 哎，一定，过来，试试，很简单的。嗯，
1: 去试试。
0: 手握方向盘，右手放油门上，跟开车一样，往前吹。
1: 瞧，开的多好，天生的船长。宁浩，你知道吗？伊婷跟我说过，他是在梦里学会开船的。
0: 是吗？无师自通啊！
1: 继续啊，伊婷。

0: 你又错了，真正的一山是不喝酒的。你想干什么？你不觉得今天我们四个人在这个海上，是个绝佳的机会吗？什么机会？揭开你真面目的机会。怎么？害怕了？你是怕所有人知道你拿走你姐姐叶一山的人生呢，还是怕你即将失去你富贵的生活？
1: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恐吓我，编了那么多的谎言。但是我告诉你，要是我们真的有什么的话，可以大家商量，也不用搞成现在这样子。可以商量？依婷，你的镇定真是让我难以置信。说实话，以前我爱你，我不相信你是一个贪婪的女人，我不相信你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现在。
0: 你以为我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我就会开心，我就会快乐吗？
1: 你错了，因为不一样了。我再也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相信你了。那你想怎么样？那你怎么还这么对我？我们就不能和平相处吗？
0: 和平相处？咱们俩是不可能和平相处的。
1: 有什么不可能的？我是明浩的爱人，也是依婷的姐姐。要是你这么做的话。
0: 他们都受到伤害，让他们都受到伤害的人是你，不是我，好吗？依婷，我现在还愿意跟你说这些，是因为我还爱你，我现在还想让你回到我的身边，你明白吗？
1: 许安，你不要逼我。
0: 是你在逼我，依婷。你以为叫人警告我几句，我就会害怕退缩？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不是你想怎样就能怎样。
1: 揭穿你，我要揭穿你，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真相，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到底做了什么。除非你现在就离开秦家。
0: 你疯了？你是不是疯了？
1: 我是疯了，叶依婷。没错，我是疯了。但是呢，是你把我逼疯的。我必须要告诉所有人。
2: 需要所有人都知道你到底都做了些什么事情。
3: 不行，许安，我求求你，不要这样，许安。各位，船要靠岸了啊！

0: 哟，一婷，扔的真够准的啊！哎，以前你扔过吗？
1: 没有啊，可能是看我姐姐做过，所以就不知不觉的学会了。
0: 你知道吗？你刚刚那一瞬间，跟你姐一模一样，好奇怪。
1: 是吗？
0: 以前这些活都是你姐帮我做的，你怎么会记得？
1: 我这脑子。 不该忘的全忘了，只记得这些无关紧要的。哎，
0: 别这么说，你记住的都是快乐的事儿，老天爷是公平的。
1: 嗯，谢谢姐夫，你真的很会安慰人。你别去，
0: 放开。

0: 明浩，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1: 哦，你说吧。那你们俩聊，我进去整理东西。
0: 不用，你留下。这件事情关系到你。
2: 什么事儿这么重要啊？其实这件事情，我一年之前就该告诉你了。不可以，不能就这么结束。其实，哎，医生落水了！医生，
1: 姐，医生，医生。
3: 让我这样结束了也好，就这样沉下去，一切都会结束，再也不会有秘密，再也不会有了。徐安，如果你不去韩国，如果你能理解我的梦想，如果我们当初再珍惜一点，可是没有如果，我犯了一个错误，与其所有人痛苦。 不如就让我这样再见吧，再见了，徐安。
1: 医生，
2: 姐，医生，医生。

0: 美的太
1: 姐姐，医
0: 生，你怎么样？医生，医生，你没事吧？医生，医生，医生，你没事吧？
2: 没事。
0: 你唱的未来，
3: 切割之
0: 后，徐安，谢谢你啊！
2: 徐安，谢谢，谢谢你救了我姐。姐夫，我去叫救护车。不用了，不用。
0: 不行啊，还是得去医院看一下。
2: 我不要去医院。
1: 姐，你给我闭嘴！都止不住温
2: 柔，我要回家。
0: 好吧，那我们回家。来，谢谢啊，徐安。不好意思，我们先走了。

0: 一山，坚持一下，马上就到家了啊！刚才早知道就应该把衣服给你吹干，就不会这么冷了。不是，你怎么会掉进水里了呢？怎么回事啊？
1: 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啊？
0: 好，我的意思是你不要扛着，如果不舒服咱们去医院。
1: 我告诉你，我以后都不想到游艇上面玩了，以后都不想。
0: 好好，不去了啊，不去了。我们回来了。
2: 哎，怎么了？
3: 哎，你们不是今天坐游艇去？
0: 今天这不是不小心衣衫掉进水里了，现在没事了。
2: 怎么了？要不要紧呢？
0: 啊，不要紧，不要紧。
4: 妈，等会儿再问，让他们先去整理整理。
0: 哎，不要紧啊，我们先上去了。
2: 哎，什么态度啊？不知道我担心着呢。
5: 哎，妈妈妈，可能他们年轻人就是怕您太担心了，所以不想跟您说什么。好在人没事就行了啊。
2: 从游艇上掉下来，哎，怎么可能呢？

0: 妈，您就别瞎猜了。哎，真是没有分寸，什么事都会发生在他身上。妈，也许不是依山的问题呢。难道是我们明浩问题啊？自从依山嫁到我们家，什么奇怪的事情没发生在他身上啊？你呀，作为他的婆婆，得好好管管他，不能随着他的性子。今天从船上掉下来。 明天呀，说不定又撞车了呢。
1: 哎，妈妈，这种不吉利的话不能说。

0: 秦明浩，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哦，你说吧。那你们俩聊，我进去整理东西。不用，你留下。这件事情关系到你。其实这件事情，我一年之前就应该告诉你。
1: 明浩啊，哎，
2: 妈，
1: 我让娟姐熬了点红糖姜丝水，哦，你们俩赶紧趁热喝了吧，别感冒了。来，哦，嗨，不用了，妈。你们不是坐游艇去玩了吗？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没发生什么事儿，一山一不小心脚一滑落水而已。啊，
1: 一山，要不要紧？ 要不要到医院检查一下身体啊？没事，怎么会没事呢？从那么高的船上掉到海里，还会没事啊？你们年轻人啊，总是没事没事的。我们老年人还是会担心的。年轻人，毛手毛脚的，以后不许这样。
2: 放心吧。
1: 一山，你好好休息一下。嗯。明浩，你好好照顾一山啊。
3: 等一下，我让娟姐把汤端上来。啊，好。谢谢妈。甭担心啊，妈。明浩，你为什么要跟妈说我失足掉进海里面啊？你有没有为我着想啊？这样的话，妈要跟奶奶说，奶奶就会问长问短的。你看。
4: 现在你高兴了吧？我有什么好高兴的？啊，这不过是个意外嘛，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啊？哎呦，吓死你了！谁会怪你啊？
5: 玉婷。
6: 笑笑，你怎么在这里？听说啊，你当了奇乐网站的主持人，我特意跑来跟你贺喜啊！
5: 不是什么主持人，只是一份工作而已。哎呦，就别谦虚了，谁不知道啊？你的姐夫是网站的股东，大姑子又是网站的老板，你未婚夫还是节目的总监，现在整个奇乐都捧你叶一婷一个人。
6: 哎，你不要乱说，我现在真的只是一个见习主持人。
5: 哟，还没火就开始谦虚了，佩华。
6: 我说一婷，你现在达到梦想了，你可别把姐们给忘了。
5: 我可是诚心诚意来给你贺喜的。哎，要不这么着，咱们晚上去喝酒，不醉不归。对不起，我不想去。无酒不欢的叶一婷怎么不爱喝酒了？哦，我知道了，你是觉得我这个朋友档次太低了。
6: 配不上你这个大主持人了是吧？笑笑，你千万别这么说，我没有这么想，我是最近身体有点不舒服，不能喝酒了。不如这样吧，我请你吃饭。你干嘛这么紧张啊？我开玩笑的。哎呀，你以前高兴的时候啊，也是不会管我的，我都习惯了。笑笑，对不起，我以前……
5: 好了好了，别提以前了。
3: 我现在啊，能被大主持人这么紧张，已经很知足了。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你请我吃饭，我等你召唤。
6: 好，
3: 嗯，那我先去上班了。好。姐，你身体有没有好一点？那天真是吓死我了。
6: 我让你在办公室里不要叫我姐。对了，那天从码头回去的时候，徐安有没有跟你说什么呀？
3: 叶副总，
6: 那天我跟徐安都各自回家了，徐安也没跟我多说什么。我本来想请他吃个饭，谢谢他救了姐。不过他之后都一直没见我，我想他是不是生病了？
3: 生病？那天是徐安救了我。
6: 嗯，他跟姐夫一起跳下海的，但是是徐安先把你救起来的。
3: 那然后呢？
6: 然后
3: 怎么了？
6: 怎么不说话了？吞吞吐吐干什么呀？说吧。
0: 那天姐姐被救起来之后，被水呛得晕倒了，是徐岸帮你做的人工呼吸，姐姐才醒过来的。
6: 什么？他当你们的面帮我做人工呼吸？那明浩都看到了？
0: 姐夫都看到了，但是他没说什么，姐夫反而还很感谢徐安把你救醒了。
6: 别再说了，依婷，我之前跟你说的让你去美国的事，我想了又想，我还是觉得让你一个人去的话不是那么好，好像要拆散你跟徐安一样。那要不这样吧，你们两个一起去美国吧。
0: 我跟徐岸一起去美国？
6: 是啊，去那边学习学习，还要过一些新的生活呢。
0: 我跟徐岸在这里也可以一起做这样的事啊。
6: 那你这么说就是说你不去了？
0: 姐，我真的不懂你为什么一直想让我去美国。如果你真的不想看到我的话，我可以辞掉这份工作的。
6: 依婷，说真的，我也是为你好，你怎么可以这么理解呢？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不去的话，到时候有什么事别再来找我。
0: 叶副总，我已经不是以前的叶一婷了，我会开始好好的计划我的人生，断绝以前所有不好的人和事。我真的不会再给你添麻烦了，请你相信我。
6: 可是我不会相信你的。
0: 不管怎么样，我不会去美国的。
6: 那你别怪我没跟你说过，要是你不听我的话，你以后别后悔。

0: 心事说给月亮听。
1: 大家好，我是陈美玲。
2: 大家好，我是黄崇凡。
1: 每到这个时候，总会想起一些很久没听的歌，前奏一响，某段日子，某些画面一下就很浓。
2: 这个中秋，如果你也被某一首歌勾起了些什么，那就和我们一起把这份心事说给月亮听吧。
0: 今晚七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湖南卫视提示：
3: 祝福。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11: 大家好，我是单依纯。我的愿望是巡演顺利，也希望大家都身心健康。你心里藏着什么愿望？和我一起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0: 今晚七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2: 风中的美少女
13: ，Fabulous，
14: 我漂亮哦，
15: 大家在一起，温馨，
16: 好幸运，
17: 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
18: 这就是旅行的乐趣。
19: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20: 你太厉害了，
21: 很喜欢这里。
22: 哇！喂，我们清水的
19: ，No， 邓伟打我，邓伟打我，
23: 救命！
24: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那么高级喜欢
25: 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哇哦，
26: 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
27: 好呀。
28: 我晚上要是踹你的话，你千万别介意。
29: 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是依晨姐。哇、
30: 哦，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了。
29: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31: 对不起，
29: 这个事情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0: 今晚十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湖南卫视提示：
3: 祝福。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32: 还有一分钟，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
33: Darling，
34: Hi Charlotte，
33: Okay， Darling， This is what we want.Kendall Jenner. I would like and the eyebrow to be more arc. Contour the nose a little bit.
26: 玉言，你收到的是什么妆容？
33: So what about if we gave you like a fresh Kate Moss look?
31: 但好怕被训啊。
26: 我来教妆了，姐，快陪我一起。
31: Perfect.
32: Oh. 哇，
35: 牛津。
36: 牛津大学一日公派出差。
37: The new wave of globalization unfolding before us is no longer about mere commodity sales.
38: 我觉得我们的速度之所以快，是拥有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科研的实力，以及我们的创新的精神。哇、
26: wow ，是哈利波特的吗？
39: 真假美猴王，知道吗？
0: 明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一个人一辈子该
1: 追寻些什么。
2: 雪海，我来了。
1: 这一个开始，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3: 现在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理想，
4: 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5: 风风火火干一场。
6: 好好干，
7: 业务好，素质高，
8: 你们俩就是技术骨干，
9: 现在我们几个更进一步。
10: 我想让他们走出大山，
12: 荆州一步
13: 万重山。
1: 这一个承诺，哪怕得用一生去兑现。
14: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16: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了算的天地。
20: 这是党中央交给我们艰巨任务，
21: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23: 拿起你们手中的笔，把它当作枪，在文化的战场上抗击敌人，
27: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31: 我们这帮平武汉子们，国家亡不了。
34: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1: 这一个真相，于是你决定不再沉默。
40: 出发！
41: 是。
42: 漫无一事，
43: 滴水不漏。
44: 该交代的交代，该办的办。
45: 我们要证明，首先我们不光是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46: 金色光彩，热血铸就。
1: 这一个不可能。所以你跟着迈出了那一步。
47: 我无人管束惯了，对寻医臭味相投之人。
48: 既然我来到这世上，那就让精兵
49: 来帮忙吧。
50: 有我在，我倒要看看何人敢乱我长安。
51: 乾隆必须入冤了，
52: 我会一个一个了结你们。
47: 我一代人送，那就两代人三代。
1: 举一束光，直到你自己也成为那束光。
53: 豪车要开，就是主要坐，
54: 要不要跟我合作？
55: 不管是苦是甜，
56: 我只想往前赶。
57: 既然老天给你指引了方向，那你就应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光。
58: 我要考飞行员。
59: 祝咱家每个人啊，
58: 越来越好，
59: 越来越好。
60: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61: 你们做的这件事，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56: 是我们吧？
61: 对，是我们。
1: 当万家灯火亮起，故事终会相遇，追寻终将抵达。9月29日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奖颁奖典礼及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杜小满用科技提供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
6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3: 喂，肠胃宁，
6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0: 喜欢这花吗？你这什么意思啊？我听说依山姐很喜欢鸢尾花，所以英文名字才叫做
1: Alice。谢谢你的话，但是我不需要。哎，我还真没想到你能用跳水这种方式来阻止我说出真相。谢谢你的话，谢谢你救了我。不客气。不过我很好奇啊，你这次用跳水阻止我，那以后呢？以后还拿什么阻止我？你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这话该我问你才对吧？你为什么让我跟依山去美国？
0: 是依婷，我想让你跟依婷换一个新的环境。是吗？是。的确是该去。好，我可以去美国，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因为依山她还没有答应跟我在一起。没关系啊，我可以帮你去跟她说一说。
1: 真把自己当成依山了，啊！你要搞清楚，你不是叶依山，这个不是你的花。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要干我答应过你的，但还没有完成的事情，让你回到我身边，带你一起去美国。别疯了，
0: 你别再发疯了。
1: 我是疯了。
0: 都是拜你所赐，
1: 璇，你不要想太多了，好不好？我知道依婷出车祸之后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我真的不是叶依婷，你要振作，依婷她需要你。叶依婷，你的演技很不错，但是我告诉你，你可以骗得了所有人，但是你骗不了我。
0: 尤其是在那天你落水之后，当我给你做人工呼吸的时候，我更加确定你就是依婷。你不要忘了，我吻过你无数次了。你滚开！我们的过去，难道你真的不留恋吗？你滚！你给我滚！
1: 好，我可以滚，但是我说过，我一定要让你回到我的身边，而且，无论是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即便是付出我徐安这条命。

0: 秦太太，你总算来了。我还以为你卸磨杀驴把我给忘了。
1: 我约你出来见面的事，没有告诉任何人吧？
0: 您吩咐我的事儿，我哪敢怠慢？不过我的事儿您也得有点动静吧？我准备了那么多货，就等着进齐乐的网购平台呢。您倒是给句话呀！
1: 你着什么急呀？
2: 我能不着急吗？
0: 我可是主动帮你做了不少事情，教训那个导演，骚扰你妹妹叶一婷，这两件事我办的都不错吧？你办的事没有跟任何人提起吧？我是说到做到，但是你答应我的呢，我的货怎么办？我也是说到做到的。希望是这样。秦太太，如果你再不按照我说的事情去办，
1: 那我就只能向你先生说些不该说的。你想说什么？具体该说什么呢？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如果我的货再进不了齐乐，
0: 你的先生最起码会知道我为你去办的这两件事情。
1: 你急什么？我已经跟下面交代好了，马上可以签约，你的货就可以进齐乐。
0: 秦太太，不是，依山姐，您怎么不早说啊？少来这一套。难道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我能用你，就有办法治你。您治啊，只要我的货能进齐了，您怎么治我都行。
1: 那好啊，我还有件事要你帮忙。
0: 秦太太，您吩咐，只要是您吩咐的事儿，上刀山下火海，一点问题都没有。您说。
3: 肌肤的胶原蛋白绝不流失，让您重新拥有少女时期的紧致光滑。就算年过四十，也能重回少女时期的肤质哦，值得你一试。齐乐网只选最好。
4: 看，
3: 谢谢各位，谢谢大家。
4: 来，一婷。
3: 啊，
4: 这里的空调太凉了。
3: 谢谢。你怎么来了？
4: 我呀，我是你的老师啊，我当然得监督你啊。 你今天表现得特别好，真的。
3: 别老这么夸我，你这样不点评，我永远都不会进步的。
4: 你也别太谦虚了，像你这种每天这么努力、每天自己督促自己的人，真的不需要别人的点评。
3: 你说的这么肉麻，被别人听到我会不好意思的。
4: 大家都忙着呢，谁管呢？谢谢。
5: 璇，
4: 哎，喊我干嘛？啊，
5: 想找你吃顿饭，赏不赏脸啊？
4: 赏脸，那肯定的，跟大老板吃饭，我的荣幸啊。走吧，
5: 走，拉面馆。

0: 秦总，有什么事吗？网站购物的上线典礼，我想请你跟我一起出席。我这个级别跟大老板一起出席，不太合适吧？
1: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说可以就可以。再说了，你是网站购物平台的节目总监，跟我出席没什么不妥的。哎呀，可是我答应跟依婷一起去啊。
0: 看来我这个老板还是不如女朋友重要。
1: 您这话说的，怎么酸溜溜的感觉啊？
0: 你这话才奇怪呢，难道我还吃依婷的醋啊？

0: 你和依婷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啊，这个也得跟老板汇报啊。
0: 你别老是老板老板的，你就当跟朋友说说嘛。
1: 我跟依婷现在挺好的，她工作呢也上手了，我呢也就慢慢放心了。
0: 那你是怎么打算你们俩将来的？你还在等依婷恢复记忆吗？你觉得她能想起对你的感情吗？
1: 这个我也没想过，其实她对我怎么样都行。
0: 什么叫怎么样都行啊？那怎么行呢？那你对她的感情怎么办？
1: 我说了我无所谓。
0: 无所谓？什么叫无所谓啊？轩，就算你不对自己负责，你要对叶依婷负责。而且他根本就想不起对你的感情，我觉得他对你的感情根本就不是爱情，你为什么不能正视这一点呢？
1: 不是，秦总，你这是怎么了？
0: 我怎么了？我还想问你怎么了呢？如果说他永远都想不起对你的感情，或者说他只是借助你向上爬，难道你就这样耽误自己一辈子吗？
1: 这个我再说一遍，依婷绝对不是借用我向上爬，她压根儿就不是那样的人。
0: 如果他是呢？你干什么？喂，妈。
2: 明言，明言，你怎么了，明言？
3: 明言怎么了？
2: 明言在电话里面尖叫，现在电话断了，
3: 赶快再打过去啊！
0: 你到底干什么？
1: 你坐稳了，后面有人一直跟着我们。
0: 我们被人跟踪了，我报警吧。
1: 前面就有警察。
0: 可是我们要怎么跟警察说我们被跟踪呢？

好像出车祸了。

0: 怎么样，没事吧？
1: 我们的车好像出故障了。通了没有啊？通了，但是现在还是没有人接。
2: 小兰，刚才明言在电话里说什么？
3: 什么也没说，只是大声的尖叫，好像遇到特别恐怖的事情。天哪，
0: 肯定是出事儿了。
3: 呸呸呸呸呸！乌鸦嘴。哎呀，这雨啊，我们要不要报警啊？先不要，不要紧张啊，大家不要紧张啊。单凭这么一个尖叫声，警察也不会受理啊。我们再等等，再等等，
0: 赶快再打呀！走吧。
1: 你为什么不跟警察说我们被跟踪啊？
0: 也许是我误会了。
1: 他跟踪了我们这么久，怎么可能是误会呢？如果不搞清楚他们是谁，我们还是会有危险的。
0: 放心吧。
1: 也许不是冲你的。难道你知道跟踪我们的人是谁？放心，我会确保你的安全。那谁来确保你的安全呢？不行，我要报警。
0: 哎，真的不需要，我会用我自己的方法解决。
1: 你能告诉我，究竟出了什么事吗？
0: 雪，有时候我真的完全不了解你。你只要相信我就行了，好吗？

0: 哎，怎么样？你没事吧？是不是刚才伤到腰了？你不让我管你，你也别来管我。喂，妈，我没事。哦，刚才的惊叫啊！我坐过山车呢。什么？过山车？你坐过山车还能接电话？ 你知不知道大家都急死了？
1: 妈，我真没事，我马上就回家了啊！
0: 好了好了，你赶紧回来吧。
1: 行了，妈。
0: 啊，
1: 我知道了。
0: 快点啊！

0: 说什么过山车？妈，我看这过山车啊，是明言他在撒谎。咦，不对呀，明言这孩子他从小就不会撒谎，哎，他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不便于跟我们说啊？哎呀，
1: 什么事啊，让大家都为他着急啊？
2: 妈，明言现在没事了，您就别担心了。
1: 要我说呀，明言说不定有点事儿，又不方便跟大家直说。
3: 我建议啊，给大家配个助理，以免万一有个意外。振宇啊，你说呢？来，小香啊，怎么样？啊，
4: 没事没事，走了。
3: 轻点儿，
4: 姐，你的伤怎么样啊？怎么会弄成这样子啊？
3: 你说是坐过山车时候弄的，谁信呢？
4: 振宇啊，明天给明言配上男助理吧。助理，
5: 好，我明天就去办。
4: 爸妈，我呢，有时候一个人出门。
5: 也会担心到自己的安危呢，要不这样吧，你们给我也配上一个助理。
4: 对对对，都配上吧，这样我才放心。啊，
5: 就这么决定了。明言啊，从明天开始，你就在家里休息几天啊，哪儿都不许去。奶奶，
4: 这怎么可以呢？我还要工作呢。再说，过几天马上就要和公司的供货商签约了，我一定要去的呀。
5: 哎呀，这工作交给别人做就是了嘛。
3: 啊！可进货
5: 是大事，我必须亲自抓。
4: 姐，要不这样吧，你在家里休息，我去帮你签约。这次的签约非常重要，我们以后所有的化妆品都是这家供货商提供的。你去不合适吧？
5: 姐，其实我倒是觉得依山行，你可别忘了，他以前就是干这个的。
4: 哎，
5: 妈。
4: 嗯。
5: 我觉得这样可以。
4: 那你看是不是让依山去锻炼锻炼？哎，你说了算。哎，还是听明言的吧。明言，你怎么看？好了好了，既然你们都帮着依山说话，我还能说不行吗？就让依山去吧。嗯。
5: 这次供货商的合同内容你看了吗？我还在看呢。嗯，你可得让法务看仔细了，然后拿给我审一下，再发给供货商。这个合同万分重要，千万不能出差错，否则我们的损失就太大了。
4: 我知道了，那好吧，我挂了，再见。 什么？你的头怎么弄成这样啊？
6: 你不是让我跟踪那个本家导演吗？被发现了，这小子居然一个急刹车，把我脑袋给撞破了。
5: 他没有看到你吧？
6: 没有，他还没下车呢，我就赶紧掉头跑了。真的吗？他真的没有看到你吗？要是他看到你的话，你小心吃不了兜着走。我是秦太太，我现在是为了给你办事受伤的，你居然还威胁我。
5: 我受够了被你当猴耍！嗯，这什么呀？
6: 现在就让老子的产品进齐乐的网站销售平台，不然的话，我就把你让我干的这些破事全说出去。
5: 你敢？
6: 你太不了解老子了，老子还真没什么不敢的。
5: 好，我签。
6: 早知道怎么简单，谁还死乞白赖的？

0: 行了，这份你拿回公司，赶紧通知网络平台，及时生效，不然的话，我就把你让我干的那些事儿告诉秦明浩，或者是卖给八卦杂志。
1: 行了，现在我们是合作伙伴，你也无需跟我说这样的话。
0: 不这样不行啊，秦太太，您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太清楚了，您跟你妹妹一样，都不是什么好鸟。

0: 依山姐，
1: 你怎么才来啊？你找我，我放下一切事情就来了。你帮了我们家老徐，你就是我的恩人。那没什么。对了，你帮姐劝劝你们家徐公子，让他做人稳重一些，有些事能做，有些事不能做。
0: 姐，你就放心吧，你让他赚钱，我们巴结你还来不及呢。对了。
1: 徐公子有没有在你面前说过关于我的事？
0: 关于你？什么事啊？
1: 没什么，没什么。你跟你们家徐公子说一声，我们都是在同一条船上的，我们应该相互照应，不应该互相拆台。
0: 你就放心吧。
1: 这是送你的礼物。
0: 谢谢姐。
2: 姐，嗯，我还有点事，我先走了。嗯，哎，
3: 亲爱的，
2: 宝贝儿，等死我了。嗯，找人还是看病？要帮忙吗？有需要的话尽管告诉我。依婷呢？在火车帮忙呢。哦，我做了宵夜，大家来吃啊。哦，它好香啊！哎呀，你的手艺比姐姐还好。
4: 很快就要超过我了，我哪敢超过姑姑啊！哎，
2: 怎么还没到啊？来了。哦，
4: 阿姨，
2: 徐岸来了。
4: 姑姑，依婷，晚上好。
2: 这么晚了，有事吗？
4: 姑姑，你反应也太慢了。这是依婷啊，给徐岸做的宵夜，我们只是沾沾光。
2: 哎呦，这样了，沾光好，我最喜欢沾光了。
4: 哎呦，不是这样说的，是前一阵子徐岸的车被撞了。
2: 可是还得自己花钱修车，所以我就给他做了个百宝鸭汤，给他压压惊，去去晦气，坐吧。您开的，您开的，徐岸，快来尝尝，好好喝呀！
5: 好，
2: 徐岸，
5: 谢谢。
2: 徐岸呢，车祸不要紧了，没伤着哪儿呢？
5: 没事，阿姨，我好着呢，别担心了。
2: 怎么能不担心呢？我只要一听到车祸这两个字，我就心惊肉跳的。平平安安是最好的，也希望你们两个人呢越来越好。徐岸，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5: 也好好照顾依婷，我把依婷交给你了啊。
6: 妈，阿姨啊，这个您就放心吧，交给我了。嗯，哎，
2: 我忽然间想喝酒了。
6: 好啊，我也来一瓶。
2: 好，我去拿。哎，徐汉呐，跟我喝几杯吧。哎，你今天有没有开车？
6: 好啊，我可以喝啊。今天车还在修啊。哎呦，
2: 太好了，今天难得这么高兴，我也想喝一杯。
6: 妈，你也喝啊？啊，
2: 我看到你们这么好，我高兴啊。
6: 哦，我去帮忙。
2: 好，来，
5: 干杯！
2: 干杯！
6: 干杯！
2: 哎，我们来拍照，发朋友圈吧。
6: 好啊，
2: 来
6: 来，
2: 我们要举杯吗？要举杯吗？
6: 来来来。

0: 别告诉他是我说的呀！哎，飞哥，你来了！来了，飞哥来的正好，来，刚好我们在喝酒，一起喝几杯吧。
1: 看你们发朋友圈了，什么事怎么开心啊？
0: 我们家天天这么开心，我现在看到你，我特别开心。哎，陪我喝一杯吧。
1: 不了不了，我就过来买些鸭翅膀什么的。哦，
0: 你晚饭还没吃啊？ 想吃什么，我做给你吃。来，以后你想吃什么，告诉我，我天天帮你做好不好？
1: 你们好好开心，我先回去了啊。
0: 别走啊，我还没。

0: 喂，妈，你们是不是在跟许安喝酒呢？你们怎么跟那些外人走的那么近啊？
1: 你还让一家子女人配一个男人喝酒，太不像话了吧？哎，
0: 医生啊，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是谁啊？
2: 你怎么和你妈这样说话啊？
0: 太嚣张了！你现在做了秦家的儿媳妇就了不起啊？
2: 一点教养都没有，没大没小，你现在给我过来，让我教教你怎么做人啊！
3: 喂，怎么？我们喝酒也能得罪他啊？
4: 阿姨啊，
0: 啊，今天
4: 也
3: 不早了，差不多，我先回去了。
0: 哎，小心啊，慢点儿。怡婷，你送他回去吧。
4: 哦，好好。
3: 不用，怡婷，我可以自己送。
0: 哎呀，我送你，我送你。
3: 没事，真没事。
0: 那我先送他了。
3: 哎。
0: 管得着吗？我一会儿就回来。哎，你到底去干嘛呀？上次奶奶说的，你忘了？这么晚了，不能出门。你怎么了？你干嘛管我？不管我明浩？明浩和秦董是在公司加班，你是要出去玩，我当然要管着你了。
5: 娟姐，我想你应该搞清楚，我不是你的奴才，我是明浩的老婆，这个家的女主人。
0: 女主人？这个家的女主人是奶奶，我是奶奶的阿姨。
4: 你要不服气，走，我们现在就去评理。别想偷偷溜出去，我会盯着你的。小心点啊，走。来来来，行行行。 来来来，
3: 一条。

0: 要不要请人喝口水啊？啊！怡婷，我爱你，怡婷，你不爱我吗？我知道，但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那样对我呢？你为什么要那样对自己呢？ 我知道你是爱我的呀，要哭啊！不哭不哭，一听我告诉你啊，无论你的脸变成什么样子了，我许愿都会爱你的。来，你过来。 我问你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嗯，因为我答应过你，我要好好的爱你，好好守护你一辈子，知道吗？ 我就知道，
1: 怡婷和徐岸现在越来越好。
2: 怡婷，
1: 是啊。

0: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昨天晚上一家子女人陪许愿喝酒，你们为什么跟他走那么近啊？叶一婷在哪儿？是不是在许愿家过夜了？
1: 是啊，是回家了，是过夜了，那又怎样？喊喊喊喊什么喊？昨天晚上还没喊够啊？怎么就不听我的话呢？你们是要和依婷把我给气死啊？
2: 我们气你，到底谁气谁呀？
1: 你是说我跟你妈都不懂事，跟依婷一起瞎闹是吗？自打你嫁人之后，你有没有关心过这个家呀？你以为你成了有钱人，所有人就要听你的吗？更何况，许愿和依婷都订了婚了，在他们家过夜是很正常的事好吗？赶紧滚回去忙活你那个高贵的婆家的破事吧！快回去！
3: 哎呀，好好说话不行啊！一大早上吵吵吵的，
1: 大嫂啊，我为什么要跟她好好说啊？她都差点把我吃了。
0: 一山呐，你多久才回来一次啊？回来就数落。是啊，你回家就是来找茬的话，你就别回来了，滚回你那个婆家呀！你们，我们什么？我们可都是你的长辈，把你养大了，不是为了让你来教训我们的。真是个白眼狼！
1: 哎呀，大姑姑。

0: 你醒了，赶快喝碗热豆浆，我刚买的。昨晚喝多了，如果我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的话，抱歉啊。
1: 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发生。真的？要道歉，应该是我向你道歉。 对不起，我不知道我让你这么痛苦。对不起。
0: 别说了，什么都别说了，好不好？

0: 轩，你昨晚是不是跟依婷住一起了？你笑什么呀？我问你呢。
1: 原来你也会嫉妒啊？我没有。没有？那你问我这个干嘛？这事跟你有关系吗？
0: 怎么跟我没关系？她是我妹妹。
1: 是吗？你以前躲着不敢见我，现在你又突然主动来找我。 就是为了让我对他负责。好啊，那我告诉你，我一定会对依婷负责。这个答案你满意了吗？喂，
2: 秦太太，我们的合同还能不能生效了？
3: 我这两天可就去你们公司送货了。
2: 叶总，法国供货商的重要电话在九号线。好，尹山，说话呀！我劝你别跟我耍心眼儿，你还让笑笑那个小贱货过来管我。
3: 别逼我跟你急。行了，我知道了，你等着吧，我说能做到就能做到的，挂了。
4: 叶总，我先走了，不打扰了。
0: 哎，轩，我希望你可以好好对我妹妹。我求求你了，我只有一个妹妹，我真的希望你可以对她好一点。好，你放心，我一定会对依婷好，这是我欠她的。但同样，你也别忘了，你欠我的东西，我也一定会要回来。拜拜。
3: 知道了，笑笑，这是他打的，我都跟他签了合同了，他还打你，
5: 他说我老是替你说话，要我知道厉害，我知道。
3: 他就是觉得我现在没有利用价值了，你现在和他分手了，这是完了，我还打算找你帮我呢。哼，姐，你不用说我都知道，这合同啊，你就根本不该跟他签。天哪，笑笑，这合同你怎么偷来的？
5: 我让他利用，我让他打我，这回我让他知道本姑娘的厉害。
3: 笑笑，你真是我的好姐妹，我呀，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5: 依山姐，以前都是我不好，把这么个人渣介绍给你。
3: 依山姐，你原谅我好不好？这个嘛，也是命。不过他绝对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5: 他肯定会跟我们俩拼的，哼，可我知道他不少事儿。他以为他自己瞒得天衣无缝，其实我都知道。
3: 都是什么事啊？姓徐的那些法国化妆品都是山寨货，他放那些货的地址我都知道。那天我不高兴，一把火给他烧了。
5: 全都是山寨的？
3: 嗯。
5: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些货的仓库地址在哪？
3: 其实特别近，就在。

0: 我去接个电话。哦，笑笑，嗯，怎么样？还疼吗？
1: 疼。
0: 喂，
2: 银山，
0: 算你狠，是你让笑笑那个贱人把我的合同给偷了吧？
2: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什么都已经准备好了。
1: 只要你把合同拿来，我们可以马上合作。
3: 宝贝儿，疼不疼啊？这王八蛋竟然敢打你，看我不弄死他！
2: 哎呀，对了，你快走，一会儿医生回来了。
3: 哎呀，我想走。
2: 哎呀，你快走啊！一会儿他回来看见我们就不好了。
3: 那一会儿找我，我去那边等你啊。
2: 好，
3: 走了。嗯。

0: 一山姐，刚才是谁给你打电话？是不是徐公子跟你说什么了？
1: 笑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0: 啊，我没有啊。
1: 你是不是认识了另外一个男人，让徐公子知道你怕他报复你，所以你把我拖下水，是不是？
0: 一山姐，我不是故意的，是徐公子对我不好，我才这样的。我怕他知道以后会报复我和我男朋友。一山姐，你帮帮我呀，我求求你了。
1: 所以你就拖了他的合同，想跟我联手整他，是不是？
0: 那是我男朋友的主意。
1: 你男朋友还真是有点小聪明。不过这件事我救不了你，这事要靠你自己救自己。
0: 自救？可我怎么救啊？
1: 你现在不是有一个新的男朋友吗？那要是让徐公子消失，你就可以跟他在一起，那不是挺好的？

0: 你不要害别人，那可是万一不成呢。我可都是为了你好，你要先下手为强。我还是去跟我男朋友商量一下好吗？好啊，那你去跟他商量一下。啊，好。
1: 你好，
2: 依山姐。你们可以商量了。啊，依山姐，我们已经决定举报那小子的仓库。
1: 好啊，我就知道你们会同意的。你们都是聪明人，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们好。谢谢依山姐。
2: 如果把徐公子解决之后，你能不能把笑笑弄进齐了网工作？这个我可以考虑一下。
0: 真的，谢谢您，依山姐。
1: 你这小子真聪明，敢跟我提条件。哪儿有？依山姐，我们俩也没有正经的工作，生活也挺拮据的。
0: 如果我们能给您打工的话，我们俩一定好好干。好啊，可是我跟你们说，我只能帮笑笑找工作，但你的事我管不了。行，没问题，那咱们就一言为定。
1: 喂，110。 我要举报假货仓库。

0: 林副院长，这位是公安局的法医李春秋李大夫。
1: 久仰了久仰，您是哈尔滨眼科最权威的专家了。
2: 请。什么情况？
1: 拿筷子把自己的耳朵捅了。
3: 为什么我们的计划公安局的人老是提前一步知道？很奇怪啊。
4: 我会找机会慢慢去查。
2: 这边走。
1: 啊。
4: 你们先去，我去趟洗手间。
5: 14间。
4: 好，
5: 左边走。
4: 哦，好。

0: 你怎么来了？我没时间跟你解释这么多。我现在知道你要找的那个人是谁了。准确吗？这次我可以肯定。
1: 真是个好消息啊！什么时候能跟你一起分享？
0: 我有个条件。说。黄金，我要20两黄金，还有一辆加满油的吉普车。给我准备2个备胎，还有出城的通行证，2件棉大衣，1箱罐头，还有1箱饼干。要这么多的东西，这是要走多远呢？
2: 你要你想要的情报，我要我想要的自由。我怎么才能相信你呢？下午3点，我要在我公寓楼下看到这些东西，钱、车、通行证。看到这些东西，我马上告诉你。别想了，你现在没有时间跟我讨价还价。去看见你的女犯人，我们的人已经在里头了。

0: 提前埋伏。
1: 是，
2: 估计敌人事先做了约定，一旦行动失败，这个女的就想办法把自己的耳膜捅破，而治疗耳朵最好的医院是市第三医院，所以
0: 连环套。
2: 案情还有转机，我需要一些东西。
0: 什么东西？
2: 20两黄金，还有吉普车和通行证。
0: 你这是赌博？
2: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必须赌一把。这个线人我熟悉，这一次他是绝对不会错的。
0: 为什么？
2: 他比任何人都想离开哈尔滨，离开保密局。他已经死过一次了，他的手指头都让人家给切了，他不会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吧？那个女特务已经死了，这是我们挖出内鬼的唯一机会。高局长，
0: 你去吧，我这就去向局长请示。记住，从现在开始要盯住所有知道卷发女郎案件的人。
2: 是。
0: 记住，是每一个人。
2: 是。看清楚，记清楚，要把这个人刻在心里，刻在骨头上。我要求你们发挥你们每个人的想象力，要把这个人戴上墨镜，戴上口罩，甚至他把自己化妆成女人的模样，都在脑子里过一遍。2点50分，小马，把吉普车停到公寓门口，不要熄火，不要拔钥匙，下车就走人。
3: 是。
2: 小胡和小刘，你们乘另外一辆吉普车，带上通讯器材，要紧紧盯住那辆吉普车，一接到命令，立马抓人。
4: 是。
2: 都检查一下枪支，子弹要多带，有备无患。出发。
4: 是。
2: 把你的任务一会儿交代给别人，你只负责一件事情，给我盯紧李春秋，包括他接触的所有人。
5: 是。要带枪吗？
2: 带。
6: 冬梅，这么早就走了？
7: 我倒休，上前买点年货，再不买就贵了。
6: 好。
8: 喂，是我。你下午请个假跟我回趟老家啊。你不能请也得请。对不起，是这样，我妈妈身体情况这两天有点不好，她想见见你。对对，越快越好，越快越好。这样，下午2点半我在家等你啊。
9: 就在这2个小时里，李春秋把记忆的每个角落都翻遍了，除了魏一平给他看的那张照片，他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这张面孔。毫无疑问，他是丁占国的线人，但他和魏一平又有什么关系？他发现了自己的什么秘密？他又告诉了丁占国些什么呢？很显然，一张针对李春秋的弥天大网开始收紧了。他知道现在已经不能再去找魏一平确认医院里那个神秘者的身份了，也不能打电话，通过电话局丁占国很容易就能查到对方的号码，现在到底该怎么办？
10: 赵小姐。
7: 李先生，是你啊。
10: 真巧啊，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
7: 我正愁去哪儿找你呢。
10: 有事吗？
7: 昨天晚上我手绢拉车上了，您看到了吗？
10: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7: 什么意思啊？

0: 丁科长，小唐来电话了。
1: 怎么说？
0: 目标建立一家餐厅，
2: 陪您吃饭算帮忙？我不明白。
3: 实不相瞒，今天有一个人约我吃饭，我实在不愿意去。
2: 所以
3: 我会在这儿给他打一个电话，说我已经有一个很重要的约会了。
2: 您可以随便找个地方打这个电话。
3: 如果这个谎能那么轻易的撒圆，我也就不必这么麻烦了。约我吃饭的那个人是个轴人，或许他真的会跑到这儿来看我是不是有约会了。到时候等他看到你，他就会相信我的。
2: 李先生，您是在骗我吧？
3: 我们可以打一个赌，一会儿看看是不是会有人来。
4: 先生你好，请问你需要点点什么？
3: 两份牛排，一瓶红酒，剩下的算你的小费。另外，再帮我打一个电话。

0: 你好，请问是魏先生家吗？
1: 您是？
2: 啊，这儿是伊利西餐厅。刚刚有一个姓李的先生让我转告你，他今天有重要的约会，所以不能去见你了。啊，还有，他今天见到了你家里照片上的那位朋友，你的这位朋友也认识他。
0: 但可以肯定的是，你的这位朋友和丁先生
2: 也有生意上的来往。
1: 知道了。

0: 啊，老魏是我，事情办得很顺利，你的那个亲戚已经被送走了，而我的现任没有跟我在一起，我们两个人约好了分头离开的。什么？什么？
1: 三分熟五分熟七分熟九分熟，我觉得还是熟点好，要不然这女的什么来路？不知道。她这是要干什么？你知道我第一次吃西餐的时候，她给我那把刀怎么都切不开。
2: 我就像拿锯子一样在那扯，然后全餐厅的人都在看我，因为声音太大了。
3: 2年都没吃过了，我都快忘了它的味道了。
1: 你要是愿意，咱们可以经常来这儿吃。
3: 我得先走了，下午还要上班。
1: 你不是已经请完假了吗？
3: 你怎么知道？
1: 我刚才看见你车把上挂着一个菜篮子，我是想趁午休的时候出来买点菜。确切的说，是办年货。你们家和啤酒厂之间有一个小的菜市场，你完全可以买完菜把菜放回家，然后再去上班。但是你没有去那儿，从这儿往东走过三条街，那儿有一个大的菜市场，我去过那儿，非常大。就算你跑着把它逛完。 也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再把买到的东西送回家，再去上班，100%会迟到。你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姑娘，轻易不会迟到早退，所以我想，你已经请完假了。你们这些公安可真神，你还知道我什么？除了跳芭蕾之外，你还学过小提琴。
3: 你怎么知道？
1: 你看，学小提琴的手跟一般人的手不一样。
4: 丁科长。

0: 通讯证有问题，人副局长不批，你要当面说明一下。
1: 好，我现在就回去。
2: 那李大夫这儿还有监控吗？
1: 留下一个人，看看他还去哪儿。

0: 赵小姐，我想跟你道个歉。师傅，走吧。昨天晚上我就捡到了，一直没跟你说。为什么？借着还手帕，我还能再见到你。我先回去了，再见。赵小姐，你明天有空吗？有事吗？我认识一家俄罗斯餐厅。 人很少，不过菜的味道很好。我想，
1: 对不起，我不想去。
0: 为什么？
1: 你应该多去陪陪你太太。

进来。哟，来来来，坐坐坐。

0: 别怕，是我。怎么了？
1: 没事。
0: 戴震太扎眼了，我们走。
1: 去哪儿？那不是在那边吗？
0: 跟我走，我们去火车站，离开哈尔滨。啊。

这样，你先去买票，我待会来找你啊。注意安全啊。

0: 丁科长，是我。
1: 你现在在哪里？
0: 我要走了。
1: 钱你不要了？
0: 我要是再不走，我估计那些钱你只能烧给我了。作为礼物，我会告诉你你想要的那个人的名字。
2: 那你抓了他以后，你要把答应给我的钱替我保管着。
0: 我会自己找个合适的时间来取。
1: 我随时欢迎。
0: 你让我找的那个在公安局里的那个人，我想其实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他就是

0: 护士长下班了。
1: 哎，明天见。
0: 杨姐，杨兰姐，
2: 有事儿吗？有个事儿，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科里一共就这几个人，夜班我只好这么安排，别怪我啊。
0: 不，我
2: 这两天你辛苦点，过两天我给你倒休啊。明天见。

0: 哎，等会儿烫着。
1: 慢点。
2: 嗯。
0: 今天天气冷，咱们喝一口。我陪你。今天一下班我就去了菜市场，你知道吗，老周家的排骨卖得比老王家的都贵了，我以为他也多了耍尖的心眼儿，可又看了看，一分价钱一分货，贵就贵，我还是买了老周家的。
1: 这么多菜该吃不完了。
0: 不多不多，你忙了一天了，你多吃点，尝尝排骨，要是还硬我再回回锅。
2: 别回锅，不硬。今
0: 天忙吗？
1: 还行。
2: 今天爸爸去我学校了。
1: 我去看看他最近的成绩。陈老师说你古诗词背的还不熟啊。
0: 你要听爸爸的话，好好背。
2: 嗯。
3: 好，我知道了。我还是那句话，不要放弃自己的直觉，既然怀疑，那就一定到底。
4: 高奇的意外被炸身亡，让高阳不得不做出更多安排。
0: 我今天新买的，
1: 挺好的。

0: 我还是不行，是不行还是不想？不行，今天我太累了。
1: 那早点休息吧。

0: 你别喝了。你都喝醉了。
1: 你喝不醉，你敢我倒喝不醉。不能喝醉，不能喝醉。
0: 等天一亮，喝了腊八粥。我和你认识就整整四年了，我爸妈也不知道我找了个什么样的人。他们想来见见你，他们想让我结婚。这些年我从来没有催过你，你在外面做生意忙，成天不着家，你累你忙我都能理解。可是我爸妈他们不知道，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1: 我知道。
0: 你让我为你做什么都行，就算你让我再多等几年我也愿意。可是我爸妈他们不想让我再拖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哎，如果你愿意的话，咱们明天就去结婚，我给你生个孩子，孩子让我爸妈看，我们绝对不拖你的后腿，行吗？
1: 对不起。
0: 你怎么了？
1: 我太累了，我不想干了。天天都在外头，不让我回家，天天都不让我回家，在外头。我真的不想干了，我再也不想出去了，再也不想杀人了。小平，你养我。
0: 好好好，咱们哪儿也不去了，咱们就在家，咱们不干活了。

不杀人了。你呀、啊、就是喝醉了，好好睡一觉，明天就都好了。你放心，我养你啊。来，哎哎，来，慢点。

0: 刚刚得到的情报。
1: 后天，保密局的特务要在尼古拉广场刺杀公开演讲的民主人士。
0: 借助这个机会，你可以做一些你想做的事，排查一些你要排查的人。
2: 刚总，
3: 哎，
4: 跑着吃东西，胃会受不了的。
5: 他会顾不上。

0: 哎，我昨天晚上喝了多少酒啊？
1: 喝的你什么都不记得了。
0: 我没跟你吵架吧？
1: 没有，可你也没答应我。
0: 我没答应你什么？
1: 我爸妈来了，他们想见见你。
0: 哦，我怎么说的呀？
1: 你还能说什么呀？说李队的胡话。
0: 我说什么了？
1: 胡话还能是什么呀？你说你累了，想跟我回家。你说你不想干活了，不想杀人了。

你想见我爸妈吗？说话呀，哑巴了。

0: 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1: 大家好，我是魏大勋。节日最让人开心的，大概就是让忙忙碌碌的各位终于有了慢下来的理由。希望大家所愿皆成真，这个中秋给自己留点时间，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0: 今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是面具。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清扬焕新生技超微分子净屑科技，十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72小时根源净屑，清扬无屑科技，无畏向前。
0: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8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金鹰。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
13: 华都，
14: 风中的美少女
15: ，Fabulous，
16: 好漂亮哦！
17: 大家在一起，温馨，
18: 好幸运，
19: 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
5: 这就是旅行的乐趣。
9: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1: 你太厉害了！
16: 我很喜欢这里。
10: 哇！喂，我们清水的。
13: No，
9: 邓伟打我，邓伟打我，
13: 救命！
12: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
11: 这么空间喜欢
17: 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哇，
4: 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
7: 好呀。
18: 我晚上要是出来的话，你千万别介意。
19: 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是依晨姐。哇、
8: 哦，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了。
19: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0: 对不起，
19: 这个事情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0: 今晚10点，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奥六假日乐园今日开园，超级玩家们集结好六金，
2: 两位玩家来体验我们乐园的
14: 蒙眼蹦极。
6: 不行了，
3: 何老师走了。
0: 旋转单车答题赛，他们脚力全开，爆笑不停。
2: 如果你不做演员，你最想做的职业是什么？ 请说出三种通常会成双成对出现的东西。
13: 鸭子。
2: 不是成群结队，是成双成对。
15: 惩罚开始。
2: 是啊。
15: 丁少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欺负？
20: 谁错谁罚？
21: 终极盲眼棒极挑战，谁会成为勇敢的体验玩家？
2: 金玉儿他就是。
21: 明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六六六，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22: 尼古拉广场，后天从全国各地奔赴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将在这里集会。据情报显示，国民党的特务也已经到了，具体人数目前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想通过以远距离射杀的方式来破坏这次集会。集会的主席台也就是广场的最北面，那么到场的十几位民主人士就会在这个地方发言，这个时候也正好是刺客开枪射击的时候。广场的东西南面全部都是居民楼，干道各的同志昨天勘察现场以后做出分析，东西两侧的可能性基本不大，那么刺客的埋伏点很有可能就是在南面这一排的居民楼里。昨天夜里社会部梳理了这三栋楼里的每一家住户，我们知道有一家住户是刚刚搬来的。
23: 米哥，米哥，找着了，找着了，找着了。
24: 什么找着？
23: 刚才我排队打水，听他们治安科的人说，他们找着了昨天火车站电话亭爆炸案的人了。
24: 够快的呀。
23: 那可不，都说上面要提拔老丁，这要是我，我也没日没夜的干活啊。
24: 岁数不大，江湖道道懂得还挺多。
25: 那么炸死高奇的人是不是陈斌本人？这是一件火烧眉毛的事情，必须找借口出去给魏一平报个信。
26: 李大夫，丁亮请您过去一趟。
24: 啊，我知道了。
22: 如果没有其他的疑问，换便衣准备出发。
27: 是。
22: 广场周围只有一个电话亭，你派一个同志全天候在那盯着，如果有人从那往外打电话马上通知我。另外再派一个同志去电话局，盯住从那个电话亭里打出来的所有电话，派去通知联络治保主任的同志，让他就在电话亭旁边等着，我们很快就到。记住了啊，所有的事情在脑子里过一遍，用脚量，有时候地图都不一定百分之百准确。
27: 是。
28: 李大夫，
24: 如临大敌啊，什么情况啊？
22: 抓人。
24: 出动这么多，你要抓多少啊？
22: 人不多，但是特务手里有枪，可能还会有手榴弹，受伤的几率很大，所以我们希望法医科也派个同志过去。
24: 我去。
22: 那儿危险呢。
24: 我知道。
22: 按理说小李比你年轻，腿脚灵活，但毕竟经验上欠缺。
24: 我跟你去又不是头一回了，我去拿急救枪。
22: 那行，我在楼下等你，你坐我车去。
24: 好。嗯。

0: 这是这个区的治保主任老马。
1: 哎呦，
2: 哎呀，您好，您好，
1: 您可是当地的土地爷啊！啊，
2: 工作工作，
1: 哪路妖精兴风作浪，您是最清楚了。
2: 你看啊，现在给你讲一下，广场南面这三栋楼，最近搬进来的只有一户，是两口子，男的叫田刚，女的叫武侠，家里还有条小狮子狗。登记信息的时候，田刚说他自己是报社的一个作者，武侠没有登记任何信息。
1: 这公寓有电话吗？
2: 有，8130。
1: 这两个人平时有什么生活规律吗？
2: 他们俩极少外出，和左右邻居也不怎么来往，就是每天大概在1点左右，等天暖和了出来散散步，遛了狗，挺怪癖的。
1: 这倒挺符合作家的生活规律的。可他们总得吃饭吧，买不买菜？
2: 啊，菜肯定会买啊。大概每天早上9点，武侠会准时出来买东西，都是熟食。他们好像在家很少做饭。
1: 9点？

0: 他是特务。
1: 你觉得呢？
0: 不像啊。
1: 怎么说？
0: 你看他刚才走路像不像一条直线，头都不动一下。我要是特务，总得观察一下周围环境吧，看到旁边是不是有人拿着望远镜看着我。
1: 别看他没回头，他身上的每一个毛孔啊都在盯着我们。
0: 有那么神吗？
1: 赌吗？
0: 不赌，我从来不赌。你说的那么肯定，我更不敢了。
1: 我要是输了，我就脱光了在马路上来回跑一圈。
0: 既然都这么确定了，怎么还不动手啊？
1: 急什么呀？你丈夫不还没出现吗？

0: 要是我，就会在那个女人开门的时候突然冲进去。
1: 为什么？
0: 打了个措手不及啊。怎么，你想等他们下来散步的时候动手啊？你要是那样的话，你会伤到周围老百姓的。
1: 还有吗？
0: 你是想亲眼看看那个男的长什么样？
1: 怎么说呢，我是有点不甘心。那两个肉包子肯定是在这儿了，我在等那条狗，万一他们还有别的同伙呢。所以说啊，别着急，再等等看，你说呢？

0: 我以为你们侦察哥每次出来执行任务都动刀动枪踹门就进去抓人了，没想到也有这么枯燥的时候。
1: 所以说每次钓鱼啊，你都没有我钓得多。那是因为啊，你脾气太急了，碰到事情沉不住气，这一点可一点不像干公安的。哎，干什么去？
0: 厕所，那儿没有人给我上课。
2: 武侠还有她的丈夫田刚，到底是哪条线上的人呢？会不会是陈斌的下属？丁战国掌握的这条线索，让这两个神秘者即将暴露。现在，李春秋只需要给对方打一个电话，就可以挽回所有的危机。不对，李春秋突然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丁战国为什么对他突然这么放心，没有派任何一个人跟踪他？为什么偏偏让小李听到陈斌被抓住的消息？这都是巧合吗？就在昨天，丁战国还派人监视着自己，这是一个陷阱。

0: 哟，来了。这面包是刚烤出来的，味道烫手。你来几块？
1: 这个太甜了，你给我来几个黑的吧。
0: 你要几个？
1: 三个。
0: 三个哈，好嘞。

0: 糖霜的面包，孩子都爱吃。
1: 咱们爷们儿还得吃这个。嗯，你那好啊，
2: 钱在这儿啊。
1: 好嘞，
2: 回见爷们。
1: 哎，您慢走啊。好嘞。

0: 黑面包，老爷们儿吃的，趁热啊！
1: 你自己吃吧。
2: 交代。朋友归朋友，工作归工作，咱俩关系再好也得说你。这一上班到现在，刚多长时间？你出多少错？谈个恋爱就这样，以后要是结了婚有了孩子，你还不得把棉球落到别人肚子里？
0: 谢谢店房。
3: 我可不是为了我自己。
2: 什么意思啊？
3: 你敢听我就敢说。
2: 我的事儿啊。
3: 姐，你家后门都让人给撬了，你是真不知道？
2: 还是装不知道啊？
4: 你说，谁能给我下这狠手啊？你说，这狗犊子，肯定早就盯上我那块表了。
5: 狗犊子嘛，咱就不写了。我问你，他打你哪儿了？啥部位啊？
4: 后脖梗子呢？你看，劈头就是一下子。

0: 姓坂北啊。
1: 嗯，郎才女貌。
2: 哎，果果，哎，走。
3: 我说的就是那两个小贩。
4: 吃不吃？
3: 吃一个。冰糖葫
5: 芦，两位来一串。
2: 多少钱啊？
5: 给扔你一件。
2: 挑一串。
5: 来。

0: 敢打赌他们俩是新婚。
1: 你这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万一人家老两口感情很好呢？
2: 对付这种人呐，就得舍得下脸。单身怎么了？单身就可以缠着男人啊？你听我的，见了先挠，不管有多少话，挠完了再说。哎，你磨蹭什么呢？这就到了。
3: 哎呀，还是算了吧。
2: 凭什么呀？
3: 毕竟是我先对不起老李的。
2: 这事儿还分先后啊？这又不是喝酒，又不是你醉一回他就得吐一次才对。你看那大门了吗？人就在里头上班呢。我一路跟到这儿来的，名字我打听好了。
3: 小孙，
2: 你说，
3: 我想单独跟他谈谈。
4: 来烤白薯的，怎么卖啊？
5: 一元，
4: 来一个。
5: 好嘞。小心烫手，谢谢。您慢走。
0: 不会让人看出什么破绽来吧？
1: 他俩就算是不干公安，真的上街去卖糖葫芦、烤白薯，挣的钱不比他们现在的工资少。
0: 你们这些干侦查的够细的，装两个样子，还真上街摆摊啊？
1: 苦差事没办法，这算是好活了。没敢装满掏大粪的啊，
6: 炉子都呕烂了，那个人手里头的泥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如果是新来的，他从热炉子里根本不可能捡出烤白薯来。
7: 可能是我多心了，可我就觉得哪儿不对劲。
6: 放松点，没事儿啊。
7: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心慌。
5: 放松点，没事儿。明天这个时候咱们就在火车上了。

0: 出事儿了。
1: 怎么了？
2: 今天早上我只去过卖面包和牛奶的那两家店，都关门了。

0: 老板，您好啊。哟，
1: 二位来啦。
0: 我要的书到了吗？
1: 哦，别的没有来，来了一套《曾文正公全集》《传中书局课本》，请抬脚。

0: 您先生是做学问的人，识货。
1: 他呀，就知道看书，不过也就这一个爱好了，书能当饭吃吗？
0: 您的狗有点闹啊。
1: 不节制不克制，除了吃就是玩，我管不了他了。
0: 您二位先看着，我去招呼一下。您要看哪方面的书？
2: 不用了，谢谢。

0: 冬梅，
1: 冬梅，
0: 厂门口有人找你。去吧。
1: 你是赵冬梅吧？
2: 您是？
1: 我叫姚兰，是李春秋的太太。
3: 他们很警觉，我们的人出来了。
4: 进去的人只要不太勤，只要小狗还叫，就说明他们人还在。

0: 你们
1: 您别误会，李星星说他有位舅舅住在我家附近，他在打听的时候跟我说了几句话，后来在铁路俱乐部。对不起，您别误会，我只是在那儿跳舞，出门的时候正巧遇见李先生，到今天为止我们也没见过几回。
0: 能让我插句话吗？
1: 你说。
0: 春秋是关里人，他在这边没有亲戚。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0: 我没怪他，也没怪你。来，趁热喝。
2: 不对，

0: 先生想看哪方面的书？
1: 有菜谱吗？
2: 看来没什么事了，我们可以撤了，走。

0: 书店肯定有后门，他们人不见了，别动。我仔细梳理了一下，咱们不应该有什么破绽，
1: 应该把书店老板带回去，他们可能是一伙的。
2: 抓他容易，天罡无暇呢，他抓不抓？
3: 你是说，他们还会再回来？
0: 说不准，也许是他们行动前的一次试探吧。这到底是他们的常规动作呢？ 还是因为什么动静引起他们警觉了？他看到什么了呢？走，上车。

0: 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有结婚，我不在意多一个竞争者。当然，就算我们已经结婚了，如果春秋有他新的选择，我也会尊重他。我会给他，给我，给我们这个家留下最后的自尊。但是到今天为止，他也没跟我说过他有什么新的选择。我在想，可能是和我们的孩子有关吧，他深爱着孩子，我也是。
1: 李太太，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0: 你是聪明人，你明白我的意思。我替李唐谢谢你。
2: 不好意思啊，我下午还要值班，就先走了。

0: 抢手表。
1: 他去上厕所，出来的时候让人给打昏了，手表都让人给抢了。派出所的刘公安从他后脖梗子上找到一撮糖霜，他们就去了面包铺了，那儿有糖霜。刘公安到那儿一搜啊，真的在柜台的面包篮子底下发现了手表。他们啊都到派出所去了。这个案子破的快。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1: 大概得上午9:30吧。
0: 真是无巧不成书啊。你的黑面包是在哪儿买的？
2: 就在那个面包房。
0: 几点？
2: 也是9点多。那个时候还好好的。
0: 也就是说，再早一点或者再晚一点，这件事儿就会让你给碰上。巧吧？
2: 刚好就没碰上，没有破案的命啊。
3: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春秋已经暴露了。不要说丁占国，即使是一个再普通的侦查员，也能一眼看穿他是这件事里面最大的嫌疑人。
0: 老李啊，你有没有看出来我就是个倒霉蛋？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4: 说不好。
0: 那好，我来说。你看啊，咱们先不说那个面包铺的掌柜的是不是见财起意上人抢表，咱先不说这个事儿，咱们就说我们跟踪的目标，他们出来散步的时候恰好发现早上进去过的那两个铺子正好关了账，从而怀疑自己已经暴露了，以至于所有他们接触过的人都被当成了怀疑对象，全都带走了。事情的逻辑是这样。
4: 没错，是这个逻辑。
0: 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4: 对，而且是一次非常讨厌的巧合。
0: 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
4: 你的脸色更难看，人都跟丢了，难道还要让我笑吗？
0: 笑啊，得笑。人跟丢了难道就得哭啊？那我跟丢了这么多人，还不得哭成个泪人呢，哭成个苦瓜。高局长就经常教育我们说要乐观，为什么不能？我们还有机会。
4: 是吗？
0: 我觉得啊，我要是田刚，我打个比方啊，我现在不是我了，我就是田刚，我会怎么想？我还真不能判定我跟我媳妇儿就真的暴露了，我只是怀疑，对不对？我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我不是逛街遛狗吃饭，我也不是给报社写几篇文章，我有任务，虽然见不得人，但是我必须要完成。所以我想我会试一试。那个带着后门的书店是我刚搬到这儿来的第一天就已经选择好的逃跑路线，道具还包括那条狗，对不对？
4: 对。
0: 所以说我很可能假装逃跑，然后暗中观察，看看你们有没有惊慌失措，看看有没有大批的公安举着枪把书店包围了，进而把那个倒霉的掌柜的给带走。这叫什么？这叫偷食问路。
4: 你认为他们还没走？
0: 我只能说我要是他我就不走。他想试试，我也想试试，所以在书店的时候我就没有大操精神。
4: 但愿你的推断是正确的， 要不然我身上这嫌疑就洗不掉了。
0: 现在必须得想个办法去告诉他们，商店关门其实是一件正常的事。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整条街的店铺都关了。
1: 是啊，是啊，这不瞎扯呢吗？
2: 新政府新规矩，历朝历代都这样。关了，咱们可以再开吗？
3: 那得提前通知一下呀。
4: 提前通知
5: 在哪儿买东西？

0: 老林，
1: 嗯，
0: 我上个厕所，你帮我盯着点，啊，
1: 那去吧。

0: 控制下去，那小两口一回来，立即逮捕。是。还有，有一个人，一会儿我把他带过来，一起抓。谁？
1: 李春秋。这个是不是得经过高局长的批准啊？先抓人，高局长那边晚上我自己去汇报。是。
2: 如果我们被发现了，那他们早就动手了。放心，啊。可是每次遇到麻烦，我都会心慌。我想给孩子打个电话。再等一天，就一天，啊。明天你就能见到他了。你看你。 做了妈妈以后啊，整个人都变了样了。上面不会相信直觉，先把狗找回来，走吧。嗯。

0: 赵连啊，不能吧？不是说要等他那个同伴吗？大哥，咱们来，我不能让鸭子也飞了。哎，万一一会儿着了火，我要是受伤了，你可得先救我。您的小胆儿，行不行啊？
1: 试试看吧。
0: 放心吧，我们在后面自然是打不过来的。我只是想说，我是怕特务受伤了，你得保证他活着回来。

0: 严先生，久仰了。公安局侦察科的，你的文章在这里可以画上句号了。
1: 这样对待一个作家，是你们政府标榜的政策吗？
0: 你屋子里的那只狙击步枪好像跟写作没什么关系吧？没想到我们会见得这么快。也许你的心思都花在枪响之后，怎么安全的撤退了？可惜了，哈尔滨不是南京，我知的网远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 你们暗杀民主人士，破坏反内战集会的梦，该醒醒了。
2: 警军入瓮，从一开始这就是个圈套。电话亭只是。

0: 个陷阱，后面还有无数个，他始终会掉进去。李春秋最后的希望彻底破灭了，他明白自己的自由已经终结了，他陪伴妻子和孩子的誓言变成了一句空话，刹那间他万念俱灰。
1: 田先生，
2: 怎么说你也是个拿枪的，这样对待女人算怎么回事啊？
3: 随便你怎么说，你激不了我，我就是个小人，让开。不让开，好，一命抵一命，我也不赔。
2: 了不起啊，不愧是党国的模范军人。放下，放下枪。你放下，人家都小人了。
4: 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5: 我是王小慧，
6: 我是王彦彤，
7: 我是歌手张元。
5: 现在联系一个人很方便，可是有些话还是总想着下次再说。
6: 一到中秋，那些没说完的问候和思念好像都会重新想起来。
7: 如果你也有一份这样的牵挂，那就趁着月圆把心事说给月亮听吧。
4: 今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湖南卫视提示：
8: 祝福啊！
4: 接下来是面具。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华夫，
13: 风中的美少女，fabulous，
14: 我不要了。
15: 温馨，
16: 好幸运，
17: 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
18: 这就是旅行的乐趣。
19: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20: 你太厉害了，
21: 我很喜欢中国。
22: 哇！喂，我们清水了。
19: No， 邓伟打我，邓伟打我，
23: 救命！
24: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那么高级喜欢。
25: 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哇哦！
26: 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
27: 好呀。
28: 我晚上要是踹你的话，你们千万别介意。
25: 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是依晨姐。哇、
29: 哦，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了。
25: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30: 对不起，
25: 这个事情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4: 今晚10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
2: 还有一分钟，他又来了，他又来了，他又来了，他要来了。
31: Darling,
2: hi, Charlotte.
31: Okay, darling, this is what we want. Kendall Jenner. I want like, and the eyebrow to be more arc, and contour the nose a little bit.
26: 预言，你收到的是什么妆容
31: ？So, what about if we gave you like a fresh Kate Moss look?
25: 但好怕被训啊。
26: 我来交妆了，姐，快陪我一起。
25: Perfect. 哦，
32: 哇，牛津！
33: 牛津大学一日公派出差。
34: The new wave of globalization unfolding before us is no longer about mere commodity sales.
35: 我觉得我们的速度之所以快，是拥有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科研的实力，以及我们的创新的精神。哇，
25: 这是哈利波特的吗？
36: 真假美猴王，知道吗？
4: 明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37: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遇见精英发布会现场。
0: 关吧。
1: 很大，你看看来了多少记者朋友，你看。
0: 行业盛会，我已经开始期待了。
3: 好作品在线，主创在线，演员也都在线。
0: 其实真的都非常好，都很想看。
1: 我都追。
0: 不太好吧？说别人呢，怕说错；说自己呢，不太好意思。
5: 这个
1: 我能预测的话，我就不在这儿做了。哎呀，这个你把我给问住，因为没到那一天呢。
5: 我看大家都是潜力股。
6: 第一次见面，请多多指教。
7: 我们也不太熟，就先彼此观望一下吧。
5: 你什么时候跟我走啊？
0: 对我而言，金鹰奖是一份温柔的见证，一次真诚的回望。
8: 沉淀也一定会绽放。
0: 荣誉，
7: 它意味着对一部作品、一个角色，同时也是对一个演员的工作的认可。
0: 欢迎大家来到金鹰奖的颁奖现场。
6: 不会还有人不知道咱们的金鹰之夜吧？
9: 锁定金鹰之夜，精彩不容错过。
10: 9月29日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杜小满用科技提供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
12: 难道我们就不能君子一回吗？啊，给田英雄让个路，让他走。啊！

0: 骨头没事儿，我知道就掉块肉补补就行了。李唐呢？
1: 在家呢，梅西陪着他呢。

0: 负隅顽抗。那咱们的人有伤亡吗？
1: 现场有些失控，小贾和小伟都受伤了，小贾更重一些。啊，李春秋也受伤了，不过伤的不是太重，只是轻伤。
0: 李春秋？
1: 对，他是为了救我才挡了那一枪。
0: 是吗？
1: 要不是他，我今天就搁那儿了。
0: 他对你还是挺不一样的。

0: 怎么了？
1: 翻个身碰了一下。
0: 我看看。
1: 啊，不用，蹭了一下，忍忍就过去了。
0: 不行，要是伤口被挤开，那就麻烦了。让我检查一下。还好，伤口没裂开。好了。

0: 我们已经好久都没挨这么近了，是我不好。
1: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好像我总是不行。
0: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1: 你是说？
0: 我是说赵小姐，你要是和他在一起你行，我也不介意，我宁可你身子在外面，也不想你把心从这个家带走。只要你不是为了报复，要我怎么样都行。
1: 你再睡会儿吧，我起来坐坐。
0: 你不愿意听我就不说了。
1: 不，我真的是睡不着了。

0: 妈，我来尿尿。
1: 照您的吩咐，我们在他一下车，脚一落地，
2: 就寸步不离的跟着。
3: 有没有什么异常啊？我是说，有没有跟周围交流过？我指的不光是言语上，包括手势、眼神什么的。我的意思明白吗？那武侠在包围圈后面开枪之前，他在干什么？
4: 说实话，从反应速度上来看，别看我两年轻，都不如李大夫快。田刚被你打倒以后，忽然看见了谁，这现在想起来，眼神是不一样，可我们当时都没多想。李大夫站在我旁边，顺着田刚的眼睛向后一看，枪声就响了。小贾第一个倒在地上，我们都懵了，眼睁睁地看着武侠把枪口指向了你。
5: 生死一瞬间，李大夫替你挡子弹，是本能。
3: 是啊，太快了。
5: 咱们都是老抗联，一心不说两家话。这事儿啊，我做不到。
3: 我也做不到啊。说实话，不怕你们笑话啊，我第一次开枪的时候，裤子都尿了。
4: 啊，还有事儿，我和派出所老刘都谈过了，他们认为是有人在诬陷这个面包铺掌柜。
3: 诬陷？
4: 面包铺的掌柜在李屋轴面团，听见门钟响了，他出去看，外头却没人。可他还看见门没关严，肯定是有人刚出去。
3: 也就是说，栽赃的那个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潜进去的，然后把手表放到面包篮底下。
4: 这事儿是在李大夫买完黑麦面包之后发生的。
3: 李春秋说的对啊，真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巧合呀。指纹呢？指纹呢？
6: 今天上午九点钟，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主人士齐聚哈尔滨尼古拉广场，这是他们来到解放区哈尔滨以来第一次公开露面。这批民主人士包括科学家、文学家、教育家、剧作家，他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集体向全国人民呼吁停止内战，共同建设美好的新中国。同志们，下面来播报。
7: 你立功了。哎呀，市委刚刚打来电话，表彰我们和社会部为了民主集会提供了保障。老丁，国民党在哈尔滨这颗钉子可是你带头拔掉的。
3: 高局长，我不干贪功的事儿，其实脏活累活都是大伙一块干的，这里面还有社会部呢。
7: 怎么，先声力小吗？
3: 没有。
7: 你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高兴。
3: 其实我是挺高兴的，我，您别放在心上，我这个人呢，天生就是一张愁眉苦脸。
7: 别装了，说吧，为什么？
3: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怀疑一个人，本以为都十拿九稳了，但是最后还是我错了，他是清白的。
7: 看上去很失望。
3: 说实话，有那么一点。其实我应该更高兴，更欣慰。我应该感谢他，不是？都在一个战壕里摸爬滚打过来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真到了就翻脸面对的时候，你说多难受？
7: 我能理解。不过实际呢，真正让你失望的不是那个人。
3: 是，是我自己。这里面一直是我判断失误，为此我挺懊恼的。
7: 我像你这么年轻的时候，陈局长跟我说过，永远也不要贸然去怀疑一个人，永远也不要放弃去怀疑一个人。这话听起来很矛盾。 但是我们干的就是这活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就是靠着怀疑才活到现在，有的时候包括怀疑我们自己。
0: 对，昨天摔的不要紧，就是拿东西有点费劲。
8: 那你还方便来取一趟东西吗？
0: 可以，我现在就出发。
9: 要出去？
0: 你什么时候来的？
9: 我看你门没关，又看到你在打电话。行，你要出去吧，我回头再来。
0: 哎，别，来。哎呀，你做你的，我就是抓了点化瘀的药，什么时候取都可以。你给自己倒水啊，我这儿还有点。
9: 好，怎么样，好点没有？
0: 不碍事儿了。哎，小贾他怎么样了？
9: 老天爷不愿意收他，只是受了点伤。也是怪我太贪功了，没有听你的话，不然的话你们都不至于受伤。
0: 你别这么说，这事儿要是换了我，我也会等到底的。世事难料，你别自责了。
9: 今天天气不错。
0: 是啊，好久都没这么敞亮了。

0: 还是你们知识分子有涵养啊？
1: 啊？
0: 我要是不来，你肯定不会去找我。
1: 找你干嘛？
0: 我要是你啊，肯定一脚把丁占国家的房门给他踹开，然后指着他的鼻子说：“丁占国，你这个狗犊子！”
1: 不至于。
0: 你早看出来了，
1: 怀疑我啊？傻子也能看出来啊？
0: 哎呀，就这件事儿，说实话，我得向你道歉，都是我的错。
1: 你没拿枪打我，已经算仗义了。
0: 不光今天，那天早上，就是从抓尹秋萍那天起，我早就想着把手铐给你铐上去了。
1: 真的？
0: 你别笑啊，我说的都是真的。昨天早上，小李听见已经找到肇事司机的消息，其实是我安排人故意在他身边这么说的。还有治保主任身边的那个电话亭子也是故意的，当时那儿已经有人盯上你了。
1: 真行，跟尹秋萍接头的人，杀死那个猎户的凶手，混进公安局的特务，还有干掉你那个线人的中间人，这些事儿全扣我脑袋上了。
0: 哎呀，你大度，你不计较，所以我就不能藏着掖着了。
1: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这几件事儿让你一分析，我还真有点让人怀疑。
0: 我都向你道歉了，指桑骂槐的话那咱就别说了。
1: 哎，我是说真的，我真没别的意思。
0: 你要能真这么想，那我心里也就踏实了。老李啊，你可能都不知道，这个内奸都快成了我的心魔了。白天逮空的时候，晚上一睁眼全是他，满脑子都是。
1: 你这日子真不是人过的。
0: 有时候早上起来洗完脸，我抬眼看着镜子，我恍惚觉着我自己啊都有嫌疑。有时候不管你走到哪儿，你开车，你吃饭，你开会，你出来进去，你就始终感觉这个人在跟着你。你不管干什么，你觉得你背后啊就有一双眼睛在盯着。这个人就在你身边，他和你一起起床，一起睡觉，一起上班，一起下班，跟你看着同一个太阳，一同在一个锅里扒饭。有时候你觉得他们谁都可能是，但有时候你感觉谁又都可能不是。你不知道他是谁，好几次我都伸出手了，我感觉我都能触碰到他，他长什么样我都能闻到他的气息。可是一睁眼，这个人又不见了。
1: 你太紧张了。
0: 有几天我睡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人就坐在那儿，眼睁睁地盯着我，等我睡着了，他又会起来，干了一些我们都一无所知的事情。
1: 你要是不跟我说，我还真不知道你们那么不容易。
0: 老李啊，你要是坐在我的这个位置上，你会怎么想？你又会怎么做呢？
1: 我一个法医，我能做什么呀？
0: 大部分的人会在一群清白的人里面找出内奸，我的办法是把所有的人都怀疑成内奸，然后再一个一个的去证明他们的清白。
1: 那么多人找得着吗？
0: 就算是找到他之前我已经死了， 我也要把他给找出来。老李啊，这件事情局里没几个人知道，我今天跟你说这些话，你最好把它烂在肚子里。
1: 什么话？你刚才说什么了？
0: 我说你别当法医了，你去当领导吧。你要当领导啊，肯定是一装傻的高手。
2: 进来吧。怎么说呢？刚才听你说，我就替你捏了一把汗。
1: 当时我要是再犹豫一秒钟，也许就晚了。我敢肯定，丁占光马上就要抓我了。
2: 向死而生，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可能冒险这个词会更准确。我刚才还在想，如果是我，我敢不敢去挡这一枪？说实话，我没有把握。
1: 要是再来一次，我可能连跑都不敢。我当时脑子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念头，死也不能让他们抓到。
2: 怕老婆孩子受委屈。
1: 我算是运气好的，子弹要是再偏一点，我就见不到您了。
2: 有时候一条路走不通了，前头是悬崖，回头也来不及，那么就得有闭着眼睛往下跳的勇气。胆子大的人有可能会被一棵树接住，你还活着，那么会有更多的后福。塞翁失马，丁占国打消了对你的怀疑，这不就是好事吗？
1: 那个田刚和武侠是什么来路啊？
2: 党通局的人，
1: 怪不得。
2: 赵冬梅那边怎么样了？
1: 不太顺利。他这个人自尊心很强，也很敏感，有的时候越着急，效果反而越会不好。站长，我太太知道这件事儿了，她已经去找过赵冬梅了。
2: 说句为老不尊的话，我要不是这满头的白发，也许还能帮你一把，可是现在只能靠你了。你知道我们没有半年的时间让你慢慢的谈情说爱，你懂我的意思吗？
1: 我懂。你听我说，就一句话，
3: 放手。
4: 我知道姚兰来找你了，你能听我解释吗？说完我就走。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应该是五年以前。往年五月份都该换上单衣了，可那年哈尔滨还在下雪，好大的雪，很多人都感冒了。那个时候我除了在医学院教课之外，还在医院坐诊。有人打电话来说哈尔滨芭蕾舞团闹流感，还有老百姓谣传说是日本人撒下的细菌，谁进去谁死。我到的时候还有一些人堵着门不让开门，也不让人出来。我是最后一个进去的，果戈里大剧院。我记得二楼的墙上贴着一张海报，是胡桃夹子。我为了多看两眼，还差点被踩坏的台阶绊个跟头。说实话， 我挺后悔的。那天我要是没有进去，也就不至于像后来那样。回来之后很长时间我都在想，我当初为什么要学医学，我应该学艺术，学芭蕾舞艺术。你们剧院的几个演员只是流感，没有大碍。检查完之后，剧院为了表示感谢，请我们一周以后去看你们排演的那出戏。那天是我第一次见到你。
3: 五年前你见过我，
1: 可惜还没有看够就中断了。在第二幕一开始的时候，冲进来几个日本宪兵，他们搜查抗日分子。
3: 不，那是第三幕。
1: 对，是第三幕。演出停止了，他们搜查完观众之后，把观众和演员一起赶到大街上。你和你的舞伴站在一起，他挡在你前面护着你，我只能看到你的一双眼睛。他身材高大，不在舞台上的时候照样神采飞扬，一点都不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说实话，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让我感到自卑的男人。从那以后，我只要一有空就去果戈里大剧院看你们的演出，只要是你演的我都看，尤其是胡桃夹子。我觉得你就是那个小公主。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还有了孩子。在看到你之前，我觉得我的人生是可以一眼看到头的，好好工作，把孩子抚养成人，和太太白头终老。可笑的是，我一直自诩自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我拼命说服自己不要再去剧院了，不要再傻乎乎的买票了。我一次次告诫自己，一次次发誓，可是我做不到。每次剧院贴出海报，海报上只要有你的名字，我就忍不住要去买票。我知道，我失控了。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你叫什么。可是观众那么多，我也知道你肯定对我没有印象。后来我就没有再见到你。我去剧院问，他们说芭蕾舞团解散了。我到处打听，只得到一些模糊的消息。对不起，你男朋友的事情我不是故意要说的。我想去找你，可是你已经走了，没有人知道你去了哪儿。我到处打听也找不到。进了公安局之后，我还托人口失踪科的同事去找，也没找到。直到前几天，
3: 你太太说你哈尔滨没有亲戚。
1: 对，一个也没有。那是我为了接近你编的。
3: 你太太很爱你，都是女人我看得出来，她特别在乎你。
1: 也许吧，她以为我跟你在一起是为了报复她。
3: 她
1: 以为他背叛过我，我就一定要背叛他。但那是两码事儿，我是我，跟之前的那些事情都一点关系都没有。

0: 给大姐送财神了，您大吉大利，财星高照。
1: 不要，谢谢。
2: 哎，送上门的财神爷得要，给。
0: 谢谢谢谢。
2: 去吧。

0: 吃饱了吗？
1: 撑死了，
2: 我也是。
0: 过两天呢，我再带你们去吃好吃的啊。
1: 好啊，太棒了。
2: 好了，
0: 我去上班了啊，你们在家里啊好好玩一会儿，别耽误下午上课啊。
1: 哦
2: 啊，知道了，
1: 叔叔再见。
0: 再见。再见。

0: 李春秋知道，他已经攻破了赵冬梅的心理防线，只要时机成熟，那份通讯录唾手可得。可他不知道，这场自导自演的情感骗局如何收场？赵冬梅楚楚可怜的样子在他大脑里挥之不去，一种强烈的负罪感在他心里久久无法散去。
1: 玩四个了吧？嗯，绝对不行。嘿，怎么说的吧？你真笨。这都是你们丫子玩的把戏，我才不稀得玩呢。那想玩什么啊？
2: 玩气球。
1: 啊？爸爸，叔叔。哎。爸爸，我们想买气球，用我们自己的钱买。
2: 对，
1: 我们自己的钱。
2: 你们哪来的钱？
1: 丁叔叔带我们去吃饺子，剩下的饭钱。
2: 能买气球吗？好好的买什么气球啊？怎么想起这个？
3: 有一个叔叔骗了我们。
2: 嗯。快坐那儿。那个叔叔，他长什么样子？
1: 看不见。
4: 嗯。

0: 有气球挡着他，跟踪一半人都挂科了。别以为它简单，它是一门技巧。知道要靠多少人才能完全盯住一个目标人所有的生活细节，起码要10个人才能盯住。如果条件不允许，一个人去跟踪，那么一定要保证不能让对方。
1: 看到你们的脸，有什么办法？你来说。手里拿一束鲜花或者气球。嗯，这个办法还不错。跟我说说，你们放学的时候都干什么了？嗯，
2: 丁叔叔带我们吃完饭之后，就送我们回来了。
1: 那吃饭之前呢，李唐，我要你每一件事情都说清楚。还记得我们玩的那个游戏吗？
2: 只要你记清楚，我就给你们买气球。嗯，好。嗯，我们出了校门之后，本来是要回家的，结果看到一个卖糖葫芦的，然后我们俩就追了过去。我们俩
3: 合买了一串，因为这样能节省钱。嗯，
2: 然后又有一个卖气球的，
1: 对，
2: 它是个八字步，于是我们就又往回跑了过去。
1: 那个卖糖葫芦的和卖气球的离得远吗？
2: 不远。
1: 站在卖气球的那儿，能看见那个卖糖葫芦的人吗？
2: 可以。

0: 马上我就去。
1: 那就你一个跳舞的，他们肯放你走吗？
0: 我硬要辞，谁也拦不住。
1: 我陪你去吧。

0: 别找了，枪在我这儿。
1: 还是您老辣呀，我光顾着螳螂捕蝉了，没瞧见身后您这只黄巧啊。
0: 为什么跟着我儿子？
1: 我没跟着呢，
0: 我在家里拼了命的救你，换了你盯着我全家。我告诉你，没有人看见我来，我打死你谁都不会知道。你要是说一句谎话，你就是个死。
2: 你去问站长吧。
0: 是他让你盯着我儿子？
2: 我瞄的是丁美熙。站长说了，只有孩子能让一个父亲感到恐惧。
0: 你们要干什么？
2: 太细的你就没必要知道了吧。
0: 就算是丁美熙我也不会不管，算计一个孩子算什么呀，这是保密局的耻辱。这话我就是当着站长的面我也应该这么说。

0: 看来他不来了。
1: 干得好好的，怎么就要辞了呢？电话里说要辞，这一眨眼的功夫又不辞了，你什么意思？
0: 对不起。
1: 嫌我还是嫌观众啊？
0: 没有，是我自己后悔了。我一定好好跳。
1: 是不是找了个靠山，但是没找对人？还没等靠，他就倒了。行，不说这个，不说这个，能留下就好。可是有一样，你不嫌观众，观众现在可是嫌你了。你的舞啊，
2: 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3: 大家好，我是曾晨曦，好耐冇翻屋企咯，真的好想翻屋企同屋企人一起谈下场，倾下偈。你呢？有没有想见的人，或者一直想说的话？这个中秋，和我一起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2: 今晚七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8大主体活动率先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金鹰。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明晚7点半，云雀叫天路。
6: 拿了这个地图帖，你就是我程胜元的入室弟子了，
7: 请师父教训。
8: 您为什么不收我为徒啊？
6: 可以，但是你要想改成老生，这件事儿咱俩免谈。
8: 确实一直在瞎忙，您能不能帮帮我？
6: 不能。
8: 为什么？
2: 明晚7点半，云雀叫天路。
9: 要坐就坐 ，Number One。
10: 要坐就坐
9: ，Number One。
11: 没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12: 冲啊！冲啊！
11: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 Number One。要做就做 Number One。
12: 请大家注意安全。
13: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4: 大家都跟我们。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5: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6: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7: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8: 哎，李总，您看这个方向是没问题，我们就可以推进了。对对对，主要是个您。应该的，应该的。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感谢您的信任。
18: 不不不不不不，我的荣幸，就是我。
8: 哎，我心停息了，待会再跟您说。哎。

0: 我跟你说，主力还在。
1: 你不是说这个票要跌吗？
0: 这是洗盘，洗盘跟跌盘把事儿。他给我接的这个点。
2: 干哥，咱说话能不能小声点？
3: 哎，大姐在那休息呢。
0: 我花了钱买了票，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4: 哎，王总，我去车厢连接处跟您说啊。
5: 讲得好。
4: 哎，他讲啥了？
2: 讲文明。
6: 声音不越界，静音更文明。
7: 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7: 接下来。

0: 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Lido, what means star？
2: 口相传纪远波，他们在埃及普及北斗测绘技术。
3: 看到了他们从了解北斗、使用北斗，到最后认可北斗，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2: 潘雪山、岳显帝，他们在塔吉克斯坦筑牢北斗防灾屏障。
4: 我们中国自己的重大的基础设施可以应用到全球，那么既是中国的北斗，也是世界的北斗。
2: 耕沃野、促丰收，他们在土耳其推广北斗智慧农机。
5: 看到我们中国技术收获海外农户的认可，心里特别自豪，期待北斗走向更多土地，加油北斗！
2: 北斗拓路人，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古时人们仰望北斗七星辨识方向，今天中国北斗卫星系统已从天边来到身边，赋能千行百业，为美好生活创造无限可能。作为联合国认可的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也是

0: 中国首个全球公共服务产品，北斗面向全世界用户免费提供公共卫星服务。目前，北斗系统服务及相关产品已输出到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相关应用成果与产品市场占有率更是高达58%。中国的北斗已然升级为世界的北斗。这份走向世界的荣光背后，离不开一群奋战在不同领域向世界传递北斗价值的技术推广者。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群北斗拓路人。地中海的第一缕晨光先落在海面上，再落在阿拉曼星城的沙地上。跨越山海，北斗正把中国经度带到世界各地的建设现场。41岁的刘海洋祖籍内蒙古，是中建国际阿拉曼星城项目资深工程师。年少时他没有见过大海，辽阔草原是他成长的底色，可工作后他却一次次出海闯荡，目前已经有17年驻外工作经历。他把青春浇筑在异国的楼宇之间，也将中国工程师的严谨执着刻进每一寸钢筋水泥里。
1: 我一毕业就加入到了中建的海外事业，先后在阿尔及利亚和埃及等国家参与了一些项目的建设。
0: 阿拉曼星城是埃及政府规划建设的现代化海滨新城，由中建集团承建的项目是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滨海超高层综合体工程，建成后它将成为地中海沿岸新的地标建筑群。测量精度直接关系着这项超级工程的安全与品质。
1: 我在国内工作的时候就发现，国内很多项目在应用北斗的技术，它不仅这个工作的效率非常高，而且也非常稳定，数据也很快。所以来到海外项目的时候，我们就想把这项技术推广在海外的项目上进行应用。
0: 今年8月，由中建自主研发的北斗测绘系统首次在海外落地应用。刘海洋接到了新任务，教会当地工程师如何熟练掌握来自中国的北斗高精度测绘技术。
2: Beidou, what means star?
3: Yes, Beidou star, seven star. It lacks a spoon. Ancient Chinese usage to find the direction. Now it found us.
2: Oh, found us.
0: 项目地处地中海气候区，风沙与海雾交织，传统光学测量受天气制约明显，而高精度卫星定位几乎不受影响，为全天候连续作业提供了可能。刘海洋信心满满，北斗测绘设备的到来将直接改写当地超高层工程的测量效率与精度标准。
1: 这是一个基准站，用来接收信号，接收到信号之后发送给移动端，整个北斗系统开始进行工作状态。
0: 这次实地教学，刘海洋和埃及工程师要面对的是高达300米的阿拉曼 T01 标志塔。以往的测绘，埃及工程师主要是使用传统红外线标尺，工地上频繁移动的塔吊不仅会遮挡信号，还会造成信号反射，加之楼体的细微晃动，误差一层一层往上叠加累积，传到塔顶偏出几厘米是常事儿。更麻烦的是，埃及本地建筑偏好设计复杂曲面与密集梁柱，很多测量点位常常被结构遮挡，这让传统测量设备根本无法完成通视作业。一个点位需要3到4名工程师来回拉线、读数、校核，至少3天才能完成一次主体结构测绘工作。
4: 此前，人们使用的是全站仪，以往工程需要3至4名人员，耗时2至3天才能完成。现场地形复杂，且存在曲线挡土墙。
0: 刘海洋向埃及工程师解释，他手中的中国北斗测绘设备完全不会被这些难题困住。设备将北斗卫星的实时定位数据与惯性导航数据深度融合，通过抗干扰算法实时剔除虚假信号，

0: 怕是在300多米高的复杂工况下，读数也能稳稳锁定在厘米级精度。然而推广之初，埃及工程师们却并不看好。
1: 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还对这项技术并不太了解，第一次接触新技术时，他们心里有一点这个排斥的思想，对于新技术来讲，他们也比较陌生，不知道如何运用。
0: 面对这台小巧的设备，埃及工程师甚至难以相信，他只需要2秒就能锁定一个测量点位。
2: 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款贝斗 RTK 时，没觉得它有什么用。它体积小巧，设计简单，说实话，看起来并不像一款高科技产品。
1: 一共用6颗卫星来进行工作，现在只用我们自己的卫星系统就可以实现测量精度达到厘米级。
0: 当埃及工程师陶菲克在刘海洋的指导下第一次独立操作设备，屏幕跳出稳定的坐标数字时，跨越语言的技术传递已经在这片沙漠上悄然完成。
1: 我们通过这个一次一次又跟属地的同事进行沟通，然后包括用自己亲身实践去到工地中测量运用，然后将测量的结果数据显示给我们的同事，他们通过最终的结果比对发现这项技术非常可靠，效率也很高，才逐步接受了我们这项新的技术应用。
2: 在这些工况下，北斗 RTK 系统使我们的作业效率大幅提升，操作也更加简便。
0: 从晨光到日落，从沙地到塔顶，这几天一台来自中国的北斗设备正成为埃及工程师可靠的新宠。北斗在这里化作手里的一根杆，脚下的一条线。
1: 其他的导航能够实现的，我们北斗也可以做到，其他导航系统不能够做到的，我们北斗仍然可以做到，用起来心里最为踏实。
0: 体验到北斗测绘神器妙用的埃及工程师自发当起了推荐官，把这个好物介绍给他的工友们，一传十，十传百，没过多久，周边工地的埃及同行都慕名前来取经。
2: 我在与一些朋友聊天时提到了北斗系统北斗 RTK， 他们对此非常感兴趣，在亲自体验后，他们感到十分惊讶，他们原本并未料到中国能拥有如此先进的技术，且完全依赖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0: 从最初的陌生排斥，到埃及工程师陶菲克像当初刘海洋教自己那样把北斗操作方法手把手传给周边工地的同行，这台北斗设备完成了一次没有国界的技术传递。
2: 如今我的朋友们常来找我咨询关于北斗系统的问题，我会向他们讲解如何使用该系统，就像我之前的中国同事曾经教我的那样。
0: 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70年来，在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里，技术普惠始终是两国合作最扎实的底色。北斗早已不再是遥远的星空符号，顺着一带一路的脉络，这份来自中国的时空技术实实在在留在了北非的土地上，正成为中埃合作的全新标尺，以毫厘之间的精准为阿拉曼新城画下一笔不可替代的亮色。
1: 以前我们来到海外呢，是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外的一些先进的技术，现在我们也能够把中国自己的技术带到了海外来，而且真正帮助到了埃及的同事解决工作的问题，看到了他们从了解北斗、使用北斗到最后认可北斗，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0: 地中海的晨光会再次升起，阿拉曼的工地会继续长高，刘海洋还会带着中国的技术走向下一片工地。在他看来，北斗正在把自己的尺子递给越来越多的人，这是中非合作最朴素的样子，把技术留下，把能力留下，把未来也留下。
1: 以后呢，无论走到哪个国家哪个项目，我都愿意继续当好北斗的推荐官，把我们的好技术、 好经验分享给当地更多的同事，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北斗，使用北斗和认可北斗。
0: 北斗除了在测绘方面应用广泛以外，它还有一双洞察分毫的太空慧眼。它具备毫米级高精度形变监测能力，能把感知触角延伸到山川湖泊、重大工程的每一处关键点位，提前捕捉风险隐患，为山河守望安宁。眼下，来自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正在与友好邻邦塔吉克斯坦的同仁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高山之国塔吉克斯坦地处中亚，93%的国土被群山覆盖，半数区域海拔超过3000米。中塔两国山水相连，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塔吉克斯坦是第一个同中国签署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备忘录的国家。如今，北斗的毫米级感知能力正通过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在这片雪山与峡谷交错的土地筑牢一道看不见的安全防线。8月底的风带着中亚高原的干爽气息，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城郊的中亚生态与环境研究中心，来自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的刘洋、潘东阳，带着在中国天山积累多年的雪崩防治经验和曾经在中国留学的塔方科研人员哈桑·米克会合，准备出发前往瓦佐布区域。
3: 我们今天去这个瓦佐布区域，对我们的观测设备以及我们的北斗监测设备进行一个维护作业。
4: 判断的那些点是就是在最危险的时候。
3: 哎，对，
5: 去年这个积雪观测雪深度达到了2米，对我们的设备有一定的损坏。最严重的就是瓦佐布地区嘛。
4: 对。
0: 瓦佐布横亘在杜尚别与塔吉克斯坦第二大城市胡占德之间，这条连接南北的干线公路是整个国家的交通大动脉。公路沿着山体蜿蜒而建，随处可见陡峭的山坡。每到雪季，这条路上的防雪走廊下往来的车辆都要在落雪和碎石间小心翼翼穿行。
6: 这个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隧道，这个是防雪崩的，叫防雪走廊。
7: 首都杜尚别到呼占的公路，冬天基本上雪崩灾害特别严重。
0: 在刘洋、潘东阳看来，守护这条公路就是守护塔吉克斯坦南北连通的生命线。他们把中国经验带到这里，让中国方案在中亚群山之间落地生根。
6: 这块区域是降水的一个高值区，同时呢，这个山坡你看都是大于38度，这个雪呢，它就从山上它就会崩塌下来。
8: 以及这太阳能板一看，这表面的玻璃全都碎完了，
9: 就是它的这个效率，工作效率一下大打折扣。
8: 你看这个杆也有点歪，这就是积雪压坏的。
6: 这个也发生了弯曲。
0: 北斗灾害监测设备的选址，既要防止积雪压坏监测设备，又要能同时覆盖东西两侧雪崩易发区。这个雪崩监测点，团队在山里整整找了7天。
6: 我们这个选址是在一个比较平坦的一个区域，不容易发生滑坡和雪崩灾害。左侧和我们的右侧啊，都是容易发生滑坡和雪崩灾害的区域。
0: 最终落地的这套综合道路灾害监测系统，把气象、积雪、图像和北斗监测融为一体。
8: 最终选择了这个位置，最佳观测位置吧。
10: 你看这边都是雪崩易发区啊，然后这边也是雪崩易发区。
8: 对，咱们现在这个观测点就是东侧和西侧都可以观测上。
0: 依托北斗毫米级的形变感知能力， 分布在滑坡易发区的监测终端与基准站实时比对位移数据，哪怕山体发生几毫米的微小滑动，系统都能立刻捕捉，提前预判雪崩风险。
11: 刚才一直会摸的，现在冬天雪很大，有两米厚，这些监测设备的作用很大。
12: 北岛保护了这里的道路，也保护了我们司机的安全。
0: 经过四天的硬件更换与系统调试，第一个监测站顺利完成维护。赶在冬季大雪封山之前，团队还要完成剩下十个站点的巡检升级。在塔吉克斯坦，北斗的守护不止于山，也延伸到了河流与湖泊里。
13: 我们也用北斗来保护我们的水资源，
4: 比如这里来保护我们的水电站。
0: 在瓦赫什河上，这座建于20世纪的老水电站里，十套北斗监测设备已经安装在大坝主体与边坡的关键点位，24小时不间断捕捉毫米级的形片，为这座支撑当地电力供应的重要能源设施守好安全底线。这片在塔吉克斯坦被称作世界之顶的高原，最高海拔3263米，萨雷兹湖静静地躺在群山之间，中国北斗已在此连续守护了5年。
2: 萨雷兹湖是1911年2月18日7.4级破坏性地震形成的，山体北坡崩塌并堵塞了莫尔加布河的河道。萨雷兹湖的湖水通过堰塞体渗流，形成53处强劲的泉水。莫尔加布河随后继续向下游流淌。
0: 萨雷兹湖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堰塞湖，它蓄水约170亿立方米，湖水最深处可达500米。堰塞坝体内53处渗水点常年掏蚀岩土，加上区域地震活动频繁，一旦发生溃坝，下游数百万民众的生命安全将面临巨大威胁。
14: 从本质上讲，这是一座巨大的天然水库，可为数百万民众提供饮用水源。合理利用这一水资源，能够确保为整个地区民众提供长期可持续的优质用水保障。
0: 2021年，中国科学院国家授石中心牵头，联合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塔吉克斯坦科学院等多家单位，一起将中国北斗带到了萨雷兹湖。
15: 硬件、软件还有平台，从2021年现在新疆完成了试验，然后呢再运输到塔吉克去。从硬件到软件到系统的集成，我们都写了文档的说明，并录了相关的视频。这样的话呢，塔防工作人员拿到之后，他们可以做到很快的安装。
16: 我们租了15头驴运输这个设备。
0: 从杜尚别出发，车辆开到最后一个村庄就再也没有公路了。当年15头驴驮着2吨重的设备，在漫山遍野的巨石陡坡间穿行，白天在峭壁间找路，晚上在雪线附近扎营，整整走了10天才把所有设备运抵大坝。
17: 完成安装后，当北斗信号调试成功的时候，我们都非常高兴，我们付出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
0: 2021年10月8号，萨雷兹湖上传来了第一缕稳定的北斗监测信号，从此这套系统24小时不间断守护着堰塞坝的安全。
15: 建成以后，塔方给中国科学院国家授石中心和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所开通了权限，那么我们可以去了解终端的运行情况，还有监测的情况。你比如说现在7号点从建成到现在一直在持续的偏移。
0: 2023年2月23号，塔吉克斯坦发生7.2级地震，震中距离萨雷兹湖只有52公里。北斗平台第一时间捕捉到坝体的波动，经过多轮数据分析，确认坝体形变很快回归常态，成功排除了溃坝风险。
15: 当时从平台上也及时的探测到了这一个情况，塔方的紧急情况与民防委员会也及时和我们进行了沟通，让

0: 我们对这个地震的影响进行了一个分析。我们经过事后的监测数据的一个缜密分析，发现大坝又恢复到了之前的状态，当时不会存在溃坝的风险。
1: 北斗帮我们守护山川，保障生命财产安全，感谢北斗带来的改变。
2: 谢谢北斗，为北斗点赞。
3: 从瓦索布的雪崩监测站到萨雷斯湖的堰塞坝，一批批像刘洋、潘东阳、韩军强这样的中国科研工作者跨越山海，让北斗技术深深扎根这片高原大地。北斗在塔吉克斯坦的每一处落地、每一次守护，都是中国技术走出国门、共建一带一路、造福全球的生动缩影。
0: 我们中国自己的重大的基础设施可以应用到全球，那么既是中国的北斗，也是世界的北斗，可以为全球的这个人类去造福，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事情。
3: 赋能全球农业，北斗同样大有作为。依托北斗的高精度定位，从欧洲规模化农场到亚非各地的广袤田野，自动驾驶农机按照卫星信号规划的路线有序作业。播种、施肥、植保误差控制在厘米之间，北斗用太空信号重塑耕作模式，为现代农业插上智慧翅膀，也给农机技术工程师搭建起大展拳脚的世界舞台。接下来，我们从一条农机技术工程师高伟的 Vlog 来说起。
4: 大家晚上好，我是北斗农机技术工程师高伟。我从事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的田间测试工作已经有三年，现在是晚上的时间9:30，我在上海的农机场，我即将前往土耳其的科尼亚，和我的同事 Sefa 共同完成本次北斗农机自动导航系统的田间测试工作。
3: 早在2016年，中国就与土耳其签署了卫星导航领域合作文件，为北斗服务落地这片土地铺平了道路。
4: 现在是当地时间的12点，我们已经到达了在科尼亚的测试基地，是拖拉机，是我们的模具。
3: 这片位于土耳其科尼亚省的土地是土耳其最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之一。
4: 今天呢，我们将用安装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的拖拉机，包括播种机来进行这个田间测试的工作。经过各种各样参数的设置，比如说农具的宽度、长度，最后我们成功的进行了设备的调试工作。
3: 搭载北斗的智慧农机堪称农机领域的六边形战士。
4: 北斗农机自动导航系统可以帮助土耳其农民提高播种的精度，提升产量，减少劳动强度。所以今天我们看我们的系统能给土耳其客户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效果。
3: 高伟介绍，北斗农机的硬核科技简单总结就是稳、准、狠。稳源于北斗独有的新机增强功能，它无需依赖地面通信网络，即便在信号匮乏的偏远地区依旧能够稳定获取定位。准是指它在世界各地可捕获更多卫星信号，保障作业精度。狠体现在效能突破上，北斗农机可全天候作业，保障抢收抢种，缓解农忙用工压力。
4: 当拖拉机回到已经设定好的路线上之后，用户会放下农具，然后开始自动驾驶的工作。
3: 随着中国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被引入这片田野，农机手不用盯着方向盘，拖拉机也能沿着预设路线行驶，作业精度达到厘米级。有着十多年种地经验的福坎最清楚传统农机耕作的痛点。他介绍，以前种地全靠眼睛看，种子播得歪歪扭扭是常态，不仅耽误农时，耕种质量和效率也大打折扣。配备北斗农机后，夜间也能下地播种，实现通宵无人作业。
2: 在有了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我们获得了更高的产量， 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对农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实用且易于操作的系统，它能让农民在大片农田中作业时不易疲劳，在拖拉机驾驶室内更加舒适轻松地前行。
4: 作为一名北斗农机技术工程师，看到我们中国技术收获海外农户的认可，心里特别自豪。北斗不再是遥不可及的航天科技，它走进田间地头，实实在在赋能全球农业。期待北斗走向更多土地，加油北斗。
3: 目前超25万台智慧农机北斗终端在海外耕耘，1000多位像高伟一样的农机推广工程师在世界各地奔波。北斗高精度农业技术已在土耳其、东帝汶、突尼斯、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南非、缅甸、苏丹、泰国等多国开展示范应用，覆盖东南亚、中亚、非洲、中东等地区。仰望星空，我们看见北斗闪耀；回望大地，这群奔赴四海的北斗拓路人更值得被看见。他们远离家乡，踏遍山海，把设备扛上山，把技术讲明白，把经验留下来，是他们持续扩大着北斗系统国际朋友圈，让高悬天际的卫星真正化作服务地球村的力量，让世界的北斗悄悄变成触手可及的时代馈赠。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土地上，他们是普通的技术推广者，也是新时代躬身实干的平民英雄，向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北斗拓路人致敬。
5: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6: 大家好，我是曾晨曦，好久没回家了，真的很想回家同家人一起踏踏茶听下偈。你呢，有没有想见的人或者一直想说的话？这个中秋和我一起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5: 今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7: 华珠，
8: 风中的美少女
9: ，Fabulous，
10: 好漂亮哦！
11: 大家在一起，温馨，
12: 好幸运，
13: 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
14: 这就是旅行的乐趣。
15: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16: 你太厉害了，
17: 我很喜欢中国。
18: 喂，我们清水了。
19: No，
15: 邓伟打我，邓伟打我，
19: 救命！
20: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这么高级喜欢。
21: 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
22: 哇哦，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
23: 好呀。
24: 我晚上要是出来的话，你们千万别介意。
25: 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是依晨姐。哇、
26: 哦，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了。
25: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27: 对不起，
25: 这个事情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5: 2026中秋之夜直播号，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从一方饮品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8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龙卡龙标电影信用卡，刷卡消费即有机会享电影票买一赠一。中国建设银行，
1: 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2: 大家好，我是王小慧。
3: 我是王彦彤。
4: 我是歌手张元。
2: 现在联系一个人很方便，可是有些话还是总想着下次再说。
3: 一到中秋，那些没说完的问候和思念好像都会重新想起来。
4: 如果你也有一份这样的牵挂，那就趁着月圆把心事说给月亮听吧。
1: 今晚七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以湘商大会为媒，分散在五湖四海的湘商回到湖南，共话合作，共谋发展。
0: 扬帆逐梦弄潮，城市归潮新乡，毛伟明在浙江走访部分湘商企业。
1: 2026年世界华联龙舟世界杯暨园林传统龙舟赛今天开赛，500多名海内外运动员挥桨竞渡。
0: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
2: 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1: 智能机器人是湖南“十五五”重点培育的新兴支柱产业。第12届全球湘商大会期间，智能机器人备受关注，湖南这条赛道正在加速跑起来。
3: 湖南搞智能机器人不是喊口号，是真有人气。蓝思科技、特变电工、京东这些头部企业来了，大批机器人领域的创新企业也来了。本届全球湘商大会还上线了巨深智能产业互联平台，让湘商回来投资能按图索骥，不用一家家跑。
4: 湘商回来其实它不是单打独斗的建厂，而是直接的暗恋补位。这种生态其实它比单纯的税收优惠其实更加具有吸引力。
3: 平台有了，产业怎么分工？长沙主攻机器人本体和算法研发，株洲、湘潭、衡阳重点发力电机电控、精密关节这些核心零部件。这次研讨会的会场特意选在衡阳润泽智能体产业园，这座钢投产的园区研发中式空间、共享工厂、人才公寓一应俱全，企业拎包就能入住。目前衡阳巨深智能零配件企业已有80多家，产业集聚的势头起来了。
5: 经过前期的努力啊，已经集聚了头部的链柱型企业啊，我们希望形成产业链的集聚生态的打造。
3: 邀请湘商回乡靠乡情，更要靠当地实打实的产业链配套能力和市场机会。超能机器人就是个例子，继长沙之后又在衡阳开业机器人 9S 店，看中的就是配套能力。
6: 我们也认为我们湖南叫做有底子、有底气有底座，是我们的大本营，希望优秀的湘商企业家回来成为一个上下游。
3: 湖南力争到2030年产业规模突破2000亿元，培育10家左右链主企业。机器人产业不光在省内串起了链，海外企业也看中机遇，携手共同发展。
7: 那么中国的 AI 包括中国的现代化制造已经在全世界非常领先了，我们也是想邀请更多的俄罗斯人能够找到湖南，能够走进我们的家乡。
0: 24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杭州走访调研部分乡商企业，向乡商代表送上中秋祝福。他寄予广大乡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扬帆逐梦弄潮，乘势归潮兴乡，在双向奔赴中共同推动湖南高质量发展。
8: 卡莱科技是国内高性能纤维复合材料创新研发及应用的领军企业，产品用于新能源汽车、储能系统、航空航天等领域。毛伟明了解企业技术研发、工艺创新等情况后指出，湖南万亿级原材料装备制造新能源产业可与企业上下游紧密衔接、协同配套，欢迎企业带着资金项目回乡布局，将技术资源优势与家乡产业布局紧密结合，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更好融入家乡发展。百科电子专注于为算力和储能应用提供高性能电源技术，作为归雁乡商，企业将智能制造基地落户衡阳，投产仅10个月便实现出货量翻番。毛伟明对企业回馈桑梓的责任担当表示赞赏，勉励负责人加快形成研发在浙江、生产在湖南、应用在全球的战略布局，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龙芯航电聚焦航空电子设备研发与制造，多款自主研发产品打破国外垄断。来到企业展厅，毛伟明参观拳头产品后指出，航空航天及北斗产业是湖南重点打造的产业集群，需要上下游企业的参与支持，希望企业在攻克卡脖子技术难题、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等方面与湖南加强合作，助力研练、补练、强练，加速攀高向新。走访中，毛伟明说，当前湖南已站在新的起点，多重战略叠加赋能，转型发展蓄势待发，希望广大乡商与乡携手、与乡同行、与乡共赢，要积极投身三个高地建设，在智能机器人、新能源、先进制造等重点产业领域中布局落子，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等关键核心技术中创新突破，在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开放合作交流中先行先试，积极推动资源要素集聚，把投资湖南的品牌叫得更响，积极宣传展示湖南形象，助力提升湖南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湖南将始终当好大家最坚强的后盾和最温暖的港湾，持续开展乡商回归、校友回乡、乡志兴乡、全球乡商大会等品牌活动，让广大乡商回得来、留得住、干得好。浙江省副省长张艳云、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9月24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举行。本届展会

0: 从消费终端到算力底座 ，AI 的产业链条在这里一眼望穿。通义千问、DeepSeek 等200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集中亮相，希望带来最新的企望 S3 系列芯片。宇树科技携全球首款量产载人变形机甲 GD01 登场，带上燃源科技的非侵入式脑机接口设备，就能用一年完成一次抓取。凌半科技在现场首发第二代乐奇 AI 眼镜，
1: 湖南的工厂蓝思科技独家制造的。看完了 AI 的产业链啊，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看一看 AI 到底是如何改变数字贸易的。
0: 本次展会上，阿里巴巴、谷歌、亚马逊、 Meta 全球四大数贸平台首次集结，丝路电商展区展出了 AI 赋能加全球买卖的双向生态，集聚近100款垂直行业 AI 应用工具，贯通生产制造、跨境交易、配套服务全产业链。 AI 正在改写怎么做贸易。阿里国际推出的电商生意智能体 IQWork 目前已为全球超过1000万家中小企业提供服务，帮助海外买家将搜货到下单的周期压缩了80%。过去需要一周才能走完的贸易流程，如今用时仅1天半。
2: 很多已经搭载好的这种智能体，比方说像设计专家、建站专家，以及很多的广告分析师，然后以及其他的这种财税合规的专家。
0: AI 也改写了贸易卖什么。除了琳琅满目的 AI 硬件， AI 加外贸、 AI 加医疗、 AI 加太空等100个 AI 应用场景也有亮相，一个个 AI 加把技术连成了生意。当前数贸会预筹国际采购订单超过9.4亿美元，同比增长47%，其中 AI 相关订单占比达53%。可以说 AI 已从展示项变成贸易项，从实验室走进采购清单。
3: 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到23号在京举行，中外嘉宾围绕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等话题展开交流。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位嘉宾出席。
4: 2020年以来，中外联合考古项目80多项，涉及近30个国家，同时还开展了10多项文物保护修复的国际合作。
0: 在重要成果发布专场活动上，发布了2025中外文化交流报告、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23卷回归等27项成果。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首个典籍意义上的帛书，在各方的共同坚守下，流失海外近80载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23卷于2025年5月顺利回归祖国，并在当年10月13号正式入藏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的回归是中美文博界多年合作的硕果，更为国际文物返还合作提供了经典范例。
5: The task ahead of us is to make sure every region keeps a real seat at the table, that the standards we apply everywhere continue to be shaped by everyone.
0: 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青年参与平行论坛上，各国青年共同探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知名博主李子柒结合11年短视频创作经历，分享互联网时代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传播的思考。
6: 文化从来都不只是在博物馆的玻璃柜，它就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是文化，更是烟火寻常。人在，手艺就在；手艺在，文化就在；文化在呢，一个民族的精神就不会断。
7: 在昨天下午举行的2026月路大会 AI 加青年创业论坛上，以 AI 新时代青年创未来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前沿赛道，探讨青年创客 AI 时代创业新机遇新路径。
8: 现场举行星乡会双签行动签约及创业导师受聘，星乡会与省内18所高校创新创业学院签订合作协议，推动千名高校教师入企，千名企业家导师入校。星乡青年天使投资人星光计划也在现场启动，该计划由省内优秀青年企业家发起，聚焦 AI 赛道与大学生初创项目，汇聚本土创投力量，发掘早期项目，完善青年科创投融资生态，
9: 解决大学生和青年创业者找导师、找资金和找圈子的痛点。投资这些大学生青年也是投资未来。
8: 与会嘉宾

0: 认为 AI 技术正深刻改变着各行各业，也为大学生创新创业带来机会。青年创业者可以聚焦于某一垂直领域，深入挖掘行业痛点，运用 AI 技术开发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满足市场需求。
1: 我们的这个 OPC 和一些大学生应该重点关注 AI 应用的这种创业创新，特别是细分垂直领域的智能体的这种创新迭代，去拥抱 AI 的模型，拥抱 AI 的智能体和应用，通过这些技术整合的解决方案，然后为传统产业赋能，
2: 围绕着他自己研究的一些方向，从小的赛道开始做起，从小的赛道里面去找到这种商业机会，并且能够看到钱的一些机会，去尝试这些大模型的这些新的技术能在我们的这些业务里面能找到什么样的场景。
3: 人工智能如何与更多的业态结合，在更多的场景落地？在岳麓大会 AI 加先进制造和 AI 加创新产业两场主题论坛上，与会嘉宾聚焦这一问题，深入探讨。
0: 在制造业场景中，仅仅用好通用模型远远不够，已经成为行业的共识。一个错误的设计参数或工程判断，都可能直接影响产品性能、质量、安全和成本。嘉宾们认为，依托 AI、大数据、工业互联网三大能力底座，沉入行业机理，面向高端装备研发，打造更准、更稳、更合规的工业大模型与智能体。例如，每一架国产大飞机背后都有海量装配、运维、维修文档，过去靠人工经验线下判断、编制更新，动辄数天。联通 AI 团队与一线工程师并肩，把工艺、图纸和规范沉淀为工业知识库，让系统替代老师傅经验做智能决策。生成内容准确性、合规性从不到50%提升至90%以上。
4: 我们关注的不光光是基础通用的大模型的服务，是专门的去打造符合我们工业特定行业聚集了专业知识，尤其是提高准确性、确定性和合规性的工业大模型。
0: 目前，湖南智能机器人产业规模近500亿元，集聚相关企业300多家。预计到2028年，智能机器人产业链营收有望突破1000亿元。嘉宾们认为，湖南要抢抓机遇，让 AI 真正嵌入研发、仿真、生产、供应链等环节，在 AI 软件这条赛道上杀出重围。
5: 全人类对物质生活的高端化、极简化、唯美化的追求，在驱动着我们的产业不断的前进。湖南有很多企业家也在干这个事儿，我相信在这个动力的牵引下，他们会越干越好。
0: 嘉宾认为，在智能社会到来的过程中，最需要技术帮助的人，恰恰是最容易被技术落下的人。润哲智算负责人表示，目前企业正与清华大学合作，开展智能体为人服务为期3年的社会实验，把会聊天、能陪伴的智能体送进老人家里。
6: AI 创新领先的应用场景和完善的产业生态深度融合，智能体就不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真正服务于人的现实。
7: 恰逢中秋佳节，2026年世界华联龙舟世界杯暨园林传统龙舟赛今天在湖南怀化园林沅江水畔开幕，这也是这一国际顶级龙舟赛事首次登陆湖南。24支国际龙舟劲旅与28支国内传统龙舟队齐聚园林，500多名海内外运动员挥桨竞渡。
8: 9月25号至27号，赛事分别在园林龙舟广场的沅江水域和二友山游水水域展开。8人座、10人座龙舟的200米、500米、2000米项目将依次开赛。本届还首次设置了14公里龙舟马拉松，从二友山一路滑向龙舟广场。不少第一次来到园林的国际选手一上场就被现场的氛围感染了。
9: Much larger event,
10: 很开心的事情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当地百姓和我们一样享受和热爱这个赛事，场面很大，氛围也很好。
11: 我没有想到一场龙舟赛会有这么多人来看，会有这么大的流量，尽量把这些水平发挥出来吧。
8: 在这次的参赛队伍里，有划了几十年的龙舟老手，也有2个月前才开始备战的新队伍，大家都卯足了劲儿，要在沅江水畔一决高下。
12: 我去了这么多地方，这里的气氛最好， 看全门都是关注这个体育运动。
13: 为了50年呢？
14: 就不会就为这场吧？
15: 进就可以了，到这里
16: 尽我们最大努力吧，争取拿个好成绩。
8: 龙舟把人气带到了江边，岸上的非遗集市又把人留了下来。滩面巡游、沉河高腔、非遗集市轮番登场。
17: 我本来是这里来看龙舟赛的，没想到体验到了剪纸。当我把剪纸打开那一刻，看受到非常美丽的图形，我感到非常有成就感。
18: 激流险滩冲滩的，你看，这是鼓手，这是旗手，这个作品大概要耗时70个工时。
8: 体验完非遗，当然要来品尝下园林的美食。猪脚粉、蒿子粑粑、晒兰肉等园林味道在江边依次排开。
19: 猪脚粉，然后还有晒兰肉，非常好吃。
20: 对对，
19: 在这边我不光可以吃到好吃的，还可以看到非常激烈的龙舟比赛。
21: 我们设计了一款龙舟竞渡的月饼，上面做了我们48个船员，咸蛋黄肉松的一个口感，在展位上面就已经卖了1000多套了。
3: 为了加强对干部选拔工作的监督，提高识别和任用干部的准确程度，现对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的下列拟任人选进行任前公示，详情请关注屏幕下方的非字幕。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和举报拟任人选思想作风、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廉政勤政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举报人将受到严格的保护。
7: 中秋月圆，三乡同庆，这两天湖南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让团圆的味道弥漫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
0: 长沙世界之窗开启13天超长假期狂欢，把苗乡赶秋搬进城市，举办打糍粑、剁辣椒、掰玉米大赛，还原秋收田园烟火画卷。国庆期间，潮汕10米巨型龙虾舞、锦坡族木脑纵歌、刀舞等非遗绝技还将轮番上演，打造长沙秋日文旅盛会。双节假期，株洲方特推出钱塘花火夜、盛世狂欢节两大主题活动，中秋星河月送天幕秀与国庆盛世强国天幕秀相继亮相，钱塘夜市焕新开市，西游花火盛宴璀璨夺目。长沙方特东方神话推出国潮狂欢节，万人齐放孔明灯、无人机天幕秀等亮点纷呈，邀游客共赏中秋团圆月，同庆祖国华诞。在城步苗族自治县，大型沉浸式数字幻影情景剧《污水河边月正圆》上演，百米龙船江上巡游，八方游客乘船夜游，尽享苗乡中秋盛景。株洲举办芦松小月中秋游园活动，皮影戏、花鼓戏等非遗表演轮番登台。衡阳的中秋游园会则邀请游客体验漆扇、剪纸、面人、横舟摇、陶艺等非遗技艺。汉寿县举行中秋群众文化活动，将月饼摆满了直径2米的大圆桌上，免费邀请村民品尝。江永县以延续数百年的传统捕鱼节迎接中秋佳节，捕获的鲜鱼由各村民小组统一称重，再按人口分配到户，寓意年年有余，祈愿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3: 麻阳苗族自治县纪委监委聚焦医疗领域重复检查检验、违规收费突出问题，开展专项监督，联合主管部门推动县属公立医院落实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制度，打通数据共享堵点，切实为群众就医减负，守护群众看病就医切身利益。在麻阳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56岁的舒美英在长沙做完手术后，转入该院神经外科开展术后康复。接诊医生调取其近期检查报告，结合患者病情综合评估后，直接认可原有检查结果。
22: 这个都认可我们的那边的检查结果，这有信天有信心啊，还帮我们节约时间，这是给我们安排，这安排治疗。
3: 医疗机构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过去不同医院之间检查检验结果互不认可，患者换一家医院就要重新做一遍检查，既耗费时间精力，也加重就医经济负担，群众对此反应强烈。麻阳苗族自治县委县政府把重复检查检验作为医保基金突出问题重点整治，督促县卫健局强化行业监管，县医保局强化基金监管，压实医疗机构主体责任。
23: 县卫健局重点抓机制和标准，建立互认工作机制，明确互认项目300项以上，统一互认 标识规范古人思想，确保认得出、认得住、认得准。
3: 如何确定哪些检查属于必要诊疗，哪些属于重复检查？该县卫健医保主管部门制定详细计划，推进医疗机构执行互认制度。今年以来，全县实现检查检验结果互认11158人次，累计为5860名患者节约资金83.84万元。一笔笔省下来的费用，就是群众实打实的就医减负。
1: 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能定位，我们将继续实行职能部门和派驻机构双专班、整治和监督双措施，坚持问题导向、条款联动、项目化推进，把群众看病就医的负担真正降下来。
0: 2026年全省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长沙举行。此次宣传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旨在通过全方位多层次宣传引导，凝聚各方力量，健全共治体系，筑牢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食品安全防线。每年九月是全国科普月，省科技厅举办的2026科技潇湘行20号至23号走进祁阳，带着103名各个领域的科技专家下沉一线，为当地送去优质科创科普资源，破解产业发展和民生服务难题。省爱牙口腔健康科普馆邀请100多名中学生穿上白大褂，化身见习医生，在专业口腔医生的指导下练习巴氏刷牙法，完成口腔筛查、龋齿检测等体验活动，同时还将举办口腔健康讲座和进校园巡讲等活动，宣传科普口腔知识。9月22号至26号，人体蛋白质组导航国际大科学计划第四届全球峰会、第二届产业大会暨合成生物制造产业大会在常德开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院士、顶尖科学家以及高校、科研院所、投资领域代表相聚桃花源里的城市，共商全球协同实施路径，擘画蛋白质组学发展的国际蓝图。现场推介了常德合成生物制造产业，并发布常德市合成生物制造领域揭榜挂帅项目榜单。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合成生物专业赛也同步启动，将于11月在常德举行总决赛。
7: 清风携桂香，明月赴人间，祝大家中秋团圆，岁岁平安。今天是中秋假期首日，晴光漫洒，云影清浅，正是赏月观景的好时机。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全省晴天见多云，湘西北、湘南局地会有阵雨，局部清晨容易出现晨雾，出行请多加留意路况，注意安全了。这种晴天见多云的天气格局会一直维持到29号白天，预计29号晚上开始，我省将会迎来一次降温降雨天气过程。结合水稻收获适宜度模型分析，建议农户朋友抢抓有利天气，及时的收割一季稻，适时的播种油菜，提前防范下一轮降温降雨过程对水稻收获晾晒和油菜播种带来的不利影响。长沙晴，25到36度，岳阳晴，24到34度，湘潭晴转多云，25到36度，株洲多云，26到36度，衡阳晴，25到36度，益阳晴转多云，24到35度，常德晴转多云，22到33度，张家界晴转多云，21到34度，吉首晴转多云，21到35度，怀化晴转多云，24到34度，娄底晴，24到36度，邵阳晴，23到34度，永州晴，24到36度，郴州晴，24到37度，山南阴转多云，7到22度，吐鲁番多云转晴，20到32度。长沙明天白天天气晴朗，请注意防暑。长沙明天相对湿度50%。长沙后天晴，25到36度。
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7: 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19:30是2026中秋之夜。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玲。
2: 大家好，我是黄同凡。
1: 每到这个时候，总会想起一些很久没听的歌，前奏一响，某段日子，某些画面一下就来了。
2: 这个中秋，如果你也被某一首歌勾起了些什么，那就和我们一起把这份心事说给月亮听吧。
0: 今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
3: 三湘四水，相约湖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正式对公众开放；
0: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

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专辑里面。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

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0: 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今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2: 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共设置7个部分主体及展望，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文献186件，其中300余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展览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3: 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话团圆。
2: 在安徽铜陵李桥水镇张灯结彩，游客走进中秋游园会，观看民俗表演，沉浸式体验江南水乡的烟火中秋。在黑龙江哈尔滨，100多个品种的60000多盆菊花集中亮相，市民游客穿行花海，在绚丽多彩的金秋景致中感受中秋氛围。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贵州平塘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参观热潮，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中秋，人们乘坐游船沉浸式领略世纪工程的沿线风光。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江西南昌李家村，大家欢聚庆团圆，当地代代相传的中秋烧塔民俗寓意岁岁平安，日子红火。北京朝阳公园里各色光影演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东方美学与国际风情的视听盛宴。上海豫园开启非遗音乐季，曾流传于深城老城乡的中秋民俗走月亮浪漫回归，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四川自贡的彩灯游园活动如约而至，高30米的海上生明月灯组，飞天嫦娥翩然起舞，月宫琼楼与巨型圆月遥相呼应。在吉林长春，璀璨光影秀、烟火秀点亮夜空，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4个月，他们按计划开展了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这是中国人在太空度过的第5个中秋节，航天员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
4: 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愿伟大祖国
5: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2: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4人皮艇500米、女子双人划艇500米、男子单人划艇500米3枚金牌。游泳比赛收官日，中国队延续强势表现，单日再获5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男子50米步枪3姿团体金牌，并包揽该项目个人赛金银牌。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袁金伟夺得金牌。马术盛装舞步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举重赛场，杨柳月夺得女子61公斤级金牌。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夺得女子高低杠金牌，邹静元夺得男子双杠金牌。田径赛场，中国选手包揽男子铁饼冠亚军。 昨晚进行的乒乓球女团决赛，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连续第6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女子水球循环赛最后一轮，中国队19-18战胜日本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5连冠。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
6: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2: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6: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7: Both China and US, their heads of state.
8: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
6: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8: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6: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
3: 连日来，多个国家举行精彩的中秋庆祝活动，邀请各国民众共赏一轮明月，同享中国文化魅力。
2: 德国汉堡的芋圆是中德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象征。近日，这里迎来了一场热闹的中秋活动，中德两国民众欢聚一堂，在中国民乐等表演中品味佳节秋韵。
6: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我们共同庆祝中秋，传递美好祝愿。
2: 英国曼彻斯特的中秋游园会以“月满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秦腔、昆曲、川剧、变脸等中国传统艺术轮番登场，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近距离感受中秋氛围。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今年的活动上，舞龙舞狮、中国舞蹈与武术精彩上演，让现场观众目不暇接。中国驻多哥使馆及当地侨界近日也举行了中秋联欢活动，中多两国艺术家联袂演出，送上对两国友谊的祝福。
1: 中秋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中秋节的文化之美。
0: 农历八月十五，正值三秋之半，故称中秋。中秋节源自先民的天象崇拜，后来逐渐演变成普天同庆的民俗节日。庆丰收，舞火龙，玩花灯，人们把对天时的敬畏，对日子的热望，揉进寻常巷陌，人间烟火。中秋的月亮被升华为圆满的符号，家人围坐，食饼赏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 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2: 接下来是2026中秋之夜。

0: 生活中也许你会忘记一些小事情，比如忘了带家里钥匙，
1: 那你下次还忘记？
0: 忘了厕纸已经用完，
2: 等会儿厕所又没纸了。
0: 忘了带伞，忘了交电费，
1: 你又没交电费。
0: 但如果你忘了更重要的小事情，也许你将面对生命无法承受的悲痛。
1: 你想到我们了啊，
3: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4: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5: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6: 我也不太懂，您帮帮忙。
7: 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8: 这双手，从认真接触开始。
9: 一点小意思，您多关照。
6: 关照谈不上，咱照常办事。
8: 这双手懂得拒绝，
6: 大家都这么办，签了吧。
10: 要整改的已经标清楚了，请改好再来。
8: 签字不是走流程，落笔就是责任。清廉在每一双干净的手里，手上有权，更要干干净净。
11: 蓝月亮，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马上开始。我是蓝月亮，我为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冠名，拥有至尊，尽享一生。

0: 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提醒您，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邀您加入月光群聊。接下来一起畅聊心事的有：汪涵、沈梦辰、李莎、明子、郑芳一、陆卓、预言、黄玉博、孙晓胜、胖小猴、魏哲明、黄灿灿、罗雨桐、陈慧琳、黄子弘凡、张远、王彦彤、王小慧、魏大勋、周玉祥、芭比、谭正言、侯宇、邓恩熙、董思成、宗辉、韩雨桐、罗云熙、单依纯、曾舜晞、马轩、蒋梦婕、魏忠杰、陈怡多、刘牧洲。蓝月亮，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下节更精彩。
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0: 乡似水，相约湖南。
1: 至尊浓情遍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
2: 蓝月亮，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现在继续。

管欢。

0: 归家的路上，我们同在一片月光下，天涯共赏岁岁月圆。
1: 大家好，我是孟晨。今年呢，是我们和蓝月亮携手同行的第13年，年年相聚，共一轮明月，守一份长情。
2: 大家好，我是李莎明子。每一缕洒向人间的月光，都是遥寄向远方的思念。今晚，让我们一起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3: 大家好，我是郑芳一。那今天呢，在我们的后台直播间啊，已经在芒果 TV 站内的主创社区中秋之夜的官方账号开启了月光群聊，也欢迎大家把自己的心事编辑成弹幕发给我们。那今天晚上我们也会实时的看到大家对月亮说的话。
1: 哎，我这儿已经刷起来了啊，可以看到有一条是这样说的，今天中秋之夜的开场怎么有只猴，但没想到猴唱歌真的猴猴听啊。
3: 哇，你看夸你呢，
2: 猴厉害啊，是不是？
0: 对，
2: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不是一般的猴，这可是我们芒果超级新人后西游记里的孙小胜。
4: 是，
2: 你看今天过节啊，当然要和我们的新家人一起团聚了。在这儿呢，也希望大家10月4号持续关注湖南卫视芒果 TV 播出的国内首部 AIGC 长剧后西游记。
0: 其实呢，我们除了聊节目，也当然非常非常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向月亮倾诉您的心事。月亮呢，一直是每一个中国人心灵的寄托，它是李白的酒友，是杜甫的乡愁。其实陪伴我们千百年的这一轮明月，就是每个人最长久的那一位知心的朋友。
3: 没错，所以今天晚上呢，就让我们一起把心事说给月亮这位老朋友听。我们在芒果 TV 站内的主创社区中秋之夜官方账号直播间等你哦。那月亮收下心事，蓝月亮就要送上心意了。今天晚上呢，我们还将共同奔赴3次蓝月亮礼遇时刻，欢迎大家在晚会期间留意屏幕上的二维码，扫码参与蓝月亮中秋活动，还有好礼相送哦，一起期待吧。
1: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魏哲鸣、黄灿灿和罗雨桐一起走进一幅古画，看看古人中秋是怎么玩月的，有请。

0: 谢谢几位为我们带来的表演，真的是太美了，我的眼睛都离不开他们。你看，花好月圆中秋夜，此刻具象化了。
1: 是在这么美好的花好月圆夜呢，我们也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天更热闹，上微博参与湖南卫视中秋之夜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0: 是，刚刚在看节目的时候咱也没闲着，
1: 没错，
0: 我们也参加月光群聊了。我看到有一个可爱的女生，她说好开心啊，中秋夜见到了我好久不见的好朋友，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和好朋友一起吃饭。我觉得说的太对了，你看好朋友也是我们自己挑选的家人，对不对？
1: 没错，其实呢和老朋友相聚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那接下来要登场的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朋友和熟悉的歌曲，我相信大家也都在期待了，对不对？那接下来准备好迎接他们带来的浪漫了吗？让我们有请
0: 黄子弘凡、陈慧琳。

0: 谢谢谢谢谢谢，如此精彩的表演，台上台下大家一起互动起来，再欢呼一下，欢迎我们的黄子弘凡，还有我们好久不见的陈慧琳，欢迎、
1: 朋友们见到慧琳姐开不开心？那一会儿呢，慧琳姐和黄子弘凡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舞台，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0: 我想两位先跟大家，特别是电视机前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送上一句中秋的祝福。慧琳先来。
2: 好啊，祝大家人圆两团软，团圆。
0: 这么早就开始讲粤语？
2: 没有、
0: 后面才是粤语，
2: 混了混了。广东话是人月两团圆。
0: 人月两团圆。
3: 哇，系啊系啊。
1: 那黄子，
3: 我
1: 欢迎回家啦！哎呀，
3: 好开心呐、首先祝大家中秋快乐。
1: 我觉得用家乡话再送一个祝福，好不好？
3: 确实得用家乡话。那其实呢，大家知道这个我平时要讲四川话的，但是在四川方言里呢，其实我们平时啊过节就是要玩，就是要耍，四川话经常说要耍。但是呢，今天我在这儿祝大家中秋节，家中小耍，出门大耍，耍中有福，天天好耍。
1: 那今天晚上我们就一起耍起来，好不好？
3: 耍起来，是的，没错，特别特别开心。
1: 同时呢，也要欢迎两位加入我们的月光群聊。我们来看看啊，刚刚的节目结束之后，大家都聊了些什么？帮我划一下，我带了手灯。
3: 哎，关机了，关机了。
1: 我们在直播哦，好哦。有一条是这样，我们想请慧琳姐帮我们来念一下。
2: 好哦，她说今年没回家，好。好想吃妈妈亲手做的月饼，希望妈妈身体健康。
1: 慧琳姐觉得这个孩子怎么样？
2: 很乖呀，
0: 很乖，很孝顺啊。
1: 对，
0: 当然我们在这里也要祝这位朋友他的母亲啊，还有全家人都能够中秋快乐，身体健康。
1: 是的，我知道两位呢，因为今年要陪伴着我们中秋之夜的观众朋友们没办法回家，但是呢，今天我为两位准备了家乡的美味。
0: 来看一看，我想这应该就是两位就一直以来特别记忆当中的味道，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款月饼啊。这个，
2: 那我这种是香港现在最流行的流心奶黄月饼，就是咬一口之后那个奶黄会流出来哦，
0: 就
2: 流要不要尝一口？
0: 我就怕流到我嘴上，待会儿补妆来不及。好，但是其实这个是奶香奶香的啊，
1: 是，
0: 而且这个中秋送礼也特别好。对，
1: 黄子呢？
0: 黄子哎，
3: 我这个不太一样的点是因为那打消的四川人嘛，吃辣，
0: 吃辣吃辣。
3: 那这个其实也是后面大家是专门制作的，就是川味口味的，叫香辣牛肉月饼。哇，既吃了月饼，又吃了牛肉，同时还是香辣味儿。它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让我给大家咬开，让大家看一看吧。
1: 怎么样？
2: 在哪儿啊？咸的。
1: 你再咬一口看看。
3: 可能得再咬一口。好，
0: 黄子咬的这个月饼好实在哦，咬第一口发现一个纸条离牛肉还有1公里，再咬一口又发现一个纸条，你已经咬过了，
1: 已经
0: 两口没吃到牛肉，
1: 你吞下去了。
3: 我吃在嘴巴里了。
0: 对，
3: 没有，就是它没有它想象中那么辣，但是它真的是香辣牛肉味的月饼，
0: 很舒服啊。其实呢，我觉得每个人记忆当中的月饼都不一样，吃的是不同的馅料，但是盼望的都是故乡的月饼。其实呢，中秋少不了月饼，当然也少不了我身旁的蓝月亮。各位亲爱的朋友，蓝月亮至尊浓缩洗衣液和净享的泡沫沐浴露，洗衣更省心，沐浴更享受，陪伴您的每一天。
1: 拥有至尊，尽享一生。今晚第一轮蓝月亮礼遇时刻也到了，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京东搜索蓝月亮中秋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好礼，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0: 其实为了把大家的心事寄给月亮，我们在城市里面放了一个非常神秘的收信盒，我们接下来一起去看一看吧。
4: 中秋是中国人寄托想念的日子，这个月圆的日子，我们在城市里放了一座月光电话亭，邀请不同的人走进电话亭，打给一个拨不通的号码，跟那个再也联系不到的人说说此刻最想说的话。
5: 你好，过去的自己。
6: 我是20岁的你。
7: 你还记不记得我是谁？
5: 不，我们还能重逢。
8: 很多很多的话想跟你讲。
9: 喂，阿姆在哪呀？
10: 阿姆在哪呀？
11: 我没见你，用啥呀？
12: 18岁的悠悠，你现在在干嘛呀？
13: 你好啊，小时候的罗辉。
6: 19岁的严家航，我是20岁的你。我想跟你说，一切都会过去的。
14: 喂，奶奶，听不听得出来我是谁呀？
7: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还能重逢的话，那我希望你还记得我。
8: 我们会一直很想念你。
15: 老班长，好久不见。
16: 哎，爷爷，你们好，我是湖南农业大学农学院的大一新生。您说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
17: 这里有好玩的，
18: 这里有好玩的。丽宇姐，你离开爸爸13年了，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这13年，爸爸妈妈一直都在找你，妈妈真的好想好想你。你怎么就没有点音信呢？孩子，妈妈还把你的书包带来了，这个是你做数学题用的这个小包，妈妈一直都给你留着。这是你写的爸爸的八字，这个爸爸的八字怎么就少了两笔了？你什么时候回来？把这两笔补刀。可是你在哪里呢？
15: 外婆，你还听得出我声音吧？感谢您帮我完成了我婚礼上的那个愿望。
19: 因为我外婆去年去世，我前几天跟她发信息说，如果你想来参加，就变成一只蝴蝶来看我。

0: 我会一直一直想念你。
1: 我想你了，爸。
2: 我有时间会常回家看看，
3: 去追寻你想要追寻的梦想。
4: 我在未来等你哦。
5: 祝您中秋节快乐。
6: 中秋节快乐。
7: 中秋快乐。
8: 真的是太感人了，我们从小都知道举头望明月，如果思念无法抵达的话，就抬头看看天上这同一轮明月。所以我相信月亮一定是这样一个月光电话亭，会把你的心声传递到远方。刚刚呢，我也在看这个月光群聊，你知道有这样一封留言很戳中我，他说羡慕那些可以随时见面的恋人，不用计算时差与机票，可以帮我对他说一句中秋快乐吗？距离下一次见面还有91天，一起加油吧。好的，我们和你一起加油，你要相信只要你愿意，一定可以把所有的想见都变成相见的。
9: 所以在这里，所有此刻还没能见面的朋友，你要相信在远方一定有人在牵挂着。

0: 他想要跟你说一声中秋快乐。当然今天晚上有人隔着时差诉说着思念，其实在100多年前也有一群人在南阳把他们的心事写进信里寄回家乡，哪怕山高路远，但他们始终相信见字如面。
1: 我相信方一说的这一部电影大家都看过，剧中的他们也是靠着一封封侨批互诉衷肠，对不对？
0: 没错。所以呢，今天晚上其实在我们中秋之夜这样一个团圆的夜晚，我们也希望把这个遗憾的故事在这个舞台上继续续写。
1: 那我要许愿了，哎，今天能看见他们吗？
0: 当然必须安排。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歌手张远以及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木生和舒柔的扮演者王艳彤和王小慧以及汕头话剧团的朋友们为我们再次唱响这首《月下煮茶》。
2: 勿辞送酒，良心安康，额其一笔，不再有额。一丝的想，归去遥遥。瑞回思念，做饼
3: 要买不是吗？
2: 边坑钳，来领
3: 这个50块钱。
2: 江海无涯，
3: 这样
2: 团圆可盼。
3: 一点。
4: 行，包起来。

金归来，仍是少年模样。孟姐，知者无哉，梦去水长长，还隔咩？

0: 软弱，伊羞涩，娘很夸娘。
1: 侬啊，有好食在吃，莫苦了家己。
2: 无亲大人，更发流感，胃软，也都气重，形渐渐恢复，大人念念。
3: 一时之长，赎回我两回家。

0: 谢感谢感谢，来来来来来，请坐请坐。我们用掌声欢迎燕童和小慧。来来，请坐请坐请坐。我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你看光你们两位唱歌现场已经有一些朋友在轻轻的轻拭这个眼角的泪水了、哦、来
1: 大家好，我叫王燕童，在给阿妈的情书中扮演真木生，在这里送给大家一句中秋祝福，中秋快乐，团团圆圆。
0: 哎，小慧。
2: 大家好，我叫王小慧，在电影给阿妈的情书里面饰演的是叶淑柔，在这里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平安。
3: 听他们两个说潮汕话，感觉又在看那个电影了。
0: 对，你仿佛现在在电影院里面，
3: 对，
0: 而且是身处其中，而且其实你发现没有，祝福的语言是相通的，感觉这一听就潮汕话好像也没有那么难懂了啊。
3: 对，因为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得遥远，而且今天在我们蓝月亮中秋之夜的舞台，木生和淑柔终于团圆了，想必也是圆了屏幕前无数观众的心愿，我们心中也圆满了。
0: 是的，其实刚才在这个后台的时候，台下的时候我还问孟辰，我说这部戏你看了吗？孟辰轻锁眉头说，哇，好惨啊，好感人啊，
3: 苦惨了，
0: 苦惨了。那好了，我们今天啊，中秋的月圆之夜，我们开心一点，是我们首先把这个月光的群聊我们打开一下，看看他们都在说些什么。哎，你看我没有戴手套一下就划开了来，我们请小慧帮我们来看一下。
2: 好的、感谢中秋之夜让我的心是圆满了，我想知道如果木生和淑柔真的在潮汕一起过中秋，他们会做什么呢？
0: 对，
3: 很好奇他们会做什么。我知道潮汕过中秋非常的热闹，所以你们会做些什么？
1: 一样是吃月饼拜月娘。哦，
3: 拜月娘我知道，因为会亲手折一些祝福，比如说我们桌上就有一些。想问一下燕童，你会折吗？
1: 我会啊，给大家展示一个，这个叫纸塔，它其实在我们、
0: 哦、纸塔，
1: 对，它在我们潮汕其实有点像，哎，怎么说呢？它叫潮汕乐高。
0: 哦，哇，潮汕乐高，
1: 就是它可以拼出各种各样你想要的东西。
3: 感觉它在变魔术，是不是？
0: 感觉你要拿出来吓所有的观众一跳一样。
1: 展示奇迹的时刻啊！当当当当，这个是木棉花啊、哦，在电影里面多次出现，它也是木生跟淑柔的定情信物。
3: 是的，
0: 浪漫。
3: 对，那小慧呢？
2: 我给大家折的呢是。给大家，大家应该都会，是一个小船，我给大家折了一艘小船，在这里送大家一艘小船，祝大家一帆风顺，也希望这艘小船可以载着你们回到爱的人身边。哇，
0: 太棒了！我们谢谢燕童还有小慧给我们带来的这两份小小的这个手工啊，而且它是融合了手工艺和美好祝愿的中秋民俗，又好玩，关键是有好彩头。
3: 是的，我觉得中秋最令人期待的就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说说笑笑，而这一份热闹呢，其实就是最好的陪伴。就像蓝月亮每一年中秋都会陪伴着大家，用洁净科技让大家洗衣省心，沐浴轻松。
0: 其实呢，我们非常希望把生活过得从容，把美好留得长久。接下来就要有请我们的韦大勋，还有舞蹈新风暴的选手周玉祥，还有他的搭档芭比，为我们带来一半一半。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魏大勋，中秋快乐。那不知道这首歌有没有触动此刻的你呢？如果有心事就跟家人聊一聊，奔赴团圆一路畅谈，打开芒果 TV 播客频道，和家人共度旅途好时光。
1: 是的，大家还可以在微博边看边互动。湖南卫视芒果 TV 中秋之夜联合微博发起了湖南卫视中秋之夜舞台推荐活动。那现在微博搜索湖南卫视中秋之夜，进入话题页，点击活动入口，推荐你最心仪的舞台，总推荐值突破100,000，就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和独家彩蛋哦。
0: 好，我们的月光群聊里面呢，
1: 又聊上了、
0: 哎、又聊上了。有这样的一句话很触动我哈，说我想妈妈了，小时候总想离开家，但现在我好想回家陪陪她。我在想，你在牵挂妈妈的时候，妈妈也在牵挂你，有时间多回家看看。
1: 是，看到群聊里这条消息，我说实话那一瞬间我也有点想家了。虽然我知道此时此刻我的爸爸妈妈应该正在看着我的直播哦，
0: 此时此刻我的爸妈就在现场，
1: 欢迎叔叔阿姨。对，因为有的时候爸爸妈妈一定是最关心你所有的动态的那一个。当然我们也欢迎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可以把想家的心事分享给我们，让我们一起进入芒果 TV 站内的主创社区中秋之夜官方账号月光群聊，让我们一起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0: 对家的思念呢，是中国人最深的心事，许多诗歌还有戏曲里也藏着这样的故事。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北京京剧院一级演员谭振言、侯宇为我们带来戏曲新编《四郎探母》。

0: 来，我们大家一起叫个好，
1: 好，
0: 好，谢谢各位，我们有请郑言兄，我们的小谭老板，来到我们的主持区，来，有请郑言兄。其实，我们的谭老师参演的《云雀叫天路》也正在我们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热播当中，也请大家多多关注。欢迎我们的郑言加入我们的月光群聊啊！这一轮我们要看的新事，其实就在您的身边。
2: 是的。谭老师好，这儿啊有两位戏剧发烧友，
3: 确实，
2: 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3: 你说，
2: 我是从小学着花鼓戏长大的小梅花，
0: 小梅花，哎，
2: 这位呢是我们的戏腔发烧友，
3: 对啊，我特别喜欢京剧，尤其是旦角，大家好，我是张若，
0: 好。
2: 那其实今天呢，我们两个有一个心愿啊，早就听说了您的叫小帆，那叫一个绝，
3: 确实。
2: 今天能不能现场让我们感受一下？
0: 你俩也真会，也真会点呐、啊！哎呀，
4: 一点准备没有啊？哼哼，叫小帆、啊、
0: 来赏下您的耳音，来了。
4: 以前公职到领间，不由本宫喜新鲜，站立宫门叫小
0: 好，
3: 这味儿太正了，
4: 现场
2: 太棒了。
0: 哎，有可能观众朋友离得比较远，我们在旁边的汗毛都炸起来了。
3: 对，哇，
0: 真的、
3: 哦、太好听了，
0: 过瘾了吧，圆圆？
3: 太好听了。哎呀，
5: 老师啊，就是我也学过一点点京剧，然后我给您来一段小小的念白，您可不可以给我指点一下？哦，
4: 念白上，好。
5: 对啊，今天是中秋之夜嘛，是不是？我来试一下啊。
6: 两宵望月，西落绵绵。
2: 好，哇哦，哎，
4: 但你是不是以前学过吗？
5: 我小自己学了一下，
4: 对吧？
5: 参加过了一些就是京剧的
4: 节目。这个尤其念白，学过和没学过是完全不一样的。
5: 真的，
4: 很多歌手他可以唱戏腔，因为他有谱子，嗯、但是念白他没有谱子，但是还有韵腔，所以很难学的。你这个。
0: 有这块，
5: 哎呦，谢谢，
4: 非常到位的，
0: 对，七分念白呀、啊，三分唱，这念白真不错，
4: 是，
0: 对，
4: 很棒。
0: 那郑言兄，您也给大家送一句中秋的祝福。
4: 好，那我祝大家，中秋月满，岁岁同欢。哎呀，
0: 这味儿真是一下子就有那种。代入感了，太好了！您看啊，我们这个李莎还有张远的心愿，这不就实现了吗？我们把心事说给月亮，心愿马上成真。
2: 是的，没错，一起进入芒果 TV 站内的主创社区中秋之夜官方账号月光群聊，跟我们实时互动吧。心事儿啊，说给月亮听，那衣服也要交给月亮洗。今天呢，我们远哥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很特别的月亮。
5: 对，这个月亮就是蓝月亮。蓝月亮至尊浓缩洗衣液，超浓缩超省心，让干净柔软的衣服点亮我们每天的好心情。还有净享泡沫沐浴露，春夏秋冬都适用，把家人的幸福感拉满。
2: 谢谢谢谢暖心的远哥，当然了，大家都有机会收获这一份洁净幸福哦。接下来第二轮蓝月亮礼遇时刻来喽，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京东搜索蓝月亮中秋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好礼，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7: 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提醒您，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邀您加入月光群聊，接下来一起畅聊心事的有陈慧琳、邓恩熙、董思成、曾辉、韩雨桐、罗云熙、黄子红凡、单依纯、曾顺熙、马轩、蒋梦婕、魏忠杰、陈怡多、刘牧洲。蓝月亮，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下节更精彩。
8: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 哟，
9: 哥，
5: 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10: 开始。
11: 假期搭子选一对，
12: 聚会搭子，解辣搭子，
13: 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探险搭子，
14: 假期搭子选一对。

0: 乡似水，相约湖南。
1: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八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
2: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3: 哟，哥。
4: 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5: 开始。
6: 假期搭子
7: 选一
8: 对，聚会搭子，解辣搭子，
9: 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探险搭子，
10: 假期搭子选一对。
2: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 蓝月亮。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现在继续。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的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尽享一生。
12: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演唱会武汉站10月31号火热来袭，上芒果 TV 超级现场，演唱会入场券免费抽，还有机会抽专属花车巡游名额，近距离解锁舞台高光哦。更多惊喜福利关注动感地带芒果卡，我们下个现场见。
11: 没错，我们的月光群聊啊也一直陪伴着大家，可以一起进入芒果 TV 站内的主创社区中秋之夜官方账号的直播间，把心事说给月亮听。哎，接下来的几首歌啊，我相信大家都会唱。
12: 没错，
11: 可以说是前奏一响，回忆登场。让我们再次有请陈慧琳。

0: 谢谢谢谢慧玲，我相信一首这个记事本啊，翻开了很多很多人的心事。
1: 我们的后台直播间呢也一直陪伴着大家。哎，韩哥，刚才我刷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他说这首记事本是我当年跟老婆谈恋爱的时候我最喜欢听的歌，当年追他追的真的好辛苦啊。
0: 哇，当年就是跟老婆谈恋爱了，当年应该是跟女朋友谈恋爱，谈着谈着变成老婆了，其实当年的辛苦都是值得的。你们现在应该已经成为了幸福的一家人，祝你们中秋节快乐。但是我今天想问一下，今天现场有没有两个人一起来的，一家人一起来的，有没有？
1: 有没有？
0: 举手示意一下。哎，前排有啊！哇，前排感觉好像哦。来来来来来，来我们这两位请起立一下。对，两位起立，一下变成四位起立的，一家四口人了。
2: 对了，
0: 说一下当年谁追谁？
2: 我追的。
0: 好勇敢！对，现在如果给你一个机会，向您的太太说一句一直埋在心里，但是不大好意思说，但是现在要当着所有的面说，当着电视机前亿万观众朋友面要说的那句话，
2: 老婆，你是我心中的明月，我爱你，
3: 我也爱你。
0: 两边的孩子在拼命的鼓掌，爸爸好勇敢，真棒。
1: 对，
0: 这哎，那哎，你爸妈也来了吧？
1: 妈，爸，妈，
0: 好。在那边孟辰的爸爸妈妈。
1: 对，
0: 家里的事情还是回家说啊。
1: 我好想问一下当年谁追的谁。快刚
0: 快刚。对，其实我觉得在这一刻啊，所有的人面对这种祝福，面对这种真心话，而且在这一轮明月之下，在这一轮清辉之下，所有的表白都变得是那么的浪漫。
1: 是的，也欢迎加入我们的月光群聊，跟我们进行互动，趁着月圆，有情人也要对着彼此说说心里话，陪爱的人共度美好时光。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芒果 TV 自制剧《恰逢春》主演邓恩熙、董思成以及短剧甜蜜搭档曾辉、韩雨桐为我们带来《桂影成双》，
0: 有请。

0: 谢谢谢谢四位带来这么浪漫的表演，这样的棉花糖我能再吃几斤。
1: 是的，来，我们请曾辉和雨桐来到我们的主持区，有请两位。哇，刚才的棉花糖确实是我今年嗑过最甜的棉花糖了。哇，
0: 而且今天的这个 OOTD 也是蓝月亮蓝，好漂亮，好帅。
1: 是的，来，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辉。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韩雨桐。
1: 欢迎两位，
2: 祝大家
3: 中秋快乐，甜蜜常在，月圆人安。哇。

0: 大家来一个中秋甜蜜三连拍，行不行？
1: 好，
2: 好。
0: 大家想不想看？
1: 想。
0: 想吗？好，来，我们准备好了吗？来，准备啊！三、二、一，看这个机位。好，来，再换一个姿势。三、二、一。哇！三、二、一。哇！大家说甜不甜？
1: 甜。朋友们，你们知道我这个视角近距离甜蜜暴击，简直是！而且我这儿呢有很多关注你们的朋友发来了他们感兴趣的问题啊。有人说中秋假期来啦，你们俩准备去哪儿玩呢？
2: 去哪儿玩？嗯，
3: 那当然是马栏山两日游，当然是在我们的中秋晚会上跟大家一起过中秋啦。
0: 最难忘的记忆了。还有吗？还有别的计划吗？
2: 正好来长沙了，也想，因为之前来长沙的时候都没有好好的、仔细的玩过橘子洲头啊什么的地方，所以想玩一玩。
3: 还有好多好吃的美食，
0: 没
3: 错，就比如说我心中有一个特别好吃的菜，在我心中是宝藏，叫小炒黄牛肉。然后来长沙的这段时间里，我已经吃了无数的版本，对于我来说。特别的满足。
0: 天哪，那你说我可以出一个小炒黄牛肉的评测了。
1: 是，你看一看就是做过功课来的，好吃的好玩的都给安排上。这儿还有一个问你们的问题哈，说听说短剧的拍摄节奏很快，拍戏是一场接一场，完全没有时间洗衣服，怎么办呢？哎，
3: 说到这儿，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个小礼物，正好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难题。
0: 是什么？
1: 太好了。
3: 那就是这个蓝月亮至尊浓缩洗衣液，浓度高达47%，水感配方，适合快洗模式，看小小的一段短剧功夫就可以洗得干干净净。
2: 那我也有好物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它，静享泡沫沐浴露，一按就是绵密微米泡沫，水润不干不拔干，温和无刺激，忙完洗个澡整个人都能放松下来，还有适配四季和不同肤质的选择哦。
3: 是的，
1: 哇，太棒了，我又学到了。你们看啊，有了蓝月亮的洁净科技，忙碌的生活呢也能轻松舒适的。当然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机会获得洁净好礼。马上进入第三轮蓝月亮礼遇时刻，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京东搜索蓝月亮中秋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好礼，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0: 是的，我们的月光群聊呢，今天晚上也一直陪伴着大家，可以一起进入芒果 TV 站内的主创社区中秋之夜官方账号的直播间，大家就可以把心事说给月亮听。那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呢，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白月光，今天也是他阔别8年之后重返中秋之夜，让我们有请罗云熙。

0: 谢谢。好帅呀、啊，帅不帅？谢谢谢谢云溪给我们带来一首非常浪漫的《看月亮爬上来》。其实浪漫的日常也同样重要，就像蓝月亮始终在践行他们的理念，以洁净为底色，以守护为初心。
1: 洁净的意义呢，也从来不只是干净鲜亮，更是为了好好守护每一段陪伴，每一份温热，拥有至尊，洁净一生。
0: 当然今天也有一群非常特别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他们的心声。
1: 是的，他们有的人呢和沙地作伴，陪着小树变成森林，有的人扎根乡野，只为助力孩子的梦想。在月光之下，他们互相帮助的温暖成为了他们前行的力量。
0: 其实中国人的团圆从来不只是一家一户的相聚，更是小家与大家的双向奔赴。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束光，看看月光之下这些正在发生的动人故事。
2: 又是一年中秋，月光洒落人间。月光下，我们看见让约定生根，让荒漠成林的深情。
3: 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当年你给的美景，我给你种下一片森林，你啥时候来看一看？我特别想见到你。
4: She is an amazing lady. She has done many things for Jesus. But she made a promise 27 years ago and she kept her promise.
3: 我宁可种树累死，我也不能让你啥都把我欺负死。
5: 中国人说话还是算数的，做事还是靠谱的。
2: 月光下，我们看见山海隔不断，人心总相连的暖意。
6: 吃呀吃来，你吃，好嘞，再有一份就行。
7: 八年间，赵战胜走过了全国各地许多灾区，送出了10万份河南烩面。
6: 你替我叫啥？
2: 月光下，我们看见平凡日子里生生不息的爱意。
8: 我这么多年之交，我就像候鸟一样，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哪里，哪里都成为我的家。
9: 他的食材每天除了面条还是面条，而他身上这件衬衫穿了20年不舍得丢，仅有的一双鞋子是从网上花十几块买的，鞋底早已磨破。
8: 没事，你这个里面全部剩的全部湿透了。
10: 我觉得我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1: 这个支教对我来说，就是把它当成是一辈子的事业来做了。
2: 月光下，照见万家团圆，也照见世间普通人的温热底色。
12: 大家吃上吃，吃香，吃吃吃吃。太阳的人，你赶紧好着点。
13: 3、2、1，哇！
14: 这一刻我等了20年。

0: 家好，我是河南烩面哥赵占胜，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欢迎全国各地老乡有时间来河南吃烩面。
1: 大家好，我叫英玉珍，我现在毛乌素沙漠了，你看毛乌素沙漠的足球的月亮，你看亮不亮，圆不圆？
2: 我是支教老师周志鹏，现在在我支教的河南夹县乡村小学过中秋节。
3: 大家好，我是马洛南，我今年三岁了。大家你吃月饼了吗？
0: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2: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5: 谢谢谢谢黄子弘凡为我们带来这么温柔的歌声。其实听完这首歌，看完这段 VCR， 我才明白为什么月光总是动人呢？因为它是由我们凡人的点点微光组成的。
4: 是的，其实刚才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咱们的这个月光群聊啊，也有很多的留言，其中有一条留言很特别，他说我的儿子每年中秋都不在家，但是我很自豪，因为他正守护着大家的平安。所以此时此刻呢，我们在这儿也想和您说，正是因为您儿子的默默付出，才有了今夜的万家灯火。所以在这里呢，要向您儿子致敬，也向此刻坚守在每一个平凡岗位上的朋友们致敬，祝你们中秋快乐，
5: 向您致敬，中秋快乐。方一，你发现了吗？其实我觉得月亮啊，就好像是一位从不吝啬的好朋友，因为哪里需要光，它就会照亮哪里，它会把自己的光芒照向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点亮我们的万家灯火。因为只有小家团圆了，大家才安稳，只有万家灯火点亮了，我们的山河才安宁。
4: 所以其实真正的美满从来都不独属于某一个人，而是当月亮升起的时候，你我都在，家人都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好好生活。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晚上是中秋之夜，在这个美好的夜晚，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美丽的女歌手，用她美妙的歌声来唱我们所期盼的美满的一生。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纯妹妹单依纯。

0: 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提醒您，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邀您加入月光群聊。接下来一起畅聊心事的有：曾舜晞、马轩、蒋梦婕、魏忠杰、陈怡多、刘牧洲。蓝月亮，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下节更精彩。
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2: 哟，哥，
3: 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4: 开始。
5: 假期搭子选一律，
6: 聚会搭子、解辣搭子、
7: 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
8: 探险搭子，
9: 假期搭子
10: 选一律。

0: 相似水，相约湖南。
1: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2: 华都，
3: 风中的美少女
4: ，Fabulous，
5: 好漂亮哦！
6: 跟大家在一起，温馨，
7: 好幸运，
8: 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
9: 这就是旅行的乐趣。
10: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11: 你太厉害了，
12: 很喜欢这里。
13: 喂，我们清水了。
14: No，
10: 邓伟打我，邓伟打我，
14: 救命！
11: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
15: 这么高级喜欢，
16: 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哇哦，
17: 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
9: 好呀。
18: 我晚上要是出来的话，你们千万别介意。
15: 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是依晨姐。哇，
19: 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了。
15: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18: 对不起，
15: 这个事情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0: 2026中秋之夜直播号，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10: 哟，哥，
20: 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21: 开始。
22: 假期搭子选一律，
23: 聚会搭子，解辣搭子，
24: 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探险搭子，
25: 假期搭子选一律。
1: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0: 蓝月亮，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现在继续。
26: 月光之下，珠江之上，一艘船载着一群人的心里话缓缓驶来。如果今夜你想跟我们说说心里话，就请将面前的月亮点亮吧。哎，这位大哥点亮了面前的月亮。
27: 大家好，我是一名快递员，现在中秋佳节也快到了，我的快递也比 一天一天比较多。在我送快递过程中呢，也发现很多收件人里面有备注，有些给爸爸，有些给妈妈。每天把这个快递送到他们手里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不是送一份快递，在外工作的小孩也是把这份思念没有亲口对爸爸妈妈说的，所以我们通过包裹把这份思念我会安全送到他们家里。谢谢，
26: 感谢您把圆满送给了千家万户。还有谁要跟我们分享一下？来，这位妹妹。
28: 大家好，我叫张慧佳，中秋快乐。
26: 今天其实刚刚我进来的时候就发现她身上

0: 穿的是一件球衣，为什么会穿着球衣来到现场呢？
1: 对我而言，这个衣服承载了我很多，青春时期的一个篮球梦，是没有办法替代的一个独家记忆。即使说你要给我一件新的替换它的话，它也没有办法替换在我心里的意义。所以呢，今天穿着它来，想对镜头前的我曾经的队友们说，中秋快乐，我想你们了。什么时候我们再聚齐，再约一场篮球赛？
0: 谢谢大家的分享。今天呢，还有一位特别的朋友，他特别沉得住气，大家都快把心里话说完了，他还一直没动静呢。没错，他就是曾胜熙，小熙，欢迎你。来，话筒给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曾胜熙，首先祝大家中秋快乐。那刚刚其实听到大家的分享之后，其实我蛮有感触的。对我来说，可能因为工作的原因，很难有在中秋节当天有机会跟家里人团聚。
0: 很难得。
2: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想念就要表达，无论走了多远，我们永远生活在同一片月光下。
0: 谢谢，谢谢小熙。我们希望赶路的人都能够赶上团圆，希望在外的人都能够被月光照见。

0: 谢谢谢谢曾舜晞带来如此温暖动听的歌曲。其实你刚才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这件球衣不可能再有第二件了。那我就好奇，你说珍藏了这么多年的球衣为什么还如此干净清爽，没有一点点陈旧泛黄的痕迹呢？有什么小秘密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我特别幸运，遇到了蓝月亮的未来洗衣科技，前段时间参与了蓝月亮发起的拯救100亿件衣服的公益计划，把衣服交给他们的专业衣物护理团队处理。他们也给我分享了洗护的方法，通过蓝月亮科学的洗衣方法，再搭配上他们至尊洗衣液的浓缩科技，就能把我这件衣服洗得像新的一样。
0: 所以蓝月亮不仅用洁净科技拯救了一件旧球衣，更是守护了你和队友并肩逐梦的青春记忆。那在这里呢，也有一个来自月亮的礼物要给到你，来，请收好。蓝月亮至尊浓缩洗衣液，净享泡沫沐浴露，希望你继续奔赴你的热爱，心怀赤诚，追寻你未来的闪闪星光。来吧，我们一起合一张照。中秋快乐，
2: 团团圆圆。
3: 谢谢，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由蓝月亮独家为您冠名播出的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的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尽享一生一轮明月，照见团圆。
4: 洁净的意义呢，从来不只是干净鲜亮，更是为了好好的守护每一段陪伴，每一份温热，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这一晚呢，我们聊了很多的心事，聊了那些放不下的人，忘不了的故事，但是我相信今晚的月光一定会替我们保管好我们的心事。
0: 是啊，月亮呢每年都会圆，但是在身边和你一起看月圆的人一定要好好珍惜。
5: 是的，今宵月明，希望想见的人都能相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蒋梦婕、魏忠杰、陈怡多、刘牧舟为我们带来歌曲《
6: 今宵多珍重》。

0: 谢谢谢谢四位，
1: 谢谢各位亲爱的朋友，今晚我们借着这一轮明月，聊了很多的想念，也圆了很多的心愿。愿人间小满，有情人常相伴，生活幸福美满。
2: 愿山海同月，故乡不再远，牵挂的人都在身边。
3: 愿知音相照，热爱有回响，懂你的人总会再相逢。
4: 愿岁月同辉，时光不老，月光不改。
1: 衷心的感谢蓝月亮又一年与我们相伴，中秋之夜共享团圆时光，拥有至尊尽享一生。感谢大家今晚的陪伴，祝大家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花儿与少年》2026。
1: 一个人一辈子该追寻些什么？
2: 小海，我来了。
1: 这一个开始，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3: 现在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理想，
4: 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5: 风风火火干一场。
6: 好好干，
7: 业务好，素质高，
8: 你们俩就是技术骨干，
9: 这样我们几个更进一步。
10: 我想让他们走出大山，
11: 荆州一步
12: 万重山。
1: 追一个承诺，哪怕得用一生去兑现。
13: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14: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了算的天地。
15: 这是党中央交给我们艰巨任务，
16: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17: 拿起你们手中的笔，把它当作枪，在文化的战场上抗击敌人，
18: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19: 如果你们这帮穷苦汉子们，国家亡不了。
20: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1: 这一个真相，于是你决定不再沉默。
21: 出发！
22: 是。
23: 万无一失。
24: 滴水不漏。
25: 该交代的交代，该办的办。
26: 我们要证明，首先我们不光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27: 秦始皇，热血铸就。
1: 这一个不可能。所以你跟着迈出了那一步。
28: 我无人管束惯了，遂寻一臭味相投之人。
29: 既然我来到这世上，那就让京都
30: 开始乱吧。
31: 有我在，我倒要看看何人敢乱我长安。
32: 乾隆必须入冤了。
1: 我会一个一个了结你们。
28: 我一代人送，那就两代人三代。
1: 追一束光，直到你自己也成为那束光。
33: 豪车要开，救世主要坐，
34: 要不要跟我合作？
35: 不管是苦是甜，
36: 我只想往前看。
37: 既然老天给你指引了方向，那你就应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光。
38: 我要考飞行员。
39: 祝咱家每个人啊，
38: 越来越好，
39: 越来越好。
16: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17: 你们做的这件事，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40: 是我们吧？
17: 对，是我们。
1: 当万家灯火亮起，故事终会相遇，追寻终将抵达。9月29日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奖颁奖典礼。

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杜小满用科技提供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我是花儿与少年2026合作伙伴思维师，源自澳洲的自然营养品牌。我是花儿与少年2026旅拍神器，华为 Pura 90系列新一代两翼智拍旗舰。我是花儿与少年2026超级合作伙伴奥利奥，一口多重美味，好吃又好玩。祝福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马上开始。我是蚂蚁宝，我为花儿与少年2026独家冠名，每个花儿与少年都有蚂蚁宝守护。

0: 我其实前面几趟我出门去厕所，我完全都没有意识到沙发上有人。直到我最后换完衣服出来的时候，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然后我辨认了一下睡衣，发现应该是依晨姐。
1: 为了之后的计划起见，我去外面试。
2: 没有，是我的错了。没
1: 有错了，你不要把喜欢孩子错在我自己身上。
0: 我确实当时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儿。

0: 这里是蚂蚁宝独家冠名播出的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1: 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下节更精彩。
2: 用蚂蚁宝选适合自己的好保险。
3: 不放心，查一下就清楚了。
4: 保险理赔，
2: 全程陪伴。
5: 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6: 扭开奥利奥，扭开玩心。一牛一甜一泡，百分百进口可可粉，层层美味，一口尽享，好吃好玩，奥利奥。
7: 明晚7:30，
8: 云雀叫天路。
9: 拿了这个弟子帖，你就是我程胜元的入室弟子了，
10: 请师父教训。
11: 您为什么不收我为徒啊？
9: 可以，但是你要想改成老生，这件事儿咱俩免谈。
11: 确实一直在瞎忙，您能不能帮帮我？
9: 不能。
11: 为什么？
7: 明晚7:30，
8: 云雀叫天路。
1: 奥六假日乐园今日开园，超级玩家们集结好六金，抽
12: 取两位玩家来体验我们乐园的
13: 蒙眼蹦极。
14: 不行了，
15: 何老师走了。
1: 旋转单车答题赛，他们脚力全开，爆笑不停。
12: 如果你不做演员，你最想做的职业是什么？请说出三种通常会成双成对出现的东西。
16: 鸭子。
12: 不是成群结队，是成双成对。
16: 惩罚开始。
12: 是
16: 丁少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欺负？
17: 谁错谁罚。
1: 终极蒙眼蹦极挑战，谁会成为勇敢的体验玩家？
12: 这一轮他就是。
1: 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8: 相似水，相约湖南。
19: 向上看，更好看。全新兰蔻素颜精雕面霜，灵感源自线雕提拉，淡法令纹，紧致上提。全新兰蔻素颜精雕面霜，
8: 尽情拥抱自然给的生命力。思维师。源自澳洲的自然营养品牌，思维师，自然更健康。
1: 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现在继续。
0: 这里是蚂蚁宝独家冠名播出的《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超级合作伙伴奥利奥，一口多重美味，好吃又好玩。花儿与少年2026旅拍神器华为 P290 系列新一代两翼制拍旗舰。花儿与少年2026合作伙伴思维师，源自澳洲的自然营养品牌，

0: 好啦。
1: 收东西。
2: 嗯，刚准备收。
3: 不知道这该咋收。

0: 那个小镇行程大部分都是走路。
1: 好。
0: 然后可能你就准备好舒适一点的鞋子。Very good。
2: 夏茹。
3: 进来。
2: You OK？
3: OK 啊。
0: 吃东西了没有？
3: 吃了两只
0: 鸡蛋。
2: OK。
0: 陶姐，那个小镇是类似于古镇这种地方。
3: 懂。
0: 对，就是走，所以鞋子可能得舒适一点。
3: 我今天穿的鞋刚好合适。
0: 可以。
4: 七月，哎，我们可能要晚半小时再出发，你还有一条商务要排。
5: 那我通知一下所有人，好吧？
0: 是的，哎，我们可能得推迟了。
5: 医生姐，我们可能得推迟半个小时，因为商务来不及拍完。广告，对，然后你也不着急，就慢慢的收拾。
1: 好。
5: 然后需要搬行李的时候你就叫我 ，OK？
1: 啊，谢谢。
5: Okay. 好了吗？来，要跟我拍完。嗯，对，我得跟那个说一下。
0: 喂，维子。
6: 对。
0: 哎，我们推迟半个小时啊，商务拍不完，现在有点。
6: 好，我在卫生间，你等我一下吧。
0: 不着急，我们十点半。舔一舔，
7: 箱子给我搬下去了。
5: 夏天在下面，对。我们一个来，先拍第一个镜头。
1: 好，
5: 刚好拍完。
8: 帮你拿下去，
9: 那你一起吧。
8: 真的，我帮你，你就处理别的吧，反正我都弄好了。
9: 谢谢。
7: 还有哪个姐姐的没搬呢？
8: 好姐，崔茹姐应该是。
5: 维子，你别下楼梯哈。
7: 没事儿，
5: 膝盖受不了，等我来哈。
7: 我先拿吧，不然浪费时间呢。你先上去整理你那些杂物。Thank you。哎呀！
5: 回国。哦，都装好了。
7: 你上去，
5: 我上去。
7: 然后我清点了一下，其他人都全了，你看一下是不是？
5: 一二三四五六七。
7: 走。
5: 你，辛苦了。
7: 您辛苦了，你才辛苦。
5: 我辛苦。
3: 哎喂，你在干嘛？
7: 我在冲泡咖啡，这个是地中海咖啡，它很便携，适合我们放到包里。这样呢，大家想喝的时候呢，非常的方便。更重要的是，可以省掉我们后续的咖啡钱。
3: 哇，厉害！试一口。
7: 嗯，还不错吧？
3: 嗯，立刻提神。
7: 没错，我呢，等一下把这些咖啡泡给大家，然后给大家分享过去。
3: Let's go, baby.
8: Let's go 啦！
3: 最后看一眼，

0: 吧。
1: Let's go。
0: 再见啦，小屋。再见啦，小屋。
2: 说再见啦，小屋。我觉得这样的有可爱的少女的味道，其实挺少见。

0: 没什么，其实，你们看到可能觉得是可爱呀、啊、什么的，我也不知道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习惯吧，我只是觉得我们到了一个，要经常和某个人和某个事物告别的年纪。所以我现在就会有这种，比如说，这个地方可能我就会来一次，或者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跟他相遇，可能就会跟他，我现在出去工作，我也会跟我自己家里的植物啊什么的，我都会跟他们说话再见啊，等我回家什么的，对，以前不会，小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关门就走了，那现在会。
1: 好，再见啦，小吴，
2: 拜拜拜拜，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度假了，小茹走 go go
1: 走。是依晨姐最想去的地方吗？因为我看你在群里很想去。
3: 咱们今天用这个哇，
4: 这个真的是
5: 有星月靠谱啊，
1: 星月你真是最厉害的导游。
6: 我还准备了晕车贴给大家，
3: 大家系好安全带。
7: 对，安全带。
3: 好，走。

0: 啊，测一下。
1: OK。
2: 咱们是先。
0: 哇一。
3: 啊？
4: 啥子？
0: 不要激动了。
3: 别看了，别看了。
0: 别看了，姐。
3: 快睡觉，快睡觉，姐。
0: 这个没有可能吧？
3: 机器有问题，机器有问题。
0: 还有，有点热。又来了那种。
4: 哎，都开了吗？那个冷气？
3: 我的。
0: OK， 哎，这样可以，可以有风了。
1: 这边有风。
3: 快睡觉，快睡觉，姐。
0: 好了。
3: 哥，坎昆的话，我们要提前多久到机场？
5: 最少三个小时。
3: 三个半小时。
5: 对，因为你还要买行李啊。
3: 我在网上直接买了。那我们明天早上起来去，就比如说我们睡醒之后，我想先带他们去打卡。打卡是白天打卡还是晚上打？
5: 城里面肯定白天好一点。
3: 白天好看是吧？
5: 对。
3: 我来标记一下，接吻一下，去月亮山顶。
5: 对。
3: 那其实可以，我们看完日落，然后看完夜景之后，找个地方吃个饭，对吧？这个安排也可以。
5: 对，可以。
3: 我看那边天气。明天下雨可咋办呢？好难呐！看日落的事情，我心里其实是有一点点纠结的，因为我看天气预报，明天可能会碰到阵雨。但是我想让大家看到这个东西，因为我做了攻略之后，觉得这个地方值得一来。现在这个天气好。如果今天能去看是最好的，但是坐了很久的车，我很纠结。
0: 大
3: ，What？
0: What are you doing 啊？
3: 我的头脑大爆炸。
0: 头脑大爆炸。
3: 我在想，有一个问题，明天可能会阵雨。所以明天我们不一定能够看到完美的日落。我也想，我们今天放完行李之后，
2: 你在想今天看是吗？
3: 对。
6: 就当我提出那一刻的时候，其实车上是有一点点紧张的。
3: 我觉得那一刻，就跟创业一样。
0: 别纠结，别纠结了，去。挺好的，我们到这个时间，刚好可以赶上日落。
7: 哎呀，也没有说要等很久。嗯
3: 哼。我们现在到瓜纳华托了，
5: 马上就到了。哇，哇！
2: 往前看。
0: 哇，
5: 看到了吗？
3: 好漂亮啊！
8: 到了，右边右边也是。哇，这房。
5: 这种就是典型的瓜纳华托的房子，它其实就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这样加盖上去，就可能你爷爷盖了第一层，盖了第二层，孙子盖了第三层。
3: 哦，这样的，我来介绍一下。
6: 对
3: 对
6: 对，
3: 那边哎，彩虹。呀，
0: 妈咪，我是看到了。
7: 导游，你不能骗人呐。
3: 真的彩虹，不骗你们。马上我过完那个路，再往上开一点就是那个彩虹。看前面彩虹，看到没？左边，左前方。
8: 哦，看见了一点点。
3: 彩虹。
0: 哇，
3: 好漂亮
8: 哦！妈咪，
7: 啊，就这边，你这边看不到。
3: 我们到了。
9: 到了。
3: 对。
7: 要爬山吗？还是
3: 不用？就是观景平台，这是个。
0: 原来这么近，
7: 走走，快去观景台。

0: 建筑
1: 真的好漂亮。
2: 这里呢就是瓜纳华托的整个老城区。那么其实从这个城市的核心区，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多个教堂，包括有很多华丽的建筑。其实这个呢就是体现了瓜纳华托当时的富庶。那在后来在银矿逐步的开采枯竭了之后呢，那瓜纳华托把原来的矿道就改成了这个城市道路。这里也是电影《寻梦环游记》最主要的视觉灵感来源和原型。
3: When there's no one left in the living world who remembers you,

0: 完全一幕好美哦，
1: 感觉他们的房子就是我想刷成什么颜色刷成什么颜色。你想刷个什么色儿的房子？
2: 蓝色跟紫色结合吧。嗯，
1: 我给你刷个最艳的，就是那个玫红色。
2: 玫红啊，上面那个是吗？
1: 对，二看。
3: 那些房子确实漂亮，它的小房子一栋一栋排得很密，还有很多五颜六色的教堂，让人眼花缭乱。
0: 这个城市真的有它非常特殊的魅力，很生机盎然，然后很有活力的布景的感觉。靠上前去会忍不住观察那一栋一小间一小间的单位，然后看有没有人跑出来在阳台上做什么。
2: 我去找，小茹，可以吗？
4: 可以啊，那急得来。
2: 我给你拍张照。
4: 来。
2: OK, next.
0: 哇，很快很快。
2: OK, next.
4: Next. 啊
2: ，yeah. 哇哦。OK, next.
4: 啊 ，next.
0: 你要讲
2: great, next,
0: fantastic,
2: great, oh, fantastic,
0: amazing, beautiful, lovely.
4: Fabulous,
0: beautiful,
2: fantastic,
5: 很美，风中的美少女，太美了，像玛丽莲梦露一样。
4: Smiling.
2: Okay. It's okay.
4: Okay. Very good.
2: 二百，比索，比索，
4: 二
5: 百，
4: 给你。
5: 好看。还真给你。
2: 开玩笑。嗯，不用不用。
6: We want to take picture with you. Yeah, let's take picture together.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0: 我们那边还有更金色的叔叔，也拍一张吧。
1: 金色叔叔，我想拍。
6: Can I take this? Thank you.
1: 你去拍一张吧，我给了50，可以拍。
6: OK， 来啦！哇，
0: 你好会拍啊！
1: 哪里啊？来一张吧，
3: 给我也来一张，
1: 做个纪念。
3: 好好。
1: 帅的，你是怎么拍都好看的呀？帅。
6: OK。
2: 这个，
1: 可以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3: 你的手机，我给你拍。
1: 我不想，我觉得我不上相。
3: 怎么会？
1: 你看这头发，
3: 可以侧一点眼，就是感受风的感觉。

0: 真的好漂亮。好像有，
1: 真的很值得。嗯，这就是旅行有的时候的乐趣，就是因为舟车劳顿哈、啊，大家都觉得很疲惫，但有的时候就是你下来看到美景的时候，你就会忘了。

0: 那边的云好看，那一大坨云能吹走就好了。给大家安利一个旅途出片小技巧：打开 Xmage 自拍，自动帮你构图调色。随手一拍就是旅行大片。今天会有日落吗？我现在感觉够呛了，那一大坨云。哦，来不及了。我们刚才有彩虹了。
1: 我们刚才有彩虹了，这边这有啊，我们什么都有。其实被云遮住了，但还是有类似阳光从云层当中拼命想要迸发出来的感觉。好幸运，就算没有看到那种特别壮观的日落，我觉得那个小镇本身的俯瞰的景色就已经很壮观了。
2: 当时真的好美。 五颜六色的房子在山上错落着，感觉大家在一起温馨。
3: 哎，你坐这儿吧。
4: 哎呀，谢谢。

0: 一起感受着这种美景。
1: 哇，这样拍起来好美啊，
2: 超级魔幻，超级美，
3: 哇，很浪漫。
4: 今天这个临时的决定还挺好，大家都有被美景惊艳到，玩得也开心，还给我提供了非常大的情绪价值，感受到了信任，感受到了肯定。
5: 啊，我们俩还摆姿势呢，这是视频啊。
6: 我们一起拍个视频吗？
5: 好。
7: 花语少年，轻浮随行，我们在巴纳华托。
6: 冷不冷？
3: 不冷，只是风大。
6: 我给你抱着。
8: 没办法了。
6: 雨来了，朋友们。
1: 雨来了吗？
6: 雨来了，刚刚洒我脸上了。
3: 我们走吧。
2: 我们明天再来吧。
3: 行。
2: 反正很近。
6: 这离我们家就6分钟。
3: What？
2: 你下一个卫冕成功。
6: 那个司机能不能把门开一下？我跳下去。
1: 当然说你们问过我的意见吗？
6: 我已经想好那个。
1: 你确实小卫冕呀、啊？
6: 是不是不是，我想好下一任是谁了已经。
2: 你要拉票啊！
1: 笑死了。
9: 新月啊，先说明天早上我们大概几点钟要出发？
6: 明天早上我们大概是早上，我觉得今晚上看我们一起玩到几点。如果说玩得很晚的话，明天就可以晚上出发，因为时间是 free 的。明天我们先到那个一个集市
9: ，OK，
6: 然后我们再走到《寻梦环游记》的打卡点。然后我觉得下午应该能够去对方家里人做客吧，但是我们联系不上他现在。
9: 好嘞，
6: 然后晚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夜游的那个，我问了一下不想看了，我们就直接进行我们自己的活动就可以。
3: 好啊好啊，
2: 好，再说多一次给你，就用广东话再说。
6: 广东话，
2: 广东话。哎呀，明天
6: 早上
2: 系
6: 我哋几个系四点钟 or 11点，
2: 十一点，
3: 第一景。
6: 十一点 go up 喎，冇 go
2: 出去，
6: 哦，出去食早午饭，
2: 早午饭，
6: 系啊，
2: 跟住食完饭啦，
6: 食散步，
2: 去散步，
6: 系
2: 散步，
6: 到家啦。带好行李哦，各位。
9: OK，
2: Go， 走，松啲门，松啲门。哇！
9: 这里好多可以坐的地方。
1: 这个餐厅啊，外面。
2: 哎呀，我们去哪里？
6: 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Hola
8: my room.
10: Habitación.
8: Uh-huh.
10: ¿Qué habitación?
8: Yeah,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Go, 再去房子。
5: 你现在这么狠吗？我完全听不懂。
8: 你晚上快去吧，可以都可以选。
4: 你有我们是晚上到的吗？我以为这个院子是我们的，也有足够的活动空间。嗯，这你还行。最开始我的打算是我们住在老城区啊，我如果为什么要去青年，我们先就近原则。但是当我去找民宿的时候，我才得知，老城区的几乎都是那种两三层的那种楼房。然后我一想到，我们这个十几个大箱子，不对，不行，我觉得还是住在山上面。到时候我们再，因为我们有车嘛，车也能够送到我们到景区，那种比较方便。
1: 哦，这里有一个。
2: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间房间。
1: 基本上吧，好像。
2: 那好了，不客气了，那我就选这一间了。
1: 这是第一间，
5: 哦，这是两个的呀，
1: 是两个人的，
5: 然后也有浴室，那也不错。
1: 对，这边还有呢。哦，这个啊，这边是通的。哇哦，
6: 哇哦 ，OK。哦，
1: 这是个楼上。
6: 这还有一间房 ，OK。哇哦。
1: 这是两个。
5: 哦。一大床一小床。哎，楼上有这个哎。
1: 对。哎，其实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9: 我也觉得，
1: 我很心仪这间房，因为我从来没住过阁楼，而且你看，我很喜欢这个灰色，我觉得看起来好舒服，
9: 确实。其实这里也不错，
1: 这个
9: 很有安全感，
1: 这个好温馨，
9: 是吧？我也觉得，唯一的缺点，
1: 什么缺点？
9: 搬行李。
1: 我决定给男生一点小费了，真的，
9: 应该
1: 虽然是朋友，但是我真觉得太辛苦了他们。
9: 确实。
6: 选房间。
11: 有打算换换室友试试看吗？
1: 我看你不错，就选你了。
11: 好呀，
1: 反正我可以这个就可以。
11: 要不然姐，我跟你睡，如果你们两个还是想一起的话，那我就
1: 我们俩一起都行。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
11: 你们两个会想到哪里？
3: 你们先选，不要顾及我。
6: 对，
3: 你们选到合适的，最后留下来我们住。
1: 我和妹妹看上了那个楼上，你介意吗？
6: 不介意。
11: 或是你跟他上去，我跟樱桃姐也可以。如果你们两个都这么喜欢楼上的话，
1: 楼上真的很爽，你要不要感受一下？依晨姐跟我说要不要换换室友，然后我就感受到了她应该是想跟我一起住，那我当时就受宠若惊，我没想到她会主动说想要跟我一个屋。
11: 这一次想要试试看有室友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她很好笑，她很可爱，很幽默，很有意思，常常蹦出来一些我已经不是很确定她到底在开玩笑还是说实话的话。然后觉得，哎，三个女生在二楼叽叽喳喳，应该蛮好玩的。
5: 那我们三个楼上。
3: 行，可以。
5: 那就这样了。
9: 好 ，OK。
6: What's wrong? Yeah。
5: 多少？
6: 你快坐着呢。
5: 你这个造型，
1: 没有溜达着测血压的。
6: 坐着。哎、OK。
2: 我不管。
6: Sleep。
2: 现在怎么样？
6: 现在搬行李。Don't touch。
2: 好饿，突然之间。
6: 吃饭去呗，那我们等会儿收完行李，晚点。
2: 但我头痛。
6: 那你在家待着，我们帮你打包回来，好不好？
2: 哎，好。
6: 可以不可以？外卖到家 ，O 不 OK？
2: 有没有？
6: 别跟我说话。
2: 好，是高，高哦，好高哦。
6: 那你就先在家。等我把行李搬过来，你先在这。
2: 好
6: ，OK， 我们房间，我看看怎么样了。
1: 先把对行李给他弄进来了。
2: 包我也没。哇。
6: 这么说，
3: 新月，咱俩是这个房间。
6: OK，
3: 咱俩搬行李。
6: OK。
9: 我要搬。
1: 哎，你们要是那个洗澡的时候。有点挤的话，可以去我那儿洗澡。
9: 可以的，
1: 你那儿就是洗澡有点麻烦。
9: 来了，一起挪喽，一个一个往里推。
6: 你们来推，你往下走。
9: 我天哪，太能干了，两位大帅哥太能干了。
6: 就爱听夸，快夸我们。
9: 大力士，哎呀，你看这肌肉，这大肌肉，哎呀妈呀。哎呀，这力气大的，我天哪，
5: 厉害！你看你越来越卖力了，
9: 这个太 strong 了，这个，
5: 这线条感，
6: 哎，不讲啊，
1: 把大姐的先给他挪上去，
9: 他还有哪个？

0: 这个，
1: 你拿这个，你拿这个小一点，我拿这个。走。哇，
2: 嫌你力气会不会太大？
3: 啊！哎！啊！咋子？咋子？哎！咋子？你咋子？
4: 我大姐，你先给他拿进去。
3: 还有没得吧？
4: 他还有一个。
3: 还有一个哪个？
2: 我也不晓得是哪个。
3: 哪个？我也不晓得。哦，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0: OK， 就这吧。OK 了。
3: OK。
0: 我睡一会儿。
3: OK。来，那我们现在几点？和我们出去还是溜达溜达吧。
2: 可以啊。饿了。
4: 肯定要买点吃的回来。那把箱子先简单挪到房间，然后
3: 我们8:25出发。
2: 可以啊。
3: Go。
2: 大姐还出去吗？
3: 她不去，我们给她打包回来。
4: 买点吃的回来。
3: 不要油的东西，她要吃。
4: 快先往那个客厅挪。
3: 把二姐箱子搬过去走。
5: 交给我。
3: OK。维维真棒、啊，哎呀，艾维，艾维，维维真棒，维维真棒，谢谢维维。哎呀，维的这个没有扶手的。
5: OK， 我小心这个楼梯。
2: 我太抱歉了。
3: 没事儿，哎呀，我们之间不说抱歉。你睡哪？
5: 你来挑。
3: 我觉得我睡这儿。
5: OK。
3: 谢谢维，这个门我们都不关的。
5: OK，
3: 可以吧？
5: 行了，
2: 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我可以申请住那个。谢谢你们，我怕我早上起的比较早，然后打扰到你们。
1: 我不是连续几天都醒得很早吗？我醒了之后我又睡不着，然后我当时就想把自己隔离开，就是我感觉我现在的生物钟会影响到室友。
2: 25左右，我先上楼去再感受一下我的小屋。欧拉，哇，好美好美。
6: 嗯，那我把东西弄少一点好了，
7: 不要带那么多东西出去。
6: 他说他想申请睡那个单间，因为他比较早起床，那我们两个就睡那个双人房喽。哇，行，哇，行。我有点害羞，
7: 我也有点害羞。
6: 那今天那个，你多包涵。
7: 哦，没事。
1: 因为我水瓶座嘛，就是喜欢尝试一些没有尝试过的生活，接触一些没有接触过的新鲜事物。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对我来说。
6: 你想睡哪一边？
7: 你选，我都行。
6: 我睡那边好了，因为你要常去厕所的话。
7: 哦，对，那我睡这。
6: 好， OK。
3: 走吧，
6: 君如姐，你还好吗？
8: 还好啊，今天还好。其实这几天真的好累，不想扫大家的兴。
6: 可是这趟旅程很长啊，你不能勉强啊，该休息就休息。这一点我们就要跟很多人学习，他们都非常注重自己身体健康，所以为自己备一份好的医疗险很重要。而且现在医疗险越来越普及了，像那个蚂蚁医保的官方医疗险，好医保我觉得就很不错。
8: 对啊，好医保正确操作可以报销大部分的住院费用，还涵盖了好多先进的医药，减轻看病的负担，是该为自己多考虑一点了。
6: 没事的，我们都在你身边。嗯，走吧。好色好色，我要把我的裤腿落下来了，受不了了，
9: 太冷了。
6: 干嘛？别吓我。哎呀，这给我冻的，这腿肚子受不了了。
2: 你这个穿搭，
6: 这给我冻的。
2: 走，
3: 走，
2: 走。
4: OK， 我们去吃什么好吃的呢？
6: 中国的简单点的。
3: 我发了群里了，我们去这家面店可不可以？我想找一个亚洲美食。
6: 好了，好了 ，OK，
4: 行，可以。
6: 哇。即将结束营业，快快快！嗯，
3: 我们可以，我刚刚打电话问了，
1: 我们得买那个电蚊香液，嗯，你不知道上面蚊子是什么样的。
3: 哇，可以。啊，
1: 我请你们。
3: 你请我。
1: 我一人送你们三个，一会儿。
3: 行。

0: 哥，这样我可以不吃饭，一会儿咱俩去买，让大家先吃饭。
1: 行。大可儿，
0: 嗯，
1: 明天我求你帮我化个妆好吗？
0: 妈，我为什么要求啊？我不是都答应了吗？
1: 我刚刚上网刷了一下自己的路透，太丑了，我太沧桑了，我跟。我经纪人给我发消息说，星月啊，你还是要自己穿点好看的衣服，按照造型师搭配的衣服来，不要这样子。
0: 你这不是挺帅的吗？你很高大呀、啊，在里边。到了吗？
1: 到了，到了。
0: 一会儿等我送你们份大礼啊。
1: OK。Let it go。
2: 哎呦，看着不错哦。Can we sit outside?
3: Yeah, sure.
1: 哎呀，这个时候好舒服啊。
0: 对。
4: 植物全在前面一页，后面一页就是什么饮料、咖啡了。
1: 帮姐姐点一个小麦面条，我觉得就是那个纯素捞面吧。
0: 纯素捞面。
1: 打包 take away。
5: 冬雨呢？要不要先给他点？
0: 先帮他点那个毛豆。
1: 可以啊。
6: This one.
1: OK. Yeah, yeah. Good.
7: 我是韩式拌饭。
4: 我是那个新加坡街头炒
6: OK
4: 炒面。
1: 我也要一个这个。
8: 我就泰式炒河粉吧。
0: 我也要泰式炒河粉。
1: 哎，
0: 那我可以再点一个捞面吗？
1: 可以啊。
0: Gracias.
6: Gracias.OK 啊，我们去做客的主人给我们打电话了。
1: Hola.
0: Hola.
1: Who are you? You are my friend.
9: Yes.
1: Yes.
9: Oh. I'm Jose.
1: Okay, Jose? My friend.
0: Okay.
9: Tomorrow it's fun for you at 3 p.m.
0: Okay. Okay. We have seven people, so see you tomorrow.
9: Okay, perfect.
0: Okay, see you, man.
1: Okay, okay. Bye bye. See you tomorrow.
9: See you. Bye bye.
0: 我们要去拜访的这个人就是大使馆给我们推荐的那位吗？
1: 是的。
10: If you visit Guanajuato, you will discover more about how in Mexico, remembering our loved ones is not only an act of remembrance, but also a celebration of life. You will have.The information about.
0: Oh, 当地人，这挺重要的。
11: 我们在坎昆主要是干什么呀？
1: 上三亚，你干什么呢？
11: 度假。
5: 坎昆，你就负责美。
11: 我们的钱后面够吗？
1: 你干嘛？你看我姐说话没有？
5: 财务总监没有说话就有钱。哇。
0: 哇！
5: 一眨眼全没啦！
2: 你太厉害了！
11: 我不允许桌子上有剩的食物。
0: 那我得怎么办？
11: 你不吃的话可以给我。但我的吃相还算好吧。
5: 不知道该讲什么，
11: 我一直想要吃得很优雅呢。
1: 不是，
12: 我没有觉得害羞。
1: 我们还有一位朋友，
0: 这个是最火的，我得买七个至少。我看这小黄就不错，但是这个小绿也很好。哎，小绿还有五颜六色呢。呀，浅棕、深棕、白白。
1: OK。回来了。
0: 嗯，挺冷的。
1: 冻一冻，快点，快吃，快吃。
0: 哦。
1: 你要不要加点？
0: 没事，没事，没事。
1: 那个大姐还一直没醒的话。我们可以走回去，其实。
5: 啊，这么近。
1: 700米，我们刚坐车过来。Thank you。
5: 好可爱。
1: 快吃，快吃。Yeah。
0: 这么小啊。
1: OK。One, two, three, four, five.
0: 这不是捞面啊，扒菜啊。哦，这是扒菜哦。 这不是捞面啊。没关系，我有好吃营养又清淡的鲍鱼粥。
5: 哦，真的吗？
0: 这样对他的房是比较好。
5: 我觉得给他带一个这个，然后配着你的粥可能比较好，丰富一点。
0: 啊，好啊。
1: 走吧。OK， gracias， good night， good night，
3: go， 快点回家吧。
1: 回家回家。十点半吧，明天我们十点半出门。OK，
4: OK。
5: 这边晚上很好看啊。
0: 嗯呢，是不错。
1: 这边晚上逛才有意思。
0: 好漂亮哦。哇，这什么歌？这么特别的音乐。
4: 好开心哦。感觉他们每天生活的都很自在，非常享受，热爱生活。
0: 哇，这边的住宅都好可爱。哇，哎，你们看这房子，
4: 好漂亮哦，
0: 漂亮啊！哇，这里好漂亮啊！这又是什么？
1: 这是师范学院。
0: 哎，我想拍一张那个雕像。
6: 未来几天我们的行程都是这样的，松松的，好吗？我答应你们。
0: 太棒了！
6: 让你们感受城市的文化，好吗？
0: 太好了。
5: 它的树，你看。
1: 哇，怎么长那么好啊？这个树叶。
4: 应该是人工干预过的吧？
1: 他 P 图了。啊？他 P 图了。
5: 这个是没 P 钱的。啊，
1: 这个没 P 钱。
0: 他们年轻一代讲 P 图，我们讲修剪，
4: 修剪
0: 人工修剪，你们讲 P 图，
5: 这树 P 过，
0: 好好笑。
5: 你们吃吗？这个小熊软糖有谁要吃吗？它不辣。哎，
0: 就跟那天花船上吃的同样口味。
5: 那我真是喝多了，花船上我都没见着这玩意儿，我看起来很正，没有失态啊。
1: 没有，
4: 没有。
5: 那就行，那就够了。谁说的没有失态？我跟你讲，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你自己要被吓死，各种夸张的动作。
0: 我干嘛了？
5: 干嘛了？你自己好好想。
0: 哎呀，
5: 你们告诉他实话吧。
0: 没有，就是让我蹲下去再蹲你下面。
4: 然后看你在那个床上这样子。
5: 我是对我妈吓唬我的方式吓唬她。没有任何失态的行为，说明你酒品还可以。
0: 我一直在热舞啊，我这个有影响。
4: 哪有小如辣呀？小如她是真辣，
5: 那确实。
1: Enjoy， 到家了，
4: 回家了。
1: 哎，醒了，姐。
7: 你要不要我吃点东西？
0: 有打包，你先试试，我再帮你弄粥，好吃的粥。
12: 速食粥。
5: 这个是我买回来备用的，
13: 炒粉呀，
1: 毛豆，
4: 海鲜泡面，
5: 还有三明治。
1: 对，
0: 粥吧，来了，
13: 我快尝一口，
7: 尝一口啊？
13: 对啊，
1: 大不大？
13: 这个可以吗？
1: 大 ，OK。
7: Good。我挺感动的。时刻都被大家记着，他们每一个人都很照顾我。
13: 香蕉你要不要来一根？
1: 我也放过去，我把香蕉放你房间去了。
14: 好，
4: 小茹，我给你插到房间里去啊，去文艺。
15: 好，谢谢。
0: 姐，这个是冬雨买的电解质水，你平时没事多喝。
15: 好，可以不？
13: 哎呀，这两天玩得太嗨，晚饭都当宵夜吃。来两粒自威师胆碱奶剂草护肝片，熬夜宵夜都没有负担。

0: 后你说你会掉吗？你不会。会吗？会掉吗？会呀、啊，很轻。啊，又不让我抱。
1: 去拿
2: 食。哦，我今天
1: 有没有
3: 听说
1: 什么？
3: 那
2: 有
3: 那边
2: 有。
3: 有
2: 啊，好多啊。
3: 一瓶，放大。
2: 只有一瓶啊。
3: 明天再给你买喽。明天我们10点半出发，你当不当？
2: 当然。
3: 当然，那当然不可以。那我明早打电话。
2: 为什么要十点半这么？
3: 因为我们去那个集市。嗯。可以吗？
2: 可以啊，那值得来。
3: 今天在瓜纳华托，你开心吗
2: ？OK。
3: 开心吧？
2: 开心。
3: 明天是瓜纳华托的10倍，我。那你可以吗？10点半。
2: 可以，明白。10点半。
3: 嗯，10点半。
2: 10倍。
4: 我们松松快快。
2: 对啊，对啊。
4: 不然太紧张了。
2: 对啊。
3: OK， 那么说好了。
2: OK。
3: 过来。
2: 过来呀。
3: 拜拜。
2: 拜拜。
4: 去吧。
5: 你上次跟人一起睡觉是什么时候？
2: 应该跟你的孩子。
5: 跟我老公啊，跟我孩子啊，对啊，我每天都得跟人家一起睡觉。
2: 难怪这么从容。
5: 没错。
6: 把门关了。嗯，你还出去吗？
2: 就出去了。再5分钟就好了。你不找就不找，不找。
6: 我真的别有压力。我戴耳塞了，我可能会那个有点耳背了。不能说话。
7: 晚安。
6: 好肉麻。
7: 别再用了。我可以跟我儿女讲一下话吗？
6: 说什么？
7: 我可以跟我小孩讲一下话吗？
6: 你讲啊，没事，
7: 一下就掉了。爸爸好难碰到一起哦，
6: 没事。
7: 哎呀，宝贝呀、啊！哎呀，
6: 哇，他真是圆嘟嘟的。
7: 哎呀，我不想你们的。
6: 哎，
7: 好
6: 慌，
7: 门关了。因为。
6: 妈妈，
7: 妈妈得睡觉了，明天很早。
8: 拜拜，小心哦。
7: 好好好，嗯。关灯喽。
6: OK。我晚上要是踹你的话，你们千万别介意。啊？因为我睡觉没那么老实。
7: 好。
6: 晚安。

0: 剪掉。
1: 真的，我觉得我们两个好像突然老了10岁。
2: 姐，要不我出去睡吧，你别动。
0: 不用了。
1: 你真心吗？
0: 我真心，那你站上不了。我们要为大姐着想。
3: 我睡啊，你想那个。嗯。

0: 我其实前面几趟我出门去厕所，我完全都没有意识到沙发上有人。直到我最后换完衣服出来的时候，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然后我辨认了一下睡衣，发现应该是依晨姐。我不知道为什么依晨姐睡在门口，她没进房。
1: 啥意思啊？没在床上睡？
0: 她没进房。
1: 你跟谁一个房间？
0: 楼上两个房间，我一个人，然后东宇跟依晨姐一个。
1: 但是东晨姐没进去吗？上面是什么？有沙发还是怎样？
0: 有沙发。
1: 啊，我不方便上去，为啥呀？
0: 不知道，她没醒，我也不好问她。哇、哦。
1: 完蛋，我感觉我好心办坏事儿了。我昨天有点没太搞清楚，就是房间的这个床位和房间的数量，你知道吧？然后后来你们选的时候就选到这儿了。我在想，哎，会不会你们是喜欢上面的环境？结果一晨姐睡到那儿，天哪！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了，我得跪在那儿。
0: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1: 不是你的问题，
0: 因为是我主动提出来想一个人住的。因为我前面两天，我每天三四点起，我醒了之后，我起床收拾，我就会把室友吵醒。我很担心会影响到冬雨，我就说我要不这两天先一个人睡，我再适应一下时差。但是我当时就没想到。
1: 我们先都不要这么自责，我们其实都是出于为对方考虑，从这个点再出发的。就，我觉得陈姐也是怕打扰到冬雨。
0: 那等他醒了，我先问一问他。嗯。医生姐她如果说一个人睡在沙发上，那肯定是他们俩都不太适应两个人一起住。我确实当时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2: 对不起。
3: 没有，又没有，是我在好笑。
0: 没有没有。
3: 半夜四点突然跳起来，然后他也跳起来，他说你睡不着对不对？他说为了之后的计划起见，我去外面睡。
0: 没有，是我的错了。
3: 没有，谁错了？不要把喜欢把自己错的往自己身上。没事。
4: 我觉得我们两个都高估了和别人同床共枕的可能性。不过，早上起来我跟冬雨都觉得这真是我们人生这一辈子难忘的经验了。
5: 太精彩了！真的，真的，这是我人生最狠的经历了。真的，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能跟你睡的。
4: 我也以为。
5: 我天，
4: 笑死我了！
5: 就是你知道，我昨天越转就越翻转越睡不着，越翻转越睡不着，我又担心那个，我一翻转会把你给弄醒了，但我不翻转，我感觉我要抽筋了。
4: 然后明白，
5: 我感受到你也是这样的。然后突然我发现你一跃而起。

0: 情。
1: 我就怕你更有压力。我当时在幻想我是不是应该装睡，这样你是不是压力就小一点？但我想你坐在那儿，我装睡，你坐在那儿更不行。然后你赶紧起来，我说怎么办？你记得吗？然后你就去了。
2: 我说哎，我说我睡吧，我说你别出去啊。然后他说哎，没事没事没事，那个都不是事，都不是事，咱们现在最主要是就是还有四个小时咱们就要起床了，最主要是我们这四个小时尽量多睡一会儿。他说咱们就别挣了别挣了，他就直接拿着那个什么，我也忘了拿什么，反正挺黑，他就出去了，他都不等我反应，他就那个直接那个全都干完了，就是这么干练的女人。
3: 应该把这个放这儿，多浪费这个纸。
2: 宝宝，
1: 咋了？
2: 咋了？我有点，我起了，我想跟你道个歉。
1: 咋了？
2: 我想说，我这两天不是起得很早吗？每天早上起来化妆把你吵醒，我就想一个人住。但是我当时问了一晨姐，我当时没问你，我当时心里默认你喜欢大的呗。
3: 没事儿没事儿，别有心理负担，我去，这是我新的尝试。
2: 真的，
1: 你要哭了，
3: 这特别
2: 好。
4: 樱桃姐，樱桃姐，那个，我有没有可能晚上搬过来跟你住？
5: 可以啊，
4: 嗯，
5: 可以啊，没问题。嗯，
4: 谢谢你。
5: 怎么谢谢我呢？快去快去，
4: 好。
6: 哦，早啊，陈姐。你昨晚睡得还 OK 吗？
7: 这是那个很精彩的故事。
6: 你是后来从房间里出来了吗？
7: 我没事的了，你不用担心。
6: OK， 好。
8: 醒了，睡得可以吗？
7: 没事儿了。
8: 在那做早餐。Breakfast。
4: 早安。
7: 没事了，
4: 嗯。哦，太好了。
7: 没事
6: 儿。里面炸的是牛油果和鸡蛋。
7: 有，两个都要。
8: 它已经加了，里面
6: 炸进去了。
7: 两个都要可以吗？
8: 对呀、啊。
6: 宝贝，里面有，在这个下面，你看一眼吗？
7: 喜欢你。
6: 哦，可以可以。
8: Over
6: double 是吧？喜欢 double。

0: 瓜纳华托最漂亮的女人，谢谢你的夸奖。你的礼物还给我，等会儿礼物给我啊，交给我吧，还给你，
1: 交给我。好嘞，
2: 稍等啊，我的礼物。
0: 哎呀，
2: 舒舒服服。
0: 今天那个牛油果和蛋白，谁搞的？
1: 围子啊，
0: 太棒了！围子在那弄，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太棒了！你里边那个蛋白和牛油果条的，
1: 对，还不错是吧？
0: 最好吃最好吃最好吃。哎，你爱吃什么呀？我就发现你一直在问别人喜欢吃什么，你也没说过你爱吃什么。
1: 我其实就是米饭炒菜这样子，还我很喜欢吃寿司。
0: 哦，寿司。
1: 对。
0: 嗯嗯嗯，然后就米饭炒菜热乎乎的那种是吧？
1: 对。
0: OK。
1: OK。
3: Gracias。
0: 这真是帅哥，到哪儿都受欢迎啊！他们真的很热情，我觉得。走，出发。好。Go
1: go。我落脚了，好。早上好。
2: 小茹
3: ，Yes, darling.
2: Can we go?
3: I am yes.
2: Are you ready? I'm ready. Tonight.
3: Let's go.
4: Hi.
3: Hi. Good morning.
4: Good morning.
1: 走了。早啊，哥。
2: 。OK. OK. Go. Go. Go. Go.
5: 奥料玩心穿越系列，哇，
6: 新图案，这是2000年啊，先来块好吃的奥料，还有新图案1996，再扭一次，哇，96年就有奥料，
7: 我还有美味秘诀呢，
5: 我也会，扭一扭，
6: 舔一舔，
5: 哎呀，泡一泡。 一块扭开，玩心穿越。
8: 花儿与少年2026超级合作伙伴奥利奥，一口多重美味，好吃又好玩。花儿与少年2026旅拍神器华为 Pure 90系列新一代2亿智拍旗舰。花儿与少年2026合作伙伴思维师源自澳洲的自然营养品牌。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下节更精彩。
9: 用蚂蚁宝，选适合自己的好保险。
10: 不放心，查一下就清楚喽。保险理赔，全程陪伴。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11: 我是花语少年2026行业指定，兰蔻，兰蔻素颜精雕面霜，7天轮廓上提。我是花语少年2026旅行扫描官，扫描全能王，专业做扫描，扫得更专业。
12: 我是花语少年2026智取生活搭子，智界R7，高颜值大空间，全家出行零焦虑。
13: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遇见精英发布会现场。
14: 问吧。
15: 很大，你看看来了多少记者朋友？一个
16: 行业盛会，我已经开始期待了。
17: 好作品在线，主创在线，演员也都在线。
18: 其实真的都非常好，都很想看。
19: 我都追，不太好吧？说别人呢，怕说错；说自己呢，不太好意思。这个我能预测的话，我就不在这儿做了。
20: 哎呀，这个你把我给问住了，因为没到那一天呢。
21: 我看大家都是潜力股。
22: 第一次见面，请多多指教。
23: 我们也不太熟，就先彼此观望一下吧。
24: 你什么时候跟我走啊？
25: 对我而言，金鹰奖是一份温柔的见证，一次真诚的回望。
26: 沉淀也一定会绽放。
27: 荣誉，
28: 它意味着对一部作品、一个角色，同时也是对一个演员的工作的认可。
29: 欢迎大家来到金鹰奖的颁奖现场。
30: 不会还有人不知道咱们的金鹰之约的。
31: 锁定金鹰之夜，精彩不容错过。
32: 9月27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TV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杜小满用科技提供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
0: 澳六假日乐园今日开园，超级玩家们集结好六金，
5: 两位玩家来体验我们乐园的
0: 蒙眼蹦极。
6: 不行了，
7: 何老师走了。
0: 旋转单车答题赛，他们脚力全开，爆笑不停。
5: 如果你不做演员，你最想做的职业是什么？请说出三种通常会成双成对出现的东西。
9: 鸭子。
5: 不是成群结队，是成双成对。
10: 惩罚开始。
5: 是啊。
10: 丁少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欺负？
11: 谁错谁罚？
0: 终极蒙眼蹦极挑战，谁会成为勇敢的体验玩家？
5: 金允儿，他就是。
0: 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2: 还有一分钟，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
3: Darling,
12: hi, Charlotte.
13: Okay, darling, this is what we want. Kendall Jenner. I would like, and the eyebrow to be more up, contour the nose a little bit.
14: 玉言，你收到的是什么妆容
13: ？So, what about if we gave you like a fresh Kate Moss look?
14: 但好怕被训啊。
15: 我来教妆了，姐，快陪我一起。
13: Perfect.
12: Oh. 哇。
16: 牛津，
17: 牛津大学一日公派出差。
18: The new wave of globalization unfolding before us is no longer about mere commodity sales.
19: 我觉得我们的速度之所以快，是拥有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科研的实力，以及我们的创新的精神。哇、
15: wow ！这是哈利波特的吗？
20: 真假美猴王，知道吗？
0: 明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0: 哎，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现在继续。
1: 这里是蚂蚁宝独家冠名播出的《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志趣生活搭子，志借儿妻，全家出行零焦虑。《花儿与少年2026》旅行扫描官，高清扫描资料提交就用扫描全能王。《花儿与少年2026》行业指定兰蔻素颜精雕面霜，七天轮廓上提。《花儿与少年2026》风味旅行家地中海咖啡，带上咖啡去旅行。来上海博物馆看世界树之巅，每周古代文明大展，一生必看这一次。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五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 ，SVIP 额外抢先看下集，会员尊享加更版超前营业等精彩衍生。
2: 蚂蚁宝懂你的需求，帮你选到适合的保险。你看不懂的各种产品，一查就知道。做你的理赔向导，全程协助理赔，选得对，查得准，全程协赔，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上支付宝搜蚂蚁宝，选花少同款保险。
3: 早啊，哥！
4: 早早早。OK，
5: OK， Go， Go， Go， Go。
6: 哥，我们这个就下午做客那个礼物就放车上可以吗？可以接我们吧？应该
4: 可以接你们。你打电话给我，完了之后我到时候安排司机，我给你发个地址，你跟司机在那碰头。
6: OK， 我到提前跟你说嘛。
4: 对。
7: 你今天有没有吃香蕉？
8: 我没有，我忘了。
9: 我有带一根，要不要？
8: 我现在不吃了，等一下我要吃。我印好了，我一试了，
9: 很好，
10: 完全正常了。
8: 好了，我们不管了，我们今天可以又放开了。
10: 可以了
6: ，OK。
8: 放开。
1: 瓜纳华托，一座被色彩与故事晕染的艺术之城，在没有门牌号的年代，人们把房子刷成最鲜艳的颜色，只为在灰暗的山谷里一眼认出彼此。后来，西班牙殖民时期带来了巴洛克与新古典主义建筑，又经墨西哥本土工匠改造，形成了极具当地特色的殖民建筑风格。这里的融合不止在墙上，更在味蕾里。西班牙人带来的肉类与香料和本地玉米辣椒碰撞，交融了几百年，熬煮出今天地道的墨西哥风味。而瓜纳华托的物价也让人安心，街头搭够15比索一个，本地小馆100比索出头，你可以在联合花园旁喝一杯60比索的咖啡，看人来人往；也可以钻进巷子里，花30比索买一根烤玉米，蹲在台阶上吃完。如果逛吃累了，就席地而坐，听一场即兴音乐演奏。在瓜纳华托，当地大学深厚的艺术传统孕育了 Estudiantina 学生乐团。他们继承西班牙 Duna 的吟游传统，让行进中的吉他声与歌声成为这座城市的日常。好啦，亲爱的花少团，尽情去享受吧。
6: 我还有多几百米啊，我们要不走过去吧？
7: 可以啊，我同意。
11: 咱现在什么项目啊？
6: 现在去集市。啦啦啦啦啦啦。
7: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开心了，
8: 血压降低了，开心。
10: 又变成了活泼的小茹。
8: 对，
6: 走走走，你跟他们，我在前面，走。
7: 这是我们昨天站的地儿，看。
11: 哎，对耶。
7: 两个视角。
12: 西湖水晶，样样都行。耶耶。
8: 就是我们站在那边了，所以他们就看着我们嘛。
10: 对。
13: 哇！哇哇！
14: 乌啦！
15: 乌啦！哇！
6: 乌啦！
10: 哇！烤鸡！哇！
11: 看起来好好吃啊！
10: 哇，那里有一位非常漂亮的骷髅女士。哦哦！
7: 哇哦！
11: 蝎子，
16: 你要吃吗？
11: 我不，
10: 它那个蝎子肚子那里感觉油很大，
7: 好大。
17: 那天长地久，

0: 呜哦呜哦，
1: 哇！sexy 起来，手也 sexy 起来。其实小兰非常醒目，我们跟着小兰走。
2: 可以，小兰导游，待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做背书了。哇！今天没有笑哥了，
3: 你们就好好玩了。
2: OK。到喽。
1: 哪里啊？
2: 左边看到没？
1: 哦，就这个。
2: 对，我们要即将进入伊达尔格市场。
4: 啊，好漂亮哦！
2: 然后我们有半个小时自由活动时间。在里面可以吃点东西，然后买买手工艺品。
5: 好好，
2: 《寻梦环游记》的王林杰的市集限时入口。

0: 颜色对比很鲜明的。
1: 对啊，
2: 笑笑笑笑笑，
1: 哎，这好可爱呀、啊！
0: 哦，是骑马的小人。
1: 好好看，这个我看懂了，是羊角或者牛角，蹄儿，蹄儿，应该管它叫蹄儿。
3: 这蛮配。
4: 来，
2: 我想知道那个在哪儿啊？来找一找。那我得问个年轻点的，问他这个店在哪。Sorry, no, no.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Hola. Okay.
1: 这是啥呀？
2: 这边有个海鲜汤，特别推荐大家吃，这样子。里面全是肉，一份我们分着吃好吧？你要尝一下吗？
1: 好。
2: OK。
3: 他们说这个地方有一些东西可以吃的吧？他们去了哪里？
0: 他们可能还在这里逛吧。
3: 我去逛一下。

0: 没带袋子。
1: OK。
0: 谢谢。
1: 我去看一下小茹哦。
0: 好。
1: 我一会儿过来，我看她去哪里了。小茹啊。
2: 嗨。
1: 我都怕你走丢了。
2: 没呀。
1: 这里跟迷宫一样。
2: 对啊。

0: 他们在哪里？
1: 他们应该在那边吧？
0: 还在吗？
1: 小茹姐在那儿，然后一田姐在那儿。
2: OK。
1: 我怕他们找不到。
2: 你一会儿群里喊吧。
1: OK OK。
2: 我上楼去转一下。
1: 好的好的。
2: 嗯，那边全是吃的，你要去吃那个海鲜汤吗？
1: 我先不吃了。
2: OK。
1: 一晨姐。
3: 啊。
1: 手机有没有信号？
3: 我应该有。
1: 看一下，我们要集合的话，在群里说怎么样？
3: 好啊好，我看一下。
1: 哎，可以可以可以。那我去那边找一下小茹姐，不知道她走到哪了。
3: 好好。你自己也要稍微逛一下。
1: 好的好的，那我们一会儿联系。
3: 好好好。
0: 你是特意来这里吗？
4: 对，这里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吃的。
1: 哦，在这儿啊。
0: 坐坐坐。
4: 要不要多一碗？
1: 我尝一点点就好了。
4: 可以，他我给他勺子了。Thank you very much.
5: 你们什么盐？
4: Yeah.
0: Onion.
4: Yeah.
0: Yeah.
4: Yeah.
5: ¿Quieres tostada?
4: No. No.
0: No. No.
1: 哦，他的意思是很好吃。
4: No, I know, I know, I know.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0: Gracias.
1: 省下的时间比那些省下的钱更宝贵。
2: Is this real leather?
0: Yes, it is.
1: 我喜欢实用性的，品质很好的，不是那种用几次就丢的，比较没有负担，心情比较宁静一点。
2: 买到了新月的和邓维的，其他人的都还没买到嘞。
0: 1, 2, 3, 4, 5, 6, 7.
3: Yeah, 我觉得这个太美了，我想给大家买这个。呀，
0: 邓维还有钱买的勺吗？哇，这挺适合我，这倒是挂我家厨房，多有的那个生活的气息。
3: 这好美啊，这个勺。小紫对吧？
0: 谢谢。这个钱已经不支持我们继续逛了，往下走吧。
4: 喝不喝橙汁？
5: 我想要胡萝卜汁。
4: 胡萝卜汁，你也要胡萝卜？
6: 我也要胡萝卜。
5: 我来请客，
4: 我来请客，我来请客，
6: 我来
4: 请客，
6: 我来，都别都别抢。
5: 哦，我们崔定格，崔定格，
6: 崔定格，崔定格，邓维，维德，维德，维德，抢不过他，感觉有点。
7: 我不喝了，
4: 你不喝？
5: 我们三个来先，崔定格。
6: 要这么玩吗？
5: 要，好玩啊！
6: 好好好。
8: 石头剪刀布。
4: 你看。
5: 飞，咱俩滑啥呀？
6: 是呀是呀，
8: 石头剪刀布。
5: 哎，不对，应该是赢了的买，
6: 输了的买，赢了买。
5: 不是，赢了的买，因为都想买单，所以是赢了的买。
4: 谁赢了？
8: 我赢了。
4: 你咋这样？
8: 我赢了，他刚才给我划了一下，你帮我算个让就行了，多少钱？
4: 我帮你算个让。
8: 有这糯米，糯米，糯米。
6: 这首歌我们也有，在他心里。你们听过这首歌吗？挺爱的小妹妹，心里的父亲。
4: 怎么感觉突然回到了中国的市场？
8: 心里不要不要哭泣。
5: 他为什么会有这首歌？
6: 他不是中国话版本，
4: 肯定是因为太出名了，传到这边他就。用这个曲子填的词儿，这样
6: 也可能是我们用了这边的那个调，
4: 也有可能是调这个，
6: 对，不知道嘛，
4: 那就不知道了，
6: 不知道，
4: 反正是经典，
8: 还满足啊，
0: 朋友们，我刚才上去
3: 被这个迷到了，喜欢这个还是喜欢白的？你感受一下，你是不是更喜欢这个？
8: 我觉得是，
3: 我感受到了，姐姐。这个舒服，还是这个舒服。来，我感受到你这个舒服。来
0: ，OK。
3: 你肯定觉得这个舒服。
4: 好好好。
3: 你是觉得这个舒服？
6: 是，谢谢。OK。哦，
8: 你选的这
5: 个。我也喜欢这个。
3: 咱们这 taste 我也喜欢这个。我刚刚一戴，我觉得好爽。
4: 我也有。
3: 你看看你戴哪个舒服啊
4: ？OK。
6: 他就你，他就自己想要黑的，他把白的就是给你。他说白的好看。
3: 不是，
6: 他都是说，哎呀，这个太配你了。
3: 哎，这个太配你了。小茹，小茹，你心平气和的说，小这个好还是这个？
6: 饿死我了，
8: 都是这个。
4: 那我拿走喽。
3: 忍痛割爱，这就叫。
4: 谢谢东子。
3: 咱们石家庄人就是有这种心胸。
6: 明白，明白，懂你意思。啊、嗯。
3: 来。
4: 我会永久珍藏的。嗯。
5: 啊 ，no no no no no！
9: 四位师蜀安堂先吃上，养好膝盖，暴走少受罪。
0: 我买了很多小礼物，
8: 我都还没买小礼物给你们。
0: 没事儿，你喜欢什么颜色？
8: 金色有没有？
0: 这个，
8: 谢谢。
5: 这个小房不错。
0: 你昨天说。那个想要我给你买房，暂时还买不起，所以送你套小房子。嗯，这个，哎
5: 呀，谢谢宝贝。
4: 后面还有紫色。哦，
0: 哎，真是巧了。
4: 巧了。
6: 哦，谢谢，适合我。
0: 陈上哪儿去了？
6: 我不知道，我要打电话给陈呗。
10: 喂。
11: 我们准备走了。
10: 哦，好，好，好，好，好，拜拜。
5: 啊，还没买到。
9: 走吧，去街道看看吧。
6: 去，走吧。
0: 哎，这个也很可爱。哎呀。

0: Hola, how much is this one?
1: 我们哎。
2: 这是我们俩的一种默契，因为那会在墨城的时候晚上太晚了嘛，然后我看到他在前面的时候我自己在后面待着，我看到他在后面的时候我主动去找前面的姐姐。当我们拉开很长距离的时候回头一看一眼，我会比个 OK， 他会 OK， 我只用把控一下中间的距离。
1: 真有感觉啊。
0: 一人小小
3: 我们漂亮，
4: 姐姐们，我可以加入吗？
5: 当然。
6: 哇，我也想。
1: 来，美女们，来，美女秀，美女。OK， 可以多看那边，看摄影师他们，别看我。再回来一点，回来一点，多了，多了。方向有点太一致了，太假了，有点。啊，可以就这样笑。
3: 你看那个，你看那个。
1: 快快快快快快
3: ！OK，
1: Go Go， 你在找我吗？
3: 嗯，我要掉队。
1: 我又在你旁边，你看你的红眼睛跟我的红毛衣多配呀、啊！
3: 对呀、啊，
1: 是不是？
4: 真的真的，你们两个太配了，今天。
1: 我们两个人热情似火。
4: 他们两个太配了，今天你看这红色元素。
5: 对呀、啊。
3: 情侣，
1: 情侣、
3: 啊，
1: 成分情侣。这是贝伦教堂。
3: 哇，结婚了，
1: 结婚了，走吧，
3: 走吧，
4: 我就不搅和你们两个了，就
3: 是情侣啊，我们，
1: 今天好开心啊，小心台阶
3: ，OK 啊，谢谢啊，
4: 导游，
1: 啊，
4: 厕所，
6: 我上厕所，
1: 不行，你好残忍，你还让他不行，不行，不准去，不准去，好，行。
6: 那我跟你去。
5: 哇，你站在这个粉色墙这里，这个蓝好好看。
4: Nice。
1: 哎呀，酷酷出片，我跟你说。
5: 这个颜色，这个蓝。
1: 这个蓝真的是太帅了，怎么这么帅呢？
5: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你快点，没拍到，快点再来。哎呀。
3: 好尴尬、啊，那些主叫什么？娃娃主啊？
1: 娃娃主
3: 就夸你，夸夸主啊？
1: 夸夸主就是夸
3: 夸夸主，哇
1: ，so handsome。
5: OK 了 ，OK 了 ，OK 了。
1: 来下一位。
5: 哇，小粉帽。哇，
3: 你还没拍的娃？
5: 不要笑，不要笑，哭一点，哭一点。哇，好帅啊！哇哇，好，来个全一点的。哇，
1: 这个大长腿，哇哇
5: 哇！我要郑伟，哇
1: 哇 ，beautiful， 哇，
5: 真的太羞耻了，
3: 耶、yeah. ，sexy， 哇。
5: 哇 哇, 哇真的好好看哇哇 哇, 哇再来点再给点
3: 等男朋友的那个感觉
1: 来了男朋友来了男朋友认错了认错了
3: 认错了
1: 不是不是这是有个大帅哥从你面前走过去给我笑出汗了，我现在都。
2: 我也是。
5: 来给你看，随便看一张，好不好看？
3: 好看，全发给我们，
5: 发给你，全都有。
3: 好。
5: 我们都挖半天了。
3: 他们两个洗手间女王。
2: 对，排队。
5: 哎，我们往上面就这一点点溜达一下。
1: 可以，
3: 好好好。
1: 你没事，你带姐姐去，我等她。
2: 那这个给你。
1: OK。反正接吻像就往前走，左拐。
2: OK。
7: 接吻像。关纳华托老城标志性窄巷，最窄处仅68厘米。相传富家少女安娜和矿工男孩卡洛斯相爱，因门第悬殊，只能隔着阳台偷偷相会。也正因这段动人传说，世界各地游客都会到此复刻这场隔巷相拥。不知道花少团来到这里，又会收获怎样 独特的体验。
8: 这边就是接吻巷，
4: 接吻巷，对，开始了。
3: 哇！谁陪我去？
4: 一会儿新月呀，
3: 啊，新月新月。
9: 咱现在上哪去啊？
1: 接吻巷。
3: 那谁示范？啊？
1: 我跟你。
4: 哎呀！哎呀！好害羞啊！
3: 学业又高了。
4: 这个必须得高，
3: 必须得高，
4: 不高就没有效果。
8: 我也可以，都可以。
3: 哇！那么我就很幸福了。我已经流口水了。
4: 你矜持一点。
3: 我又血压高了。等他们来，
4: 等他们，等他们晚上，他们一起见证这个时刻。哇！
1: 到了。
3: 喂，我们亲嘴了。喂，我们亲嘴了。
1: 亲嘴。
3: 亲嘴了，来了。
1: 导演呢？
9: 哎，导演来了，导演来了，
4: 来来来。
9: 哎，我给你们两个主演介绍一下。
3: 我两个都要。
8: 宇宙第一女主角如如小姐。
9: 然后这是我摄影，
4: 你先把那个照相机在哪里？
9: 然后这个是制片人，
10: 没经费。
9: 然后这个是化妆组，
10: 我可以喷防晒。
8: 老师好，
1: 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
9: 今天你要演两种风格，哎，这是你的文艺片女主，
1: 我男主。
9: 这是你的商业片男主，
3: 好。我补一个妆行吗？
10: 哎，化妆组，来来，不准说，补哪里？补哪里？
3: 剧情是他，
9: 剧情就是很简单。我们这个是短剧来的啊，
3: 两个我不喜欢，还是两个抢我？
1: 我们抢你，
8: 我们抢你啊！
9: 这个是强制爱，
1: 我是清纯，
9: 这个是小奶狗，
1: 对，哦
3: 哦 ，OK OK， 那个是激烈的那个，
9: 强制爱，
8: 强制爱，我强制解吗？
9: 你这是上去就得这样，然后这个是解上去得这样，
1: 我这样，我这样，
4: 哎，可以了，换我们了吗？
9: 那咱们上去吧，
3: 我们先上去。
9: 哎，我给你们买点泡泡，我给你们吹啊！你们啊，
1: 我找个位置啊。OK， 现场好了。
4: 导演，
3: 等一下，等一下，给我培养情绪 ，OK？OK。
1: OK? OK
3: 我们先脱手，然后脱眼睛。
4: 演员好了，要说一声啊。
3: 我们培养情绪。
4: 还要培养情绪
1: ？OK。我们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3: okay.
1: 再来一次，啊！

0: 人生这趟旅程长着呢，
1: 姐，我们得选个好保险。
2: 行，
0: 用蚂蚁保，选个适合自己的。
2: 行，合适就行。
0: 有不清楚的地方，直接查一下。
2: 行，清楚就行。
0: 而且理赔啊，全程都陪着你，给你搭把手。
2: 行，都行。
1: 姐，选保险不能都行。
2: 我是说蚂蚁保样样都行，
3: 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保。
4: 蚂蚁保，花语少年2026，下节更精彩。
0: 用蚂蚁保，选适合自己的好保险。
2: 不放心，查一下就清楚了。保险理赔，
0: 全程陪伴。
3: 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保。
4: 从一方饮品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8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金鹰。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奥六假日乐园今日开园，超级玩家们集结好六金，抽取
5: 2位玩家来体验我们乐园的
6: 蒙眼蹦极。
7: 不行了，
8: 何老师走了。
4: 旋转单车答题赛，他们脚力全开，爆笑不停。
5: 如果你不做演员，你最想做的职业是什么？请说出3种通常会成双成对出现的东西。
9: 鸭子。
5: 不是成群结队，是成双成对。
10: 惩罚开始。
5: 是啊。
10: 丁少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欺负？
11: 谁错谁罚？
4: 终极蒙眼蹦极挑战，谁会成为勇敢的体验玩家？
5: 金玉儿他就是。
4: 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2: 本轮的主题叫做川渝正对味，
13: 鱼儿间一个单品能够走天下的一个菜，
14: 佛佑旺、郭氏族麻辣鲜香全在里头，
15: 芋头淀粉融到汤里，汤汁挂在鸡块上，风味十足，
16: 回归了被誉为川菜之首和家常菜的灵魂。
17: 这个菜炒起来之后呢，芳香四溢，锅气十足，过齿不忘，
16: 肉片受热自然卷曲，形状像旧式油灯的灯盏，不明灯盏窝。
18: 毛血旺
19: 是川渝地区豪爽江湖气的代表，
20: 麻辣鲜香烫，
21: 这就是最正宗最能征服人口味的渝派毛血旺。
22: 我们将由肥肠加上自己研制的秘制酱料，味道香辣醇厚，软糯弹牙，不烂不柴。
23: 它的肥肠呢，入口软糯，咸鲜微甜，麻辣裹挟着醇厚之香，油润却不腻口，

0: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现在继续。
1: 现场好了，
2: 导演，
3: 等一下，等一下，给我培养情绪 ，OK？OK。
1: Okay? Okay.
3: 我们先搓手，然后搓眼睛。
2: 演员好了，要说一声啊！
3: 我们培养情绪。
2: 你还要不要紧
1: ？OK， 我们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3: okay.
1: 再来一次，啊！哇哦，好浪漫哦！

0: 我肚子好痛。
1: 来一拿一条认真的吧，好吧。
2: 认真认真 ，OK， 来吧，导演呢？导演，
3: 等会儿呢？导演来了，导演是。哎，这炮行吗？摄影师，
4: 太行了。
5: 行，
3: 你在这等待你的女主行吗？
6: 是是，我在等待。
3: 后面你们就自己发挥啊。好，收 ，Action。

0: You call me.
1: From off a tree, it settles softly on the lips you turn to me.
0: Rue.
2: The gypsy say,
0: I miss you so much.
2: I love you.
0: So can I? Close your eyes.
2: Touch his lips that lie a blossom fell. And very soon.
0: Oh.
2: 哦，沈，窦唯上去阻止他们，窦唯上。
3: 我 ，no， 如，
2: 啊，啊，天哪，
3: 如，如 ，who's this？ Who's this？
4: My true love，
3: 如
5: ，who's this？
3: 如
5: ，who's this？
4: My true love，
3: who's this？
4: My darling，
3: tell me。
2: 窦唯打他，打他，把他打走。
6: 这窦唯打我，窦唯打我，
3: 如，啊，如。
4: My heart.
2: I still love you. But I love him too.
3: What?
6: 把他打走，传下功夫。
3: 哦哦 ，Oh, oh, oh, oh my
2: God, OK,
3: you miss me.
2: 导演要有故事的结尾了吧？
7: 怎么还没完了呢？
2: 你走，你走。好。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我才能选择他。
3: 给我答案，快告诉我，
8: 快告诉我。
3: 你爱不爱我？
2: 我爱不
3: 爱我 ？My love。哟，
2: 好，你们两个拥抱。
6: 啊 ，OK， 我们俩伤心男人。
7: 我撑不住，
9: 你要我干嘛？
7: 我快分裂了。
4: 这个好闹剧啊！导演，你为什么这么即兴？
2: 谁还想上来演？还有女主角吗？
7: 没有办法超越了这个。
2: 没有了。就制片人，你结钱给这三个演员，
10: 制片人
2: 一人就2块吧，两个比索，
11: 来来来，
12: 翻钱，
11: 来来来，女主比较辛苦啊。
6: 那导演呢？
13: 导演导的戏太烂了，就不要给，
6: 不要给。
7: 这导演太碎蛋了，
2: 他们太拖拉了，咱们是短剧。
6: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2: 你太厉害了，
11: 我这狠，
2: 是来参加这墨西哥时装周的。
6: 这玉米片真不一样，
7: 真的好吃啊！
11: 我爱玉米。
6: 这喝了真完蛋了，这个。
14: 我很喜欢蒸馍。
15: 旅行最难得的是有人走进你的内心，我们要常常的陪伴和联系，珍惜跟他们在一起的每一个时刻。
16: 重温《鸡毛飞上天》《五福临门》等嘉宾精选好剧集《网际花哨》，让芒果剧宗承包你的快乐周末。芒果 TV 会员加入七福弹幕涂鸦工坊，创作专属像素灯牌，助力解锁独家花絮。点击屏幕右上角弹幕涂鸦，立刻开启创作。快乐出游，入手花哨同款 Clubby 毛绒盲盒。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独家花絮，放送更多花哨超级内容。向往的生活游戏和花儿与少年联动了，来芒果 TV 首页按住下拉即刻玩。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花儿与少年官微和花儿与少年节目主话题，解锁更多惊喜福利和嘉宾互动，上微博搜索话题花儿与少年2026，解锁更多节目精彩幕后和嘉宾旅行日记，打开百度网盘搜索花儿与少年2026，高清物料全盘掌握。
1: 明晚7:30，云雀叫天路。
2: 拿了这个地磁铁，你就是我程胜元的入室弟子了，
3: 请师父教训。
4: 您为什么不收我为徒啊？
5: 可以啊，但是你要想改成老生，这件事儿咱俩免谈。
4: 确实一直在瞎磨，您能不能帮帮我？
5: 不能。
4: 为什么？
1: 明晚7:30，云雀叫天路。好六假日乐园今日开园，超级玩家们集结好六街，
6: 两位玩家来体验我们乐园的
7: 蒙眼蹦极。
8: 不行了，
9: 何老师走了。
1: 旋转单车答题赛，他们脚力全开，爆笑不停。
6: 如果你不做演员，你最想做的职业是什么？请说出3种通常会成双成对出现的东西。
10: 鸭子。
6: 不是成群结队，是成双成对。
11: 惩罚开始。
6: 是。
10: 丁少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欺负？
12: 谁错谁罚。
1: 终极蒙眼蹦极挑战，谁会成为勇敢的体验玩家？
6: 这女儿她就是。
1: 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3: 要做就做 Number One，
14: 要做就做
15: Number One。
16: 没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17: 出发，
18: 冲啊！
16: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
1: 湖南卫视提示：
19: 出发，
1: 接下来是2026中。

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提醒您，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邀您加入月光群聊。接下来一起畅聊心事的有：汪涵、沈梦辰、李莎明子、郑芳一、陆卓、预言、黄玉博、孙小胜、胖小猴、魏哲明、黄灿灿、罗雨桐、陈慧琳、黄子红凡、张远、王彦彤、王小慧、魏大勋、周玉祥、芭比、谭正言、侯宇、邓恩熙、董思成、宗辉、韩雨桐、罗云熙、单依纯、曾舜晞、马轩、蒋梦婕、魏忠杰、陈怡多、刘牧洲。蓝月亮，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下节更精彩。蓝月亮，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现在继续。

0: 小小心事，
1: 咱们只管欢喜过日子。
0: 祝大家月圆人圆，平安喜乐。
2: 人间心事千千万，一轮明月共清欢。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这里是由蓝月亮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由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同步直播的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尽享一生。晚上好，我是王涵。其实此刻，无论您已经是和家人在身旁，亦或是在归家的路上，我们同在一片月光下，天涯共赏岁岁月圆。
3: 大家好，我是孟晨。今年呢，是我们和蓝月亮携手同行的第13年，年年相聚，共一轮明月，守一份长情。
4: 大家好，我是李莎明子。每一缕洒向人间的月光，都是遥寄向远方的思念。今晚，让我们一起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5: 大家好，我是郑芳一。那今天呢，在我们的后台直播间啊，已经在芒果 TV 站内的主创社区中秋之夜的官方账号开启了月光群聊，也欢迎大家把自己的心事编辑成弹幕发给我们。那今天晚上我们也会实时的看到大家对月亮说的话。
3: 哎，我这儿已经刷起来了啊，可以看到有一条是这样说的，今天中秋之夜的开场怎么有只猴，但没想到猴唱歌真的猴猴听啊。
5: 哇，你看夸你呢。
4: 猴厉害啊，是不是？
2: 对，
4: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不是一般的猴，这可是我们芒果超级新人后西游记里的孙小胜。
2: 是，
4: 你看今天过节啊，当然要和我们的新家人一起团聚了。在这儿呢，也希望大家10月4号持续关注湖南卫视芒果 TV 播出的国内首部 AIGC 长剧后西游记。
2: 其实呢，我们除了聊节目，也当然非常非常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向月亮倾诉您的心事。月亮呢，一直是每一个中国人心灵的寄托，它是李白的酒友，是杜甫的乡愁。其实陪伴我们千百年的这一轮明月，就是每个人最长久的那一位知心的朋友。
5: 没错，所以今天晚上呢，就让我们一起把心事说给月亮这位老朋友听。我们在芒果 TV 站内的主创社区中秋之夜官方账号直播间等你哦。那月亮收下心事，蓝月亮就要送上心意了。今天晚上呢，我们还将共同奔赴3次蓝月亮礼遇时刻，欢迎大家在晚会期间留意屏幕上的二维码，扫码参与蓝月亮中秋活动，还有好礼相送哦，一起期待吧。
3: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魏哲鸣、黄灿灿和罗雨桐一起走进一幅古画，看看古人中秋是怎么玩月的。有请。

0: 谢谢几位为我们带来的表演，真的是太美了，我的眼睛都离不开他们。你看，花好月圆中秋夜，此刻具象化了。
1: 是在这么美好的花好月圆夜呢，我们也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天更热闹，上微博参与湖南卫视中秋之夜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0: 是刚刚在看节目的时候咱也没闲着，
1: 没错，
0: 我们也参加月光群聊了。我看

0: 到有一个可爱的女生，她说好开心啊，中秋夜见到了我好久不见的好朋友，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和好朋友一起吃饭。我觉得说的太对了，你看好朋友也是我们自己挑选的家人，对不对？
1: 没错，其实呢和老朋友相聚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那接下来要登场的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朋友和熟悉的歌曲，我相信大家也都在期待了，对不对？那接下来准备好迎接他们带来的浪漫了吗？让我们有请
0: 黄子弘凡、陈慧琳。

0: 谢谢谢谢谢谢如此精彩的表演，台上台下大家一起互动起来，再欢呼一下，欢迎我们的黄子弘凡，还有我们好久不见的陈慧琳，欢迎、
1: 朋友们见到慧琳姐开不开心？那一会儿呢，慧琳姐和黄子弘凡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舞台，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0: 我想两位先跟大家，特别是电视机前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送上一句中秋的祝福。慧琳先来。
2: 好啊，祝大家人圆两团软，团圆。
0: 这么早就开始讲粤语？
2: 没有
0: 、后面才是粤语。
2: 混了混了。广东话是人月两团圆。
0: 人月两团圆。
3: 哇，系啊系啊。
1: 那。黄子，
3: 我
1: 欢迎回家啦！
3: 哎呀，好开心呐、首先祝大家中秋快乐。
1: 我觉得用家乡话再送一个祝福，好不好？
3: 确实得用家乡话。那其实呢，大家知道这个，我平时要讲四川话的。哎，但是在四川方言里呢，其实我们平时啊，过节就是要玩，就是要耍。四川话经常说要耍。但是呢，今天我在这儿祝大家中秋节，哎，家中小耍，出门大耍，耍中有福，天天好耍。
1: 那今天晚上我们就一起耍起来，好不好？
3: 耍起来，是的，没错，特别特别开心。
1: 同时呢，也要欢迎两位加入我们的月光群聊。我们来看看啊，刚刚的节目结束之后，大家都聊了些什么？帮我划一下，我带了手灯。
3: 哎，关机了，关机了。
1: 我们在直播哦，好哦。有一条是这样，我们想请慧琳姐帮我们来念一下。
2: 好哦，她说今年没回家，好。好想吃妈妈亲手做的月饼，希望妈妈身体健康。
1: 慧琳姐觉得这个孩子怎么样？
2: 很乖呀、
0: 很乖，很孝顺啊、
1: 对，
0: 当然我们在这里也要祝这位朋友他的母亲啊，还有全家人都能够中秋快乐，身体健康。
1: 是的，我知道两位呢，因为今年要陪伴着我们中秋之夜的观众朋友们没办法回家，但是呢，今天我为两位准备了家乡的美味。
0: 来看一看，我想这应该就是两位就一直以来特别记忆当中的味道，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款月饼啊。这个，
2: 那我这种是香港现在最流行的流心奶黄月饼，就是咬一口之后那个奶黄会流出来哦，
0: 就流
2: 要不要尝一口？
0: 我就怕流到我嘴上，待会儿补妆来不及。好，但是其实这个是奶香奶香的啊，
1: 是，
0: 而且这个中秋送礼也特别好。对，
1: 黄子呢？
0: 黄子哎，
3: 我这个不太一样的点是因为那打消的四川人嘛，吃辣，
0: 吃辣吃麻。
3: 那这个其实也是后面大家专门制作的，就是川味口味的叫香辣牛肉月饼。哇，既吃了月饼，又吃了牛肉，同时还是香辣味哦。它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让我给大家咬开，让大家看一看吧。
1: 怎么样？
2: 在哪儿啊？咸的。
1: 你再咬一口看看。
3: 可能得再咬一口。好，
0: 哎，黄子咬的这个月饼好实在哦，咬第一口发现一个纸条离牛肉还有1公里，再咬一口又发现一个纸条，你已经咬过了，
1: 已经
0: 两口没吃到牛肉，
1: 你吞下去了，
3: 我吃在嘴巴里了。
0: 对，
3: 没有，就是它没有它想象中那么辣，但是它真的是香辣牛肉味的月饼，
0: 很舒服啊。其实呢，我觉得每个人记忆当中的月饼都不一样，吃的是不同的馅料，但是盼望的都是故乡的月饼。其实呢，中秋少不了月饼，当然也少不了我身旁的蓝月亮。各位亲爱的朋友，蓝月亮至尊浓缩洗衣液和净享的泡沫沐浴露，洗衣更省心，沐浴更享受，陪伴您的每一天。
1: 拥有至尊，尽享一生。今晚第一轮蓝月亮礼遇时刻也到了，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京东搜索蓝月亮中秋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好礼，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0: 其实为了把大家的心事寄给月亮，我们在城市里面放了一个非常神秘的收信盒，我们接下来一起去看一看吧。
4: 中秋是中国人寄托想念的日子，这个月圆的日子，我们在城市里放了一座月光电话亭，邀请不同的人走进电话亭，打给一个拨不通的号码，跟那个再也联系不到的人说说此刻最想说的话。
5: 你好，过去的自己。
6: 我是20岁的你。
5: 你还记不记得我是谁？
7: 我们还能重逢
8: 的话，很多很多的话想跟你讲。
9: 喂，
10: 啊，我在哪呀？
9: 啊，我在哪呀？
10: 我没见你，用啥呀？
11: 18岁的悠悠，你现在在干嘛呀？
12: 你好啊，小时候的罗辉。
6: 19岁的严家航，我是20岁的你。我想跟你说，一切都会过去的。
13: 喂，奶奶，听不听得出来我是谁呀？
5: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还能重逢的话，那我希望你还记得我。
8: 我们会一直很想念你。
14: 老班长，好久不见。
15: 哎爷爷，你好，我是湖南农业大学农学院的大一新生。您说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
16: 这雨杰，你离开妈妈13年了，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这13年，爸爸妈妈一直都在找你，妈妈真的好想好想你。你怎么就没有点音信呢？孩子，妈妈还把你的书包带来了，这个是你做数学题用的这个小包，妈妈一直都给你留着。这真是你写的爸爸的八字，这个爸爸的八字怎么就少了两笔了？你什么时候回来？把这两笔补上。可是你在哪里的？
6: 外婆，你还看得出我声音吧？感谢您帮我完成了我婚礼上的那个愿望。
17: 因为我外婆去年去世，我前几天跟她发信息说，如果你想来参加，就变成一只蝴蝶来看我。

0: 我会一直一直想念你。
1: 我想你了，爸。
2: 我有时间会常回家看看，
3: 去追寻你想要追寻的梦想。
4: 我在未来等你哦。
5: 祝您中秋节快乐。
6: 中秋节快乐。
7: 中秋快乐。
8: 真的是太感人了，我们从小都知道举头望明月，如果思念无法抵达的话，就抬头看看天上这同一轮明月。所以我相信月亮一定是这样一个月光电话亭，会把你的心声传递到远方。刚刚呢，我也在看这个月光群聊，你知道有这样一封留言很戳中我，他说羡慕那些可以随时见面的恋人，不用计算时差与机票，可以帮我对他说一句中秋快乐吗？距离下一次见面还有91天，一起加油吧。好的，我们和你一起加油。你要相信，只要你愿意，一定可以把所有的想见都变成相见的。
9: 所以在这里，所有此刻还没能见面的朋友，你要相信在远方一定有人在牵挂着你，他想要跟你说一声中秋快乐。当然今天晚上有人隔着时差诉说着思念，其实在100多年前也有一群人在南阳把他们的心事写进信里寄回家乡，哪怕山高路远，但他们始终相信见字如面。
8: 我相信方一说的这一部电影大家都看过，剧中的他们也是靠着一封封侨批互诉衷肠，对不对？
9: 没错。所以呢，今天晚上其实在我们中秋之夜这样一个团圆的夜晚，我们也希望把这个遗憾的故事在这个舞台上继续续写。
8: 那我要许愿了，哎，今天能看见他们吗？
9: 当然必须安排。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歌手张远以及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木生和舒柔的扮演者王彦彤和王小慧以及汕头话剧团的朋友们为我们再次唱响这首《月下煮茶》。
10: 素椒顶成红汤，鹅翅一碟，白菜有鹅。日时马上归去后腰，瑞花丝娘做饼
11: 要买不是吗？
10: 边坑钳来
11: 这个50块钱，
10: 江海有癌，
11: 这样
10: 团圆可怕
11: 一点。
12: 行，包起来。

Yeah.

金归来，仍是少女模样。孟青只在无在，梦海水长长，还隔咩？

0: 超夫公，娘娘伊休息，娘会看娘。
1: 侬啊，有好食在吃，莫苦了家己。
2: 母亲大人更发流感，为娘也都期待，心渐渐恢复，大人念念。
3: 一心之强，赎回我娘回家。

0: 谢感谢感谢，来来来来来，请坐请坐。我们用掌声欢迎燕童和小慧。来来，请坐请坐请坐。我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你看，光你们两位唱歌，现场已经有一些朋友在轻轻的轻拭这个眼角的泪水了啊。嗯，来。
1: 大家好，我叫王彦彤，在给阿妈的情书中扮演甄木生，在这里送给大家一句中秋祝福，中秋快乐，团团圆圆。
0: 啊，哎，小慧。
2: 大家好，我叫王小慧，在电影给阿妈的情书里面饰演的是叶舒柔，在这。

0: 不猜了。
1: 那好了，我们今天啊，中秋的月圆之夜，我们开心一点，是我们首先把这个月光的群聊，我们打开一下，看看他们都在说些什么。哎，你看我没有戴手套，一下就划开了。来，我们请小慧帮我们来看一下。
2: 好的，感谢中秋之夜让我的心是圆满了。我想知道，如果木生和舒柔真的在潮汕一起过中秋，他们会做什么呢？
3: 很好奇他们会做什么。我知道潮汕过中秋非常的热闹，所以你们会做些什么？
4: 一样是吃月饼拜月娘。
3: 拜月娘我知道，因为会亲手折一些祝福，比如说我们桌上就有一些。想问一下燕童，你会折吗？
4: 我会啊，给大家展示一个，这个叫纸塔，它其实在我们
1: 纸塔，
4: 对，它在我们潮汕其实有点像，怎么说呢，它叫潮汕乐高。
1: 哇，潮汕乐高，
4: 就是它可以拼出各种各样你想要的东西。
3: 对，感觉它在变魔术是不是？
1: 感觉你要拿出来吓所有的观众一套一样。
4: 展示奇迹的时刻啊！当当当当，这个是木棉花哦，在电影里面多次出现，它也是木生跟舒柔的定情信物。
3: 是的，
1: 浪漫。
3: 对，那小慧呢？
2: 我给大家折的呢是，给大家，大家应该都会，是一个小船，我给大家折了一艘小船，在这里送大家一艘小船，祝大家一帆风顺，也希望这艘小船可以载着你们回到爱的人身边。
1: 哇，太棒了！我们谢谢燕童还有小慧给我们带来的这两份小小的这个手工啊，而且它是融合了手工艺和美好祝愿的中秋民俗，又好玩，关键是有好彩头。
3: 是的，我觉得中秋最令人期待的就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说说笑笑，而这一份热闹呢，其实就是最好的陪伴。就像蓝月亮每一年中秋都会陪伴着大家，用洁净科技让大家洗衣省心，沐浴轻松。
1: 其实呢，我们非常希望把生活过得从容，把美好留得长久。接下来就要有请我们的韦大勋，还有舞蹈新风暴的选手周瑜翔，还有他的搭档芭比，为我们带来一半一半。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魏大勋，中秋快乐。那不知道这首歌有没有触动此刻的你呢？如果有心事就跟家人聊一聊，奔赴团圆一路畅谈，打开芒果 TV 播客频道和家人共度旅途好时光。
1: 是的，大家还可以在微博边看边互动。湖南卫视芒果 TV 中秋之夜联合微博发起了湖南卫视中秋之夜舞台推荐活动。那现在微博搜索湖南卫视中秋之夜，进入话题页，点击活动入口，推荐你最心仪的舞台，总推荐值突破100,000，就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和独家彩蛋哦。
0: 好，我们的月光群聊里面呢，
1: 又聊上了、
0: 哎、又聊上了。有这样的一句话很触动我哈，说我想妈妈了，小时候总想离开家，但现在我好想回家陪陪她。我在想，你在牵挂妈妈的时候，妈妈也在牵挂你，有时间多回家看看。
1: 是，看到群聊里这条消息，我说实话那一瞬间我也有点想家了。虽然我知道此时此刻我的爸爸妈妈应该正在看着我的直播哦，
0: 此时此刻我的爸妈就在现场，
1: 欢迎叔叔阿姨。对，因为有的时候爸爸妈妈一定是最关心你所有的动态的那一个。当然我们也欢迎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可以把想家的心事分享给我们，让我们一起进入芒果 TV 站内的主创社区中秋之夜官方账号月光群聊，让我们一起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0: 对家的思念呢，是中国人最深的心事，许多诗歌还有戏曲里也藏着这样的故事。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北京京剧院一级演员谭振言、侯宇为我们带来戏曲新编《四郎探母》。

0: 来，我们大家一起叫个好，
1: 好，
0: 谢谢各位，我们有请郑言兄，我们的小谭老板，来到我们的主持区，来，有请郑言兄。其实，我们的谭老师参演的《云雀叫天路》也正在我们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热播当中，也请大家多多关注。欢迎我们的郑言加入我们的月光群聊啊！这一轮我们要看的新事，其实就在您的身边。
1: 是的，谭老师好，这儿啊有两位戏剧发烧友，
2: 确实，
1: 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2: 你说，
1: 我是从小学着花鼓戏长大的小梅花，
0: 小梅花，哎，
1: 这位呢是我们的戏腔发烧友，
2: 对啊，我特别喜欢京剧，尤其是旦角。大家好，我是张若，
0: 好。
1: 那其实今天呢，我们两个有一个心愿啊，早就听说了您的叫小帆，那叫一个绝，
2: 确实。
1: 今天能不能现场让我们感受一下？
0: 你俩也真会，也真会点呐、啊！哎呀，
3: 一点准备没有啊？哼哼，叫小帆、啊、
0: 来赏下您的耳音，来了。
3: 以前公职到领间，不由本宫喜新鲜，站立宫门叫小帆。
0: 好，
2: 这味儿太正了，
3: 现场
1: 太棒了。
0: 哎，有可能观众朋友离得比较远，我们在旁边的汗毛都炸起来了。
2: 对，哇，
0: 真的、
2: 哦、太好听了，
0: 过瘾了吧，圆圆？
2: 太好听了。哎呀，
4: 老师啊，就是我也学过一点点京剧，然后我给您来一段小小的念白，您可不可以给我指点一下？哦，
3: 念白上，好。
4: 对啊，今天是中秋之夜嘛，是不是？我来试一下啊。
5: 两宵望月，西落绵绵。
1: 好，哇哦，哎，
3: 但你是不是以前学过吗？
4: 我小自己学了一下，
3: 对吧？
4: 参加过了一些就是京剧的
3: 节目。这个尤其念白，学过和没学过是完全不一样的。
4: 真的，
3: 很多歌手他可以唱戏腔，因为他有谱子，嗯、但是念白他没有谱子，但是还有韵腔，所以很难学的。你这个。
0: 有这块，
4: 哎呦，谢谢，
3: 非常到位的，
0: 对，七分念白呀、啊，三分唱，这念白真不错，
3: 是，
0: 对，
3: 棒。
0: 那郑言兄，您也给大家送一句中秋的祝福。
3: 好，那我祝大家，中秋月满，岁岁同欢。哎呀，
0: 这味儿真是一下子就有那种。代入感了，太好了！您看啊，我们这个李莎还有张远的心愿，这不就实现了吗？我们把心事说给月亮，心愿马上成真。
1: 是的，没错，一起进入芒果 TV 站内的主创社区中秋之夜官方账号“月光群聊”，跟我们实时互动吧。心事儿啊，说给月亮听，那衣服也要交给月亮洗。今天呢，我们远哥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很特别的月亮。
4: 对，这个月亮就是蓝月亮。蓝月亮至尊浓缩洗衣液，超浓缩超省心，让干净柔软的衣服点亮我们每天的好心情。还有净享泡沫沐浴露，春夏秋冬都适用，把家人的幸福感拉满。
1: 谢谢谢谢暖心的远哥，当然了，大家都有机会收获这一份洁净幸福哦。接下来第二轮蓝月亮礼遇时刻来喽，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京东搜索蓝月亮中秋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好礼，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6: 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提醒您，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邀您加入月光群聊，接下来一起畅聊心事的有：陈慧琳、邓恩熙、董思成、曾辉、韩雨桐、罗云熙、黄子红凡、单依纯、曾舜晞、马轩、蒋梦婕、魏忠杰、陈怡多、刘牧洲。蓝月亮，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下节更精彩。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 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八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一个人一辈子该追寻些什么？
7: 月海，我来了。
6: 这一个开始，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8: 现在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理想，
9: 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10: 风风火火干一场。
11: 好好干，
12: 业务好，素质高，
13: 你们俩就是技术骨干，
14: 现在我们几个更进一步。
15: 我想让他们走出大山，
16: 荆州一步
17: 万重山。
6: 这一个承诺，哪怕得用一生去兑现。
18: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19: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了算的天地。
20: 这是党中央交给我们艰巨任务，
21: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22: 拿起你们手中的笔，把它当作枪，在文化的战场上抗击敌人，
23: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24: 我们这帮贫苦汉子们，国家亡不了。
25: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26: 有！
6: 这一个真相，于是你决定不再沉默。
27: 出发！
28: 是。
29: 漫无一事，
30: 滴水不漏。
31: 该交代的交代，该办的办。
32: 我们要证明，首先我们不光是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33: 金色光彩，热血铸就。
6: 这一个不可能。所以你跟着迈出了那一步。
34: 我无人管束惯了，对寻医臭味相投之人。
35: 既然我来到这世上，那就让精兵开始跑吧。
36: 有我在，我倒要看看何人敢乱我长安。
37: 乾隆必须入冤了，
6: 我会一个一个了结你们。
34: 我一代人送，那就两代人三代。
6: 追一束光，直到你自己也成为那束光。
38: 豪车要开，救世主要坐，要不要跟我合作？
39: 不管是苦是甜，我只想往前赶。
40: 既然老天给你指引了方向，那你就应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光。
41: 我要考飞行员。
42: 祝咱家每个人啊，
41: 越来越好，
42: 越来越好。
21: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43: 你们做的这件事，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44: 是我们吧？
43: 对，是我们。
6: 当万家灯火亮起，故事终会相遇。

0: 终将抵达。9月29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蓝月亮，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现在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的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尽享一生。
2: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演唱会武汉站10月31号火热来袭，上芒果 TV 超级现场，演唱会入场券免费抽，还有机会抽专属花车巡游名额，近距离解锁舞台高光哦。更多惊喜福利关注动感地带芒果卡，我们下个现场见。
1: 没错，我们的月光群聊啊也一直陪伴着大家，可以一起进入芒果 TV 站内的主创社区中秋之夜官方账号的直播间，把心事说给月亮听。哎，接下来的几首歌啊，我相信大家都会唱。
2: 没错，
1: 可以说是前奏一响，回忆登场，让我们再次有请陈慧琳。

0: 谢谢谢谢慧琳，我相信一首这个记事本啊，翻开了很多很多人的心事。
1: 我们的后台直播间呢，也一直陪伴着大家。哎，韩哥，刚才我刷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他说这首记事本是我当年跟老婆谈恋爱的时候我最喜欢听的歌，当年追他追的真的好辛苦啊。
0: 哇，当年就是跟老婆谈恋爱了，当年应该是跟女朋友谈恋爱，谈着谈着变成老婆了。其实当年的辛苦都是值得的，你们现在应该已经成为了幸福的一家人，祝你们中秋节快乐。但是我今天想问一下，今天现场有没有两个人一起来的，一家人一起来的，有没有？
1: 有没有？
0: 举手示意一下。哎，前排有啊！哇，前排感觉好像哦。来来来来来，来我们这两位请起立一下。对，两位起立，一下变成四位起立的，一家四口人了。
2: 对了，
0: 说一下当年谁追谁？
2: 我追的。
0: 好勇敢！对，现在如果给你一个机会，向您的太太说一句一直埋在心里，但是不大好意思说，但是现在要当着所有的面说，当着电视机前亿万观众朋友面要说的那句话，
2: 老婆，你是我心中的明月，我爱你，
3: 我也爱你。
0: 两边的孩子在拼命的鼓掌，爸爸好勇敢，真棒。
1: 对，
0: 这哎，那哎，你爸妈也来了吧？
1: 妈，爸，妈。
0: 在那边孟晨的爸爸妈妈。
1: 对，
0: 家里的事情还是回家说啊。
1: 我好想问一下当年谁追的谁。快刚
0: 快刚。对，其实我觉得在这一刻啊，所有的人面对这种祝福，面对这种真心话，而且在这一轮明月之下，在这一轮清辉之下，所有的表白都变得是那么的浪漫。
1: 是的，也欢迎加入我们的月光群聊，跟我们进行互动，趁着月圆，有情人也要对着彼此说说心里话，陪爱的人共度美好时光。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芒果 TV 自制剧恰逢春主演邓恩熙、董思成以及短剧甜蜜搭档曾辉、韩雨桐为我们带来桂影成双，
0: 有请。

0: 谢谢谢谢四位带来这么浪漫的表演，这样的棉花糖
1: 谢谢
0: 我能再吃几斤。
1: 是的，来我们请曾辉和雨桐来到我们的主持区，有
0: 请
1: 两位。哇，刚才的棉花糖确实是我今年磕过最甜的棉花糖了。
0: 哇，而且今天的这个 OOTD 也是蓝月亮蓝，好漂亮，好帅。
1: 是的，来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辉。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韩雨桐。
1: 欢迎两位，
2: 祝大家
3: 中秋快乐，甜蜜常在，月圆人安。哇，
1: 刚才我们在后台看的好甜，然后我们一边也在看我们那个月光群聊，我发现我们后台的直播间里有很多的朋友也在给我们留言说心事，当中有很多就是关于你们的，然后我看到了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条跟你们分享一下啊。他说我是嫦娥的后人，嫦娥为什么饿？因为我好想看落日余晖能够多多同框多多发糖呀，朋友们。那怎么样，今天在我们这个中秋之夜的舞台上，大家有愿望我们就要实现嘛，是吧？所以刚才呢我上来之前当提前准备了两块这个道具月饼，我们请两位在我们舞台上给大家来一个中秋甜蜜三连拍，行不行？
0: 好，
1: 大家想不想看？
0: 想
1: 吗？好，来我们准备好了吗？来准备啊，三二一，看那个机位，好，来再换一个姿势，三二一，哇，三二一，哇，大家说甜不甜？

0: 甜。朋友们，你们知道我这个视角近距离甜蜜暴击，简直是！而且我这儿呢有很多关注你们的朋友发来了他们感兴趣的问题啊。有人说中秋假期来啦，你们俩准备去哪儿玩呢？
1: 去哪儿玩？嗯，
2: 那当然是马栏山两日游，当然是在我们的中秋晚会上跟大家一起过中秋啦。
3: 最难忘的记忆了。还有吗？还有别的计划吗？
1: 正好来长沙了，也想，因为之前来长沙的时候都没有好好的、仔细的玩过橘子洲头啊什么的地方，所以想玩一玩。
2: 还有好多好吃的美食，就比如说我心中有一个特别好吃的菜，在我心中是宝藏，叫小炒黄牛肉。然后来长沙的这段时间里，我已经吃了无数的版本，对于我来说。特别的满足。
3: 天哪，那你说可以出一个小炒黄妞的评测了。
0: 是，你看一看就是做过功课来的，好吃的好玩的都给安排上。这儿还有一个问你们的问题哈，说听说短剧的拍摄节奏很快，拍戏是一场接一场，完全没有时间洗衣服，怎么办呢？哎，
2: 说到这儿，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个小礼物，正好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难题。
3: 是什么？
0: 太好了。
2: 那就是这个蓝月亮至尊浓缩洗衣液，浓度高达47%，水感配方，适合快洗模式，看小小的一段短剧功夫就可以洗得干干净净。
1: 那我也有好物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它，净享泡沫沐浴露，一按就是绵密微米泡沫，水润不干不拔干，温和无刺激，忙完洗个澡整个人都能放松下来，还有适配四季和不同肤质的选择哦。
2: 是的，
0: 哇，太棒了，我又学到了。你们看啊，有了蓝月亮的洁净科技，忙碌的生活呢也能轻松舒适的。当然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机会获得洁净好礼。马上进入第三轮蓝月亮礼遇时刻，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京东搜索蓝月亮中秋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好礼，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3: 是的，我们的月光群聊呢，今天晚上也一直陪伴着大家，可以一起进入芒果 TV 站内的主创社区中秋之夜官方账号的直播间，大家就可以把心事说给月亮听。那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呢，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白月光，今天也是他阔别8年之后重返中秋之夜，让我们有请罗云熙。

0: 谢谢。好帅呀、啊，帅不帅？谢谢谢谢云溪给我们带来一首非常浪漫的《看月亮爬上来》。其实浪漫的日常也同样重要，就像蓝月亮始终在践行他们的理念，以洁净为底色，以守护为初心。
1: 洁净的意义呢，也从来不只是干净鲜亮，更是为了好好守护每一段陪伴，每一份温热，拥有至尊，洁净一生。
0: 当然今天也有一群非常特别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他们的心声。
1: 是的，他们有的人呢和沙地作伴，陪着小树变成森林，有的人扎根乡野，只为助力孩子的梦想。在月光之下，他们互相帮助的温暖成为了他们前行的力量。
0: 其实中国人的团圆从来不只是一家一户的相聚，更是小家与大家的双向奔赴。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束光，看看月光之下这些正在发生的动人故事。
2: 又是一年中秋，月光洒落人间。月光下，我们看见让约定生根，让荒漠成林的深情。
3: 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当年你给的美景，我给你种下一片森林，你啥时候来看一看？我特别想见到你。
4: She is an amazing lady. She has done many things for Jesus. But she made a promise 27 years ago and she kept her promise.
3: 我宁可种树累死，我也不能让你啥都把我欺负死。
5: 中国人说话还是算数的，做事还是靠谱的。
2: 月光下，我们看见山海隔不断，人心总相连的暖意。
6: 吃呀吃来，你吃，好嘞，再有一份就吃。
7: 八年间，赵战胜走过了全国各地许多灾区，送出了十万份河南烩面。
6: 你替我叫啥？
2: 月光下，我们看见平凡日子里生生不息的爱意。
8: 我这么多年之下，我就像候鸟一样，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哪里，哪里都成为我的家。
9: 他的食材每天除了面条还是面条，而他身上这件衬衫穿了20年不舍得丢，仅有的一双鞋子是从网上花十几块买的，鞋底早已磨破。
8: 没事，你这个里面全部剩的全部湿透了。
10: 我觉得我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1: 这个支教对我来说，就是把它当成是一辈子的事业来做了。
2: 月光下，照见万家团圆，也照见世间普通人的温热底色。
12: 那学生是退休，这学生是培养的人，你赶紧好着点。
13: 三个小朋友做汤水。
14: 2、3、7，
15: 哦！这一刻我等了20年。

0: 大家好，我是河南烩面哥赵占胜，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欢迎全国各地老乡有时间来河南吃烩面。
1: 大家好，我叫英玉珍，我现在毛乌素沙漠了，你看毛乌素沙漠的中秋的月亮，你看亮不亮，圆不圆？
2: 我是支教老师周志鹏，现在在我支教的河南夹县乡村小学过中秋节。
3: 大家好，我是马洛南，我今年三岁了。大家你吃月饼了吗？
0: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2: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5: 谢谢谢谢黄子弘凡为我们带来这么温柔的歌声。其实听完这首歌，看完这段 VCR， 我才明白为什么月光总是动人呢？因为它是由我们凡人的点点微光组成的。
4: 是的，其实刚才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咱们的这个月光群聊啊，也有很多的留言，其中有一条留言很特别，他说我的儿子每年中秋都不在家，但是我很自豪，因为他正守护着大家的平安。所以此时此刻呢，我们在这儿也想和您说，正是因为您儿子的默默付出，才有了今夜的万家灯火。所以在这里呢，要向您儿子致敬，也向此刻坚守在每一个平凡岗位上的朋友们致敬，祝你们中秋快乐。
5: 向您致敬，中秋快乐。方英，你发现了吗？其实我觉得月亮啊，就好像是一位从不吝啬的好朋友，因为哪里需要光，它就会照亮哪里，它会把自己的光芒照向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点亮我们的万家灯火。因为只有小家团圆了，大家才安稳，只有万家灯火点亮了，我们的山河才安宁。
4: 所以其实真正的美满从来都不独属于某一个人，而是当月亮升起的时候，你我都在，家人都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好好生活。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晚上是中秋之夜，在这个美好的夜晚，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美丽的女歌手，用她美妙的歌声来唱我们所期盼的美满的一生。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纯妹妹单依纯。

0: 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提醒您，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邀您加入月光群聊。接下来一起畅聊心事的有：曾舜晞、马轩、蒋梦婕、魏忠杰、陈怡多、刘牧舟。蓝月亮，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下节更精彩。蓝月亮，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现在继续。
1: 月光之下，珠江之上，一艘船载着一群人的心里话缓缓驶来。如果今夜你想跟我们说说心里话，就请将面前的月亮点亮吧。哎，这位大哥点亮了面前的月亮。
2: 大家好，我是一名快递员，现在中秋佳节也快到了，我的快递也比 一天比都多。在我送快递过程中呢，也发现很多收件人里面有备注，有些给爸爸，有些给妈妈。每天把这个快递送到他们手里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不是送一份快递，在外工作的小孩也是把这份思念没有亲口对爸爸妈妈说的，所以我们通过包裹把这份思念我会安全送到他们家里。谢谢，
1: 感谢您把圆满送给了千家万户。还有谁要跟我们分享一下？来，这位妹妹。
3: 大家好，我叫张慧佳，中秋快乐。
1: 今天其实刚刚我进来的时候就发现她身上穿的是一件球衣，为什么会穿着球衣来到现场呢？
3: 对我而言，这个衣服承载了我很多青春时期的一个篮球梦，是没有办法替代的一个独家记忆。即使说你要给我一件新的替换它的话，它也没有办法替换在我心里的意义。所以呢，今天穿着它来，想对镜头前的我曾经的队友们说，中秋快乐，我想你们了，什么时候我们再聚齐，再约一场篮球赛。
1: 谢谢大家的分享。今天呢，还有一位特别的朋友，他特别沉得住气，大家都快把心里话说完了，他还一直没动静呢。没错，他就是曾舜晞。小晞，欢迎你。来，话筒给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曾舜晞，首先祝大家中秋快乐。那刚刚其实听到大家的分享之后，其实我蛮有感触的。对我来说，可能因为工作的原因，很难有在中秋节当天有机会跟家里人团聚，
1: 很难得。
4: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想念就要表达，无论走了多远，我们永远生活在同一片月光下。
1: 谢谢，谢谢小晞。我们希望赶路的人都能够赶上团圆，希望在外的人都能够被月光照见。

0: 谢谢谢谢曾舜晞带来如此温暖动听的歌曲。其实你刚才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这件球衣不可能再有第二件了。那我就好奇，你说珍藏了这么多年的球衣为什么还如此干净清爽，没有一点点陈旧泛黄的痕迹呢？有什么小秘密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我特别幸运，遇到了蓝月亮的未来洗衣科技，前段时间参与了蓝月亮发起的拯救100亿件衣服的公益计划，把衣服交给他们的专业衣物护理团队处理。他们也给我分享了洗护的方法，通过蓝月亮科学的洗衣方法，再搭配上他们至尊洗衣液的浓缩科技，就能把我这件衣服洗得像新的一样。
0: 所以蓝月亮不仅用洁净科技拯救了一件旧球衣，更是守护了你和队友并肩逐梦的青春记忆。那在这里呢，也有一个来自月亮的礼物要给到你，来，请收好。蓝月亮至尊浓缩洗衣液，尽享泡沫沐浴露，希望你继续奔赴你的热爱，心怀赤诚，追寻你未来的闪闪星光。来吧，我们一起合一张照。中秋快乐，
2: 团团圆圆。
3: 谢谢，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由蓝月亮独家为您冠名播出的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的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尽享一生一轮明月，照见团圆。
4: 洁净的意义呢，从来不只是干净鲜亮，更是为了好好的守护每一段陪伴，每一份温热，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这一晚呢，我们聊了很多的心事，聊了那些放不下的人，忘不了的故事，但是我相信今晚的月光一定会替我们保管好我们的心事。
0: 是啊，月亮呢每年都会圆，但是在身边和你一起看月圆的人一定要好好珍惜。
5: 是的，今宵月明，希望想见的人都能相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蒋梦婕、魏忠杰、陈怡多、刘牧洲为我们带来歌曲
6: 今宵多珍重。

0: 谢谢谢谢四位，
1: 谢谢各位亲爱的朋友，今晚我们借着这一轮明月，聊了很多的想念，也圆了很多的心愿，愿人间小满，有情人常相伴，生活幸福美满。
2: 愿山海同月，故乡不再远，牵挂的人都在身边。
3: 愿知音相照，热爱有回响，懂你的人总会再相逢。
4: 愿岁月同辉，时光不老，月光不改。
1: 衷心的感谢蓝月亮又一年与我们相伴，中秋之夜共享团圆时光，拥有至尊尽享一生。感谢大家今晚的陪伴，祝大家
5: 中秋快乐。

0: 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Lido, what means star？
2: 口相传纪远波，他们在埃及普及北斗测绘技术。
3: 看到了他们从了解北斗、使用北斗，到最后认可北斗，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2: 潘雪山、岳显帝，他们在塔吉克斯坦筑牢北斗防灾屏障。
4: 我们中国自己的重大的基础设施可以应用到全球，那么既是中国的北斗，也是世界的北斗。
2: 耕沃野促丰收，他们在土耳其推广北斗智慧农机。
5: 看到我们中国技术收获海外农户的认可，心里特别自豪，期待北斗走向更多土地，加油北斗。
2: 北斗拓路人，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古时人们仰望北斗七星，辨识方向。今天中国北斗卫星系统已从天边来到身边，赋能千行百业，为美好生活创造无限可能。作为联合国认可的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也是中国首个全球公共服务产品，北斗面向全世界用户免费提供公共卫星服务。目前北斗系统服务及相关产品已输出到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相关应用成果与产品市场占有率更是高达58%。中国的北斗已然升级为世界的北斗。这份走向世界的荣光背后，离不开一群奋战在不同领域向世界传递北斗价值的技术推广者。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群北斗拓路人。地中海的第一缕晨光先落在海面上，再落在阿拉曼星城的沙地上。跨越山海，北斗正把中国经度带到世界各地的建设现场。41岁的刘海洋祖籍内蒙古，是中建国际阿拉曼星城项目资深工程师。年少时他没有见过大海，辽阔草原是他成长的底色，可工作后他却一次次出海闯荡，目前已经有17年驻外工作经历。他把青春浇筑在异国的楼宇之间，也将中国工程师的严谨执着刻进每一寸钢筋水泥里。
1: 我一毕业就加入到了中建的海外事业，先后在阿尔及利亚和埃及等国家参与了一些项目的建设。
0: 阿拉曼星城是埃及政府规划建设的现代化海滨新城，由中建集团承建的项目，是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滨海超高层综合体工程。建成后，它将成为地中海沿岸新的地标建筑群。测量精度直接关系着这项超级工程的安全与品质。
1: 我在国内工作的时候就发现国内很多项目在应用北斗的技术，它不仅这个工作的效率非常高，而且也非常稳定，数据也很快，所以来到海外项目的时候，我们就想把这项技术推广在海外的项目上进行应用。
0: 今年8月，由中建自主研发的北斗测绘系统首次在海外落地应用。刘海洋接到了新任务，教会当地工程师如何熟练掌握来自中国的北斗高精度测绘技术。
2: Beidou, what means star?
1: Yes, Beidou star, seven star. It lacks a spoon. Ancient Chinese usage to find the direction. Now it found us.
2: Oh, found us.
0: 项目地处地中海气候区，风沙与海雾交织，传统光学测量受天气制约明显，而高精度卫星定位几乎不受影响，为全天候连续作业提供了可能。刘海洋信心满满，北斗测绘设备的到来将直接改写当地超高层工程的测量效率与精度标准。
1: 这是一个基准站，用来接收信号，接收到信号之后发送给移动端，整个北斗系统开始进行工作状态。
0: 这次实地教学，刘海洋和埃及工程师要面对的是高达300米的阿拉曼 T01 标志塔。以往的测绘，埃及工程师主要是使用传统红外线标尺，工地上频繁移动的塔吊不仅会遮挡信号，还会造成信号反射，加之楼体的细微晃动，误差一层一层往上叠加累积，传到塔顶偏出几厘米是常事儿。更麻烦的是，埃及本地建筑偏好设计复杂曲面与密集梁柱，很多测量点位常常被结构遮挡，这让传统测量设备根本无法完成通试作业。一个点位需要3到4名工程师来回拉线、读数、校核，至少3天才能完成一次主体结构测绘工作。
3: 此前 人们使用的是全站仪，以往工程需要3至4名人员，耗时2至3天才能完成。现场地形复杂，且存在曲线挡土墙。
0: 刘海洋向埃及工程师解释，他手中的中国北斗测绘设备完全不会被这些难题困住。设备将北斗卫星的实时定位数据与惯性导航数据深度融合，通过抗干扰算法实时剔除虚假信号，哪怕是在300多米高的复杂工况下，读数也能稳稳锁定在厘米级精度。然而推广之初，埃及工程师们却并不看好。
1: 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还对这项技术并不太了解，第一次接触新技术时，他们心里有一点这个排斥的思想，对于新技术来讲，他们也比较陌生，不知道如何运用。
0: 面对这台小巧的设备，埃及工程师甚至难以相信，他只需要2秒就能锁定一个测量点位。
3: 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款北斗 RTK 时，没觉得它有什么用。它体积小巧，设计简单，说实话看起来并不像一款高科技产品。
1: 一共用6颗卫星来进行工作，现在只用我们自己的卫星系统就可以实现测量精度达到厘米级。
0: 当埃及工程师陶菲克在刘海洋的指导下第一次独立操作设备，屏幕跳出稳定的坐标数字时，跨越语言的技术传递已经在这片沙漠上悄然完成。
1: 我们通过这个一次一次又跟属地的同事进行沟通，然后包括用自己亲身实践去到工地中测量运用，然后将测量的结果数据显示给我们的同事，他们通过最终的结果比对，发现这项技术非常可靠，效率也很高，才逐步接受了我们这项新的技术应用。
3: 在这些工况下，北斗 RTK 系统使我们的作业效率大幅提升，操作也更加简便。
0: 从晨光到日落，从沙地到塔顶，这几天一台来自中国的北斗设备正成为埃及工程师可靠的新宠。北斗在这里化作手里的一根杆，脚下的一条线。
1: 其他的导航能够实现的，我们北斗也可以做到，其他导航系统不能够做到的，我们北斗仍然可以做到，用起来心里最为踏实。
0: 体验到北斗测绘神器妙用的埃及工程师自发当起了推荐官，把这个好物介绍给他的工友们，一传十，十传百，没过多久，周边工地的埃及同行都慕名前来取经。
3: 我在与一些朋友聊天时提到了北斗系统北斗 RTK， 他们对此非常感兴趣，在亲自体验后他们感到十分惊讶，他们原本并未料到中国能拥有如此先进的技术，且完全依赖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0: 从最初的陌生排斥，到埃及工程师陶菲克像当初刘海洋教自己那样把北斗操作方法手把手传给周边工地的同行，这台北斗设备完成了一次没有国界的技术传递。
3: 如今我的朋友们常来找我咨询关于北斗系统的问题，我会向他们讲解如何使用该系统，就像我之前的中国同事曾经教我的那样。
0: 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70年来，在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里，技术普惠始终是两国合作最扎实的底色。北斗早已不再是遥远的星空符号，顺着一带一路的脉络，这份来自中国的时空技术实实在在留在了北非的土地上，正成为中埃合作的全新标尺，以毫厘之间的精准为阿拉曼新城画下一笔不可替代的亮色。
1: 以前我们来到海外呢，是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外的一些先进的技术，现在我们也能够把中国自己的技术带到了海外来，而且真正帮助到了埃及的同事解决工作的问题，看到了他们从了解北斗、使用北斗到最后认可北斗，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0: 地中海的晨光会再次升起， 阿拉曼的工地会继续长高。刘海洋还会带着中国的技术走向下一片工地。在他看来，北斗正在把自己的尺子递给越来越多的人，这是中非合作最朴素的样子，把技术留下，把能力留下，把未来也留下。
1: 以后呢，无论走到哪个国家哪个项目，我都愿意继续当好北斗的推荐官，把我们的好技术好经验分享给当地更多的同事，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北斗，使用北斗和认可北斗。
0: 北斗除了在测绘方面应用广泛以外，它还有一双洞察分毫的太空慧眼，它具备毫米级高精度形变监测能力，能把感知触角延伸到山川湖泊、重大工程的每一处关键点位，提前捕捉风险隐患，为山河守望安宁。眼下，来自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正在与友好邻邦塔吉克斯坦的同仁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高山之国塔吉克斯�an地处中亚，93%的国土被群山覆盖，半数区域海拔超过3000米。中塔两国山水相连，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塔吉克斯坦是第一个同中国签署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备忘录的国家。如今，北斗的毫米级感知能力正通过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在这片雪山与峡谷交错的土地筑牢一道看不见的安全防线。8月底的风带着中亚高原的干爽气息，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城郊的中亚生态与环境研究中心，来自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的刘洋、潘东阳，带着在中国天山积累多年的雪崩防治经验和曾经在中国留学的塔方科研人员哈桑·米克会合，准备出发前往瓦佐布区域。
4: 我们今天去这个瓦佐布区域，对我们的观测设备以及我们的北斗监测设备进行一个维护作业。
5: 判断的那些点是就是在最危险的是吧？
6: 哎，对，去年这个积雪观测雪深度达到了2米，对我们的设备有一定的损坏。
7: 最严重的就是瓦佐布地区嘛。
5: 对。
0: 瓦佐布横亘在杜尚别与塔吉克斯坦第二大城市胡占德之间。这条连接南北的干线公路是整个国家的交通大动脉，公路沿着山体蜿蜒而建，随处可见陡峭的山坡。每到雪季，这条路上的防雪走廊下往来的车辆都要在落雪和碎石间小心翼翼穿行。
8: 这个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隧道，这个是防雪崩的，叫防雪走廊。
9: 首都杜尚别到呼占的公路，冬天基本上雪崩灾害特别严重。
0: 在刘洋、潘东阳看来，守护这条公路就是守护塔吉克斯坦南北连通的生命线。他们把中国经验带到这里，让中国方案在中亚群山之间落地生根。
8: 这块区域是降水的一个高值区，同时呢，这个山坡你看都是大于38度，这个雪呢，它就从山上它就会崩塌下来。
10: 一这太阳能板一看，这表面的玻璃全都碎完了，
11: 就是它的这个效率，工作效率一下大打折扣。
10: 你看这个杆也有点歪，这就是积雪压坏的。
8: 这个也发生了弯曲。
0: 北斗灾害监测设备的选址，既要防止积雪压坏监测设备，又要能同时覆盖东西两侧雪崩易发区。这个雪崩监测点，团队在山里整整找了7天。
8: 我们这个选址是在一个比较平坦的一个区域，不容易发生滑坡和雪崩灾害。左侧和我们的右侧，它都是容易发生滑坡和雪崩灾害的区域。
0: 最终落地的这套综合道路灾害监测系统，把气象、积雪、 图像和北斗监测融为一体。
10: 最终选择了这个位置，最佳观测位置吧。
8: 你看这边都是雪崩易发区啊，然后这边也是雪崩易发区。
10: 对，咱们现在这个观测点就是东侧和西侧都可以观测上。
0: 依托北斗毫米级的形变感知能力，分布在滑坡易发区的监测终端与基准站实时比对位移数据，哪怕山体发生几毫米的微小滑动，系统都能立刻捕捉，提前预判雪崩风险。
12: 然后这种一直会摸的，现在冬天雪很大，有两米厚，这些监测设备的作用很大。
13: 北斗保护了这里的道路，也保护了我们司机的安全。
0: 经过四天的硬件更换与系统调试，第一个监测站顺利完成维护，赶在冬季大雪封山之前，团队还要完成剩下十个站点的巡检升级。在塔吉克斯坦，北斗的守护不止于山，也延伸到了河流与湖泊里。
14: 我们也用北斗来保护我们的水资源，
5: 比如这里来保护我们的水电站。
0: 在瓦赫什河上，这座建于二十世纪的老水电站里，十套北斗监测设备已经安装在大坝主体与边坡的关键点位，二十四小时不间断捕捉毫米级的形片，为这座支撑当地电力供应的重要能源设施守好安全底线。这片在塔吉克斯坦被称作世界之顶的高原，最高海拔3263米，萨雷斯湖静静地躺在群山之间，中国北斗已在此连续守护了5年。
3: 萨雷兹湖是1911年2月18日7.4级破坏性地震形成的，山体北坡崩塌并堵塞了穆尔加布河的河道。萨雷兹湖的湖水通过堰塞体渗流，形成53处强劲的泉水。穆尔加布河随后继续向下游流淌。
0: 萨雷兹湖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堰塞湖，它蓄水约170亿立方米，湖水最深处可达500米。堰塞坝体内53处渗水点常年掏蚀岩土，加上区域地震活动频繁，一旦发生溃坝，下游数百万民众的生命安全将面临巨大威胁。
15: 从本质上讲，这是一座巨大的天然水库，可为数百万民众提供饮用水源。合理利用这一水资源，能够确保为整个地区民众提供长期可持续的优质用水保障。
0: 2021年，中国科学院国家授石中心牵头，联合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塔吉克斯坦科学院等多家单位，一起将中国北斗带到了萨雷兹湖。
16: 硬件、软件还有平台，从2021年现在新疆完成了试验，然后呢再运输到塔吉克去。从硬件到软件到系统的集成，我们都写了文档的说明，并录了相关的视频。这样的话呢，塔防工作人员拿到之后，他们可以做到很快的安装。
17: 我们租了15头驴运输这个设备。
0: 从杜尚别出发，车辆开到最后一个村庄就再也没有公路了。当年15头驴驮着2吨重的设备，在漫山遍野的巨石陡坡间穿行，白天在峭壁间找路，晚上在雪线附近扎营，整整走了10天才把所有设备运抵大坝。
18: 完成安装后，当北斗信号调试成功的时候，我们都非常高兴，我们付出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
0: 2021年10月8号，

0: 塔方给中国科学院国家生物中心和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所开通了权限，那么我们可以去了解终端的运行情况，还有监测的情况。你比如说现在七号点从建成到现在一直在持续的偏移。
1: 2023年2月23号，塔吉克斯坦发生7.2级地震，震中距离萨利斯湖只有52公里。北斗平台第一时间捕捉到坝体的波动，经过多轮数据分析，确认坝体形变很快回归常态，成功排除了溃坝风险。
0: 当时从平台上也及时的探测到了这一个情况，塔方的紧急情况与民防委员会也及时和我们进行了沟通，让我们对这个地震的影响进行了一个分析。我们经过事后的监测数据的一个缜密分析，发现大坝又恢复到了之前的状态，当时不会存在溃坝的风险。
2: 北斗帮我们守护山川，保障生命财产安全，感谢北斗带来的改变。
3: 谢谢北斗，为北斗点赞。
1: 从瓦索夫的雪崩监测站到萨雷斯湖的堰塞坝，一批批像刘洋、潘东阳、韩军强这样的中国科研工作者跨越山海，让北斗技术深深扎根这片高原大地。北斗在塔吉克斯坦的每一处落地、每一次守护，都是中国技术走出国门、共建一带一路、造福全球的生动缩影。
0: 我们中国自己的重大的基础设施可以应用到全球，那么既是中国的北斗，也是世界的北斗，可以为全球的这个人类去造福，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事情。
4: 赋能全球农业，北斗同样大有作为。依托北斗的高精度定位，从欧洲规模化农场到亚非各地的广袤田野，自动驾驶农机按照卫星信号规划的路线有序作业，播种、施肥、植保误差控制在厘米之间。北斗用太空信号重塑耕作模式，为现代农业插上智慧翅膀，也给农机技术工程师搭建起大展拳脚的世界舞台。接下来我们从一条农机技术工程师高伟的 vlog 来说起。
5: 大家晚上好，我是北斗农机技术工程师高伟，我从事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的田间测试工作已经有3年，现在是晚上的时间9点半，我在上海的浦东机场，我即将前往土耳其的科尼亚，和我的同事 Sefa 共同完成本次北斗农机自动导航系统的田间测试工作。
1: 早在2016年，中国就与土耳其签署了卫星导航领域合作文件，为北斗服务落地这片土地铺平了道路。
5: 现在是当地时间的12点，我们已经到达了在克尼亚的测试基地，是拖拉机，是我们的模具。
1: 这片位于土耳其克尼亚省的土地是土耳其最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之一。
5: 今天呢，我们将用安装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的拖拉机，包括播种机来进行这个田间测试的工作。
6: 经过各种各样参数的设置，比如说农具的宽度、长度，最后我们成功的进行了设备的调试工作。
1: 搭载北斗的智慧农机堪称农机领域的6边形战士。
5: 北斗农机自动导航系统可以帮助土耳其农民提高播种的精度，提升产量，减少劳动强度。所以今天我们看我们的系统能给土耳其客户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效果。
1: 高伟介绍，北斗农机的硬核科技简单总结就是稳、准、狠。稳源于北斗独有的新机增强功能，它无需依赖地面通信网络，即便在信号匮乏的偏远地区依旧能够稳定获取定位。准是指它在世界各地可捕获更多卫星信号，保障作业精度。狠体现在效能突破上，北斗农机可全天候作业，保障抢收抢种，缓解农忙用工压力。
5: 当拖拉机回到已经设定好的路线上之后，用户会

0: 放下农具，然后开始自动驾驶的工作。
1: 随着中国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被引入这片田野，农机手不用盯着方向盘，拖拉机也能沿着预设路线行驶，作业精度达到厘米级。有着十多年种地经验的福侃最清楚传统农机耕作的痛点。他介绍，以前种地全靠眼睛看，种子播得歪歪扭扭是常态，不仅耽误农时，耕种质量和效率也大打折扣。配备北斗农机后，夜间也能下地播种，实现通宵无人作业。
2: 在有了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我们获得了更高的产量，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对农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实用且易于操作的系统，它能让农民在大片农田中作业时不易疲劳，在拖拉机驾驶室内更加舒适轻松地前行。
0: 作为一名北斗农机技术工程师，看到我们中国技术收获海外农户的认可，心里特别自豪。北斗不再是遥不可及的航天科技，它走进田间地头，实实在在赋能全球农业。期待北斗走向更多土地，加油北斗。
1: 目前超25万台智慧农机北斗终端在海外耕耘，1000多位像高伟一样的农机推广工程师在世界各地奔波。北斗高精度农业技术已在土耳其、东帝汶、突尼斯、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南非、缅甸、苏丹、泰国等多国开展示范应用，覆盖东南亚、中亚、非洲、中东等地区。仰望星空，我们看见北斗闪耀；回望大地，这群奔赴四海的北斗拓路人更值得被看见。他们远离家乡，踏遍山海，把设备扛上山，把技术讲明白，把经验留下来，是他们持续扩大着北斗系统国际朋友圈，让高悬天际的卫星真正化作服务地球村的力量，让世界的北斗悄悄变成触手可及的时代馈赠。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土地上，他们是普通的技术推广者，也是新时代躬身实干的平民英雄，向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北斗拓路人致敬。
3: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眼下正是东北林区采松塔的时节，不少采摘工人上山采收松塔。
1: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工人高空采松塔的视频引发了大家的好奇，
0: 松塔到底是怎么采摘的？采松塔到底该如何安全作业？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求真记者去一探究竟。
2: 松子我们都吃过，一口一个嘎嘎香，我的最爱。而这个呢，叫做松塔，是小松子的家。今天啊，家宝来到了长白山脉，我们的主线任务就是采松塔。

0: 进入了，这么困，哎，好冷啊！只有4点多，天这边又这么亮了。我加了件衣服，感觉这边就10度左右，好冷啊！我们4点多钟起，5点往山上走。这么早啊？
1: 对，干农活干习惯了。
0: 一会儿去打的话是有多少人啊？咱们？
1: 是一个人。
0: 怎么打呢？
1: 爬树，从这边到山根儿能有半个小时，还得走个十几分钟上山。
0: 啊，这坡也太陡了！
2: 我感觉现在这个山的坡度。将近有50度，这山上还有蘑菇哎！爬了十几分钟，家宝现在终于来到了松林深处的采摘点。工人们呢，现在已经在树上采松塔了。大家听到砰咚砰咚的声音了吗？这就是松塔掉下来的声音。哎，大哥，我刚才看您打了好多松塔下去啊。您刚才有计算过打下来多少松塔吗？
3: 下得100多个吧。
0: 一天能打多少个？
3: 我塔厚的情况下，一天就1000多个。
0: 大哥，我看你是爬的这棵树啊。
3: 对对对。
0: 然后这棵树爬上去之后是只打这一棵树吗？
3: 在一棵树上打一圈，7-8棵吧，拿着杆子长嘛。
0: 杆子这么长啊？
3: 9米的。
0: 家宝观察到啊，所有的工人基本上都用的是这个碳纤维伸缩杆，上树之后啊，就用这个杆来打这个松果，一打一个准。我刚才看您这个好像鞋上有一个
3: 小扎子。
0: 哇，好尖啊！这个东西，这个是你们的爬树神器吗？
3: 做桑树用的，就是扎到树往上。
0: 还有别的安全措施吗？
3: 就是一个安全绳，绑树上，扣树上这样的，安全一些吗？
0: 大概要爬到什么位置？
3: 人头超过树头，
0: 要爬到顶上。啊，
3: 对，最上面，摸到树杈时候踩着树杈，把着点就上去了。顶上去手脖处吧。
0: 那会晃吗？
3: 晃，那肯定晃，习惯就好。很危险的工作。
0: 虽然我有点害怕，但是我来都来了，还是特别想体验一下你们平时这么辛苦的工作。
3: 我还有一个大板脚扎子，我带你感受一下，爬个1-2米吧。
0: 好，可以。您刚才说这个叫什么来着？
3: 大板脚扎子，看这个弯度。
0: 然后这样的蹬住，怎么扎呢？
3: 勒紧，勒紧。啊、
0: 哦，这个一定要勒紧。
3: 那不勒紧，直接就松了，很危险。对，搂住，手搂住树，那一脚沿着往下扎，
0: 慢慢扎。我上不去啊！老师，你先示范一下。
3: 这个腿往外撇点。这腿往外撇。啊。往外扎。就这样。
0: 哇，这么轻松吗？啊，
3: 对，
0: 你往。感觉您像回家了一样。
3: 那腿就使劲往里扎，
4: 你小点蹬的，
3: 那个腿使劲扎，
0: 我双脚离地了，我双脚离地了，但是拔不出来了，怎么办？
3: 往外劈啊！
0: 哇，我感觉我可以俯瞰你们了。哇啊，这个脚，天哪，我不敢再上了，我觉得好高啊！我脚离地大概只有1米吧，我头离地有2-3米的感�觉，那我才爬了有1/20。哇，走啊，下还得一步一步下。
3: 对对，慢慢的。啊，
0: 我不敢下。
3: 没事，可以可以可以，没事。
4: 往外劈啊，你腿往外劈啊。
0: 出不来了。哎呦。啊。上危险，下其实更危险。这个如果扎不稳的话，它就会滑。
5: 10斤松塔1斤籽儿，10斤汗水1颗塔。这句东北顺口溜啊，道出了采塔工人的艰辛。 保持敬畏，挑战红松。他们一步一扎，每天上上下下1000多米，要爬将近30棵松树。在松子产业的

0: 线，挥舞长杆打下松塔。
1: 遇到下雨天的话，我们就会立刻下树，然后要是遇到大风天了，我们先抱着那个树头先不要动，然后等那个风停了，然后我们再下来。
0: 大概是几月份咱们采松塔呢？
2: 一般是8月23号出组开干了，就干到这个月底，
0: 就一个月的时间。家人担心吗？
2: 咱不担心的，天天晚上汇报，早上上三天告一声，下三天告一声。
0: 您遇到最危险的一次经历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吗？
3: 就是树上到树尖儿，完事儿有虫口，这一掰一下子，那个虫口那折了，秃了一下子，完事儿这是安全绳给坠住了，
1: 俩手俩脚都离地了，只不过是安全绳在上面，把我自己吊住了。
0: 哦，所以这个安全绳真的要系好。
1: 对，很重要的，很重要的。
4: 这工作很危险。
0: 您害怕吗？
4: 也害怕，能不怕吗？因为这玩意儿怎么说，你挣钱就这段时间挣钱，为了钱都得干。
0: 像今天这种人工红松林，树不粗还算好爬，如果是原始的红松林，双手搂不过来就更加难爬了。有个一斤吗？打下来得砸一个包吧？
5: 那肯定的，那肯定有危险。我们一般检查都注意，上面如果树上有人的话，离远点，打完以后再捡。
0: 啊，我刚才摸着有点黏。
5: 松油子吗？沾上手上非常黏，非常难洗，
0: 用
5: 剪呢，或者是洗涤液啥的才能给搓掉。
0: 啊，这个能掰开是吧？
5: 能掰开了，你看这一掰掰开，这
0: 是。我现在有手套了，我试着掰一下啊。
5: 对对对，
0: 试试。嗯。这还挺好掰，
5: 对对对，
0: 很脆啊！我剥到松子啦，
5: 这可以吃。
0: 来，我尝一下这个松子儿。
5: 坚果嘛，坚果它有皮儿，你得嗑。啊，
0: 跟嗑瓜子儿一样。哇，这个我剥的好饱满啊。
5: 嗯。
0: 哇，好香啊，这个松子。
5: 对。
0: 而且很脆。
5: 嗯。
0: 咱们这边你有多少个工人啊？
6: 我现在是总共14个工人干活，有6个工人捡，8个工人上树采松塔。工人一天，平平常常一天挣8-900块钱，好的要打急件都挣1000多。
0: 如今东北本地活跃的松塔工已经40-50岁，正当包山老板对打塔人的年龄断层发愁时，近几年贵州、云南、四川等地来的南方年轻工人成为新的生力军。此外，近10年来采松塔也出现了很多代替爬树的新技术。
6: 我曾经用过氢气球，就我那是手拽的嘛，不建议啊，太危险。林业局还有相关的部门吧，现在挺重视这个气球的这个问题，很多地方不建议啊使气球。现在目前又出了一款带螺旋桨的气球，有风险它也干不了，伸缩的升降机。
0: 那除了人工爬树的方法，现在啊还有很多机械类的新方法，比如说我身后这个伸缩臂踩塔机。这个伸缩臂呢会把工人带到树顶的位置，然后周围一圈树的这个松塔都能被打下来。我们这儿可以看到，现在工人呢正在这个机械臂的顶端在打松塔，陆陆续续有松塔已经掉下来了。
7: 升降机踩松塔虽然方便，但遇上山林间陡峭狭窄的路面就爬不上去了。于是聪明的采松人又研究出了更方便的设备，

全称叫震动式冲台采摘机，是我自己研发的，说雇人工采摘，一年的时间掉下来两个人。我记得我最后一次爬树，爬到一半的时候没有劲儿了，然后也没有树杈子，吸也吸不了，当时非常恐惧。从那之后再就没爬过山，啊，就开始研究这个能在地面上不承担任何风险，然后去把这松塔采摘下来。它最大优势就是没有地形限制，就是只要人能到的地方它都可以去打。把这个杆的下部放在树根，然后两个人一推，就这个机器都靠在树上了，通过那个绑带

0: 就把机器就紧紧的跟树绑成一体了。
1: 这个仪器是什么原理啊？
0: 是通过这个汽油机带动这个机器，就会产生一个偏心的震动，它的震动方向是前后震动的，横向的。体靠部是跟那个树完美贴合的，这个震动就通过树干就传到上面去了，然后塔子就会掉下来。通过控制油门来控制这台机器的震动量，就是比如说小树用小点油门，大树用大的油门，大塔子下来小塔子不会受伤，不会影响来年的采收。
2: 熟练了一分多钟就有一棵树，
0: 像这个坡度吧，大概40来度吧，运到那个山下就是林子边，然后水平打，就是来回打到这边，然后往上走几步，然后再打下一趟，就是把人往上运的那个工作都分散了。

0: 我们身后这堆成山的松塔都是从哪儿运过来的？
1: 就是附近的牡丹江地区附近的山厂。
0: 那大概咱们就是这个加工厂每天的进货量是多少呢？
1: 大约在100吨松塔左右，9月初一直到9月末，丰收了吧，老百姓自然就有活干了。

0: 像我手中这么大的一个松塔呢，剥出来松子大概有150颗左右，经济价值呢能达到7到8块钱一个。大的松塔放到我身后的玻璃机，在玻璃机的作用下，它坚硬的外壳被击碎，松子就被剥了出来。
1: 这就是刚刚脱离完的松子，需要精选，去壳、去杂质，然后把一级、二级、三级分出来，然后需要烘烤，然后需要看开口率，要达到90%以上，这叫好的产品。人工分选，然后打上各类包装，然后再分销出去。
2: 从深山老林树顶的松塔到大家买到的美味松子，中间啊充满了危险、辛苦又复杂的环节。节目的最后，家宝要告诉大家一个关于松子的小知识。
3: 为什么我捡到的松塔往往没有松子？
2: 全世界的松树有120多种，并非所有松树的种子都能食用。我国南方的马尾松、油松等松子啊，很小且带有翅膀。松塔成熟时，鳞片开裂，释放出带有翅膀的迷你种子，松子儿就飞走了。
4: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想象一座重达5000吨的粮仓，一个成年人每天搬走10公斤，也要耗费1300多年才能搬完。而一艘5000吨级货船一趟便可全部运走，矿石、钢材、大型设备、整车都能大批量装载。正是凭借水路强大的运输能力，国内水运货运量几乎是铁路的2倍。可即便中国拥有13万公里内河航道，规模稳居世界第一，但在此之前能稳定通行5000吨级货船的却只有长江与珠江2条。2026年9月16日，第3条通道正式贯通，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以一己之力将珠江主干流从中游直连海洋，为西南腹地打开了全新的出海口。
1: 这条历时4年、耗资727亿打造的超级工程，终于从蓝图变成了现实。咱们国家水网这么密了，为啥还非得在广西的大山里硬抠出一条河来呢？
0: 答案就藏在拥堵二字里。长江三峡枢纽最忙的时候，船排队过闸要等200多个小时，珠江最繁忙的枢纽也要等100多个小时。现有的黄金水道早已不堪重负，我们急需一条更近更快的超级航道来分流。这不仅仅是一条运河，更是西南地区的经济动脉。它直接将西南出海的航程缩短了560多公里，相比绕行广州，运输时间减少近半个月，每年仅运费就能省下超52亿元。从此大西南真正实现了开门见海。
1: 不过想要推开这扇海门，工程师们首先要面对的是挡在面前的一座座大山。
0: 这次工程要挖出3亿多立方米的土石方，相当于把20个杭州西湖都填满。但他们没有把这些土石方当作废料，他们巧妙利用了原有的沙坪河和清江，通过裁弯取直和拓宽疏浚，最大限度减少了开挖量。而对于必须打通的分水岭所挖出的3.15亿立方米土石方，则被用来抬升沟谷，再造平原。经过复垦，运河周边的耕地面积不仅没少，原本贫瘠的山地即将变成种满甘蔗、米瓜的良田和新兴产业园区。
1: 山搬走了，地平了，但新的问题又来了。从运河起点到入海口，短短134公里内，竟然有65米的高差。船又不是汽车，爬不了这么陡的坡，那如何让5000吨级的大家伙平稳翻越这道山梁子，是工程的核心挑战之一。
0: 为了解决这个爬坡难题，工程师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工程师们在马道、起石、青年建设了3大枢纽，利用船闸原理调节水位，让船只像上楼梯一样一级级跨越落差。更厉害的是，这还是世界级的省水电梯。由于枯水期水量有限，工程师设计了独特的省水船闸系统，通过旁侧省水池循环或双线船闸互用，3大枢纽每年可省水10亿吨，足够1500万人用一整年。这样一来，既保证了通航，又守住了珠江下游的生态用水红线。
1: 这水啊是保住了，相信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又要担心了，把大山劈开，把河流截断，那原本生活在这里的鱼和动物怎么办呢？
0: 工程师在被河道劈开的地方重新架设了桥梁供动物通行，还在被闸门隔开的地方则专门为鱼类修建了楼梯、鱼道，保证它们能正常回游产卵，还对整条运河进行了数字化重建与实时监测。未来的平陆运河将是货船往来如织与鱼翔潜底并存的生态长廊。
1: 听说平陆运河能跑5000吨级的大船，这在内河里可是个巨无霸了。广西的这几条江以前呢，撑死也就能跑几百吨的小船，我们是怎么把一条羊肠小道硬生生地拓宽成8车道高速的呢？
0: 通过梯级枢纽建设，把原本落差大、水流急的自然河道变成了一级级平稳的梯级水库，这样5000吨级江海直达船就能像在平静湖面上一样航行。过去西南货物出海往往要在港口大小船反复倒腾，现在5000吨级货船可从南宁直抵钦州港入海，实现真正的江海联运。 水运成本仅为铁路的1/4，公路的1/15。
1: 支撑整个工程实现这些突破的，少不了一个关键设计，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省水船闸。说到这里啊，也让人产生一个新的疑问。在广西这种季节性降水明显的地区，万一遇到枯水期，运河里的水不够用了怎么办呢？
0: 平路运河的设计核心之一就是水资源综合利用，三大枢纽除了通航，还兼具供水、灌溉和防洪功能。通过科学调度，既能保证枯水期通航水位，又能为沿线提供农业灌溉用水，甚至在汛期帮助分洪，实现一河多用。
1: 硬件设施呢已经是世界顶尖了，但这么复杂的系统光是靠人盯着呀肯定是不行的。
0: 平路运河不仅是一座物理上的超级工程，更是一条数字化的智慧航道。平路运河的开通让西部陆海新通道真正形成了闭环，从此西部的货物不再只是向东流，更能向南出海。未来随着更多运河打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将紧密互联，这张纵横交错的水运网将与铁路、公路一起，把中国与世界更紧密地连在一起。

0: 现在身处的呢，就是华中农业大学国家柑橘育种中心，在这里啊，保存了各种柑橘资源2000余份。大家看，你们认得出几种呢？反正啊，根据我现有的知识来判断，这个大的呢就是柚子，这个戳上去硬硬的就是橙子了，这些呢就是最常见的橘子了。但是啊，具体的种类我是一个都不知道，咱们一起去问问专家。老师，这桌子上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全部都是柑橘吗？
1: 对，都是柑橘。
2: 柴立军，华中农业大学果树系教工党支部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展示的大概有22个类型，我一个一个来给大家介绍。这个呢，是我们和马家柚，应该果实算是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是我们叫华农混柚，这个就是沙田柚，都有个脖子，跟其他都不一样。这个就是我们号称是和脐橙的老祖宗华盛顿脐橙。这个就是冷碗，果皮几乎现在还没有转色，明年3月份的时候正是它成熟的时候。然后这个哈也要给大家特别讲一讲，你看到没有，果皮是不是皱巴巴的？
0: 对，很皱，
1: 非常皱巴巴的。我们把它叫做莽山野柑，是在湖南莽山那个地方，湖南的就是野生的柑橘。现在我们最新啊基因组测序之后才搞清楚了，所有的宽皮柑橘的哈，最早的原始的可能这个是最古老的一个。
0: 它长得好特别呀。
1: 对，它就是橘圆三斤柑，
0: 超级小。
2: 22个品种只是柑橘世界的冰山一角，在全球柑橘家族的成员多达数千种，光是在国家柑橘育种中心就保存了300多个国内外栽培的柑橘品种。
0: 哎，柴老师啊，你说这柚子这么大，然后这山金柑这么小，它们差别这么大，怎么还能同属于柑橘呢？
1: 就是虽然它们哈差别很大，但是在植物分类学来说，它们都是属于芸香科一个科下面的不同属的材料。我们小山金柑属于是金柑属的，柚子是属于柑橘属的，所以是一个科下面不同属，但它们亲缘关系相对来说是比较近的，它们之间哈能够相互的杂交，所以同属来说我们把它都叫做柑橘。经过我们多年的研究啊，现在把它们基本上已经搞清楚了。我们现在柑橘里边啊3个基本种，一个就是柚子，一个就是橘子，还有个就是橘圆。现在我们的甜橙呢，就是柚子跟橘子杂交相互之间，最后就成了甜橙。然后葡萄柚是怎么来的呢？是由橙子跟柚子最后和杂交。然后我们柠檬是什么呢？是酸橙跟橘圆杂交最后产生的柠檬。所以关系和比较复杂。
0: 哇，老师这么多水果，那我们是不是开吃吧？
1: 首先我给你拿一个，这个就是我们宽皮橘的祖师爷，号称是莽山野柑
0: 祖宗。
1: 对，我们现在切开来，就是你看到没有，下刀都比较难。待会切开之后你会看到里面。
0: 哇，这打开全都是籽啊，
1: 满包种子。
0: 对啊，也没有任何的果肉。
1: 这就是和野生柑橘啊，它就是一个特点。再我们拿一个橙子来给大家切一下。
0: 好，这回总能吃到了吧。这个明显就好切很多啊，汁水都爆开了。那咱们切这个橙子有什么样的技巧吗？
1: 一般我们切的时候是要横切，你如果纵着切的时候，它不是每个瓣呢正好有缝隙，有的时候你又切不到缝隙的时候啊，到时候它那个汁水啊什么的到处乱流。
0: 哎，老师，这个我没见过。
1: 这个就是橘圆，我们切开。
0: 哦，这个也横着切。
1: 这个随便切都可以，最关键的是什么？
0: 哇，它一点肉都没有，哎，全都是皮。
1: 我们拿个柠檬过来，柠檬应该你很熟悉了，
0: 它看着就很酸，
1: 是吧？好，那我们切个柠檬和柠檬片。好，你尝一尝。
0: 现在我们是吃柠檬挑战。啊，酸死我了。
1: 接下来我们和尝一尝温州蜜柑
0: 橘子
1: 哈。这个和宽皮柑橘啊，为什么叫宽皮啊？就是一剥皮，尝一尝味道，这个味道不错，味道
0: 很甜，很甜，
1: 很甜。我们现在给你拿过来的橘子都是经过专门挑选的，挑橘子也有技巧。
0: 是的，那挑橘子有什么样的技巧呢？我们大家要不要也来学习看呢？走，我们一起去挑选一个最甜的柑橘吧。

0: 老师，我们怎么样挑选一个好吃的柑橘啊？哦，
1: 选好吃的柑橘啊，还有点诀窍，我带你到果园看一看，好不好？
0: 走。
1: 我们这片果园呢，种植的是柑橘的一种，叫温州蜜柑。因为这个品种啊，它这个在市场上占有很多，有三个原则。首先是吃小不吃大，我们看了啊，同一棵树啊，它有大果也有小果。明显看着很大，这个果你尝一下，味道很淡，味道很淡。 不太好。我再找一个同样一个小果，
0: 有一点酸。
1: 你再尝一尝这个。是不是甜很多？
0: 管比刚才的甜。
1: 我们说吃小不吃大，但是小也不能太小。我们一般是70左右的果是最好的一个商品果。另外一个原则呀，我们叫吃扁不吃圆。同样一棵树啊，就其实有些部位的果，特别是顶部那些果，长得非常圆，然后我们这个有一些在边陲的一些果非常扁。两种果型，我们先吃圆的。啊，你自己尝一尝啊。
0: 有一点酸。
1: 这是扁的啊。再尝一尝。特别甜，特别花渣，
0: 是不是？超级甜。
1: 然后第三个原则，吃红不吃黄。因为我们果树啊，它这个分布在树的内堂和外围，这个由于阳光不一样，这个所以说它们这个着色啊也不太一样。这个你看内堂的果是不是黄一些？
0: 是的。
1: 这个我们外围的果红一些，是不是？
0: 对。
1: 因此我们说这个吃红不吃黄。
2: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这三句选果口诀的效果，我们重新严格地采了三组果实。第一组只有大小不同，果形颜色十分接近。第二组只有果形不同，大小颜色接近。第三组只有颜色不同。检测果实好不好吃，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检测其糖度和酸度。桌面上蓝色和黄色的仪器就是糖酸检测仪。接下来，同学们就会将这几组柑橘依次对比。

0: 经过测试，我们得到了三组对比数据。我们将它制成表格。一般来说，大家普遍认为一个橘子越甜越不酸更好吃。我们将每一组对照中甜度更高的数据标识出来，再将酸度更低的数据标识出来。数据印证了我们的选果口诀：选小不选大，选扁不选圆，选红不选黄。
1: 我们作为柑橘研究者，每天基本上都在果园里边到处转，所以说品尝了无数的柑橘。平时普通人可能吃的过程中说吃多了柑橘会上火，对我们这种做柑橘研究的话没有这个问题。
2: 我们通常所说的柑橘味道怎么样？
1: 第一个方面就是说到底栽培的条件好不好，它每棵树上都会有不同的条件影响，所以我们采后的时候有一个环节，就是说根据果心大小去分级。第二个关键是它和遗传上本身基因来决定，包括我们现在和甜橙同样是橙子，有的完全是甜的无酸的，有的是完全酸的没有甜的，这个就是内部的基因来决定。
0: 柑橘研究做到深入，基因组是无法绕过的关键。柑橘的模样为何千奇百怪？是什么赋予了它们如此多样的风味？答案就在这错综复杂的遗传编码中。随着专家对这些遗传线索理解的深入，这促使他们追溯到柑橘的起源，探寻它们存在的根本。要追溯柑橘的起源，我们必须通过精密的基因测序技术解析每一种柑橘的遗传密码，从亿万碱基对中寻找那些古老而纯净的基因线索。徐强，华中农业大学教授，中国柑橘学会副理事长。
3: 从方法上来说，我看这个表型呢，你没办法说谁更古老，但是 DNA 它是忠实的，就是你不管怎么样年代越久，它这个 DNA 的这个变异的一些速率就是中性突变的速率是稳定的。中性位点就是说呢，我们有一些基因的位点是受选择的，那我们中性位点是说不受选择的位点，就会因为你喜欢吃甜的，所以我们甜的物种就大量的选择了，所以你就把它扩繁了，它就变异也快一些。那你要研究这个整个的演化的历史，那不应该用这些区域研究，应该用中性的位点来去。假设我研究人类的这个演化的话，我就用黑猩猩来做这个对照，那黑猩猩显然是最古老的，对吧？然后你把这所有的这个类型都按照它这个标准你来比，那谁排在最前面，谁排在后面？华南地区很广泛的一个叫九柄乐，所以它是一个柑橘属外部的这样的一个近缘种，相当于是猩猩，我们用它来做对照。
0: 经过野生柑橘基因的收集和测序，他们解析了全球312份柑橘亚科种质资源的全基因组数据，对12个柑橘亚科的代表种进行了测序组装，构建了柑橘亚科的泛基因组图谱。通过野生资源和基因数据，徐强团队重新界定了柑橘属包含15个种，而这15个种中有9个种的原产地都在中国。
3: 我们收集了10余年吧，就是包括从最早我们邓秀兴老师就是他是对全国的柑橘，他的这个脚步走遍了全国柑橘，在云南很多山区，包括湖南也是很多山区，很多没有路的，我们自己带着刀去砍，这砍出来一条路。我们包括有些同学们采样的时候，中午实在是困了没办法，有时候就在车上面休息一下，那么还有一些实在没有办法，就在人家的房子前面就睡在地上所以人家都不相信我们的是研究生，但是农业科学家的精神就是这个传承者嘛。
0: 专家们常说桃三李四柑八年，意味着果树从种植到结果，桃树需3年，李树需4年，而柑橘则需要长达8年。这个白色的房间是全国重点实验室中的一间无菌培养室，若想要培育无籽的柑橘，这个房间必不可少。透明培养基中是无土栽培的柑橘苗，据了解，得益于房间中适宜的温度和湿度，培养基中充足的营养，那些被精心培育的无籽柑橘苗比大自然的节奏更快地走向成熟，但这个时间依旧漫长。
4: 这个小苗子它现在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植株，我们把它移出去之前还要给它炼苗，让它适应外部这个环境。 我们再把它移出去，长了一年之后，我们再取上面的接穗，再把它嫁接到田间，它可能要长3到5年之后，它才会开花结果。
0: 也就是说，从培养基里的这株柑橘苗到第一次开花结果，要等待4到7年。专家们常说，研究柑橘就要干坐冷板凳。而且，正是由于柑橘研究周期长，倘若研究路径出现偏差，发现错误，也得等到8年之后。在这部柑橘的史诗里，几代中国科学家我先后建立起现代生物技术研究体系，包括细胞工程、分子改良、多组学技术等，柑橘育种取得了可喜成果。放眼现今的中国柑橘，种类繁多，它们大小不同，颜色不同，风味不同，几乎能够满足所有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1: 过去60多年发展，我们现在和面积跟过去比起来，应该增加了将近有40倍。世界3个柑橘里边，应该有1个柑橘就是中国产的。
0: 当柑橘树枝挂满金黄色的果实，在秋风的轻抚下轻轻摇曳时，让我们共同期待中国柑橘将继续以它们独特的香甜赢得更多人的喜爱，

0: 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你就说现在的这个 AI 啊，真的是太厉害了。虽然呢，上网冲浪变得更有意思了，但是有时候呀，也要开始努力辨别真假了。
0: 哦，说说看。
1: 嘿嘿，比如你看这个。嘿嘿，你看这些有趣吧，它有趣的同时呢，你能知道它是

0: 是 AI， 但是你再看看这些。你说这到底是真动物还是 AI 动物呀？毕竟你有很多这个动物朋友啊，长得确实挺抽象的，我也分不清楚。
1: 啊，这确实是难为你了。不过这几个确实都是 AI 的，比如第一个，它应该是模拟了海鞘的一些特点做出来的。
0: 哦，是吧？你看这海鞘就长得很 AI 吧？
1: 确实有点。不如今天我再给你介绍两位我长得像 AI 的动物朋友吧。
0: 可以啊，
1: 你看看他。
2: 怎么样，我的嘴唇性感吧？我是红色蝙蝠鱼。
0: 啊，你别告诉我这是真实存在的鱼啊，这大红唇简直就像我的女性好朋友生气时候的翻版。还有作为一条鱼，它居然在那里走路。
3: 红唇蝙蝠鱼就是那个红色的嘴唇啊，看起来实在是太不真实了。
2: 这是最性感的嘟嘟唇。
3: 为什么有红唇？这个其实啊没有非常明确的确切的答案。那么有一些科学家认为，红唇蝙蝠鱼的这个红唇可能也是一种性选择的结果，就是异性喜欢。那么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它对于它的生存也确实有帮助。红唇蝙蝠鱼所属的安康目鱼类里面啊，有一个比较为人所知广为人知的特点，就是它们都是钓鱼高手。
4: 看我的鱼竿，超酷的。
3: 我们会看到像很多的这个安康一样，它们都是可以把这个特化的鳍条摆来摆去，冒充小虫子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鱼类感兴趣的猎物的样子，然后吸引其他的小鱼前来，然后当他们一不注意的时候啊，张开大嘴就把它吞进去了。红唇蝙蝠鱼的这个背鳍上也有一个特化的鳍条，起到了一个夹饵的作用。
4: 这就是我的生存之道。
3: 红唇蝙蝠鱼为什么有腿？有腿的鱼啊确实不太常见，但是对于底栖型的鱼类来说，它们的主要的生活呢是生活在水底，所以说它固定自己啊，反而比它们在四处游动呢要更重要一些。那这个时候，像这种胸鳍和腹鳍特化出来的这种像类似于腿的结构，就是非常合适的。
5: 其他鱼在水中滑行，我在海底遛弯。
0: 哎，你就说啊，你这让我去辨别，我怎么能够认出来呢？来，继续下一个动物，咱们再好好的辨认辨认。
1: 好，那接下来你来看看它。
2: 你瞅啥，我就是刀嘴海雀。
3: 刀嘴海雀属的这么一种鸟，它是分布在环北冰洋的区域，比如说大家去北欧啊，挪威啊或者是丹麦啊，繁殖季节它们会从海面来聚集到一些悬崖峭壁上，在这些悬崖上做巢。这个时候呢它会很集中，我们会就能够比较近距离的去观察它们了。刀嘴海雀之所以让大家觉得它很 AI， 是因为它的面部的线条在一些特殊的角度，这个是大家拍照的时候可能会要尽量避免的。它的正面这个死亡角度啊，就是看起来脸上的那个白色的线条和它厚重的这个嘴以及整个身体的黑色的配色，看起来就很抽象啊，非常的 AI。但是实际上大家换一个角度看的话，它可能就没那么抽象。
0: 哎呀，这颜值确实是挺 AI 的，科技感拉满呀，这大自然不愧是最伟大的造型师啊。
1: 确实是呀，敬佩大自然。
0: 不过呢，现在网上有这么多的 AI 动物，老师您说有没有什么办法或者是诀窍能够帮助我们分辨哪些是 AI 的动物呀？
3: 现在 AI 非常的发达，大家看到了很多 AI 生成的视频，我们想要能够分辨出来这些 AI 生成的，你可以通过优质的纪录片，通过学习那些靠谱的资料，获得对于真实世界的认识。那最简单的方法呢，其实还是追根溯源。当我们看到一段视频，要去问是谁发布的，那源头到底是哪儿呢？是谁把它发布到网上去的呢？如果我们能够顺藤摸瓜找到一些信息的话，它的可信度就会增加一些，否则的话

0: 对于那些视频，完全没有来头，那它大概就是一个虚构出来的一个被 AI 制造出来的东西。
1: 明白了，我得好好记下来，学习一下。
2: 没错，没错。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啦，我们下期节目见吧。
1: 我们下期再一起认识有趣的朋友吧，拜拜。
2: 好，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大家好，我是 J 博士，救援逃生跟我学。今天呢要说两件事儿，都是血管突然堵住，一件是堵在脑子里叫做中风，另一件是堵在心脏上叫心梗。这两件事儿真正要命的原因是同一个，不是没救，而是送晚了。而送晚的原因呢也是同一个，在场的人没能够认出来。所以今天不教你怎么救，教你怎么认。长沙一个19岁的学生走在路上突然倒了，头痛，一边身子不听使唤，同学要送他去医院，他说不用，躺一躺就好了，结果他躺了一夜。第二天中午送到医院，从头痛发作算起已经过去了整整19个小时了，没有一个人发现这是中风。孩子当天下午开颅。在中国，一半以上的中风病人都拖了23个小时以上才送医院。那么如何才能认出来呢？中国卒中协会推广过一个口诀，很好记，那就是120。一是一张脸，让他笑一下或者是呲一下牙，看看两边的嘴角是不是一高一低。二是两只手臂，让他的两个手臂平举上台，看看有没有一只手无力下沉或者是根本提不起来。聆是聆听的聆，让他说一句完整的话，比如今天天气不错，看看是不是含糊了或者是根本说不出来。
1: 有的脑卒中的患者早期的症状还会有像剧烈的头疼，这个时候呢不要简单的认为他是普通的高血压头疼或者是我们常说的一些偏头疼，如果这种头疼剧烈，那么你要考虑会不会是脑卒中的这个早期表现。有的患者会伴随着呕吐，甚至是这种喷射状的呕吐，一般是由于脑卒中这种疾病导致颅压增高表现的。这个时候呢，不要简单的把它认为是这个胃肠炎呀、胃肠性感冒啊、吃坏东西的这种呕吐，要考虑到脑子的问题。还有的患者呢，他会出现这个四肢抽搐，这个时候要和我们常说的这个癫痫大发作要区分清楚。有些脑卒中的患者也会出现这种癫痫大发作类似的抽搐，但它本质上是脑卒中、脑出血或脑梗死导致的。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呢，他会出现视物旋转、天旋地转、头晕这种现象。那么有些患者也可能是由于脑卒中导致的。
0: 这几样不用凑齐，有一样能对上，就按中风处理，赶紧拨打120，开口第一句话怀疑中风，然后回想一件事，他最后一

0: 次完全正常是几点钟呢？到底是刚才还在跟你说话，还是昨天睡前？为什么非要这个确切的时间呢？因为中风的药和手术只在发病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面管用，在这段时间里面把血管通开，堵住的那片脑子还救得回来。错过了这段时间，脑细胞已经死了，这个时候再硬把血管通开反而可能出血。所以医生遇到病人的第一句话往往是，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就是这个患者当他一切都正常的时候，能够确定的时间到现在就医有多长时间，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个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脑梗死，对他进行血管再溶栓，那么我们的最佳抢救时间窗口是4.5小时。如果患者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时间窗口，我们再给他进行溶栓药的治疗，不但不能够把血管打通，反而呢会带来更高的风险。所以呢，家属、现场的第一目击者要能够清晰地表述出来患者的发病时间是多长，为我们的治疗提供一个可靠的依据。
0: 救护车到之前还有三件事：第一，让他躺下，别搬，别摇；如果他吐了，让患者的身体处于一个稳定的侧卧位，头朝向一侧，嘴在下面，有利于呕吐物的排出。第二，别喂水，中风会伤到管吞咽的神经，极易造成气道堵塞窒息。第三，别喂药，别掐人中，别针刺放血。
1: 我们不建议社会公众啊，对于急性脑卒中的患者，特别是昏迷的患者去掐人中。第一呢，掐人中对于脑卒中这种疾病本身来说呢，没有什么实际的治疗意义。第二呢，就是我们在掐人中、按压人中的时候，往往会造成患者的下颌内收。当患者昏迷的时候，仰卧的时候呢，由于重力的原因，舌根会下坠，阻塞气道。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流传的方法呢，就是给患者的四个手指的指尖进行针刺放血。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啊，这种方法呢，对于缓解急性脑卒中患者的症状，治疗这种病情是没有直接的明确的这种治疗效果。
0: 一张脸，两只手臂，聆听他说话，对上一样，拨打120，记住，120。中风讲完了，接下来我们讲另一根血管——心血管。它比中风更容易被认错，因为它经常不疼在胸口上。武汉一位阿姨胃疼了一个星期了，反酸恶心，吃胃药也不管用，到了医院做了心电图，没事儿。医生按胃病给开了药，还是不管用。换了一家医院做心电图，还是正常。但是呢，抽血一看，心梗的指标是高的离谱。造影一看，右边的那根冠状动脉已经堵死了。他的原话是：“我明明是来看胃病的，心电图也正常，你们说我心梗。”43万例心梗的统计，1/3的人进医院的时候，胸口是不疼的。我们先说那些疼的，那疼啊不是一个点，你问他到底疼在哪儿，他说不出来，他会攥紧拳头压住胸口中间，就是巴掌大这么一块地方，压着闷着，歇下来也不见好。再说说胸口不疼的那1/3，可能疼在了胃上，被当成了吃坏肚子，可能疼在牙上、下巴上，牙医查不出毛病，可能疼在肩膀、胳膊上，像落枕，也像是干活累的，也可能是哪儿都不疼，只是喘不上气，浑身发软，一身冷汗。广州一位50岁的先生，他左边的牙疼，而且呢，这疼还有个规律，就是一激动、一活动就疼，不动的时候反而不疼。看了好几次牙医诊所，结果呢是越跑疼得越频繁，直到有一天他疼的是大汗淋漓，家人把他送到了医院，确诊为急性心肌梗死。
1: 特别是一些7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一半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他在患这个突发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是没有胸痛的，可能是一些其他表现。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鉴别。我们一般来说，三高人群都是急性心肌梗死的高风险人群：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如果这些慢性疾病控制不好，就有可能导致冠心病的发生，然后呢，导致这个血管的急性堵塞，造成急性心肌梗死。
0: 那么什么样的难受要往心梗上想呢？三条要同时对上。第一条，疼痛发生在下腹部到下巴之间。第二，从来没有过的难受，甚至有一种濒死的恐惧感。三，歇下来也不见好，而且冒冷汗。三条都对上，拨打120，打完电话把家门打开，方便救援人员进来。门开了就坐下，之后啊，一步也别再走了。还有一件事得说啊，有心脏毛病的人家里面都备着应急的药，最常见的就是硝酸甘油。真到了胸口发闷的时候，这片药到底该不该吃呢？
1: 硝酸甘油呢，并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急性心肌梗死的治疗。对于有些急性心肌梗死，比如说这个左冠状动脉阻塞造成的急性心肌梗死，它是非常适合的。但是在右冠状动脉血管阻塞了，我们如果含服硝酸甘油，反而会使血压降低，前负荷下降，对病情是不利的。那么我们在现场啊，经常难以区分到底是哪根血管出现问题，所以我们要把握一个原则。第一呢，就是以前你到了医院，医生给你开具了硝酸甘油，你按照医嘱来服药，一般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二，硝酸甘油呢是一个降压药，必须是血压正常的情况下服用硝酸甘油。如果血压已经下降了，不能服用硝酸甘油。我们普通人啊，在家里没有做心电图之前，其实并不能确定自己是哪种类型的急性心肌梗死。这时候呢，对于硝酸甘油要慎用。
0: 最后一件事儿，别自己开车，也别让家里人送。两个原因，路上如果心脏停了的话，私家车上是没有人能救的。救护车上是有急救人员的，人上了车，抢救就已经开始了。而我们自己开车的话呢，要到医院才能够开始。最后再强调一遍，腹部到下巴的位置濒死般的难受，歇了也不见好，三条全中，拨打120。今天说的这两件事呢，一件是在脑子里，一件是在心脏上，他们的用药不一样，手术不一样，甚至进的科室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能否抢救过来，关键在于能不能有人认出来。认出来就打120，剩下的交给医生。
2: 生活中很多人看到同伴漏水，第一反应就是伸手去拉，甚至有好几个人手拉手连成一串去救人，大家都觉得这是勇敢仗义的行为。可是你知道吗？这条看似充满着善意的人链，很多时候却潜藏着危险。
3: 2026年6月，江西景德镇四名大学生结伴到河边玩水，其中一名学生下水不幸遇险后，其余三人手拉手救人，最终造成悲剧。今年4月，福建省闽清县四名小学生结伴到当地一处池塘附近游泳，其中一名孩子溺水后，其他三人拉手救援，导致接连落水遇难。
2: 今天我们通过真人模拟实验告诉大家，为什么绝对不能够手拉手去救落水者。
4: 拉人，救救我，救救我，
5: 有人落水了，我来救你，快拉着我手，快拉着我手，站住，站住，
3: 伸手施救看似简单，却极度危险。溺水者慌乱中的爆发力远超普通人岸上的拉力，单人徒手救援100%会被拖入水中。
4: 救救我！
5: 有人落水了！
4: 站住！
5: 不对，不能拉，这个树枝可以，我来救你了，快点抓住，抓住，抓住树枝，呀，哎，怎么断了？快，这边，这边，抓树枝，快，哎，哎。
3: 情急之下随手抓的树枝纤细脆弱，韧性差，一旦受力极易折断，根本承受不住溺水者的拉力，不仅救不了人，施救者自己也会陷入危险。
6: 双马。

0: 这是手拉手救援，这是非常危险的。溺水者在落水之后，他会发出惊人的力量，他一旦抓住某个人或物体，他不会松手，导致施救者重心不稳落入水中。
1: 那如果我们在岸边看到有人溺水，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2: 救救我！
3: 有人落水了！
2: 哎，来帮忙！有人落水了，你帮忙打120，你帮忙找一下有没有救生圈或者绳索，应该在大堤上。长棍子，长棍子，结实的长棍子，这儿有。来，我来救你了！来，抓住棍子，抓住棍子，好。抓住，别动，别动，别动，放松。好。最后为您总结一下，发现有人溺水，绝对不能够盲目下水，一定要安全救人，保全自己。第一步，立刻大声呼救，集结帮手，吸引周边的成年人前来帮忙，并且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为专业救援争取黄金时间。第二步，在岸上延伸长物拖拽救援，就地取材，利用长竹竿、绳索、救生圈、水桶等等物品，趴在岸边，降低重心，将施救工具伸向溺水者，让对方抓住以后缓慢拉回岸边。

0: 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最近有没什么新鲜事啊？
0: 新鲜事真有。我问你啊，胖坤，你有没有被鱼咬过？
1: 鱼？这经验我可没有。
0: 那你真幸运，你看。
2: 哇，这个鱼大不大？
0: 这是咱们湖南的一位市民，他瞧见鱼池内有一超级大鱼，就把手伸进池里，说时迟那时快，这大鱼一口咬住了手指。事后被咬男士表示已打破伤风疫苗。
1: 哎呦，这配鱼咬我还真是头回见啊！这鱼是鲶鱼吧？这也太大了吧！
3: 这个世界上，目前我们已知的鲶鱼的种类，也就是鲶形目鱼类的种类，要超过2000种，在几乎所有的淡水水域里面，都很容易见到各种鲶形目的鱼类的身影。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哎，这鲶鱼个头很大，大概判断它应该是南方大口鲶。
4: 还敢逗我？
3: 南方大口鲶，它的成体啊。很轻松可以长到超过1米长，但是在整个鲶鱼家族里面啊，1米左右的体型可真的不算是怎么大个子啊。现在的鲶鱼家族里面最大的可能是分布在我们东南亚湄公河流域里面的湄公河巨鲶，
4: 属我体型最大。
1: 没有想到鲶鱼这么强，还能长这么大，幸好它这嘴呢扁扁的，也没啥牙齿，不然可不敢想这位朋友的手指。哎呦，
0: 胖坤，这你就搞错了，这鲶鱼不仅有牙齿，而且牙齿还挺多
1: 啊。
3: 一大部分鲶鱼呢都是杂食性的，不管是动物的尸体，还是脊椎动物小鱼小虾，或者是一些更大型的动物，只要它能够抓住能够吞下去，它都会来试一试的。那么它们危险不危险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当中的南方大口鲶以及被它咬了手的这位朋友，他应该不会受太严重的伤，因为对于南方大口鲶来说，或者是大部分的鲶鱼来说，它们嘴里面呢没有尖锐的牙齿，它们是一种叫做梳状齿，用手摸上去呢会比较类似于摸魔术粘扣的感觉，或者是像摸一个硬刷子，它是一些这种骨质的凸起的结构啊。它这样的牙齿呢实际上是为了让它们在抓住比如说鱼啊或者其他一些动物的时候呢不容易松脱啊。
1: 哎呀，这还真是担得起血盆大口啊，没想到这鲶鱼的牙齿如此特别。不过真真，说到这动物的牙齿呀，我最近呢也看到了一个特别的牙齿哦，你看看这个怎么样，特别吧？你知道这属于谁的牙齿吗？
0: 这个牙齿我认识，它属于食蟹海豹。
4: 我厉害吧？
3: 食蟹海豹听起来顾名思义，它是吃螃蟹的，但其实对于一只食蟹海豹来说，它的食谱当中90%以上是另外一种甲壳动物。
4: 猜猜我喜欢吃什么？
3: 就是磷虾。磷虾呢，它个头是非常小的，但是呢，它又是集群出现的。怎么有效的去吃掉这些磷虾？食蟹海豹采用的方法就是过滤法，一口吞下去，那么它这个奇形怪状的牙齿起到了一个筛子的作用，当它闭合它的口腔的时候，只留下了一些小缝隙可以让水流出去，但是磷虾留下来。
0: 不得不说呀，我这朋友的牙口挺科技的。
1: 那是，幸好呀他不需要刷牙，不然想想要把每个角落刷干净，这刷起来可能会有点头疼啊。哎，那老师，是所有的海豹牙齿都长这样吗？
3: 并不是所有的海豹牙齿都长得像食蟹海豹一样，比如说豹形海豹啊，同样是生活在南极洲附近，它们经常会以企鹅呀这样的大型食物、大型的动物为食，所以说它们的犬齿非常的发达，这个裂齿也适用于动物的尸体。无论哪种牙齿，其实都是跟它的食性密不可分的。基于此呢，就是动物学家对于动物的牙齿也是非常关注的，因为牙齿是最容易保存的，从几枚牙齿就可以推演出这个动物它们生前是吃什么的，它是以什么样的食性。
1: 难怪动物学上对牙齿如此关注，原来是因为这个。
0: 又是长知识的一天，对吧？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吧。
1: 好的，我们下次再一起来认识新的朋友吧。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教我做空气炮，怎么样，厉不厉害？
1: 爸爸，我要做一个更大的空气炮。
2: 没问题啊，今天老爸教你们做两种威力更大的空气炮。
1: 好。
2: 道具很简单，家里都能找到。
0: 动手时间到。
2: 哎，刚才你看那么小的一个箱子，这个空气炮都那么大的威力，现在这么大的箱子够不够？
1: 够。
2: 来，咱们先把这个纸箱折起来。哎，这边对折一下。来，我们把它封上，再把它拉开，再把它剪开。这个封的越严实越好啊，
3: 这样空气就会漏出来了。
2: 对，太聪明了，你怎么知道我们是要把空气隔绝在里面？扯。好，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们要把它封得严严实实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给这个炮来开一个炮口了。
0: 可是怎么开呢？
1: 对，
2: 哎，它叫圆规，以这个为圆心，我们画一个圆。
0: 嗯，这就是。
2: 一会儿呢，就是按照这个小圆来进行切割。我们现在就要切圆了。
0: 哇，好期待呀！
2: 好，顺着我们画好的这个线啊。尽可能的按照这条轨迹来切，这样呢才能够确保我们这个圆尽可能的要圆一点。
0: 加油
2: 啊！加油加油！哎，来，我们把这个纸片拿出来。
0: 哎，这个圆片可以当飞盘，我试试。呜呼
2: 嘿嘿！哦，飞得好远啊！这个大号空气炮就做好了，咱们到院子里面去试试它的威力，好不好？
1: 好，
2: 走。开炮啦！灰心嘛，咱们再做一个威力大的。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做第二种空气炮，那这回呢用的是垃圾桶。那我们在这个垃圾桶的背面同样要抠一个洞，咱们这次啊要开一个小一点的洞，
1: 因为这个比箱子小得多了。
2: 哎，没错。好，我画一个圆。
0: 画好了，
2: 画好了，
0: 接下来就可以用刀切了吗？
2: 没错，那谁用刀切啊？
0: 你。
2: 哎，对了。
1: 哎呀，垃圾桶有点难抽。
2: 哎呀，这个垃圾桶质量真不错呀。最后的一下啊！
1: 哇，爸爸好厉害啊！
2: 那刚才那个纸箱呢，我们都把它封好了，但是这个垃圾桶留了这么大一个口怎么办？
1: 把它封上。
2: 真聪明。好，我们现在就来把它封上。那首先呢还是要把气球给加工一下，但是呢我得注意这个尺寸大小，因为呢如果一旦不小心剪得过大了的话，那么就太松了，套不上了。好，
0: OK。
2: 你们两个一人扯住一边啊，我来扯这一边。技巧呢就是首先要固定住一边，然后呢再把其他没有套住的部分拉开，套上。好。哎呀，
0: 哇，好像梦梦床啊。
2: 我们已经套好了，但是呢我们还用胶带把它封一圈，要不然啊一会儿就脱扣了。
0: 成品是怎么样子啊？
4: 我们看看跟刚才的纸箱空气炮比，
0: 哪个威力更大？
4: 对，一会儿我们来一个空气炮大比拼。
2: 好了，最后一步呢，就是要给我们的这个炮啊，装一个弹射装置。
0: 什么弹射装置啊？
2: 用什么呢？
0: 乒乓球。
2: 是的。哎，我看一看啊， 哎，我的手太大了，需要你们的小手来帮忙。
0: 让我来吧。
2: 来，小球，对你来确定一个圆心，抓住，抓住这个乒乓球。好了，对接成功。现在把这个乒乓球来交接到我的手里。嗯，抓住它，千万不能让它跑了啊！现在呢，我要把它固定在上面，让它形成一个拉环。把这个皮筋拿起来，帮我一下。嗯，帮我把这个手套拿下来，帮我把这个手套扯下来。
0: 好。
2: 哎呀，好了。这样就像扎气球一样啊。
0: 可是还有几个有什么用啊？
2: 还有几个就是不断的加固它的，光靠这两个皮筋是不行的。
0: 哦，我以为是备用的呢。
2: 好，哎，这个空气炮就制作完成了。你们觉得这个跟那个大纸箱空气炮比，谁的威力更大？
0: 我觉得这个空气炮威力更大一些。
3: 我觉得纸箱的威力更大。
2: 我觉得呀，不如比一比怎么样？
0: 好。

究竟谁的空气炮更厉害呢？现在空气炮大比拼，开始，开炮！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9月15号，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株洲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作为中国首个以北斗规模应用为主题的重大国际性活动，本届峰会以“同世界共北斗，赋能全球”为主题，汇聚全球卫星导航领域的专家学者，放眼世界卫星导航的发展大势，集中推介北斗产业的发展成果。51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全球首发，从高精度芯片、星机增强到具身智能，北斗正把看不见的时空底座变成可走、可看、可交互的产业全景。接下来，一起去峰会的现场看看，当北斗能帮火箭精准发射，带机器狗自主巡检，为城市生命线护航，下一个被它改变的会不会就是你呢？
1: 9月15日，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株洲开幕。在本届峰会上，51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在全球首发，覆盖了高精度芯片、星机增强、具身智能等多个领域。在峰会的展馆中，芯片、终端、时空软件、火箭、无人机、机器狗同场展示，把原本看不见的时空底座变成可走、可看、可交互的产业全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着眼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卫星导航系统。如今，作为联合国认可的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北斗早已渗透进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车道级导航为你精准指路，无人农机循着厘米级坐标驰骋，从人间烟火到千行百业，北斗赋能已经让星光照进了现实。
2: 湖南的基础非常好啊，可以说从芯片，到这个终端，到用户的软件，都已经形成体系了。
1: 在今年北斗规模峰会的展馆中，集中了产业链龙头、通信、能源、轨道交通、商业航天等多个展位，其中最重量级的莫过于北斗在商业化火箭上的应用。今年1月，由宇石空间研发的湖南首台可复用液体运载火箭 AS1 总装下线，而北斗系统就如同宇石火箭的时空管家，发射时精准对标，飞行中实时定位，回收时辅助着陆。
3: 我们火箭上面的控制系统里面有一套非常重要的导航的这装置，就是它要实时接受天上接收天上卫星的信号，然后传递给火箭上面的卫星导航接收机，然后火箭要自己定位，所以这套系统是给火箭发射过程中实时来传输，来火箭定位用的，是这样的。
1: 而在具身智能领域，北斗系统同样在持续发力。
4: 目前可以看到的是，这个机器狗身上背负的装备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自主导航的套件。那这个套件呢，赋予这个机器狗一个室内外一体的定位以及自主导航的能力，让机器狗去中国移动。
1: 眼前这只名为笨笨的机器狗，正是结合了 AI 技术与北斗导航系统的具身智能集合体。通过背负的北斗导航套件，使用者只需要通过手机输入简单的指令，就能在机器狗的带领下前往目的地。今年5月18日，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在北京发布。白皮书显示，2025年国内北斗时空产业总产值达到13323亿元，截至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台，其中超过98%支持北斗定位。如今，北斗正在走进千家万户，在大众消费、共享经济和民生领域，温暖着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5: 科研一定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卫星导航系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经过了我们国家几百家单位、数十万北斗人的共同努力，现在北斗系统已经广泛应用于千行万业，进入了亿万手机。作为一个北斗人，我感到非常自豪。
1: 从株洲国际会展中心出发，北斗的足迹正迈向全球。 从芯片到终端，从芯片到机器人，湖南的科研力量与企业创新正把同世界共北斗的愿景写进每一次精准定位，每一次自主导航里。
0: 当全球顶级越野摩托引擎在上海奉贤的赛道上轰鸣咆哮，当中国车队第一次以厂商身份站上世界顶级赛事的发车线，你想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吗？让我们来看看2026年9月11号到13号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中国上海站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属于中国摩托车怎样的印记。
1: MXGP 全称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其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英国车手在草地、山坡和泥地上的竞速比赛。1957年，国际摩托车联合会正式创办世界越野摩托车锦标赛，这就是 MXGP 的前身。如今 MXGP 与 F1、MotoGP、WRC 并成为世界四大机车赛事，拥有4.2亿忠实车迷。2026年赛季上海站是亚洲唯一分站赛，汇聚了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33支顶级车队、90余名职业车手，其中包含8位历届世界冠军。赛道全长1.05公里，设置15个技术弯道、18段坡度组合以及多处高落差飞坡，最高坡达5米，最长飞跃直道66米。
6: 2026 MXGP 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分站赛正在上海的奉贤热火开赛了。那听见我耳边的轰鸣了吗？跟着我的镜头一起聚焦这场全球顶级的越野摩托车的对决吧。
1: 今年 MXGP 上海站最大的看点之一是中国车队的集体亮相。张雪机车作为本土知名摩托车品牌，此次虽未以厂商身份全程参赛，但创始人张雪现身赛场，为参加 85cc 组赛事的儿子张擎天助阵。在媒体群访中，有记者提到了明年参赛计划以及达喀尔拉力赛的话题。
7: 刚刚我跟我们的赛事总监在沟通，车队我们已经签约了，然后车手现在我们还在交流和推进。我和那个我们的赛事总监可能有一点点意见上的不统一，我更倾向于签这种一流的车手，然后我们的总监告诉我一流的车手特别贵啊，可他担心我支付不起这个费用，所以可能我们第一年会保守一些，会主要是在赛车的稳定性啊和性能上面然后争取能上一两次这个领奖台吧。
1: 除了备战参赛，张雪还谈到了对中国摩托车人才培养的长远规划。
7: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在资助一些少儿车手到欧洲去训练，然后我们也给到了资助，然后在明年呢我们会加大我们的资助的这个比重，送更多的人为他们承担更多的费用，然后我们的期待是5到10年培养一个中国自己的冠军。
1: 现场也有记者问出了这样的问题，很多年轻人喜欢机车但觉得有一定门槛，张雪对此有什么建议？他的回答很直接。
7: 这个建议啥？这个努力搬砖挣钱呗。

0: 球在这个场地应用上面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参加这样世界级的赛事，我们还是要提前做好充足的准备。这样的话，我觉得去参加，第一是对这个赛事足够的尊重，第二是我们准备充分以后，对我们自己也会更有信心。
2: 能到现场看比赛，他和车迷们一样兴奋。
1: 这个对于我们越野摩托车手来说是一个最高的殿堂。那也有幸呢，在2019年，和会集团把这个赛事引进到国内，我代表中国车手参加了。然后呢，现在让我再回到这个赛场，以这个幕后人员的身份来看这个赛事的话，依然的激情澎湃。然后这样的高规格的赛事能落户到我们中国，让我们中国车手，参与到这个赛事当中，然后也让我们的赛事举办方能在这从中那学习，车手当中从中去进步，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2: 来自重庆的骏驰摩托车车队也首次以厂商车队身份征战 MXGP。车队经理蒲清强介绍，从决定造一款能参加 MXGP 的赛车，到真正站上发车线，他们花了7年时间。
3: 其实我们为了参加这次比赛，公司其实是在7年前就做了决定，想来造一款能参加 MXGP 比赛的赛车。但是我们这次准备呢，来参加这个赛事呢，是花了3个月。其实我们最早是准备是明年参加，但是我们海外的经销商呢说的，我们可以参加，因为他们更了解 MXGP， 因为他们我们的经销商在欧洲嘛，他说的在他们那个国家，他们已经拿过好几次冠军了，他觉得我们的车可以参加 MXGP， 然后跟世界的大牌大的品牌，然后同场竞技一下，也让我们进步学习，找到差距。
2: 不少车迷朋友还关注到骏驰董事长在发布会现场激动落泪，这一幕也引发了热议。
3: 因为 MXGP 进入中国的第一次，他来看了这个比赛，他觉得我们中国的只是作为赞助商，没有一个真正的车队参加到里面，我们都是驾驶的国外的赛车。那个时候呢，他就下定了一个决心，他说的，我以后能不能做出我们中国的越野车来参加这个 MXGP 的比赛。通过呢他这7年的努力，然后我们目前的车辆呢，从我们现在的预估上面，我们可能会全部完赛。
2: 重庆骏驰机车目前拥有自己的车架厂，为了做好一个车架，他们花了整整12年时间研究热处理和焊接温度。在零部件上，骏驰也下足了功夫，整车搭载的全段钛合金排气在量产车、参赛车和越野摩托车中是国内首个做到整段如此轻量化的。
3: 其实我们的车在国外卖得非常好，国外的这些车友他们就觉得我们中国做的车质量也还好，性价比特别的高，包括它的配件很便宜，不像一些国外的一些车配件一贵，第二呢配件不好买，我们现在这些中国制造非常的强大，我们的配件非常便宜，而且我们有很多的配件，你需要多少我们能够给你造多少。
2: 在本次比赛中，重庆骏驰机车在 HNH250CC 组别的2回合比赛中，三位骏驰车手驾驶骏驰赛车稳定发挥，包揽总成绩冠亚季军，共同登上领奖台。赛道上，中国车手的身影也越来越醒目。除了厂商车队的亮相，多位中国车手也在此次赛事中展现了实力。张雪的儿子张晴天也亮相85cc 青少年组别，备受关注。
4: 和你平时的训练和跑这种大场地的话，有没有什么区别？
5: 最大的肯定是，这个场地，既然我没跑过，然后就首先就是陌生啊，然后它这个设计的风格的话，就也跟国内的有一些差异吧。
4: 你多少岁开始接触摩托车的？
5: 六岁。
4: 那个时候是自己喜欢，还是说你爸爸让你？
5: 其实啊，我一开始是被我爸拉着过去的，后面的话就觉得好玩啊。现在的话就已经转变成一种生活的方式了吧。
2: 张晴天是张雪的儿子，6岁开始接触摩托车，如今已是一名成熟的年轻人。

0: 轻车手，和他一样，赛场上还有更多追梦的少年。
1: 我今年13岁，我3、4岁的时候就，平衡能力挺好的，然后，等10多岁的时候，我爸发现这样像我，想让我尝试一下，然后，他们发现我挺有天赋的，然后我也挺喜欢这项运动的，然后就开始练习这个。
2: 今年的话，我是参加国内的250cc 组别，往年19年和24年的时候是参加的 M 叉一和 M 叉 GP 组，250和450组别。
0: 征战赛场多年的老将，面对奉贤这条新赛道，也有自己的初印象。
2: 今年这次来参加这场赛事呢，也是我第一次跑这个赛道，我觉得比往年19年的那个赛道，跑起来更有节奏性，每一个弯道还有障碍与之间的衔接啊，都非常的顺畅。
0: 这次他选择了一台国产赛车，与进口车同场较量。
2: 这次参加 M叉 GP 国内组，我就是用的这个车型，是张雪 M叉 250，以这个车跟进口车来较量。从做工啊，还有就是操控上，很灵活，还有减震器的性能调校过后，我觉得这种大飞跳20多米的这种跳跃啊，都是可以驾驭的。
0: 本届赛事还迎来多项历史性突破，中国自主摩托车品牌首次以厂商车队身份征战 MXGP， 多位中国车手持外卡参赛，在家门口迎战世界强手。业内将本土车手品牌持续突围的现象称为张雪效应。赛事潮流市集参展品牌也增加了很多，纪念品商店面积更是扩大一倍多， MXGP 主题周边商品种类也在增长。赛道内外车迷的热情同样令人动容，有人专程从外地赶来，有人带着孩子第一次近距离感受越野摩托的魅力，也有众多本地爱好者如约而至。
3: 我已经第3次来 MXGP 了，然后呢，这次来那个比赛，我特别希望看一下，张雪和他的车队，因为 MXGP 在中国这扎根上海，我觉得这是上海的骄傲，同时也是中国人的骄傲。
4: 我觉得这个比赛非常的激情，像我这个其实已经不是太年轻，但是我希望通过这个比赛，我自己就很有激情，而且我今天看到了非常多热情洋溢的人。今天虽然太阳很大，但是呢，我觉得来这一场也非常值得。
0: 9月13日，为期3天的赛事落下帷幕，最终决出 MXGP、MX2、250cc 和 85cc 4个组别的分站冠军。来自荷兰的84号车手杰弗里·赫林斯夺得 MXGP 组冠军。值得一提的是，他也是2025年度冠军，凭借此次夺冠，提前锁定年度车手总冠军。据统计，本届赛事3天现场观众达5.6万人次，再创新高。上海这座拥有 F1 赛道的城市，正构建起国际顶级汽摩赛事的双子星。
5: AI 正从屏幕走向现实，从代码变为行动。最近，以 Joy AI 跃迁物理世界为主题的 JDD 2026京东全球科技探索者大会在北京亦庄举办。京东全面展示建设全球最大物理世界运营中心的战略理念与最新成果，在算力基建、物流机器人、AI 购物助手、智慧医疗、教育硬件等场景集中亮相。下面就跟随记者王佳熙去看一看 AI 如何一步步跃迁我们的物理世界。
6: 大家好，我现在在北京亦庄北人亦创国际会展中心2026京东全球科技探索者大会 GDD 的现场。那今年大会的核心主题呢非常的明确，做 AI 签约物理世界。那今年的国内外科技专家和产业大咖齐聚现场，共同探索 AI 赋能实体经济的全新路径。接下来跟随镜头，我们一起去解锁这场实体 AI 的年度科技盛会，走吧。
7: 大会上，京东公布算力数据模型三大 AI 基建最新进展，已联合合作伙伴打造国产万卡算力集群，并规划建设10万卡集群，推进1000万小时人类最大规模具身数据采集，发布实时可交互的世界模型 Joy AI Echo WM， 在面向交互式世界模型的权威公开评测中，以81

0: 6分，排名第一，达到行业顶尖水平。物流是机器人应用前景最广阔的场景之一。在 JDD 展台上，京东物流超脑加狼族机器人军团最新全阵容亮相。超脑大模型负责供应链复杂场景下的智能决策与协同调度，狼族9款产品、11款机器人已在仓储、分拣、配送等环节落地。
1: 大家看到的天狼、地狼、智狼等等，那我们为什么要叫狼族呢？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物流机器人像狼群一样，在整个仓储里边是一个协同作战的一个状态。这些机器人是根据整个货物的形态，我们做了一些分类。这个智狼小车是我们京东物流纯自研的一款料箱货到人，它的储存是一个料箱大小，那货架放的都是我们这样大小的一个存储单位。那这一款是我们的智狼穿梭版，它整体的大小就是可变的，可以放不同的箱子的尺寸。然后我们再来到这边，天狼是以托盘为存储单位，在货架上是四箱来进行行驶的。这些产品都是率先应用在京东自己的仓库里边，保障了我们211限时达行业的一个标杆服务。
2: 那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呢？
1: 主要您可以这么理解，原来我们仓库里边都是人在搬运，去拣选，然后去找货，然后再出货。我们现在应用了这些物流机器人自动化产品，再加上我们自己的软件产品来调度，对比前后，我们的坪效能够有数倍的一个提升。
0: 据了解，京东物流计划在5年内采购300万台机器人、100万台无人车及10万架无人机，进一步推进物流全流程无人化落地。线上购物最大的痛点之一就是买了不能试，为此京东开发了 AI 试穿功能，让用户在下单前就能看到商品穿在身上的效果。来看现场演示。
3: 我们现在入口是在商品详情页的这个右下角，叫趣试穿，然后已经覆盖了大概70%的商品。点击趣试穿之后呢，这边上传一张照片，这里就是取一个模特，然后这个可以是您自己的这个照片，然后使用此照片之后，我们就会有这个搭配的推荐或者是单品的推荐。那比如说可以点击这件牛仔外套，那稍等个7到8秒的时间就能看到这件外套在您身上还原的效果了。然后同时我们也有这个搭配推荐的功能，比如说问牛仔外套配什么夏装，或者是一些其他您有任何穿搭场景或者诉求都可以在这里输入，我们会在这里做穿搭的推荐。如果您是男士的话，就这里会推荐这个西装裤和直筒裤，以及我们会有这种组套的，从商家素材里面挖掘的，以及基于一些时尚知识的这种时尚的搭配，然后可以支持整套的试穿。
0: AI 试穿让线上购物从看图下单变成先试后买，不仅提升购物体验，也降低了退货率。该功能已覆盖约70%的商品，在京东 APP 商品详情页即可体验。
2: 这边是这个无人超市的机器人吗？
4: 对，我们是大咖机器人的无人零售的这个场景。
2: 那它的作用主要是什么？
4: 我们这个机器人可以在狭小的这种空间里，然后利用它自己的这个26个自由度来去帮你抓取你想要的东西。比如说你看，我们通过 Pad 自主下单这个豆奶，然后我们点提交，提交成功，然后机器人就会去在这个空间里去帮你抓取你想要的这个食品。
0: 这款无人零售机器人依托京东大咖自研的世界模型，凭借26个自由度和传感模块，能在狭小空间内精准抓取商品。目前已与京东前置物流仓、京东医药、科技物流等合作应用。
2: 这个豆奶我刚刚看到它其实是软的，所以它其实是不是对这个精确度的要求非常高？
4: 对，比如说这种盒装的、袋装的，它是依托于我们自研的两仪模型，经过训练，然后它就是大脑会告诉它抓什么。
0: 这款名为东东的 AI 购物助手不仅能帮你找到商品，还能理解你真正需要什么。
2: 它是用来做什么的？
5: 我们的定位是全能的生活搭子，主推的呢是一个叫万能博士的数字人 IP， 然后在这里面它可以帮你解决许多生活场景下的问题。比如说在购物的时候，你看到你的朋友有一个东西，然后你想买同 款，就可以跟他进行视频通话的时候直接识图。
2: 其实我发现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啊，这个是完全没有一个 logo 和标识的，然后他又通过这个就找到了一模一样的同款。
5: 对，然后你还可以直接点击买同款，然后就直接可以在这个 APP 里面进行下单，不用跳转其他的 APP。
2: 那京东的 AI 医生，它和一般的 AI 医生有什么区别？
6: 就是我们和普通的通用大模型的医疗的差异在于，我们本身是沉淀了京东互联网过去十年的这种医生和患者的这种问诊经验，然后以及这将近10万医生在我们平台上沉淀的文章，然后以及我们在借用了知医这边的科学的医学文献，再加上京东还有一个专门的真人医生团队，他会整理几百个常见疾病的标准诊疗路径，然后我们的这个AI 医生，他在用户提问之后，我们会与用户先进行一个多轮的交互，帮用户定位到具体的疾病，然后根据标准诊疗路径给出用户常见的药品，所以他给用户的这种专业性会比通用模型更强。
2: 那它和真人来对比呢？
6: 它和真人对比的话，我们之前有一个数据，因为真人医生他时间会没有那么充裕，所以他给用户解答的时候没有那么详细。然后我们这种就是 AI 医生，他本身是可以给用户非常充分的解答，比如说你为什么要吃这个药，这个药吃多久，可能你在吃这个药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康复的过程是什么样。所以我们看到的 AI 医生大为的用户体验 NPS 在过去半年内逐渐上升，甚至已经超越了我们真人医生的 NPS。然后他的专业能力，我们也会有一个，就我们专门的那个医生团队，每天会针对我们整体的这个对话进行抽检，然后质检的专业问题率现在也已经比较低了，所以说就普通的简单的疾病，其实他已经和真人医生达到了相同的水平。
0: 目前京东 AI 医生已服务超过 1.5 亿用户，每天回答问题超过10万个。不过京东也明确表示， AI 无法开具处方，涉及处方药仍需真人医生把控。
2: 这边的东西都是以投影的形式在桌面上，
7: 对，它有一个作业批改和一个题目讲解的一个功能，就比如说我们放一个题目在这里，然后选这个选题讲解，然后再选一个题，这边会有一个展示题目的一个展示和一个解题思路的一个展示。
0: 这款 AI 教育硬件覆盖幼儿园到高中全学段课程，内置15万亿绘本资源，支持作业批改、题目讲解、语音对话等功能，还能作为台灯使用。京东表示，做这款产品目的就是为了孩子学习的多样化，课程全部免费。从仓库里的机器人军团到手机上的 AI 试穿、AI 购物助手，从无人便利店的抓取机器人到陪伴孩子学习的 AI 教育硬件，从在线问诊的 AI 医生到背后的10万卡算力集群和千万小时数据采集，京东正在用一条由内而外的路径把 AI 从数字世界带入物理世界。而当 AI 真正开始参与物理世界的真实任务，这场跃迁才刚刚开始。
8: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最近2026 Inclusion 外滩大会在黄埔世博园区举行，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7.8 万人次现场参会，2300万人次线上围观，50余项前沿成果首发，300余家企业晒出 AI 真干活的答卷。现场既有诺奖学者对 AI 真实经济价值的思辨，也有产业供需

0: 精准对接，零零后崛起为创新生力军。但热闹背后一个问题被反复提及， AI 带来的改变究竟能落到多少普通人的日常里？来看记者杨义景的报道。
1: 这里是外滩大会，这是我第三次来到了这里。这场大会到底讲什么？会如其名，外滩是一个地名，更像一个开放象征的符号，汇聚海内外专家，作为国际平台，跨国界交流思想、技术、产业，向世界展示中国科技创新的思考。在这里更像滨江交汇的感觉，人才、资本、技术、想法在这里交汇碰撞，搭建一个思想汇聚的会客厅。
2: 当 AI 不再是实验室里高冷的代码，而是帮人点咖啡、预约就医，甚至扎进工厂药房上手干活，一场热热闹闹的 AI 思想盛会在上海迎来收官。9月12日，为期4天的2026 Inclusion 外滩大会在黄埔世博园区正式闭幕。围绕共创 AI 新经济的主题，大会集结学界研究者、产业实干家，还有投资圈的各路力量，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与者齐聚现场，7.8万人次线下逛展，2300万人线上云围观。有意思的是，现场无论是观众还是参展商中，零零后的身影成为新晋代言人，青春气息直接拉满。
3: 我们带来了主要是一个基于仿生水生通信的一个隐蔽的两栖弹涂鱼机器人，它可以在滩涂湿地呢进行对应的一个探索，实现两栖爬动以及视觉追踪功能。然后我们的二代机呢，在视频上面可以看到，它主要是主打一个水生通信能力和一个三维浮潜的一个运动形态。这次外滩大会的主题是 AI 和 Agent 的 AI， 它是一个我们最为前沿的一个技术，所以说将它与我们的本科生活结合起来，以及对我们俱乐部的后续的一个创新和对于新生的培养，那都是一个非常很好的一个方向。
2: 在1.5万平米的科技展区，300余家企业集中亮相，50余项技术产品在这里首发首展。如今的 AI 早已不满足只会画图写文案，而是升级成能动手办事。机器人开进药房、工厂、洗衣房，智能体帮普通人叫车、求职、看病，就连街边小店、偏远乡村诊所也用上了 AI 工具。AI 正成为打通最后一公里新的代名词。蚂蚁阿福将贵州普安山区的乡村诊所真实地搬到了外滩大会现场。
4: 目前阿福全国的用户已经超过1亿，其中55%来自偏远的地区和三线城市。那我们会发现，刚才你提到的使用咱们阿福支持语音，也支持老年版的大字大话，也支持多方言来进行问答的时候，阿福给到一个更好的建议和解答。过去啊，我们会发现村医要去给村民上门去看病的时候，可能会背着一个药箱，
5: 哎，
4: 这个药箱里可能传统的话需要带着听诊器、一个笔和本子和一个体温计，那他其实能做的检查也比较有限。那现在呢，咱们的村医只需要背一个智能的随诊包，帮助咱们的村民在家就能完成。
2: 大会可不只是看热闹逛展会，更主打产业面对面握手。产业对接会吸引350家企业到场，促成80余项合作意向。
6: 客观讲，整个产业也更加落地了，包括很多产业方其实也开始更多的思考矩阵智能跟自身的这个商业怎么去结合的。我觉得是应该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到明后年，应该会进入一个生产力应用的一个量级的快速增长吧。
2: 创投专场汇聚500多名投资人，对接120多家 AI 初创企业。创新物种展区迎来拉美多国创业者，海内外创新思维在这里碰撞。
7: 这是我们实验室设计的一款折纸仿如同机器人，它采用了 3D 打印设计的折纸结构，然后内部的采用了由舵机绳驱动方式，它全身是一个非常柔性的一个结构，所以能够根据这个管道的形状进行自适应的运动。我们现在主要是突破机器人的算法问题，因为这个机器人的自由度非常多，带来的算法会非常复杂。就比如说我们要实现一个非连续管道的运动，它就要求我们 机器人能够自主去识别环境，然后自己去规划自己的运动路径。
2: 本届大会，年轻人不再只是台下看客，占现场观众20%的零零后已

0: 今走到创新舞台中央，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外滩黑客松 AI 编程马拉松，收获15577件 AI 应用作品，上万名选手同台竞技，近70%参赛者还不到18岁，最小参赛者仅仅6岁。创投活动现场，一大批95后、00后创业者勇敢亮相。
1: 我觉得我作品的特点应该是视觉上做的比较好，就是我的作品可能会 AI 味没有那么浓，但是别人看不出来用 AI 做的，可能觉得我是会不会是一杯一杯手画的或者怎么样，所以整一个产品的一个调性是比较可爱然后手绘风格感的，所以让人看起来会比较治愈比较亲切。
0: 技术一路狂奔，但人始终是 AI 新经济的最终标尺。大会连续第4年发起 AI 科技人文实问，收集网友5000余条真实发问，打捞普通人面对 AI 的困惑。首次亮相的 AI 艺术节，借音乐影像去叩问人类创造力的边界，一边探讨思想，一边对接现实就业。55家企业放出超1500个岗位，70%以上聚焦 AI 赛道，累计收到7000余份简历。科技之外，绿色也不缺席。绿色星球展馆把看不见的 AI 能耗变成可感知的展陈。蚂蚁森林10周年活动集结全球200多个绿色创新项目，用科技探索守护自然的新思路。这款用于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的机器人，是专门用于执行沙漠荒漠化治理的锁边任务，能替代人工作业的恶劣环境。
2: 这款复旦大学荒漠治理机器人主要是由齐宇哲研究员2020年牵头然后成立的一款荒漠治理机器人。目前我们在实验的是在荒漠内进行沙柳的种植，然后这款机器人我们团队是创新性的采用了空天地一体的协作作业技术，是通过无人机和我们的荒漠机器人在沙漠上采集沙漠的整体的地图，然后通过北斗来实现我们这款机器人的自主作业。第二是我们创新性的提出了这种一体式的种植技术，通过机械臂一体化的种植机构，两个机构可以实现在种植过程中的钻孔、取苗、然后覆土、浇水等一系列动作，可以保证它的存活力。然后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在整套车上配备4套种植机构，使得它的种植效率可以达到人工的10倍以上，然后满足我们作业的需求。
0: 企业端则拿出实打实的产品答卷，普惠 AI 服务，降低专业服务门槛，智能体开始接手消费交易任务。 AI 的价值终究要看真实增长，看普通人的获得感。
3: 我们发现了外滩大会有一个展台，它的人流是一直没有断过，一直有人在排队，到底是为什么？我们进去看一下。
4: 老师您好，欢迎莅临极俏 Hypershell 的展台。我们是全球第一个定义了消费级外骨骼的这么一个品类的品牌。目前呢，我们已经畅销了全球超过70个国家和地区。我们今年发布的 Hypershell 的全新的 X 系列，也是搭载了全行业首个的 AI 的端到端的运动控制算法，它就可以有效地识别您的步态，以后匹配一个精准的助力，达到一个几乎零延迟的效果，提供一个更好的人机协同的有效助力。我们也是刚刚在全球发布了一个首创的下一代的旗舰外骨骼，保证我们全下肢在全地形各个姿势下的一个有效的助力效果。
3: 我很好奇最重要的一个，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个多少钱？这个多少钱？
4: 好嘞，我们现在的话畅销全球的 Hypershell X 系列呢，目前是7000到14000的一个售价，那这款价格是15999，会在11月份的时候正式发售。
0: 热闹的展台背后，大咖们没有一味追捧 AI 神话，反倒抛出一连串扎心的问题：大火的人工智能到底能不能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带来不一样的思考。托马斯·萨金特提醒 AI 还处在充满未知的开普勒阶段，阿吉温测算 AI 有望每年把生产率增速拉高1.08个百分点，但这份潜力能不能兑现离不开市场竞争、教育和就业体系的配合。国内专家也把关注点落在就业收入分配、真实生产能力上。
5: AI 还是一个资本和这个算力密集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现在的话可能半年一个技术就发生一个迭代，所以通过产业的支持能够更大的一个放大对产业影响力的事情，原本可能要10年的时间，那学校只要完成最开始的那一个环节的探索就行，后面交给企业来做。现在一个前沿的技术进入实际的实战和产业生活中的速度被大大的缩短。
0: 四天的大会画上句号，但 AI 走进经济、产业、寻常生活的故事才刚刚拉开序幕。如何把技术红利转化成普通人触手可及的获得感？这份时代考题等待更多人一同共创作答。
6: 9月12日，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收官，11国16名顶尖选手云端对决。第8次征战世锦赛的中国选手张树鹏在弯道竞速赛斩获季军之后，精准穿把赛最后一跳，跳出了90分，以总分170分逆袭登顶，成为中国翼装飞行世锦赛史上的首位冠军。10年逐风，7次无缘金牌，他究竟是如何顶住压力，在绝境当中完成这惊天一跃的呢？让我们一起回到比赛的现场。
7: 把勇气交给天空，把热爱交给风，每一次翱翔都是对梦想最滚烫的回应。
8: 2026年9月10号，第12届翼装飞行世锦赛预赛在天门山玉湖峰开启。
7: 顶尖翼装飞行大师，12度集结张家界天门山之巅。
8: 作为本届赛事中国乃至亚洲的唯一一名参赛选手，张树鹏再度主场出战。这是他第8次登上世锦赛赛场。历经多年国际赛场磨砺，他能否顺利晋级决赛，向个人首枚世锦赛金牌发起冲击呢？
9: 现在是8号选手张树鹏。
10: 选手一起跳。
8: 鲜红翼装印着五星红旗，张树鹏纵身跃下玉湖峰，穿梭天门山峡谷云海。他2013年开始接触翼装飞行，深耕极限运动10余年，多次刷新翼装飞行相关记录，常年稳居亚洲顶尖水准。此前7次世锦赛征战，他屡夺亚季军，始终与冠军席位擦肩而过。
11: 我在这儿已经飞了2000次了，即使我飞了2000次，然后每一次飞行之前，我还会严格的按照运动的这个要求、运动的流程，去做所有的飞行前的准备，检查，严谨是最重要的。
8: 在天门山累计飞行超2000次的张树鹏，凭借稳定发挥，他顺利通过预赛晋级决赛。但本届赛场高手云集，竞争白热化。他能否在第8次世锦赛之旅圆梦夺冠呢？依旧充满悬念。
11: 对，因为这个比赛也确实，选手都是世界最顶尖的嘛。然后像，澳大利亚的塔西，然后还有那个挪威的，还有另外一个澳大利亚的，有3、4名运动员吧，水平都很强，实力很强。
8: 2026年9月11号，本届世锦赛首个决赛项目弯道竞速赛开赛。赛事场地设于海拔1458米的天门山玉湖峰，垂直落差990米，相当于300层楼高。选手需高速完成3次峡谷回弯，比拼极致速度与空中控场能力，被誉为空中 F1。弯道竞速是翼装飞行风险最高的项目之一，选手以超200公里时速贴岩壁飞行，3次回弯容错率极低，峡谷风向气流瞬息万变，微小的姿态偏差就可能改写比赛成绩，甚至危及飞行安全， 极致考验选手的综合实力。
11: 竞速呢，谁飞得最快，用时最短，成绩最好。就是这个赛道的记录已经是23秒2几几，就是再想突破这个确实太难了。
8: 本届竞速赛强敌云集，澳大利亚名将塔西保罗门罗实力顶尖，多次登顶该项目，是本次竞速赛夺冠大热门，也是张树鹏冲击更好成绩的核心对手。
10: 好，我们来看第一位选手啊。好，
12: 我们看到裁判员已经拉响了信号弹烟弹，一跃而下。
8: 9月11号上午10:40，世锦赛弯道竞速决赛正式开赛。来自全球的顶尖翼装选手依次从玉湖峰纵身跃下，化身山间飞影，在千米山谷开启极速角逐。
12: 预赛是23秒938。
10: 他今年的目标是向，因为他第三次参赛啊，向三连冠发起冲击啊，所以这是勇者当中的勇者，强者当中的强者。
8: 卫冕冠军塔西保罗门罗率先完赛，24秒191的成绩登顶实榜单。稳定的巅峰状态给后续出场的张树鹏带来了极大的竞技压力，竞速赛的夺冠悬念瞬间拉满。
13: I mean, to come and compete here, is always an honor. It's a very special place. To win the first time was a dream goal. You know, I've dreamt of flying her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then to come and compete here, and not only win for my first time was such a great feeling. It was a big accomplishment for me, almost like a life goal.
8: 强敌成绩在前，全场目光聚焦中国选手张树鹏，这是他竞速赛的终极一票。
12: 张树鹏已经拉响了信号弹烟弹，
10: 好，
12: 纵身一跃，如离弦之箭一般，贴着张家界的玉湖峰呼啸而下。这个位置啊，稍微丝滑的转向，穿越天门洞之前的奇门，前面这个动作我的感觉都是很流畅，运行的非常好。最后关键的冲刺，看看张树鹏最后抬升的这一下啊，大家看到稍稍有一点点镜头给我们交代的是有一点点转向，这个不知道会不会对他的成绩多少会产生一点点的影响。
14: 好，我们的张树鹏来了，我们最期待的。哇，带着飞舞的五星红旗降落了，啊，对刚刚的表现满意吗？
11: 不是很满意吧，中间出现了这个问题，因为乱流的影响，不是很稳定，有一些晃动。
8: 受山谷时乱流影响，张树鹏本次竞速飞行姿态略有晃动，最终以24.663秒斩获竞速赛季军。竞速赛场汉师金牌，但赛事并未结束。9月12号，本届世锦赛终极对决精准穿靶赛开赛，该项目是赛事技术难度最高的比拼，空中标靶直径仅0.7米，靶心仅瓶盖大小，随风摆动。选手以超200公里时速俯冲，需精准穿靶，分毫偏差都会错失高分。
11: 我们飞行的时候，200公里的时速，用头顶的穿靶器去穿这个靶心，这个难度还是很大的。因为除了我们本身的技术以外，还会受到这种风向、风速的影响。因为上一次比赛就发生了，这个比赛的选手飞过来的飞行轨迹特别好，然后角度也特别好，但是到穿靶那一瞬间，一阵风吹过来，靶上去了，所以他就从靶这个原来的位置飞过去。
8: 穿靶赛分两轮积分排名，同分参考预赛成绩。张树鹏预赛排名靠后，几乎没有同分优势，这也意味着他的每一轮飞行都不容失误。
14: 大家看我身后啊，就是这一次穿靶赛的标靶，现在距离我其实只有10来米，但我依然觉得它真的很小。 它的外环只有不到一米，而它的靶心我觉得只有瓶盖那么大。但我们的选手是从1400米的玉湖峰纵身跃下，以超过200公里的时速击穿标靶。这其实在空中只要偏差个那么0.1度啊，在我们的靶上就能够差个好几环呢。所以对我们的选手的身体控制力和飞行速度要求都是相当之高的。

0: 9月12号上午10点，精准穿把赛正式开赛，多国顶尖选手依次登场，急速穿把的破空声接连响起，每一次飞行都是技术与心态的极致博弈，赛场氛围紧张到无法呼吸。
1: 马上就到我们的靶标了，哇，炮！哇，我感觉我这儿都是产生了音爆一样啊，啪的一声从我的身边飞过，太刺激了。好了，鹏哥来了来了，哇，依然是披着五星红旗。
2: 成绩出来了，80分，很不错。
0: 10点50分，张树鹏首轮稳定发挥，拿下80分，暂列积分榜第二位。首轮未能冲击满分，微弱的分差让夺冠的悬念延续，所有的翻盘希望都寄托在了下午的最后一轮终极飞行中。9月12号下午，穿把赛决胜轮开打。此前有选手两轮斩获160分，稳居榜首，牢牢锁定领先位置。按照赛事规则，张树鹏必须在最后一跳跳出高分，才有逆转夺冠的可能。
3: 比赛的最后一跳，看看张树鹏，他带了一定的这个角度啊，深红色的翼装服，来到了天门洞的这个位置，然后呼啸而过，来到攀拔靶心这个位置。从目测的角度来看，这一下的成绩应该不错。我不敢保证这个成绩是不是达到80分或者以上，但是的话，这一跳的话，应该他尽力了。
2: 90分！天哪，170分！哇，祝贺张树鹏，
0: 绝杀翻盘！张树鹏第二轮斩获90分，以总分170分逆袭登顶，拿下本届世锦赛精准穿把赛冠军。这是中国选手在翼装飞行世锦赛上的历史首冠。
4: 我翼装飞行开始就是在张家界天门山，2012年我第一次来现场看翼装飞行世锦赛，看完之后我就去美国开始学翼装，最后我有资格和有经验站在赛场上和这些世界最顶尖的翼装飞行运动员同场竞技，感觉还是非常兴奋，非常激动。
0: 从2012年在天门山观赛种下飞行梦想，到赴美求学逐风10余年，再到第八次世锦赛圆梦夺冠，2000次凌空飞跃，无数次赛场磨砺，张树鹏用坚持与专业，在天门山云海之上刻下了中国翼装飞行的崭新高度。
5: 1500余家企业参展，10万人次逛展，7.09亿元的成交，这组数字定格了第18届湖南茶叶博览会的热度。2026年9月11日到14日，这场以“茶和天下，融合共生，三茶统筹，共赢未来”为主题的茶叶盛会，在长沙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从新式茶饮破圈到全国首创的茶域主题馆，从县域集群推介到茶酒多业态跨界融合，四大创新方向让本届茶博会跳出传统的展销模式。一片叶子能玩出多少的花样呢？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6: 五彩香茶，香飘星城，9月11日至14日，第18届湖南茶叶博览会在长沙举办。来自国内外的1500余家茶叶及产业链关联企业汇聚长沙。本届茶叶博览会展览总面积达3万平方米，设置标准展位800个，特装展位150个，吸引来自全省14个市州、58个重点茶叶主产县组团参展。
7: 宝靖黄金茶是湖南最好的绿茶之一，也是中国最好的绿茶之一。有一句话你一定听过，不是你容颜易老，是你喝宝靖黄金茶太少，高氨基酸，高茶多酚，高叶绿素，高水浸出物， 各项指标都远超过普通的绿茶。
6: 湖南是全国重点产茶大省，茶产业历史底蕴深厚，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势头强劲。目前湖南茶产业全产业链综合产值已突破1000亿元，形成潇湘绿茶、湖南红茶、安化黑茶、岳阳黄茶、桑植白茶、五彩香茶集群化发展格局。
8: 今年茶博会我看到了很多创新玩法，桑植白茶也被我们做成了茶味冰淇淋，很受年轻人和孩子的欢迎，这让我更加坚定了我们的方向，用茶科技带动茶产业，才能真正做到因茶兴业、因茶致富，带动乡村振兴。
6: 除了省内茶产业代表团，本次茶叶博览会省外邀请福建、云南、浙江等全国50个核心产茶区代表团参展，并特设湘台茶叶交流专区，深化两岸茶叶合作。
9: 我是第一次来长沙，感觉上跟沿海的城市都不一样，湖南省有一种比较有那个乡土味啊，而且在各方面的感觉都给我非常的就惊讶，有很多让我可以要想要常常来的欲望。我希望我以后我可以常常来长沙参展的，
10: 是很成功的，各省市的茶都有来了这边，就是跟大家交流一下会比较好一些，就是也向别人学习一下，以后会继续参加这个茶博会的，每年都会来这边做广告做宣传。
6: 展会内还设置7大特色专业展区，覆盖全域名优茶、茶身加工产品、茶智能制造设备、茶文创茶旅、茶器具收藏、茶科技科研成果、跨界融合等茶产业全产业链业态，全方位展现湘茶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本届茶博会线上线下成交总额达7.09亿元，其中新式茶饮供应链等创新业态意向订单突破1.63亿元。从传统农产品到全产业链消费品，湖南茶产业正以1250亿元综合产值为基石，依托三茶统筹，加速向精深加工、新式茶饮、茶旅融合延伸，走出一条文化铸魂、科技赋能、产业富民的特色发展之路。
11: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傲娇的香菜第三季。

0: 你煮的你觉得很正宗，但是呢，没有人为了这道菜买单，你能坚持多久？
1: 湘菜以火热的魅力走出湖湘大地，邂逅越来越多的湘外人。他们天生不具备湘菜基因，却给湘菜打开了更多想象空间。马来西亚美食天堂，这里混居着不同族群。十七年前，这里还找不到湘菜的踪影。
2: 来了，来尝一下你们头。我说你多久没吃过了？
3: 差不多一两个月吧。
4: 一回来了，马上过来吃鱼了。
5: 可能是我也是幸福啊。
1: 2006年。这位看起来不太像华人的华人，他在中国的一次偶遇，让湘菜有了远渡重洋、登陆大马的机会。
5: 也不是很辣，为什么？我一开始在厦门的时候啊，那朋友就介绍我吃那个剁椒鱼头，我一吃的哇，好像上瘾啊！为了吃这个鱼头，就开了这个饭店。
1: 就这样，湘菜头牌剁椒鱼头。跟着胡庆龙登陆了马来西亚，一同回来的还有湖南厨师朱师傅，以及他制作湖南剁辣椒的手艺。但湖南的活鱼并不能一同登陆，只能找本地货。
4: 马来西亚本地的生鱼头跟湖南的咸鱼都差不多，大家有点泥土味。这个我们在鱼塘老板的加根呢、教他们养殖的方法，就没得什么泥土味的。
1: 松鱼，也就是雄鱼，在湖南有个更亲切的名字，胖头鱼。湖南人喜欢吃鱼头，而本地人更偏爱鱼肉。红剁椒直接覆盖白嫩的鱼头，火辣酸爽的滋味恰到好处地渗入鱼肉当中，一秒入魂。保留了半个鱼身的剁椒鱼头，只是造型上略加改变，骨子里依然刻着湖南基因。淡水鱼肉质细嫩，但刺多，吃起来需要耐心。对于不太接受淡水鱼的食客，还有另一种选择，鲮鱼。这种鲮鱼并不是被中国人熟知的淡水鲮鱼，它产自北大西洋深海，学名鱼鳕，骨大刺少，肉质脂肪相对较多，经过蒸汽的催发，汤汁鲜美浓郁。
5: 它这个鲮鱼头啊，它有在那种好像一种
4: 膏一样，
5: 膏一样，在煮起来的时候，哇，那个味道特香。
0: 最开始也不是单单鲮鱼头，我们也试了很多不同鱼头，
4: 鳕鱼头。红枣鱼头，红枣鱼头也不好吃。
0: 三文鱼，你知道吗？
4: 也不好吃。
0: 现在这个版本，也是经过还蛮多个月，就是一直在试，试，最后定下来，哎，鲮鱼头好吃，就把它定下来鲮鱼头。
1: 胡庆龙将后厨的一切都交给了朱师傅打理。而餐厅的经营则由胡庆龙的小女儿胡优诗来负责。
0: 欢迎光临 ，Chili Steamed Fish Head is one of the best sellers here。
1: 起初，他对于湘菜并不看好。
0: 第一次吃湘菜就觉得 我爸有点在烧钱。这种菜在马来西亚能接受吗？全部都是辣椒。
4: 对我们讲，不是很大辣。
6: Very spicy。
0: 我们店的香菜，严格上来讲，已经不算是很正宗的香菜，因为正不正宗这件事情，我们也吵过。
4: 是。
0: 我想把它改成没那么辣，或是没那么油，这个不正宗。但是呢，如果没有人为了这道菜买单，你做的多正宗没有用，没有人知道，你去迎合他们的口味。
4: 对。
1: 马来西亚因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交汇的十字路口，自古以来迁徙频繁，多元的族群创造了多样的饮食文化。开放多元的生活态度，让胡优师和朱师傅在正宗与否的争论之外，找到了第三种选择。
0: 一样菜，比如说鱼头，剁椒鱼头，我们可能给你两个选择，就不同鱼头。我们红烧肉也一样，一个辣的，一个不辣的。
1: 作为湘菜的经典名肴，毛家红烧肉，块大，色亮，红润，味儿浓，深受湖南人的喜爱。但在马来西亚，这些相对肥腻的大肉块，并非所有的食客都能接受。陈振顺祖籍广东，曾是粤菜厨师，加入湖南湘菜馆后，朱师傅负责保持正宗，他负责本土改良。五花肉取瘦去肥，切成小块，

0: 红色是红烧肉的标签，毛家红烧肉一般靠糖色上色，而陈师傅则借助于红曲米，搭配其余十几种香料，可以去腥、增香、提色，最后再加入梅干菜，为这道菜注入灵魂。在水与火的加持下，五花肉的红色逐渐加深，肉香溶解于汤汁中，交融着各色香料的香气，共同汇聚成了一道新的菜品。美食成就于传统、水土、风物，也成就于不断的迁徙、碰撞和交流。在分歧的产生和和解中，湘菜不再拘泥于正宗与否的条条框框，而胡优师与朱师傅的情谊也变得愈发深厚。
1: 它是辣的，好吗？小金，你要不要试一下我的？我这个辣椒辣不辣？
2: 一点点。
1: 朱师傅算是看着我长大的吧。我人生的一半时间，你都在。
2: 跟着十七年了。
1: 十七年了，就是一半呢。
2: 是。
1: 占了我人生的50%。
2: 对。
0: 四年没有回国的朱师傅，即将开启回国休假的行程。
1: 期待你从湖南带回来一本 menu。你仔细想想，我们这间店呢、menu 已经很 fixed 了，带回来一本新的 menu，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另外一间店。
2: 有压力才有动力嘛。
1: 如果突然之间每一间餐厅少了一本 menu， 就是朱师傅偷的。然后他回来就拿你的一本 menu。
2: 干杯！
1: 干杯！干杯！是吧？
3: 干杯！干杯！干杯！
2: 回来再见了。
0: 靠着人与人的缘分，湘菜在南阳扎稳了脚跟。如果我们将视线北移，回到大陆上的中原腹地

0: 返乡金牌奖。
1: 他不仅开了湘菜馆，还放下了豪言，
2: 我要30岁成为河南餐饮界的董明珠。
1: 说起他与湘菜的结缘，得从这道肉汤泡饭说起。这道菜原是湘潭人餐桌上的一道家常菜，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全靠它来打牙祭。所谓肉汤，其实就是辣椒炒猪肉的汤汁。要想汤汁浓郁，需要五花肉和猪肥膘的完美搭配。猪五花淋上老抽一抓，腌渍上色后倒入锅中翻炒。此时猪肉、猪油和豆豉在高温下互相渗透，浓郁的汤汁味道咸香带辣，十分爽口。汤汁缓缓渗入米粒间，肉香和油香逐渐扩散开来，软糯的米粒被咸香的肉汤充分浸润。
3: 天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我第一次就直接被圈粉了。
1: 一口肉汤泡饭，让朱静文这个非湖南人一猛子扎进了湘菜的世界里。
0: 叔，今儿香米椒咋卖了？
4: 3.3块，
0: 给我2.9块，多便宜的。
4: 好，好。
1: 不过，在他的世界里，湘菜没有正宗与否的抉择，因为正宗是他唯一的追求。
0: 好，走了啊，叔。
4: 好，
0: 拜拜，生意兴隆。
1: 为了正宗，朱静文不仅要亲自采购食材，每年还要去湖南考察。上一次的湖南之行，他带回来一道新菜。茶油是中国特有的天然木本植物油，富含维生素 E、角鲨烯、茶多酚、山茶皂苷等多种天然活性物质。用茶油炒出来的鸡，香气浓郁，色清味美。加上一块鲜、香、辣在舌尖交融，
0: 好，谢谢。这必须得放辣椒，还可以再放两勺。哎呀，好吃，就是不落碗。每次吃都要放辣椒，河南人很少像我这样吃辣椒的，我都怀疑自己的身世了。做湘菜的时候是误打误撞进去的，即兴的去做了这么一件事情，但是没有想到其实郑州人这么喜欢湘菜。
1: 河南地处中原，饮食口味更加平和，而湘菜性格泼辣，在这片稍显平淡的口味江湖中显得尤为突出。
5: 我喜欢吃辣的菜，
6: 湘菜至少辣度能提高5个级别吧，我觉得比起河南菜。
7: 年轻人大部分还挺能吃辣的，
8: 天天吃也不行，吃多了脸上火。
6: 我觉得河南的女的能吃辣，男的可能不中。
1: 辣不是湘菜的全部，但对于正在突破湖南圈层的湘菜来说，辣却是它最诱人的魅力。
0: 今天又是咱的一年一度的吃辣比赛，5分钟吃完之后，现金奖励200元，赢了200块钱想干啥？
6: 买吃的。
1: 朱静文对湘菜的辣进行了更直接的魅力开发。小炒黄牛肉是吃辣比赛的唯一挑战对象。追求肉质的鲜嫩，湘菜厨师要在18秒内将黄牛肉定格在最鲜嫩的瞬间。

0: 猛火爆炒，辣度值达53000的小米辣被瞬间激发，肉香与辣香瞬间扑鼻，火热诱人。
1: 有信心没有？再说一遍。
2: 有。
1: 好，开始。
0: 够辣，让这道菜挑战起来有一定难度。牛肉的鲜嫩顺滑，又让它容易入口，多了成功的可能。
2: 辣。
3: 别。
1: 那片谁吃？
4: 吃说是整火一呢。
1: 这衣服有点不到路上。这位选手挑战失败，采访一下你。非常辣。
2: 嗯。
1: 好吃不好吃？想不想？以后还想不想吃了？
0: 追求正宗是周静文的目标，但在食材的处理上，他还是做了小小的妥协。
1: 河南人非常讲究排面，所以我们就会提高了分量，肉会比湖南那边切的大一点。
5: 这边都是肉，
0: 不需过多改变，湘菜也能在中原大地上维持着正宗的湖湘味道。
1: 我现在也是一个创业阶段，还不算很成功。我什么时候能把我的品牌做到郑州人人尽皆知了，那个时候才算成功。现在只是在刚刚起步，打算把自己的店做成一个百年老店。
0: 湘菜泼辣，但绝不只有泼辣。在百年梦想的道路上，湘菜还有更多可能等着周静文去开发。

0: 来到福建泉州的湘菜，在这个不吃辣的城市有了另一番奇遇。有这么一个非湖南人，没学过烹饪。
1: 这个是叫什么鱼？
2: 闽南话叫做黄鱼的，普通话叫做捕鱼的。
0: 甚至没有去过湖南。
1: 老板，买点杂鱼。
0: 在一个不怎么吃辣的城市里，却做着湘菜生意。
1: 哎，这拉格怎么卖啊？
3: 咱们一个。
1: 啊？
3: 咱们一个。
1: 听不懂。
3: 12块。
1: 12块啊。
0: 无论怎么看，都有那么一些不对劲儿。董小辉，这个看似跟湘菜不沾边的人，他正在研发自己的新菜。
4: 哎，我看一下他是不是组装错了。
0: 他还特地召集了自己的本地朋友，一起见证新菜的诞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道湘闽融合菜。在闽南，有一招用酱油水煮菜的方法，可用这种方法煮出来的小杂鱼，就是闽南有名的家常菜可杂鱼。
4: 佟掌柜，杂鱼好了，你试试看。
5: 非常香甜。
4: 杂鱼这样的就是小商贩啊，出海打鱼过来，好的鱼大的都被卖走了，然后剩了一些不知道什么名字的鱼，
5: 是，
4: 然后就把它用了闽南的做法，
5: 叫杂鱼，
4: 杂鱼酱油水，哎，就把它给煮了。
5: 是，
4: 我是来了福建吃的第一道，而且最爱的菜就是蚵杂鱼，然后我就想用湖南的这种湘菜的做法，看能不能把杂鱼的一个另外一种风味展示出来。
0: 这一锅鱼，被董小辉稍加改动，虽有湖南风味，依然是闽菜范畴。但湘式杂鱼，光听他说，还真的无从想象。变化在于，它湖南剁椒的力量，生剁椒发酵后，酸辣爽口。在热油高温的刺激下，五味尽收，

焕发出浓郁醇厚的香味。清理干净的杂鱼，铺上预先炒好的剁椒，即可上锅蒸。

0: 15分钟后，一道全新的香菜诞生了。
1: 剁椒炸鱼，
2: 这个有被惊艳到。
3: 我们这个炸鱼是里边有好多种，是不是？
1: 对对，这个东西叫做，哎，香什么？哇，忘记了。
0: 不管是湖南的厨子，还是湖南老饕，或者只是路过的看客，看到这道菜，估计都要问：香菜还能这么搞？对董小辉来说，这些都不重要。
4: 地道这个词儿啊，这是一个误区。你非常地道的香菜，你可能离开了相应的区域，你没办法那么的大火，要与当地菜去融合。
0: 从湖乡走到大海，香菜遇见了新的食材，也被赋予了新的创造和解读。
5: 喂，你好。好。
0: 从未去过湖南，也并非湖南人，董小辉是如何与香菜相遇的呢？
4: 天哪！但是我读大学的女朋友她在全德工作着，我偶尔来出差，然后她就带我来这儿吃过，说他们家的酸萝卜很好吃。
5: 老板，你们有整袋的萝卜吗？
6: 还有那总共啊。
4: 那一吃确实好吃，就经常一起来这吃了。后面老板娘要回老家发展，于是我就把它盘了下来。盘下来的时候就有做给她吃，但是做不到那个味道，总觉得差点意思。

0: 酸萝卜可以逼退肉类身上的腥味，也赋予了它们发酵后的酸爽风味。而萝卜在齿间断开的脆爽，有一种独特的味觉魔力。
1: 这个很入味啊。
2: 对，很入味。
0: 一道在湖南再寻常不过的小菜，让董小回踏入了湘菜行业。这间曾经只有两张桌子的小店，如今也被他经营的小有名气。董小辉与湘菜的缘分始于爱情，历经风雨。然而湘菜的陪伴相较爱情更为长久。
3: 那时候想法实在是太蠢了，太天真了。对，
1: 我当时眼前的事情就是刚好盘了这个店，可能倾其我所有，忽略了很多东西的感受。
0: 董小辉对湘菜的想象并没有因爱情失意而停止，他的下一道新菜似乎更出乎意料。鱼胶乃海八珍之一，是由鱼鳔经过干制而成的食材。由于其独特的口感和营养价值，在沿海地区备受追捧。鱼胶的身价因鱼种不同而差异巨大，有些被奉为海中奇珍，而有些则是普通食材。当他遇见非主流湘菜厨师，必然要用非主流的手法来对待。

0: 鱼胶本身色白无味，要出好菜必须借力于其他配角。五花肉切片，丰富的油脂提供肉香，芹菜红辣椒切断，在付出清脆的口感和辣味的同时，也提供了一抹亮色。鱼胶和木耳黑白搭配，预先过水加工成半熟品，在高温的醋发下，所有食材通力合作，口感和香气瞬间形成。泡发后的鱼胶色白而鱼，配上青红食材点缀，不仅亮了颜色，含蓄的外表下多了些泼辣。
1: 香柿炒花椒，
2: 哇，哇哇，看起来就很
1: 对，
2: 哇
1: 哦，
2: 嗯 ，QQ 的，对你的豆浆比较有兴趣，
1: 送你，
2: 就等你这一句，
1: 你不要特地去，你假装路过，好吧？来，干杯，干杯，干杯。
0: 香菜自有万般滋味，也许是痛彻心扉的辣，也许是透骨酸心的酸。对董小辉来说，香菜没有一成不变的滋味，让一座从不吃辣的城市接受自己的菜，才是最开心的事情。香菜出香，前路很长，没人知道香菜会遇见什么样的异乡人，更没人能预料香菜能与他们演绎出多少风味和故事。
3: 一人一半，感情一散，
4: 干杯。
5: 来来来，都唱上，我今儿做了鱼片。
6: 加鱼带酒来，
7: 唱唱唱。
0: 也许持守正宗，也许突破想象，种种意料之外的故事，都是香菜出香过程中的美好奇遇。
8: 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8: 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0: 这个全部是烂泥巴，踩不得，踩不得，坐我挖机过去啊！
11: 小心一点啊！
12: 灾区清淤，山路排险，父子俩开着自家挖机奔赴各地抢险救灾。他们给挖机取名“蚂蚁小蛙”。
13: 我是大本营那个张师傅。
10: 好，要是要是张
13: 师傅，我好干事。你以后进来玩。
10: 好，
13: 就是家门口了。
14: 蚂蚁各一个一个，它是没有多大的力量的，只要团结一起，就能创造奇迹。
12: 三年做公益贴进去20000多，而自己家每月花300块钱租房子住。有人不解，也有人质疑，
15: 就是理解不了你为什么会去这样做，自己的小家都没顾上，你还去顾什么大家。
14: 网红他也不是一个贬义词，把正能量的东西把它放到网上去，去带动更多的人，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向吧。
12: 蚂蚁搬山，挖机父子的公益录《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来关注开挖机到全国各地做公益的何华帅、何颂宝父子。他们开着一辆取名叫蚂蚁小蛙的挖机到灾区，免费帮助群众重建家园。仅今年，我们栏目记者李倩就与他们在常德、石门、广西横州、郴州、贵阳的灾区相遇了3次。每次我们的报道发出后，网友和当地群众都对他们好评如潮，但是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怀疑父子俩是在作秀，想当网红。我们自己也对他们很好奇，一对普通的父子为什么要抛家舍业自费去做公益，他们到底图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再次走进蚂蚁小蛙父子寻找答案。
1: 8月底，台风沙德尔带来持续强降雨，让湖南郴州多个乡镇道路中断，

0: 农田被毁。在贵阳县太和镇当家村的清淤现场，我又看见了蚂蚁小蛙父子。
1: 现在就是跟着村支书的车走去上一个点。
2: 对，他带我们去房屋受损那一户那里去。
1: 好好好。
3: 然后你看一下，能不能先清理一条走的路过去？
2: 这个全部是烂泥巴，拆不得，拆不得，坐我挖就过去啊。
1: 那里上面过不去啊？
4: 过不了。
5: 小心一点啊、哦。
1: 好。
0: 泥石流把村民和盐财家门口的路全埋了，老两口在镇上的安置点住了好几天。今天天放晴，两人回到家，当务之急是要把门口的路清理出来。
6: 这边给你把高级问题去填噻，高级反正高级，低级高高，
2: 包括成淤泥、青瓜呀，包括这平。
0: 挖机上是何华帅。地面上是他60岁的父亲何颂宝，一台小挖机，两个人配合默契，一个在驾驶室里干，一个在履带旁边盯。
7: 就好像是我小孩子的通信员吧，也是那个样子。哪里安全不安全？有时候路面泥石流，该挖个地方就挖，不该挖个地方还是不要挖。
0: 干了2个多小时，何延才家门口的路终于给清出来了。老人家得知这父子俩是义务过来帮忙，非常感激。
8: 我是大本营那个大师傅。
2: 好，要是大师傅。
8: 我好干事。
2: 干了之后，贵人才救得起来。
8: 对。
2: 那我就先救了。
8: 啊，要得。你以后进来玩。
2: 好。
8: 就是家门口了。
0: 这已经是今年汛期以来我第三次在灾区遇见蚂蚁小蛙父子，不同灾区，不同任务，他们帮助受灾群众的心意和劲头没变。而变化的是父子俩在公益路上越来越多的收获。第一次遇见蚂蚁小蛙父子是在5月的常德石门，一场特大洪灾席卷石门，超过10万人受灾。在去采访的路上，我们的车胎被石头扎破，我辗转找到一位在附近开挖机修路的小哥帮忙。过程中，当地村民说，这位小哥是义务来帮忙修路的。于是我决定去拍拍他的故事。
1: 当时是怎么想着要过来救援？
2: 我们湖南受灾了，我看到来自全国各地四面八方的救援队和是爱心人士、志愿者都来支援我们湖南。身为我们自己都是湖南人，我们就更应该出一份力。
0: 何华帅联系当地政府时，工作人员问他能不能去最艰苦的地方，那里急需打通村民进出的生命通道，他一点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2: 我说我们就是来帮助灾区人民的，哪里最需要我们，我们就去哪里。然后当时走这个山路的时候，也是山路18弯，也有很多塌方泥石流，我们也是走的手心捏汗。还好我们也是在家里，也是经常跑这个山路的经验，所以我们还是能够从容的应对，就到了钟岭。
0: 当时有些水泥路下面已经被强降雨掏空了，挖机走在上面不安全，遇到拿不准的路况，父亲何颂宝就先去探路。儿子早已能独当一面，但在父亲眼里，他永远是孩子，要去支持，去保护。
7: 我们这个公路哪那个地方不安全的话，我也是保证他的安全了。他做什么事在家里面是要我也是失去他，就是自己做的爱心献的爱心，守了一回吧，是不是？人家受苦受难，洪水那么大，房子都被淹了，被冲了，帮助灾区人民渡过难关。
0: 何华帅的挖机上“蚂蚁小蛙”。公益救援8个字很打眼，为什么叫蚂蚁小蛙这个名字呢？
2: 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那么大，我们人类那么渺小，但是我们只要我们像蚂蚁一样团结起来，的力量就很大。就像那个蚂蚁一个一个它是没有多大的力量的，只要团结一起就能创造奇迹。
0: 7月，广西横州六兰水库突发漫堤决口，举国关注。当时我紧急赶往灾区，在路上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问何华帅去不去，没想到他说他们马上就到六兰村了。
2: 昨天中午听到这个消息，我就立马装起挖机就过来了，今天下午2点钟到的。
0: 在六兰村，我和父子俩第二次相遇，这时我才知道石门救灾结束后，他们又马不停蹄赶往了遭受洪灾的怀化通道，从通道直接来到了这里，已经50多天没有回过家了。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六兰村，主要是帮助村民清理房前屋后的淤泥，然后疏通道路。
0: 此时的六兰村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网上小有名气的挖机小何、棒棒糖也来了，何华帅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大小挖机配合，效率更高。
2: 他大挖机有一些犄角旮旯的，就不是很方便，然后我就跟他配合嘛，大小搭配，干活不累嘛。他来了真的是太棒了。
0: 八月，台风接连来袭，刚结束六兰村任务，短暂回家休整的父子俩又得知广西崇左宁明县洪灾告急，当即决定再次出发。令何华帅倍感欣慰的是，这一次同行多了一个人，受他们影响，郴州挖机师傅黄贵斌也投身公益，与父子俩一起驰援宁明。
4: 因为受他的感染嘛，我那个抖音平台看到他总是出去抢险救援，就联系他，从那个微信上，然后就是隔了一天我就从这边出发了。
0: 在当地抗洪指挥部的安排下，黄贵斌在宁明县智浪乡帮助抢通道路，每天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7-8点钟。原本挖机师傅的行情时薪是150元，这一趟他不仅分文未取，还自掏了6000多块的路费油费。如果不是何华帅提起，很少有人知道宁明的救灾现场还有这样一位闷头出力的郴州师傅。
4: 用自己的专业为灾区人民奉献了一点，尽自己的能力干了点活，感觉挺好的，反正也确实帮助了他们嘛。
2: 我们今天已经在这里的是第
9: 七天了，
2: 这里现在就是清理的也差不多了，
9: 当地的设备也都进场了，
2: 对，我们就准备撤了。
0: 8月31号，何华帅结束广西宁明的救援，准备返程，原本想带父亲顺路去桂林玩玩，可路上郴州老乡不断给他打电话，在他的新媒体账号下留言，家里受洪灾了，希望他来帮忙。
2: 得知这个家里受灾的情况，我们就也没有心思玩了，我们就连夜马不停蹄的就赶回来了。
0: 帮谁不帮谁，何华帅用了最直球的办法，哪个先联系他，他就先去帮哪个。
10: 他那个有点查房，给他告他。
11: 好，那我把告。
10: 我们就自己开一下家。
11: 就把那个老应该去告一下。
10: 对，
11: 好。
12: 啊，下。
0: 在贵阳太和镇当家村的救援即将收尾时，前几天他们帮助过的另一个村的村干部找来了，他们要给何华帅父子送一面锦旗。
10: 真正的解决了我们的大麻烦，我们这一片受灾的地方比较多，所以他又转到这里转那里，不容易，这个小伙子确实不容易，
2: 这个
10: 我们得向他学习。
0: 晚上7点，当家村的抢修全部结束了，村支书李淑平同样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锦旗。
2: 是，
13: 好，
2: 蚂蚁搬山险，担。
13: 现在呢，我们村委两个人都来了哦，我们也代表我们村委，也代表担子村的人民，感谢你们。
0: 几天干下来，工钱是2面锦旗，锦旗值钱吗？何华帅这样回答：
2: 你说不值钱的话，它也就是一块布，我觉得它不是用钱去衡量吧，不是钱能够换来的吧。
14: 从5月到9月，蚂蚁小蛙父子在外救援了70多天。救援时，他们吃住在安置点或村民家，早出晚归，帮助受灾群众清理路面和房前屋后，非常辛苦。收获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满足和快乐。这种奉献让人非常钦佩，同时呢，也很好奇，这对普通的父子原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们走上了这条公益路呢？
1: 这个是几个人一块开的这个公司？
2: 这个就是我们5个小伙伴，原来是都是单独自己干，后来就说

0: 抱团取暖，然
1: 啊。
0: 后就想着团结的力量大，就五个人一起合伙。
2: 何华帅就是泰和镇人，今年33岁，他初中毕业就学会了开挖机。去年，他和几个朋友合伙开了这家公司。蚂蚁小蛙这个名字是十几年前他刚入行时给挖机取的，而"公益救援"四个字是2024年才贴上去的。那一年，郴州资兴遭遇特大洪灾，由此开启了他的公益路。
0: 最一开始的时候，是我们当地的那个企业雇佣我们过去的，就是他们企业献爱心嘛。到了现场，看着那个山体都是滑塌下来的，被冲毁的农田啊，堵掉的水沟啊，被冲毁的道路啊，当时也是震撼到了我。后来我就想着说，我自己能够做点什么，就是自己也想要献一份爱心嘛。
3: 尽我自己一点绵薄之力，去以我个人的名义做公益，希望能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2: 2024年8月20号，何华帅在抖音上发了一条视频，将以个人名义去资兴做公益。随后，他和父亲在资兴干了近半个月。他把救灾视频发到网上，得到了不少好评，也更加坚定了他做公益的决心。
0: 这个是我们25年在贵州榕江的时候，那个时候发大水，然后我们过去，他们送的一面锦旗。这个就是我们518在常德石门
1: 扶贫山，
0: 扶贫山，这是他们严家坪村。
2: 简陋的公司大厅挂满了锦旗，也记录着3年公益路的温暖回响。去年贵州榕江洪灾，父子俩去救援了半个月。当地重建好后，榕江政府还邀请他们回去看村超开幕，吃长桌宴。
0: 这个也是他们当地侗族的一个文化，就是我们走的时候
1: 送鞋垫。
0: 送的鞋垫啊，然后这个是叫侗锦，手工制作的。
2: 今年在通道独坡镇救援半个月，当地政府得知他们又要赶赴广西六兰村救灾，给他们的挖机和拖车加满了油。到了六兰村，他们此前帮助过的石门扶贫山镇天平村村支两委也送来了心意。
0: 他们那个卖那个矿泉水，就是说每卖出去一桶水，就拿出1块钱来做这个公益事业。他们主要是资助一个那个贫困的学生，就是说他们今年就是把资助剩下来的还剩了3200块钱，就等于是资助了我，就给我一些挖机维修啊，或者是路费啊，就是这些。
2: 3年7次救援，自费2万多元，在公益这条路上，父子俩付出了不少。那么他们究竟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又到底在追寻什么呢？我去往何华帅的家寻找答案。
1: 热烈欢迎抗洪救灾英雄回家，这是什么时候挂的？
0: 这是我们今年7月份回来的时候，我们是从5月18日那个时候去的常德石门抗洪救灾，然后出去之后，当时也没有想到说会时隔66天才回来。我们这些父老乡亲就组织去高速路口去迎接一下我们，
1: 当时阵仗有多大？
0: 加起的话有70-80号人吧。
2: 70-80号人去高速路口接人，这阵仗不是给明星的，而是给2个开挖机去救灾的普通人，这让何华帅很感动，把当时的横幅一直挂在墙上。邻里乡亲都反映，何华帅的父亲何颂宝一直就是个热心人，常帮乡亲挑水、清垃圾。有父亲的言传身教，何华帅也一直有一副热心肠。对于父子俩去做公益救援的举动，老乡们一点也不惊讶。
0: 这个就是我们家的一个敞篷，平时啊，我就是在这里，这边洗一洗车呀，这边的话就是一个修理区域，修理呀，都是自己干。
2: 洗车、修车都是自己来，这里大部分东西都是二手的。何华帅一点点淘，一点点补充，宝贝攒了不少。

0: 平时去干活的时候在山上看到一些很平整的一些石头，我就会像那个蚂蚁搬家一样，一块一块把它搬回来，就用自己的那个货车拉回来之后就铺在这个路面上，按着这个石头的形状挖个坑把它铺平就可以了。可能就说石头它本身也就是不值钱，但是我们花的工比较多，
1: 花了心思
0: 花的心思。
2: 何华帅晒得黝黑，穿着朴实，从他家里能看出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节俭、细腻又有着丰富内心的人。
1: 写的出入平安，
0: 这个就是我自己用那个模板喷上去的，每年过年的时候就会重新给它喷一遍。
1: 对于你们来说出入平安很重要。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是电线杆吗？
0: 对，这个旧的电线杆跟这个废旧轮胎，自己做的一个荡秋千。
1: 荡秋千的，这个好豁达呀，这个视野。
0: 我觉得前面这一片田就是最治愈的一个地方。
2: 一根旧电线杆架起的秋千，朝着稻田甩出去，满眼是绿色的稻浪，引了山泉的游泳池，鹅卵石围起来的沙池，都是何华帅夫妇给儿子和女儿修的。他们把这个家打造成了一个游乐场，
0: 也是想着尽自己的一个能力给小孩子给他们一个不一样的童年啊，或者是快快乐乐的一个童年啊。
2: 水稻、花生、辣椒、葡萄，日常吃的都是自己种的，母亲在县城打工，地里主要由父亲和宋宝打理，可今年出门救灾时间长，没有好好照顾地里，庄稼收成都不好。
3: 花生老了它就发芽了，
0: 等于是花生久了没来收它就发芽。那这苗这么好，才两三个，这跟我想象中的花生都不一样。
1: 哇，这里很多的照片。
0: 这些照片就是我每年春节带着老婆孩子出去旅游，六七个年头，就每年过年出去。
2: 每年寒暑假，何华帅都会带着家人出去走走，手头宽裕就去远一点，没挣到多少钱就近一点。今年暑假，何华帅还带着全家去了湖平山，之前他在那里公益救援了30多天。
0: 就趁着这个空档，带着老婆孩子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啊，让自己的小孩子也去看一看，原来我们祖国有这么幅员辽阔。在外面的话，风景更开阔。也是想在家里弄一个那个家庭版的过山车，就围着这个家里，转一圈那种。我觉得这个还是花点心思，
1: 花点心思就能把它做好。
0: 确实，
1: 很多的事情是这样的啊。
0: 对，世上无难事嘛。就怕有心人。
2: 愿意花心思把自己家打理好的人，会愿意花力气把别人受灾的家重建好。何华帅父子做公益，说到底就是把对自家人这份用心和爱意，分给了素不相识的人。

0: 在贵阳县城，何华帅还有另一个家，为了两个孩子读书，一家人租住在半山腰的自建房，一住就是11年，月租300元。何华帅的妻子赵莎原本是舞蹈老师，去年辞职在家全职照顾两个孩子。他说今年是过得最漫长的一年，往年父子俩出去做公益也就半个月，今年前后加起来去了70多天。这期间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都是他一个人扛，赵莎一度很纠结，但最终还是选择支持。
1: 一个心态就是理解不了你为什么会去这样做，自己的小家都没顾上，你还去顾什么大家？但是这种格局就好像小了，你把格局放大一点想。

0: 好像也没怎么，他现在还年轻，那就让他去做，去支持他。
1: 支持归支持，过日子账还是要算的。挖机正常干一天能挣1200元左右，今年有70多天，何华帅一分钱没为自己挣。这两年工程活不好找，收入本就少了些，再加上救援贴进去的路费、油费等，家里生活压力一下子大起来。好在有一位压了几年工程款的雇主看到何华帅救灾的视频，主动给他借了7万块钱，这才缓解了一些压力。
0: 所以人家说我傻，可能傻人有傻福吧。钱多的话就多用，钱少的话就少用，节约一点，总是要生活的嘛，对吧？
1: 随着辗转各地救援，何华帅发出去的视频越来越火，在网上也有了一定的粉丝和流量，而质疑声也随之而来。他是想靠公益赚流量当网红变现吗？对此何华帅的回答很坦荡，
2: 网红他也不是一个贬义词，就是说我能够到网上能够有一些收益的话，我们再去干这个公益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循环，这个路就走得更远更长吧。
1: 何华帅偶尔会开直播有一些收入，但他说自己不会全职当网红，如果更多人通过网络认识了蚂蚁小蛙，需要挖机时想起他，事业越做越好，也能支持他的公益路越走越远。而当他一路上收获那么多环环相扣的善意后，他对流量反而没那么在乎了。
3: 你们健健肚子，
4: 哎呀，谢谢。
3: 粽子，几个是黄瓜，
4: 黄瓜粽子啊，太多了，太多了，
3: 辛苦
4: 啊，谢谢奶奶，
3: 辛苦辛苦啊，
4: 谢谢。
2: 正能量的东西，把它放到网上去，去带动更多的人，去感染更多的人，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向吧。
1: 面对质疑，最难过的是妻子赵莎，只有她知道，何华帅为了攒钱出去救援，吃穿用度非常节省，在灾区经常睡在车上，每次也都是认真完成了一天的救援任务，再去熬夜剪视频。
0: 他们会说，你就是为了流量，为了自己当网红之后带货啊之类的。这件事情我听了之后哦，心里面是很不开心的。我们也没有说，靠谁带了多少钱，对吧？这我们家都是辛辛苦苦一分一厘的。
1: 何华帅的爱心，赵莎对小家的付出，也在言传身教影响他们的孩子。
5: 很自豪又很担心。
6: 你自己会做一些什么公益吗？
5: 我会帮助同学，妈妈以前就是教跳舞的，然后现在就辞了，
6: 就是为了照顾你们。
5: 对，妈妈很好。
1: 赵莎之前很想一家人能在贵阳县城买套房子，但现在她说租房子住也是幸福的，满足的。
6: 有没有什么话之前没有对何华帅说过，但是很想对他说的？
0: 我想对他说的是，知足常乐吧，知足他就快乐，你不知足的话，他永远得不到快乐。
6: 你觉得你们现在就是在过这样的生活？
0: 对对对。等一下，我泪点很低，不要去攀比，也不要去说求更多的财啊、富啊这些东西，有些财富是金钱买不到的。
1: 对于之后参与公益救援的计划，何华帅也坦言，做公益要兼顾生活和家庭，会量力而行。
2: 如果说自己的本身不足以支撑这一次出去的话，我们可能就这一次就不会出去。
6: 量力而行。
2: 对，量力而行。比如说多久的话，我觉得我会一直坚持下去吧。如果我父亲有一天他走不动了，我会带着我儿子出去吧。
7: 他愿意救我，还是肯定会要支持他。如果是走不动了，还是会支持他，鼓励他。
1: 在何华帅老家院子里最显眼位置的那块大石头上，一直没有刻字。何华帅说还没想好刻什么，先留着。留白 或许意味着他的人生路还长，不想被定义。但唯一确定的是，未来他会继续做公益，为更多人生活美好去努力。
8: 面对质疑，何华帅很坦荡，甚至觉得做网红让更多人认识他也挺好的，因为他知道他看中的回报不是流量，而是助人为乐的成就感，是感染了更多人一起做公益，是孩子学着父亲的模样成长为更善良的人。何华帅父子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也让我们看到了做了好事会被记住、被认可、被温暖。就像蚂蚁小蛙的寓意一样，我们每个人的力量可能很小，但团结起来就能爆发出巨大的能量。致敬何华帅、何颂宝，还有每一位团结在一起，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的平民英雄。
9: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8: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每年春天，江河里的鱼都要逆流而上，回到上游产卵，这是它们刻在基因里的生命长征。但一座几十米高的水库大坝，对他们来说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绝壁。所以，工程师们在大坝旁边给鱼修了一条回家楼梯。修这条生命通道可不容易，结构太简单，水流太急，鱼游不动。想仿照自然河道做复杂曲面，高昂的模具和人工成本又让人望而却步。
1: 今天晶晶就来到了湖南益阳的金塘冲水库，在这里啊，我们没有看到什么木模、钢模，看到的是特制的高性能混凝土，在算法的控制下层层生长，一条仿生生态鱼道就这样被打印了出来。
0: 就在前不久，位于益阳金塘冲水库的这段37米长的鱼道，正式采用 3D 打印技术开始施工。这是全国水利行业首例主体结构采用原位 3D 打印技术的水利工程。
1: 其实啊，我跟这座水库呢还是挺有缘分的。去年年底，我们新闻大头针就来拍过这里。当时啊，我们聚焦的是这里的数字孪生系统。那会儿我们看到的还是一大片的传统的施工场景。而今天不到一年的时间，当我再一次来到这里，这张设计图纸已经从清华大学的实验室里走了出来，在这座水库里实实在在地长了出来。龙工您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哇，真没想到才过了半年的时间，这变化这么大。哎，这个是咱们的 3D 打印鱼道吗？
2: 是的，现在正在打印的就是我们 3D 打印的一个打印头，它一层一层的把我们的混凝土均匀的挤出来，这样的话打印头走到哪里，我们的鱼道就长到哪里。
1: 很有意思啊，咱们看像那个做蛋糕的时候挤奶油似的，一层一层的，像那个裱花棒。
2: 哎，真的真的，您比喻的非常贴切，
1: 一层层就把我们的鱼道给裱出来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我能够近距离看一看吗？
2: 可以的。
1: 看着很像混凝土啊，但是不知道它的材质和我们的混凝土有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2: 您可以轻轻地摸一下啊，小心一点。
1: 它现在是湿的吗？
2: 哎，可以，但是强度已经达到我们的要求了。
1: 不会把我的手掌给硬上去了？哎，
2: 不会的不会的，您能推都推不动。
1: 哦，
2: 你摸一下
1: 啊，
2: 轻轻摸一下。
1: 哎，它这个手感和那种传统的混凝土还是不一样的。
2: 是的是的，
1: 我感觉好像会要更加的粗糙一些，颗粒感强一些。
2: 哎，是的。
1: 而且上面好像还有一些这种小刺儿，有一点扎手
2: 啊。哎，是的是这样的。嗯，我们这个材料跟传统的混凝土不一样，传统我们的混凝土追求的是光滑整洁的一个表面，但是呢我们这里是用在鱼道，它就打印出来呢就有这种天然的糙绿，对于鱼来讲它是更适合我们鱼类回游的一个糙绿。
0: 鱼道里的回流就像急流中悄悄辟出的一小片

0: 环水湾，水流冲过粗糙的地面，速度被一层层磨掉，在边角处自然形成一片近乎静止的漩涡区。鱼游累了就躲进去歇脚，不用跟急流硬扛，而且粗糙面那些微小的凹凸等于给鱼长了无数个抓手，贴着壁面游的时候能借上力，游起来更省劲儿。
1: 我们这边打印的这段鱼道呢，高是2.7米，总厚度有1米。然后我们现在面前看到的这层打印壁厚呢是10公分，这10厘米呢，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用 3D 打印直接做成了一道永久的免拆除模板。打印成型之后呢，我们内部再用混凝土浇筑形成一个整体。像这种复杂的弧面，传统的木模和钢模呢，加工比较复杂，并且成本高昂。
2: 但是如果我们用 3D 打印技术的话，我们设计鱼道它的曲面曲率是多少，我们的斜率是多少，异性结构是什么样， 3D 打印可以复杂的结构一次性的表达出来，这样的话可以实现我们设计及施工所见即所得。
1: 它既充当我们的高精度模板，然后又可以参与我们的永久受力。
3: 那我们选择用 3D 来打印鱼道，成本怎么样呢？造价上面呢，和传统的相比，
2: 相比传统来讲，它既提高了我们的工程质量，同时也使成本少了20%。
3: 原来如此，它是比传统的混凝土会凝结的速度更快是吗？
2: 是的，传统的混凝土我们凝结时间大概在几小时到几天，但是我们这个混凝土在90分钟内就能达到一个初凝，在几十秒内就能够达到一个可以去承载我们上一层混凝土的这个压力的一个状态。
3: 所以我们需要边浇筑啊，就要边给它浇水，而且我看到现场的工人好像也不大多。
2: 是的，在我们 3D 打印的状态下，只有我们一个操作电脑的一个师傅，还有另一个师傅就是盯着我们这个打印头，以防我们有些特殊的情况、紧急的情况出现，这样两个工人就能够完成我们整一套的 3D 打印的这个混凝土的作业了。
3: 那我们现在还有多长时间能完工？
2: 我们今天的这个1.3方的话，大概在半个小时内就能完工了，
3: 速度还很快，省人省时还省成本。
2: 是的，是的。
0: 专家还告诉我们，这段鱼道里藏着20段隔板，3种形态，曲面各异。鱼道是给不同鱼类量身搭的返乡路，可不是千篇一律的高速路。江里的鱼习性差得远，有的爆发力强，专爱冲急流，有的耐力差，就得靠环水歇脚。这些长短不一、形状各异的隔板，其实就是一道道水流开关，能把同一条鱼道梳理出急流、缓流、回流等不同的流速带，让各路鱼儿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舒适区。
2: 主持人，你看，这个就是我们鱼道的设计模型。我们的模型进入我们的软件中，我们的系统会自动的把这个模型分解成一层一层可执行的程序，这一层层可执行的程序就变为命令，去指挥我们这一整个大打印机。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了一层一层混凝土的打印。
3: 哦，我明白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我们的这个机械臂在来回的游走。
2: 对，
3: 那它其实执行的就是我们电脑这个大脑发出的指令。
2: 是的，整个过程实际上不需要人工参与的。那我们现在杨工坐在这里是做什么呢？就是在打印过程中可能有一些我们料想不到的情况，那么人就作为这时候紧急情况下的一个监督者，
3: 相当于一名安全员。
2: 哎，是的，是的，是的。
3: 其实这套系统我还是有一点了解的，因为我去年年底来过嘛。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数字模型，你看今天来我们看到的是实实在在的鱼道，好神奇啊。
0: 专家表示，3D 打印鱼道只是整座水库智能建造体系的一个缩影。鱼道结构复杂，异形构件多，正好能检验 3D 打印技术在水利工程中的适应性。
3: 我们修大坝是为了防洪、发电、灌溉，是为了人；而我们修鱼道是为了那些逆流而上的鱼，为了这条江的生生不息。人与自然从来不是谁让着谁，而是在同一条河里各走各的路。当混凝土能够被打印出各种形状时，水利工程也有了更多的可能。
4: 最近，一条立在江水中的古建筑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0: 大家纷纷热议。都江堰也是，都是祖上的智慧，千年传承的工程。这是桥，它有上千年，看上去更像桥墩呀。求真记者查了查它，发现位于广东省潮州市，咱们这就去求证。来到这，求真记者看到了大家做的大生牛，还有清澈江水里的鱿鱼。但是这桥嘛，很不一样，现场看它更像桥了。飞个航拍看看，那它居然连起来了。仔细看，这中间连接的居然是船，数了数，18只梭船连接成了浮桥。
1: 那其实最早的时候呢，它完全是一个浮桥的形式，是由潮州的一位太守叫曾汪，当时是在江中新建了一块大的桥墩，两边呢就总共用86艘这样子的浮船去连接而成的。那但是呢，你用这种浮船的形式呢，它很容易就会被洪水给冲毁，所以它必须去建桥墩，从两岸向江中心慢慢的递增桥墩，架起梁桥，减少浮船。那从最早时候的86艘浮船啊，缩减到中间剩下现在固定的18艘，是整整花了359年的时间。哇！
0: 直到今天，当地依旧流传着18艘船念四周的民谣。这么反常识的设计，居然被一代代人接受了几百年。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一下这座桥了。
2: 先纠正一下，前面有人说我是千年工程，不，我的真实年龄是855岁啊。作为中国四大古桥之一，特别是我518米的身体横贯在寒江之上，中间的97.3米是梭船。剧透一下，这梭船能拆哟。
3: 其实呢，说它是启闭式桥梁的鼻祖，其实是我们是望洋兴叹的一种做法。
2: 喂，干嘛揭我老底？
3: 因为当时建了24个墩、23个墩的时候，整条江面的45%被桥墩占有了，水流就更急了，所以是没办法建，所以就采取了与之共生的方式，就用梭船把它连起来。
1: 这是你看到对面那里江面漂浮着两个红色的铁桶，它其实也是绳子，就是抛锚抛到江底下面，然后再牵引过来的，它都是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所以啊，你就在上面走的时候，
4: 对，
1: 会感觉非常的稳当。
0: 面对这湍急的寒江，古人究竟是如何建桥墩的呢？让我们把时间线拉到公元117年。
3: 历史上采用了多种方法在建桥墩，看边的一般人围堰，就是用土方法把水围在外面，把水抽干可以建桥墩。但是去到中间，那以前没有大型的抽水设备，所以呢你没办法围堰，所以呢他一般采取了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抛石法，就是在固定的地方先抛石，乱石形成了他的桥，那个桥墩的地基，然后再砌石上来。历史上这种桥墩它是自重式桥墩，它其实就是用自重挡水，到水深的地方一般都是用碎木法，用大杉木搭了木牌，然后把石头在上面砌，按照我们桥墩的形制砌，一层一层砌，让它慢慢的沉下去。我们的木材其实有一个特性，湿千年，干千年，半湿半干每2年，所以它泡在水里是不会腐烂的。
0: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广东佛山的龙舟，划龙舟前后都是将龙舟深埋于水下的淤泥中保存，难怪桥墩要一座座建，因为要保证既稳固又安全。
5: 郭老师啊，我看咱广济桥每天人山人海，这么多人，它能承受得住这么大的重量吗？安不安全呀？
3: 其实呢，这每一块石梁呢，它是有10多米，一个是几十吨，但是石梁有一个毛病，就是脆，只能在上面走，难度非常大，所以它就有一个断裂的危险，所以我们采用了我们当代的工程技术，就用预应力钢丝去辅佐它。所以怎么做呢？我们在石梁的下面打了一条槽， 然后把钢丝放在槽里面，两边呢两个固定脚把它固定起来，把它用

0: 其实呀，我被冲垮过无数次，只能学着与水共生啊。你看我这墩子的形状，南北两端都是尖尖的，就是为了缓和水流冲击呀。只能说当地人的爱太拿得出手了，你捐点钱，他捐点时间，冲坏就修，还不断升级，800多年把我宠成了国宝。别眨眼，给你们现代人来一点小小的震撼。
1: 我现在呢，在广东潮州的广济桥上，大家看到呢，现在这里是空无一人啊，平时呢，那可是人山人海。为什么呢？因为再过几分钟就会上演浮桥开启。没错，就是字面意思，我们会桥面开启，让出航道。林船长哈，你看凭咱们这一艘小船一己之力就拉动了整个广济桥啊。
2: 对对对对对，像小桥这边新王厂的话，我们9:30准时拆船，像我们就负责把这个船嘛开了，然后去拉，他们就负责拆，拆了就直接拉到对面这边来，然后方便他们通航，这样子往上通航。
1: 那总共是几艘船？
2: 总共是18艘嘛，我们拉过来又拉12艘嘛。
3: 每边留了3艘是陆地，没有把它移走。
1: 这样的一个传统是什么时候开始沿袭下来的？
3: 03年修复，应该是07年，才真正开始的。以前呢是要上面缝封下来，才打开，要泄洪再打开，就没有停停打开。
1: 它又能是一个运输通道，同时现在又变成一个这么多人来看这样的一个对一个旅游的景点啊，真的叫一举两得啊。
3: 对，因为它不适应当代的交通要求了，所以我们不能把它放弃，就认为它恢复了明代的。
0: 梭船连接时方便通行，开启时方便通航排洪。作为世界第一座启闭式桥梁，广济桥如今流光溢彩。
1: 现代桥梁啊，绝大多数是永久性的固定结构，但是呢，在一些特殊场景下，启闭的思路依然在发挥作用。比如说啊，像位于丹麦哥本哈根市中心的圆桥，当桥收起的时候是允许大船通行，船走之后再放下。只不过呢，咱们这个广济桥啊，它用的是梭船，而它用液压电力实现开合，原理是相通的。但是呢，广济桥可是造了整整800年呢。800年前的中国工匠用对江水、对潮汐、对材料特性的极致理解，造出了一座可开、可合、会呼吸的桥。这不是强行的征服，而是因势利导。这呢是东方工程智慧的结晶。
4: 传闻我国有一种辣椒，吃了轻则流眼泪，重则进医院，它就是大名鼎鼎的工业辣椒。工业辣椒其实它就是土里生土里长的纯自然植物，不信？那么接下来就和我一起去看看

0: 卢老师你好，
1: 你好。
0: 听说咱们这儿的辣椒都是工业辣椒，可是这看着也太像小米辣了。
1: 看起来虽然很像，但确实不是小米辣，这是国产中椒有机十九，是工业辣椒的一个品种。
0: 这看着确实像哈。那如果说外表看不出什么不同的话，那我们日常吃的辣椒和我们的工业辣椒又有什么差别呢？
1: 最主要的区别是它们的辣度不一样，当然这个用途也不一样。辣椒的辣度单位叫史高维尔，通常来说8万史高维尔以下的叫普通辣椒，8万史高维尔以上的叫工业辣椒。你刚才说的小米辣椒，它的辣度就在5万史高维尔。
2: 史高维尔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啊，我们有一个单位的辣椒，我们把它做成辣椒酱，不停地把糖水加入到辣椒酱当中，加到品尝的人尝不出辣味为止，那加入的这些糖水的倍数啊，那就是这个史高维尔的指数了。
3: 作为对比，甜椒的史高维尔为零，也就是我们不需要用糖水稀释就尝不出它的辣味，而平常我们吃的普通线椒，它的史高维尔为5000左右，也就是一瓶线椒酱我们需要用5000。

0: 三瓶左右的糖水去稀释，才能感受不出辣味。不过辣椒的辣度并非一成不变，它会受到种植环境以及果实成熟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1: 那像刚刚您说的国产中焦油 G19 的辣度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2: 它的辣度能够达到8.5到12万左右。
1: 光听这个数字吧，好像有点想象不太出来。
2: 既然来了，就试试 G19 的辣度的感觉。这里有市场上常见的辣椒品种和工业辣椒，它们的辣度都不一样，你可以尝一尝。
1: 我认识这个，这个好像叫螺丝椒，因为我看很多川菜、湘菜里面都有它的身影。对对对，那我来尝一口啊。嗯，这个辣度还可以啊，不算特别辣。嗯，有一丝丝的辣味，但是可以接受。嗯，
2: 这是小米椒，
1: 火锅里面的老演员了。我来尝一下啊。嗯，这就是辣了。老师给我水，
2: 喝点水缓一缓。
1: 好，谢老师。
2: 这个就是工业辣椒，它的辣度有10万斯克维尔。你也尝一尝。
1: 这个要不还是算了吧。
3: 你既然来都来了，你尝一口吧。
1: 那我就先来掰开一下啊。哇，我光是凑近闻都可以闻到它这个辣味了。我再闻一下，我的眼睛感觉都快流泪了。那我就来舔一下啊。
4: Oh no！
1: 哇，太辣了！哇，这真的太辣了！刚刚我们尝试了一下这个工业辣椒，这个工业辣椒的这种辣度真的是前所未有的一种体验，感觉它要把我的舌头要辣没了。这么辣是能够去吃的吗？还是说工业辣椒有其他的用途？
2: 工业辣椒其实主要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于工业生产的。比如说工业辣椒，它含有比普通辣椒含量高得多的红色素，晒干以后它的颜色会比普通辣椒深得多。从工业辣椒中提取出的红色素是安全无毒的色素，可以用作食物着色，甚至可以制成口红。
1: 口红？老师你可千万别骗我啊，用这个做口红辣不辣成香肠嘴了吗？
2: 不会的，辣椒的辣味主要来自于辣椒素，而我们用于着色和制作口红的是辣椒中的红色素。工业辣椒它的辣椒素比普通辣椒高很多。
5: 其实啊，工业辣椒里面提取出来的辣椒素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运用到，比如说在国防的方面啊，辣椒素是可以作为武器来使用的，在一些非致命性的限制性武器当中啊，都会使用到辣椒素。另外一个就是在日常的医药的使用过程中，辣椒素也有一些应用。一些膏药你贴到身上以后会发热，是我们感受到了里面的辣椒素的存在。另外一个，辣椒素本身也具有一定的镇痛的效果，会缓解我们的疼痛。至于说农业的应用，那就更广泛了，因为辣椒素它实际上是一个可降解的生物农药，在喷施到农作物表面以后，可以产生很好的拒止虫害去啃食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包括说我们的轮船要避免一些海洋生物的附着，我们只要是涂辣椒素的话，像那些藤壶啊、牡蛎啊，他们就不愿意上来了啊。这个比涂那些有毒的这些化学成分，对于海洋生物显然是更为友好的一个做法。
0: 专家告诉我们，工业提纯的辣椒素还可以被分为食品级和工业级，达到食品卫生安全要求的食品级辣椒素是可以进入食品加工领域的，所以只要按说明添加食用，大家还是不必太过于担心。
1: 我觉得工业辣椒的这个用途还是非常广泛的。那刚刚您说的能够做成生物杀虫剂， 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我们在种植工业辣椒的时候可以不用防虫害，非常的方便，非常的省心呢？
2: 这个说法不完全，因为辣椒的辣味主要是来自辣椒的果实中，在辣椒果实生长出来之前，我们在前期还是需要对辣椒的病虫害进行防治，但是因为我们的G19是从野生辣椒中选育出来的，它还保留了野生辣椒的野性，也就是说耐受疾、抵抗病虫害的能力比普通辣椒要强。那么我们在种植工业辣椒的过程中会大大减少化肥和农药的施用。
1: 原来是这样，那我看我们现场其实有很多的工业辣椒，我们这边大概种植了多少的工业辣椒呢？
2: 我们这个基地面积大约是50亩，我们整个镇的工业辣椒种植面积达到100多亩，
1: 那其实还是挺多的。那我们这边是有什么种植工业辣椒比较得天独厚的条件吗？
2: 我们当地气候温暖，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土壤肥沃，最重要的是不积水。
5: 辣椒素啊，不仅有极强的刺激性，而且它还有极强的穿透性，普通的乳胶手套其实并不足以阻挡辣椒素的进入。采摘一些辣椒素含量极高的辣椒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比如说选用这个丁腈橡胶手套，或者说其他特殊材料制成的能够隔绝辣椒素的手套来进行采摘。如果说辣椒素含量更高的情况下，那我们还是得考虑是不是得有一些呼吸防护的设备的加入，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安全的工作。
0: 除了给采摘人员配备专业防护工具外，我们还能因地制宜进行机械采收，这样就能最大程度地保护我们采收人员的安全了。刚刚我们实地去探访了工业辣椒的一种，中椒有G19。除此之外，工业辣椒家族还有哪些常见成员呢？
5: 常见的工业辣椒的品种大概有以下几个系列啊，第一个叫红绿系列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叫红绿5号啊，这个系列辣椒的产量非常高，而且辣椒素的含量也非常高，通常啊，它们的辣度可以到60万史高维尔。再者，还有这个杭椒系列，杭椒系列是太空育种的一个结果。另外还有云南的涮涮辣，你听这名字就能明白啊，什么叫涮涮辣？就是一辣椒在锅里面涮一圈，然后拎出来，这里面的汤就是辣的，你可以想象它有多辣。再者还有香涮辣系列，它是从这个涮涮辣的这个系列里面又选育出来的，辣度极高，产量极稳定的新的品种。那大致来说，这市场上可看见的工业辣椒的品种就是这4类啊，当然还有一些小众的工业辣椒，在一些地方或者说在其他的国家也会广为栽培。
0: 新闻大邱镇，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邱镇，精彩继续。

0: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以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你以为的安全，也许藏着致命陷阱。三湘安全公开课，以科普化解风险隐患，以预防筑牢万家安康。
1: 每年一到夏天，溺水就成为青少年意外伤亡的头号杀手。很多人以为溺水离自己很远，以为会游泳就不会发生溺水，甚至以为溺水者都会大声呼救，其实这些都是极大的安全误区。
0: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年约有30万人死于溺水。今天我们就通过实景实验、专业救援教学，拆解溺水隐藏风险，教大家遇到溺水险情正确安全的应急救援方法。
1: 关于溺水，很多人脑海里都有一些错误认知，今天我们来一一验证，彻底辟谣。
0: 误区一，溺水时一定会大声呼救。
1: 尹队啊，在溺水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会像影视剧里演的那样大喊大叫，水花四溅啊？
2: 其实截然不是的。我们在溺水的时候一般是鼻腔会进了水，这个时候呢我们根本是喊不出来的，它其实就是水已经呛入到咽喉了，然后我可能在求生意识下我去踮脚想去呼喊，但是我在喊出那一刹那我鼻腔又进了水，然后我人的身体又自然往下沉的时候，我喊的声音已经到水里面去了，所以导致我们听不见。
1: 这边一诺帮你试了，溺水的时候水一旦冲进鼻子，喉头就是锁紧的，很难发出声音。我的确奋力的想要喊出救命，但是一出声整个人就往下沉，又呛了一口水。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溺水这么致命、这么隐蔽的原因。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各位家长，看护小朋友的时候千万不能玩手机，一刻也不能分心。
0: 初期溺水的人通常会有一些明显的特征，溺水者可能会不规律地一上一下挥动手臂，想努力去抓东西，有向上爬梯甚至拍水花的动作，慢慢的动作幅度越来越小，整个头淹进去。如果看到这种情况，应该立即大声呼救，寻求更多人帮助。误区二，溺水只会发生在江河湖海等自然水域。
2: 不是的，只要有水的地方我们都应该注意防护。其实呢，溺水现象是不会分自然水域或者是在游泳池的，哪怕可以看到的水桶啊，包括家里的浴缸都会发生这种溺水现象。
0: 误区三，手拉手就能救出溺水者。
2: 其实是不能的，你要知道人在求生的时候，溺水者会用他全身的力量实施呼救，当他抓到一个人的时候，他一定会把你拖拽下去。小孩是绝对不可以这样操作的，成人的操作原则我们要降低重心，趴在地上形成更大的抓地力、摩擦力，这个时候我们再伸手去帮助他。
0: 今年五月，广东省惠州市八名学生相约一起到江边烧烤，期间一名男生误踩江边沙石滑入江中，其余四名同学发现后手牵着手去施救，因岸边湿滑，水流拉力大，人链瞬间断裂，五人不幸一起落入江中，全部溺亡。那么在遇到有人溺水后，我们又该如何施救呢？
2: 首先第一个要呼叫身边的成年人来进行协助和帮忙，拨打120为我们救援争取黄金的时间。第二，寻找周边有没有救生设施，比如说救生圈、长杆、竹竿以及绳索类的物品，如果这个时候都没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可以把饮料瓶的盖子拧在衣服上，其实8个饮料瓶就已经足以扶起这个人。
1: 把瓶盖扣在衣服的一面，然后把瓶子拧到另外一面，

0: 你看落水以后，这些浮力就可以被整合在一起，抱着它。
1: 即便是习水性者，如果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在下水施救时同样需要保证自身安全。
2: 我们不会从正面去救援它，每个人的求生欲会告诉我们，我们会把它持续往下抓，这样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安全的。我们只能从绕着它后面去，用这种方式把它抱走，因为它这样的方式它再抓它也不会抓到我们。所以说对于救援来说，我们要保证自身的安全，这很重要。
1: 最后为您总结，发现有人溺水，绝不能盲目下水，安全救人，保全自己。第一步，立刻大声呼救，集结帮手，吸引周边成年人前来帮忙，并拨打120、119等报警求助，为救援争取黄金时间。第二步，岸上延伸长物拖拽救援，就地取材，利用长竹竿、绳索、救生圈、水桶等物品趴在岸边，降低重心，将施救工具伸向溺水者，让对方抓住后缓慢拉回岸边。据说900年前，苏轼收到朋友送的一只软壳蟹，高兴地专门写诗夸他：半壳寒黄宜点酒，两螯浊雪劝加餐。如果这传说是真的，那让大文豪写诗推荐的蟹得有多好吃。
3: 说这湛江湾实验室啊，就有软壳蟹，我一早就请老师们帮我留好了。软壳蟹的软壳状态只存在6小时，时间一到就变硬，所以吃它啊还得与时间赛跑呢。不过我今天飞机还晚点了，好像已经超过6小时了。朋友们，我们还能吃到吗？快快快跑吧！秦老师，抱歉抱歉，我来晚了。好像已经超过6小时了，我还能吃到软壳蟹吗？
4: 君君别着急，我们已经提前为你准备好了两只蟹。
3: 哎，这两只蟹除了颜色不一样，长得一模一样。哎，这只是被束缚住的，这一只是自由的。
4: 对的。
3: 嗨，真的已经硬了，果然这已经变硬壳蟹了。怪我怪我，还是来晚了。这只还是软的，手感非常好，像面包，皮儿也像果冻。它的钳子都是软的。
4: 它吃完壳刚刚工作会很乖。
3: 这两个其实是一个品种，对吧？
4: 对呀，它们是一个品种，只是蟹的不同的状态。
1: 蜕壳一完成，钙化倒计时就启动了。螃蟹拼命从水里吸收钙和镁，6小时后，蟹壳就由软变硬了。
3: 那这只青蟹现在都还是软壳的状态，是不是您特意找了一只今天刚刚蜕壳的呀？
4: 不是啊，其实它昨天已经就蜕完壳了。秘密不在蟹身上，而在它的旁边。我们给蟹建了一个时间的冻结屋。蟹一蜕完壳，我们就把它请到了这间屋子里面。想延缓它的软壳时间，我们得踩2脚刹车。第一脚就在水里面，水里面的离子就像砖一样，蟹壳硬化就得从水里面搬砖。这个水是低离子水，砖少了，那么它想硬也硬不起来。第二脚我们踩在蟹的身上，这个是控制温度的设备，这个是控制溶氧的设备，两者通过低温和控溶氧让蟹的生理慢下来，软壳蟹的生理进入一种省电的模式，使原来的6个小时延长到现在的5天。
1: 不过光会把时间冻住还不够，过去想批量收获软壳蟹靠的是守塘带蟹，养殖户昼夜蹲塘碰运气，碰不碰得到全看命。
4: 我们通过投喂策略的改变来控制蜕壳的期度，先让蟹饿一顿，然后再像自助餐一样饱吃一顿，就能控制它的长膘的期度了。这样长膘的期度一致，就能够控制蜕壳的期度，就像我们车间的排班表一样，能够排到具体的2期。
1: 可光知道排班表的日子还不够， 螃蟹蜕壳速度很快，想抓住软壳蟹就得卡住它蜕壳前那几十分钟，手慢无。那么问题来了，一池子蟹到底哪一只正在偷偷准备换衣服呢？
4: 晶晶，这里有一池蟹，今天正好有一只蟹正在蜕壳，看看你能不能把它找出来。如果你找出来，等会就请你把它撕掉。
3: 真的吗？
4: 对的，对的。
3: 应该会是这一只吧？你看它很活跃。
4: 恰恰相反，它要蜕壳的时候会长期保持这个静卧不动。
1: 还有最后一次机会的晶晶能找到软壳蟹吗？
4: 如果正在蜕壳的蟹，那么它的背部已经会有一点裂缝出来了。
3: 会不会是那一只？我看它的壳好像都有一点起来了，但是离我有点远哈。哎，好像真的哎，在这个壳上面是有一点点裂缝的。
4: 确定吗？
3: 就是它了。
4: 确定？
3: 等一会儿我想一下。确定就是它。
4: 恭喜你答对了。
3: 太好了，最后我们过关，晚上可以加餐了。
4: 它蜕壳之前或者正在蜕壳，它就很黄躁，
3: 眼睛你看
4: 睛
3: 一出一进的
4: 触角，
3: 而且这个里边的触角一直在来回的摆动，
4: 这就是他蜕壳前的热身的一些信号。
3: 他喜欢蜕壳吗？对他来说是好事吧。
4: 蜕壳新生必由之路，蜕壳就等于长大，蜕完壳之后他就吸水，能够体重蹿升50%以上。蜕完壳这个时间也是他最柔软，容易遭受同伴攻击。我们现在是用蟹公寓循环水来做软壳蟹的培育，我们把要培育的蟹单独的放一个房间里面，大平层来养殖，那么它蜕完壳之后就没有同伴能够攻击它了。同时我们的循环水能够消灭水体里面的一些病原物质，所以也没有病害产生。

0: 清新后熟的螃蟹做好了。
1: 哇，太好了，谢谢谢谢您。哇，终于到了吃的时候了。
2: 今天这个也是我们团队的同事叫周东平，富含这个游离钙和蛋白质。
1: 那是不是就不用剥壳，这个也可以吃吗？
2: 直接吃，直接吃。
1: 好，那我现在试试它的壳，太奇妙了，壳可以直接吃。好神奇的体验啊，好香哦。
3: 你看里面的这个黄就可以一口咬下去直接吃到，
1: 而且也不用再剥壳了。这是一种什么神奇的体验，吃螃蟹以后再也不用剥壳了。
0: 我们已经研究了大概个3年多的时间了，我们未来将会做软壳蟹巡检机器人的研发，能够实时对软壳蟹进行预警监测和采收，未来可以进行实现智慧养殖。
4: 其实除了软壳蟹，秦老师团队还在挑战研究蟹界顶流黄油蟹。它通体金黄，满身流油，一口下去甘香四溢，人称蟹中黄金，可以1000只青蟹里才挑得出一只。这么稀罕的美味，他们能拿下吗？咱们敬请期待。

0: 国南部有一座独一无二的小城诺德林根，被游客们称作钻石之城，因为这里的建筑由苏威特石建造而成，这种石头中镶嵌有大量的钻石粉末。如果是阳光灿烂的晴天，你可能会看见这样的画面，游客们不断调整角度，将脸凑近城中房屋，希望能目睹到传说中墙壁发出的细碎光芒。那这里的钻石究竟是从何而来？为什么要用钻石来建造房屋呢？新闻大求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德国诺德林根市李斯陨石坑博物馆馆长、地球科学家克里斯蒂安·伯格曼博士。
0: 伯格曼博士您好，欢迎您做客新闻大求真。
2: 你好，我是伯格曼。
1: 高中毕业之后，出于对中国历史的浓厚兴趣，我选了一门中文课程。时间过去很久，现在已经生疏了，我很希望可以重新捡起来。我还和中国开展科研合作，几周之后我就要去中国出差。工作之余，我希望能够到处走一走，看一看。我也十分期待中国美食。
0: Welcome to China. Wish you a pleasant trip here. So what is the legendary diamond town of Nordlingen really like?
2: Of course, I would love to. I mean, the city itself is...
1: 我所处的城市诺德林根非常美，小城只有2万居民，就处在直径约25公里的李斯陨石坑的正中心。在地质学界里，这里名气很大，欧洲各地乃至全球科研团队都会来这里考察陨石坑。李斯陨石坑是最早被确认的陨石坑之一。诺德林根城市的轮廓是圆形的，盆地外围环绕一圈连绵的丘陵，整座城市距今约1100年前建成。它地处多条贸易要道交汇点，发展成重要商贸城市，十分富庶。如今中世纪老城几乎完整保留，游客可以沿着完整古城墙绕城漫步，这是少数古城墙完整保存下来的德国城市。
0: I hope I'll get a chance to visit Nordlingen someday. So why is Nordlingen called Diamond Town?
2: Coming back to the sparkling, it is.
1: 德国国内也流传“钻石之城”这个叫法，这个说法有一点点事实基础。岩石中确实存在钻石，但颗粒极其微小，最大颗粒也就0.2到0.3毫米，这已经算是巨型颗粒。绝大多数颗粒更小，仅0.01毫米，肉眼完全看不见，必须借助高倍显微镜。这些钻石记录了这里的地质历史。大约1480万年前，直径大约1到1.5公里的小行星撞击地面。撞击前，当地岩石有含碳物质，可能是石墨、煤炭等。撞击瞬间，局部温度最高达到1500摄氏度左右。更关键的是，坑底局部位置的极大压力把碳挤压变成钻石。撞击钻石的形成只在短短数秒之内。撞击之后，压力几乎瞬间消失，钻石才得以留存。如果压力缓慢释放，钻石就会变成石墨，也就是铅笔芯的主要原料。钻石一般来自地下极深处，持续处在稳定高压环境下慢慢长大，要么就是像这次撞击瞬间高压冲击形成钻石。没有这次撞击，诺德林根不会出现钻石。
0: 随后，这些被震碎的钻石微粒又和有机物碎片、熔融岩石等物质一起飞溅至天空，形成了一朵巨大的爆炸云。专家后来估计，整个撞击过程持续了大约10分钟。待烟雾散去，地面上出现了一个直径约25千米、深度约500米的庞然大坑。随着爆炸云沉降，无数钻石碎片重新落回地面。那整座小城到底有多少钻石呢？
1: 科学界估算诺德林根的钻石总储量大致有30到100吨，分散分布在几十平方公里的广大区域，并不是整块富集。筑墙体里钻石含量其实并不高，而且钻石颗粒过于细碎，完全没有开采价值。我们只能在岩石薄片样本里观察到它们，不然早就会有大批游客拿着凿子跑来挖房子上的石头，用不了多久，这里就会被破坏殆尽。
0: 不得诺德林根没有出现拆除房屋来大赚一笔的疯狂场面。那来到这里的游客真的能看到墙壁发出的细碎光芒吗？
2: I mean there is sparkle, but it's not because of the diamonds.
1: 城市确实会有微弱闪光，但来源不是钻石，钻石颗粒太小，肉眼完全看不见。城市建造所用岩石中含有多种矿物，还有冲击形成的玻璃，正是这些物质带来了微弱的闪光。走在城中或许能看见一点点闪光，这种岩石叫做苏威特石，只有小行星撞击坑中才会生成。陨石撞击瞬间带来巨大压力与高温，岩石被抛射到空中，散落回地面，部分岩石被高温熔融，于是就形成玻璃，混杂在原有岩石碎块当中。苏威特石本身是非常优质的建筑石材，质地偏脆，易于切割雕刻，这是一种很特别的建筑材料，拥有很多岩石不具备的特殊属性，如今也会把它添加到特种混凝土当中。但它有个缺点，抗风化能力比较弱，几百年时间就会风化损耗，所以外墙只有部分房屋会使用，不会全部裸露在外。如果外墙直接使用，上方会做遮雨屋檐，避免雨水持续侵蚀石材。城市要投入大量资金维护建筑外立面，总要不停更换破损石材。很多民居外墙都会涂抹灰泥，用来保护墙体石材，延缓风化损耗。城里很多老建筑，包括我现在所在的这座博物馆，距今已经500多年历史。这座城市很幸运，历史上没有遭遇战火摧毁。
0: Wow, so for more than 500 years, did the local residents know that the rocks of their small town contained diamonds?
2: No one did.
1: 没有人知道。钻石是上世纪70年代被首次发现并发表研究，属于科研中的偶然发现。地质学家本想搞清楚岩石成因、成分和形成年代。之前也有人观察过这些岩石，但一直没有留意到钻石。钻石很容易被忽略，是在细致研究岩石样本时偶然看到的。
0: So that means before scientists discovered the impact crater, the locals had no idea the rocks in the town contained diamonds.Was this discovery quite a big surprise for the local residents?
2: Yes, it was a surprise, but it was also
1: 确实很惊喜，而且接连出现新发现。就在发现钻石的大约10年前，也就是上世纪60年代初，人们才刚刚确认这里是陨石坑。在此之前，学界长期争论这片圆形盆地的成因，周边全是起伏丘陵，唯独这里是平坦圆形洼地，外围环绕一圈山丘。几百年来，自然科学爱好者和科学家一直在争论它的来历。一部分观点认为这是火山喷发后塌陷形成的火山口，另一派认为是冰河时代冰川侵蚀。当地岩石外观和冰川成因岩石有相似之处，但阿尔卑斯冰川其实并没有延伸到这里，所以争论一直摇摆不定。20世纪初就有人提出这可能是小行星撞击坑，但当时大家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离谱。到60年代初，尤金·舒梅克等科学家研究过美国巴林杰陨石坑。巴林杰坑在沙漠当中，形态清晰，直径1.2到1.5公里。他们在巴林杰坑找到受高压才会形成的冲击变质矿物，证实了它是撞击形成的陨石坑。之后，他们查阅文献地图，寻找地球上类似的圆形构造，李斯坑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地点交通便利，特征明显。他们来到这里采样研究，找到了高压成因矿物，证实这里是小行星撞击坑。这是在全球范围内真正被发现确认的第二个陨石撞击坑。后来人们掌握了识别方法，开始在世界各地搜寻陨石撞击坑，直到现在依然不断有新的陨石撞击坑被确认。不过地球上古老撞击坑留存不多，风化侵蚀会把坑体破坏掉，再加上板块俯冲运动，大陆地壳物质会循环更新，所以地球上保存完好的陨石撞击坑大多分布在古老地块。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就有不少，澳大利亚也发现多处，非洲南部还拥有地球上最古老的陨石撞击坑之一。

0: 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块儿。真真，你认不认识呀？长得像蛇的鸟啊？
0: 它叫做黑腹蛇啼。
1: 哦，这个名字里还真有蛇呀。
0: 嘿，你看这蛇蹄的脖子是不是特别细还特别长？因为它捕食的时候身体仍然留在水中，只有头脖子和眼睛露出水面，所以它从远处看就特别像一条在水中游动的黑水蛇。
2: 黑腹蛇蹄，然后它其实顾名思义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黑腹，就是说它的肚子上可能有一块黑，还有一个就是蛇蹄嘛，蛇它其实它的脖子相对来说显得更为细长，就像蛇一样，所以它是一个尖鸟目蛇蹄科的一种水鸟。蛇蹄科的鸟类相对来说是一个种类比较少的，全世界它的亲戚加在它一起只有四种，其实我们在中国的话确实非常难见。目前对于黑腹蛇蹄的全球的种群估计大概在22000只左右，主要还是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分布的比较广泛一些。像我们国家的云南啊，还有像可能广西，是一个分布的边缘。
0: 哎，没错，这蛇蹄其实生活习性比较接近鸬鹚这类的水鸟。近年来，随着拍摄和观鸟的人数增加，未来估计会有更多的黑腹蛇蹄被发现。
2: 黑腹蛇蹄其实它的习性其实跟鸬鹚非常的相似，它是一种游禽嘛，它在湖面上进行捕食，然后能够潜水进行捕捉这些鱼类。其实它的长的脖子，更多的可能是有利于它的捕食。一个可能在水里边进行插鱼捕鱼的时候，它的那个水阻力会小，而且它的脖子非常长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就是它能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范围，又长又细的脖子能够有利于它在水里边更准确更快速的来捕捉这些它的食物，就是鱼类。然后大家经常能看到它在岸上晒翅膀，也就是说它其实在整个的身体的情况下是很少的覆盖油脂的，在缺少油脂的情况下可以让它快速的在水中游泳的速度变快，但是当它捕捉完鱼类以后，它需要把它的翅膀晒干，这样的话也经常能看到它在岸边的这些枯枝上站立以后晒翅膀的一个状态。
1: 哇，老师，我刚刚看了哈，我发现这个蛇蹄的羽毛呀光滑发亮，这个是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2: 很多的鸟类其实是有那种类似于金属光泽的羽毛的，这是因为它的羽毛的结构有关系，当光线射到它的羽毛的情况下，在经过里边的反射，然后反馈到人的眼睛里边，其实是能够呈现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线情况下能够呈现不同的一样的颜色，这样的可能对躲避天敌啊，或者是更有利于发现猎物啊等等一些功能。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在即将到来的2026年中秋国庆的超长假期里，亿万中国人的团圆出行、休闲消费、生产生活，都离不开稳定电力支撑。在这张覆盖全国的供电网络背后，北斗系统正以纳秒级时间精度、毫米级定位能力、永不掉线的短报文通信，为整个假期的万家灯火筑牢了一条看不见的时空安全防线。很多人不知道，在电力系统中藏着一条隐蔽而关键的时空生命线。每天，全国成千上万台电网设备都在24小时高速协同运转。如果设备时间基准不统一，运行数据就会出现偏差，而故障往往是以微秒级速度蔓延。当系统无法精准判断故障发生的先后顺序时，就可能引发大面积停电。而北斗双频授时技术把全国千万台电力设备锚定在自主可控的统一时间基准上，授时精度优于20纳秒。从东海风电厂到西部光伏基地，所有跨区域电网运行数据都带有一致的精准时间戳，从根源上规避时间偏差带来的安全隐患。湖南沅陵平湖村地处罗霄山脉深处，山高谷深。过去这里手机信号盲区多，信号不稳定，一旦电网线路出现故障，运维人员要翻山越岭排查大半天才能找到故障点。村里有4-5家竹子加工厂，一旦遇上长时间停电，就会导致正在加工的原料受潮报废。
1: 之前平湖村这片是我们的管控短板，基站信号时断时续，配电终端经常离线，一旦出现故障停电，人工排查很耗时间，影响山区老百姓的生产生活用电。
0: 直到2024年，深山里的配电箱陆续装上了北斗通信终端，为大山深处打通了一条专属的信息天路。
2: 北斗啊？
3: 不知道到底装了北斗。
0: 村民们至今都没有留意到家门口电线杆上悄悄多了个手电筒模样的设备，它完全不用依赖地面基站信号，直接连上北斗卫星，就能把深山里每一段线路的运行数据实时传回山外的供电所。2025年9月16日，这套系统迎来了一场硬核考验。当天12级强风强雷电暴雨天气袭击了平湖村。
4: 当天15:28，弹出一个告警窗，连身支线发生了水势故障，导致了整个测验面的一个供电片区的电压异常。如果不马上进行一个处置呢，可能会导致整个供电片区停电。当值调度员就远程拉开连身支线开关，只停这条支线的电，就确保了其他的线路的一个正常供电。
0: 最终调度员只用了6分钟就完成了故障定位和隔离，与此同时巡检人员驱车赶往现场，仅用半小时就修复好了设备，恢复供电。如今这项技术已经在全国多个公网信号薄弱的偏远区域落地，为偏远地区居民的供电服务再添一层安全保障。

0: 依托北斗毫米级定位的功能，电网巡检效率也实现大幅跃升。搭载北斗芯片的自主巡检无人机，一键起飞就能沿着预设航线自动拍摄，自主返航充电。一趟巡检下来，十几万张照片，每张都自带北斗经纬度信息。
1: 根据每张照片中的经纬度信息与感塔的经纬度信息来进行匹配，自动精确的分拣归类，彻底告别了人工筛选的这种低效与错漏。
0: 而无人机上搭载的激光雷达，这一趟整条线路的三维模型就扫描出来了，能够准确反映出导线对于树木、房屋等物品的净空距离。另外，将多个干塔的北斗经纬度坐标串联起来，再与带有经纬度信息的遥感卫星影像叠加，线路两边一公里范围内的树木、施工塔吊、大棚雨布等安全隐患看得清清楚楚。
1: AI 的智能识别技术将这个线路通道附近的机械施工、翼漂浮物等等隐患自动识别出来，我们运营人员在对这些隐患点位到现场开展核实，工作效率提高了至少15倍以上。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3300000多座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中，专门服务电力系统的北斗基准站超过5000座。北斗正把感知更快、定位更准、通信不掉线、时间不漂移的能力注入电网运行的每一个环节，用中国自主时空技术守护神州大地的每一盏灯火。2026年中秋国庆超长假期将至，导航软件里景区、民宿、高速入口的搜索量激增，数亿人早已将出发提上了假期日程。
2: 前方弯道来车。
0: 人们常说平安抵达是出行最好的结果，却很少有人知道，在你踩下油门之前，浩瀚太空中的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早已为亿万即将踏上旅途的人提前铺好了一张看不见的安全网。2026年9月，在第5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期间，一套已在全国公路路网投入运行一年的鹰眼首富预警系统发布了它的首份年度安全答卷。
3: 鹰眼首富预警系统的研发其实源于对近年来发生的多起的公路重大灾害事件的深刻反思与经验总结，特别呢是2024年5月1号广东梅达高速的路面塌方，以及呢2024年7月19日陕西灞水的桥梁垮塌事件。两起事件都是发生在夜里，主要呢是因为缺乏有效的灾害预警，导致呢一些驾驶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车辆接连往下掉，所以呢及时的预警显得十分的重要。
0: 经过多家单位近一年的联合攻关，2025年9月28日，鹰眼首富预警系统正式发布。这套依托北斗高精度时空定位能力搭建的系统，把每一辆行驶车辆的位置、速度、刹车状态，通过空间智能架构结合云端 AI 大模型进行实时分析。
2: 车道及领航，为您实时提供安全预警。
0: 一旦同一路段在短时间内出现多车急刹、异常停车等反常行为，系统仅需几秒就能识别出塌方、事故等重大风险，并向后方途经车辆推送语音预警。
4: 发现突发停车，已通知后车避让。
0: 2026年2月12日凌晨，740沪陕高速发生多车事故。这是一位网友的行车记录仪画面。一位司机在事故发生4分钟后就收到了鹰眼预警。
4: 700米有车辆异常停车，请小心驾驶。
0: 10秒后再次收到预警。
4: 注意前方车辆急刹车。
0: 当司机减速经过事故现场时，正是提前送达的预警让他成功避开了滞留在车道的预检人员，避免了次生事故的发生。 如今这套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已经覆盖重大异常事件、弯道来车、无灯路口会车、后方快速来车等28个日常驾驶场景。截至2026年8月31日，这套系统已累计播发安全预警超629亿次，日均预警量1.86亿次。当北斗的厘米级定位从路面车道延伸至空中，低空飞行也拥有了和地面导航一样清晰的空中车道。在广东深圳龙岗，依托北斗构建的空中导航系统，能为无人机实时规划三维航线，自动识别高楼遮挡，动态空域管制，让飞行器在城市楼宇间安全穿行。在湖南涿州的无人机加北斗低空综合服务中心，低空应用早已从测试走向日常。从城市巡检到低空物流，小到咖啡快递，大到紧急医疗样本，

0: 都能顺着北斗指引的航线高效送达。这个中秋国庆长假，当你开着车带着家人驶向目的地，当你抬头看见低空里穿梭的无人机，北斗的信号始终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为每一趟出行稳稳托底。它是海里飞跃的精灵，全力冲刺，时速40公里，以30万吨的巨轮海快，而且它不烧一滴油。
1: 海豚游得既迅速又省力，这秘密啊，一半藏在它的皮肤里。我现在手上这个螺旋桨上面涂的材料，就是照着海豚皮抄的。据说现在这种材料是已经应用到了30万吨级游轮的螺旋桨上。一年能够省油300吨，那这么厉害的海豚皮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那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去一探究竟吧。朱老师您好。
0: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高级工程师朱平。
2: 这就是我们的海豚衣，你可以摸一摸，
1: 滑滑的
2: 啊，是的，
1: 像上面涂了一层什么东西，有那个橡胶的质感，有点像那个鲨鱼皮的那个潜水服哈。
2: 啊，是的，是的，是的，它是由这种液体的原材料来做成，它可以涂敷在一个表面上，让它形成一个液膜，然后固化，
1: 真的挺好摸的哈，滑溜溜的。
2: 光摸还不过瘾，我们可以滴水试试，
1: 在上面滴几滴水。就是它直接从这个表面上就流走了，完全不沾水。
2: Cool。 是因为它表面有极低的一个粘附力，所以水
1: 挂不住。哇哦！
0: 同样是水抓不住的表面，海豚衣仿荷叶效应的超疏水涂层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1: 这个有意思哈，我们的水滴就像乒乓球一样的变成，
2: 是的，是的，
1: 上面是一蹦一跳的，这样跳走的。我们再看我们的海豚衣呢。它是这样缓慢的流走的，而不是那样蹦打开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2: 应用场景不一样，荷叶因为它是一个不动的，叶子不动的话，水落上来它滚走就好了。像海豚的话，它的速度就会很快，在这种高速水流的冲击下的话，它就很难把水迅速的弹开，这样子水就会粘附在它的表面。海豚衣的话，我们就换一个思路，让水可以粘不住，让它顺顺溜溜的滑过去。哦，
1: 我明白了，就是虽然这个荷叶它弹开好像显得很干脆啊，更加的明显一些，但是它不适合于在水下作业。像我们的这个海豚衣，它就可以涂在这个轮船上，这样可以减少一个轮船和水之间的阻力，让轮船更快速的流动。在水下，在这个水压的作用下，水也没有办法弹开。
0: 海豚能在水里乘风破浪，靠的是3招秘籍。第一招，海豚皮拥有表面有微小的起状结构的微织构，水流过来会形成一个微涡流，相当于给水铺了一层滚珠，把滑动摩擦变成了滚动摩擦。第二招，海豚皮软而且有弹性，相当于一个智能电，水流一变它也跟着变，把湍流的能量给吸收掉。第三招也是最绝的，它可以出油，通过不断的分泌粘液让皮肤表面滑到极致，这样水粘不住，藻类和微生物也粘不住。
1: 那我们要怎么去复刻它们呢？
2: 主要是靠两种材料来实现。流星微织构材料，它的表面具有一个微米级的结构，然后质地又软，它可以水流来变，见招拆招，铺滚珠当垫子，学前两招。
1: 这第三招怎么办呢？我们海豚是活的呀，所以它可以出油，可是我们去复刻它的话，它没有办法让它活起来呀。
2: 分泌粘液是世界上仿生茧组的一个老大难的一个问题，我们是通过类液态材料来克服它。我们也已经实现了工程应用和重视生产，我们也在那个30万吨游轮上进行了一个实船数据的一个收集，这也是国际上的首次。
1: 这个就是咱们的类液态材料。这个很滑溜，就是我感觉上面像打了肥皂一样，它在没有水的状态下也没有那个阻力，我在上面这样可以快速的打圈，也没有任何的这个阻塞感。那我们其实实际上我们应用到船体上，还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那样的，上面穿一个海豚皮的衣服。那为什么不用直接用我现在的这样可以感受到的类液态材料？
2: 因为滑也

0: 老师是怎么解释的吧。
1: 我们在前期我们发现啊，就是全体涂层全的一个运行性能已经发展相当成熟了，就是可进步的空间有限了。我们觉得现在螺旋桨的话就是很划算，发动机驱动螺旋桨的一个运行过程中的话，它有15%是用来拨水周工，有15%用来螺旋桨和水的一个摩擦损耗。如果在我们用涂了海豚音以后来压缩这30%的一个能耗的话，效果是立竿见影的，所以我们特别关注螺旋桨的一个减阻效果。
2: 好，我们看到我们身后就是这个螺旋桨了，
1: 这就是我们的空泡水桶实验。
2: 这个水珠一直围绕在周边啊，飞来飞去，而且我怎么觉得它的外沿好像有一层这个白色的水泡似的。
3: 这些其实是在高速旋转的桨叶情况下，由于压力下降导致水直接在常温下气化形成的空泡，我们称之为空化现象。这些气泡一旦它破裂，就会在湮灭的时候释放大量的动能，像子弹一样击打到我们桨叶的叶片表面上，然后会形成一些麻点，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剥落。它是我们螺旋桨的寿命的头号杀手。
2: 那好像画面干净了一些，清爽了一些，
1: 是的，
2: 白亮的区域没有那么多了，水泡好像低了一些，没有那么厚。
0: 有了海豚叶的帮助，气泡数量和覆盖面积减小了很多，空化现象被减缓，螺旋桨寿命增加了。
3: 这个是我们那水动力测试的整体水动力效率的前后对比结果，具体折算下来大概总体平均水动力效率提升2.6%，
2: 提升了2.6%。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3: 它日常应该一天要使用50到60分，所以差不多可以节省1多度左右。
0: 真实海洋只会比实验室更加残酷，盐度温度剧烈变化，洋流风浪的不确定冲击，还有高速空化的复杂影响，但海豚一全扛住了，还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油耗降了，经济效益超100万，二氧化碳更是减排了900吨以上。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曾志祥，
4: 就是我们是首次把这个海豚皮的材料用在30万吨级的游轮的螺旋桨上面，经过了840天的这个航行，13万海里的多航次长航时的运行，验证它的节能效果是非常好的，综合节能率有大于2%。从2.5年的这个时航来看，它仍然能保持70%以上的这个节能率。我们已经在很多艘万吨级和30万吨级的船上去使用，包括远洋的，还有内河的。
2: 朱老师，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海豚衣，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的海豚衣是不是不仅仅是可以应用到我们的船舶的螺旋桨上啊？
1: 海豚衣的话，我们其实还可以用在很多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潜艇呀、水上航行器呀这些，因为凡是追求跑得快的、待得久的，这些都是用得上的。
5: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呐。同学们好呀，我是李老师，欢迎你们。各位同学，我们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利用咱们中国人自己的航天技术，一步一步地走进月亮。接下来马上就去我们的秘密基地，往那边看。
0: 李瑞老师口中的秘密基地是一个划过月亮的小黑点，当我们将视频放大放慢，黑点的轮廓逐渐清晰，这个瞬间掠过月面的黑点原来是中国首个自主建造的空间站，天宫空间站。
5: 现在我们上升450公里，去到咱们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叫做天宫空间站。走，要小心哦。
0: 这里是天宫空间站核心区的1:1模型，全景展示空间站 T 型结构，并高度还原航天员生活工作的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的舱内场景。
5: 同学们快进来吧，看我们中国的空间站是不是很漂亮啊？
6: 是
5: 不是比想象当中更大

0: 哎，你看空间站当中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呢，比如这些个扶手，它可以让我们的航天员在太空失重的情况下抓住它，就会给自己一个反作用力，然后像这样飞走了，快来呀！哎呀，你们怎么一下子全都飞过来了呀？这是我睡觉的地方，一共就只有三张床，你们都来了，这也不够住啊。
1: 这明明只有两张床啊，哪来的三张床呢？
0: 抬头看头顶。因为在太空当中是没有重力的，所以咱们的航天员呢，不论是躺着睡、站着睡，或者是反着睡，其实效果都是一样的。
2: 大家快来看，这里有鳝鱼果。
0: 大家看这些个蔬菜、水果是不是长得都很漂亮啊？
3: 是。
0: 哎，这个就是我们的航天员呢，在太空当中利用我们太空特殊的环境来诱变种子产生变异，然后呢，再把它拿到地球上培育，来变成一个新的品种，是不是很厉害？
3: 是。
0: 好了，接下来咱们就到空间站的窗户边看看月亮长什么样子，好不好？
3: 好。
0: 走了，来，哎。平常我们在地面上看月亮会有阴晴圆缺，但如果在空间站当中去看月亮，还会不会一会儿是月牙，一会儿是一个圆圆的小胖子呢？但是如果你们要是知道了月亮阴晴圆缺的原理，你们就肯定知道喽。
4: 我知道，
2: 我是地球，你是月球，你月叔叔，你是太阳，现在你可以亮了。
0: 太阳亮起来喽！
2: 现在月亮只有一半是亮的。月亮，你在我旁边转一圈试试。
5: 我该往哪边转呀？
0: 当然应该往你的右手边转呢，因为如果从地球的北极来看的话，月亮都是逆时针绕着地球来旋转的，所以你可以往你的右边转。
6: 通过模拟实验，我们可以看见月球本身是不发光的，它只能反射太阳光，所以月球上有一半是明亮的，另一半是黑暗的。而我们从地球上看到的月相，其实就是月球明亮部分的形状。因为月球在不同的位置上，受到太阳光照射的角度也不同，这个形状就会随着月球绕地球运动而变化。
7: 月亮呢，它在距离地球平均距离是在384,400公里的这样一个接近圆形的轨道环绕地球运行。我们的空间站呢，它是在距离地球400公里高的轨道上绕地球运行。所以我们从地球上看月亮和从空间站去看月亮，它的距离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地球上和空间站上看到的月亮的阴晴变化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其实它的差别呢，主要在于地球的大气呢，对于我们欣赏月亮呢，其实是有影响的。而空间站呢，因为它已经位于大气层外，看到的月亮呢，有可能会比地面更清晰一些。但是总体来说呢，其实是差别不大的。
5: 月亮上真的会有兔子吗？
2: 以后我们也能建出这样的月球基地吗？
0: 当然可以了。
2: 和我想象的一样，这里有很多太阳能板。
0: 不过呢，我们可能还有更好的方法，比如说在地下。
7: 在月球表面建立基地，其中一项非常大的困难就是这个温度的保持。因为我们知道月球呢，环绕地球一圈呢是大约仅仅一个月的时间，这也就意味着漫长的月夜长达14天，月夜可以达到-200多度，是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的人员或者说设备要面临的最大的考验。月球的熔岩形成的这些空穴或者说洞穴呢，它的深度可以达到非常深，里面的温度相对是比较恒定的。那么科学家分析呢， 它的这个温度呢，也就是零下的，比如说5-60度，相对于月球表面-200度，已经算是好很多了。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好处：月球的表面呢，因为受真空环境的影响，陨石啊，它可以直接达到它的表面。如果我们在月球表面停留时间很短，也许不会受到它的影响；但如果你时间长的话，那么被陨石撞击的危险性就大为增加。比较深的溶洞里面，那它天然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屏障，那么对于确保安全是非常有用的。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辐射。月球呢远离地球的磁场的保护，它受到的辐射是非常严重的。甚至当有剧烈的太阳活动的时候，那么这个辐射呢甚至会威胁到航天员的生命安全。所以说呢，你在地下比较深的地方能够建立这个基地的话，那么受到的辐射也相应的会小很多。那么这方面的好处呢也是不可忽视的。
0: 小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头顶这个巨大的月亮了吗？
3: 太棒了！
0: 相信啊，经过你们的努力学习，总有一天，你们会代表祖国飞向遥远的月亮，飞向遥远的太空，去实现我们的梦想，好不好？
3: 好。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努力，放飞梦想吧！5、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以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3: Lido, what means? Star?
4: 口相传纪远波，他们在埃及普及北斗测绘技术。
5: 看到了他们从了解北斗、使用北斗，到最后认可北斗，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4: 潘雪山、岳显帝，他们在塔吉克斯坦筑牢北斗防灾屏障。
6: 我们中国自己的重大的基础设施可以应用到全球，那么既是中国的北斗，也是世界的北斗。
4: 耕沃野促丰收，他们在土耳其推广北斗智慧农机。
7: 看到我们中国技术收获海外农户的认可，心里特别自豪，期待北斗走向更多土地，加油北斗。
4: 北斗拓路人，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古时人们仰望北斗七星，辨识方向。今天中国北斗卫星系统已从天边来到身边，赋能千行百业，为美好生活创造无限可能。作为联合国认可的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也是中国首个全球公共服务产品。北斗面向全世界用户免费提供公共卫星服务。目前，北斗系统服务及相关产品已输出到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相关应用成果与产品市场占有率更是高达58%。中国的北斗已然升级为世界的北斗。这份走向世界的荣光背后，离不开一群奋战在不同领域向世界传递北斗价值的技术推广者。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群北斗拓路人。地中海的第一缕晨光先落在海面上，再落在阿拉曼新城的沙地上。跨越山海，北斗正把中国经度带到世界各地的建设现场。41岁的刘海洋祖籍内蒙古，是中建国际阿拉曼新城项目资深工程师。年少时他没有见过大海，辽阔草原是他成长的底色，可工作后他却一次次出海闯荡，目前已经有17年驻外工作经历。他把青春浇筑在异国的楼宇之间，也将中国工程师的严谨执着刻进每一寸钢筋水泥里。
1: 我一毕业就加入到了中建的海外事业，先后在阿尔及利亚和埃及等国家参与了一些项目的建设。
0: 阿拉曼新城是埃及政府规划建设的现代化海滨新城，由中建集团承建的项目，是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滨海超高层综合体工程。建成后，它将成为地中海沿岸新的地标建筑群。测量精度直接关系着这项超级工程的安全与品质。
1: 我在国内工作的时候就发现，国内很多项目在应用北斗的技术，它不仅这个工作的效率非常高，而且也非常稳定，数据也很快，所以来到海外项目的时候，我们就想把这项技术推广在海外的项目上进行应用。
0: 今年8月，由中建自主研发的北斗测绘系统首次在海外落地应用。刘海洋接到了新任务，教会当地工程师如何熟练掌握来自中国的北斗高精度测绘技术。
2: Beidou, what means star?
1: Yes, Beidou star, seven star. It lacks a spoon. Ancient Chinese usage to find the direction. Now it found us.
2: Oh, found us.
0: 项目地处地中海气候区，风沙与海雾交织，传统光学测量受天气制约明显，而高精度卫星定位几乎不受影响，为全天候连续作业提供了可能。刘海洋信心满满，北斗测绘设备的到来将直接改写当地超高层工程的测量效率与精度标准。
1: 这是一个基准站，用来接收信号，接收到信号之后发送给移动端，整个北斗系统开始进行工作状态。
0: 这次实地教学，刘海洋和埃及工程师要面对的是高达300米的阿拉曼 T01 标志塔。以往的测绘，埃及工程师主要是使用传统红外线标尺，工地上频繁移动的塔吊不仅会遮挡信号，还会造成信号反射，加之楼体的细微晃动，误差一层一层往上叠加累积，传到塔顶偏出几厘米是常事儿。更麻烦的是，埃及本地建筑偏好设计复杂曲面与密集梁柱，很多测量点位常常被结构遮挡，这让传统测量设备根本无法完成通视作业。一个点位需要3到4名工程师来回拉线、读数、校核，至少3天才能完成一次主体结构测绘工作。
3: 此前，人们使用的是全站仪，以往工程需要3至4名人员，耗时2至3天才能完成。 现场地形复杂，且存在曲线挡土墙。
0: 刘海洋向埃及工程师解释，他手中的中国北斗测绘设备完全不会被这些难题困住。设备将北斗卫星的实时定位数据与惯性导航数据深度融合，通过抗干扰算法实时剔除虚假信号，哪怕是在300多米高的复杂工况下，读数也能稳稳锁定在厘米级精度。然而推广之初，埃及工程师们却并不看好。
1: 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还对这项技术并不太了解，第一次接触新技术时，他们心里有一点这个排斥的思想，对于新技术来讲，他们也比较陌生，不知道如何运用。
0: 面对这台小巧的设备，埃及工程师甚至难以相信，他只需要2秒就能锁定一个测量点位。
3: 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款北斗 RTK 时，没觉得它有什么用，它体积小巧，设计简单，说实话看起来并不像一款高科技产品。

0: 产品。
1: 一共用6颗卫星来进行工作，现在只用我们自己的卫星系统就可以实现测量精度达到厘米级。
2: 当爱奇工程师陶飞克在刘海洋的指导下第一次独立操作设备，屏幕跳出稳定的坐标数字时，跨越语言的技术传递已经在这片沙漠上悄然完成。
1: 我们通过这个一次一次又跟属地的同事进行沟通，然后包括用自己亲身实践去到工地中测量运用，然后将测量的结果数据显示给我们的同事，他们通过最终的结果比对发现这项技术非常可靠，效率也很高，才逐步接受了我们这项新的技术应用。
0: 在这些工况下，北斗 RTK 系统使我们的作业效率大幅提升，操作也更加简便。
2: 从晨光到日落，从沙地到塔顶，这几天一台来自中国的北斗设备正成为埃及工程师可靠的新宠。北斗在这里化作手里的一根杆，脚下的一条线。
1: 其他的导航能够实现的，我们北斗也可以做到，其他导航系统不能够做到的，我们北斗仍然可以做到，用起来心里最为踏实。
2: 体验到北斗测绘神器妙用的埃及工程师自发当起了推荐官，把这个好物介绍给他的工友们，一传十，十传百，没过多久，周边工地的埃及同行都慕名前来取经。
0: 我在与一些朋友聊天时提到了北斗系统，北斗 RTK， 他们对此非常感兴趣，在亲自体验后他们感到十分惊讶，他们原本并未料到中国能拥有如此先进的技术，且完全依赖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2: 从最初的陌生排斥，到埃及工程师陶飞克像当初刘海洋教自己那样把北斗操作方法手把手传给周边工地的同行，这台北斗设备完成了一次没有国界的技术传递。
0: 如今我的朋友们常来找我咨询关于北斗系统的问题，我会向他们讲解如何使用该系统，就像我之前的中国同事曾经教我的那样。
2: 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70年来，在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里，技术普惠始终是两国合作最扎实的底色。北斗早已不再是遥远的星空符号，顺着一带一路的脉络，这份来自中国的时空技术实实在在留在了北非的土地上，正成为中埃合作的全新标尺，以毫厘之间的精准为阿拉曼新城画下一笔不可替代的亮色。
1: 以前我们来到海外呢，是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外的一些先进的技术，现在我们也能够把中国自己的技术带到了海外来，而且真正帮助到了埃及的同事解决工作的问题，看到了他们从了解北斗、使用北斗到最后认可北斗，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2: 地中海的晨光会再次升起，阿拉曼的工地会继续长高，刘海洋还会带着中国的技术走向下一片工地，在他看来，北斗正在把自己的尺子递给越来越多的人，这是中非合作最朴素的样子，把技术留下，把能力留下，把未来也留下。
1: 以后呢，无论走到哪个国家，哪个项目，我都愿意继续当好北斗的推荐官，把我们的好技术、好经验分享给当地更多的同事，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北斗、使用北斗和认可北斗。
3: 北斗除了在测绘方面应用广泛以外，它还有一双洞察分毫的太空慧眼，它具备毫米级高精度形变监测能力，能把感知触角延伸到山川湖泊、重大工程的每一处关键点位，提前捕捉风险隐患，为山河守望安宁。眼下，来自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正在与友好邻邦塔吉克斯坦的同仁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2: 高山之国塔吉克斯坦地处中亚， 93% 的国土被群山覆盖，半数区域海拔超过3000米。中塔两国山水相连，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塔吉克斯坦是第一个同中国签署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备忘录的国家。如今北斗的毫米级感知能力正通过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在这片雪山与峡谷交错的土地筑牢一道看不见的安全防线。8月底的风带着中亚高原的干爽气息，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城郊的中亚生态与环境研究中心，来自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的刘洋、潘东阳，带着在中国天山积累多年的雪崩防治经验和曾经在中国留学的塔方科研人员哈桑、米克会合，准备出发前往瓦佐布区域。
4: 我们今天去这个瓦佐布区域，对我们的观测设备以及我们的北斗监测设备进行一个维护作业。
5: 中央的那些点是就是在最危险的是吧？
4: 哎，对，
6: 去年这个积雪观测雪深度达到了2米，对我们的设备有一定的损坏。
7: 最严重的就是瓦佐布地区嘛。
5: 对。
2: 瓦佐布横亘在杜尚别与塔吉克斯坦第二大城市胡占德之间，这条连接南北的干线公路是整个国家的交通大动脉。公路沿着山体蜿蜒而建，随处可见陡峭的山坡。每到雪季，这条路上的防雪走廊下往来的车辆都要在落雪和碎石间小心翼翼穿行。
8: 这个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隧道，这个是防雪崩的，叫防雪走廊。
9: 首都都山北到呼占的公路，冬天基本上雪崩灾害特别严重。
2: 在刘洋、潘东阳看来，守护这条公路就是守护塔吉克斯坦南北连通的生命线。他们把中国经验带到这里，让中国方案在中亚群山之间落地生根。
8: 这一块区域是降水的一个高值区，同时呢，这个山坡你看都是大于38度，这个雪呢，它就从山上它就会崩塌下来。
6: 你这太阳能板一看，这表面的玻璃全都碎完了，
10: 就是它的这个效率，工作效率一下大打折扣。
6: 你看这个杆也有点歪，这就是积雪压坏的。
8: 这个也发生了弯曲。
2: 北斗灾害监测设备的选址，既要防止积雪压坏监测设备，又要能同时覆盖东西两侧雪崩易发区。这个雪崩监测点，团队在山里整整找了7天。
8: 我们这个选址是在一个比较平坦的一个区域，不容易发生滑坡和雪崩灾害。左侧和我们的右侧啊，都是容易发生滑坡和雪崩灾害的区域。
2: 最终落地的这套综合道路灾害监测系统，把气象、积雪、图像和北斗监测融为一体。
6: 最终选择了这个位置，最佳观测位置吧。
11: 你看这边都是雪崩易发区啊，然后这边也是雪崩易发区。
6: 对，咱们现在这个观测点就是东侧和西侧都可以观测上。
2: 依托北斗毫米级的形变感知能力，分布在滑坡易发区的监测终端与基准站实时比对位移数据，哪怕山体发生几毫米的微小滑动，系统都能立刻捕捉，提前预判雪崩风险。
12: 刚才一直会摸的，现在冬天雪很大，有2米厚，这些监测设备的作用很大。
13: 北斗保护了这里的道路，也保护了我们司机的安全。
2: 经过4天的硬件更换与系统调试，第一个监测站顺利完成维护。赶在冬季大雪封山之前，团队还要完成剩下10个站点的巡检升级。

0: 在塔吉克斯坦，北斗的守护不止于山，也延伸到了河流与湖泊里。
1: 我们也用北斗来保护我们的水资源，
2: 比如这里来保护我们的水电站。
0: 在瓦赫什河上，这座建于20世纪的老水电站里，十套北斗监测设备已经安装在大坝主体与边坡的关键点位，24小时不间断捕捉毫米级的芯片，为这座支撑当地电力供应的重要能源设施守好安全底线。这片在塔吉克斯坦被称作世界之顶的高原，最高海拔3263米，萨雷斯湖静静地躺在群山之间，中国北斗已在此连续守护了5年。
3: 萨雷斯湖是1911年2月18日7.4级破坏性地震形成的，山体北坡崩塌并堵塞了莫尔加布河的河道。萨雷斯湖的湖水通过堰塞体渗流，形成53处强劲的泉水。莫尔加布河随后继续向下游流淌。
0: 萨雷斯湖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堰塞湖，它蓄水约170亿立方米，湖水最深处可达500米。堰塞坝体内53处渗水点常年掏蚀岩土，加上区域地震活动频繁，一旦发生溃坝，下游数百万民众的生命安全将面临巨大威胁。
2: 从本质上讲，这是一座巨大的天然水库，可为数百万民众提供饮用水源。合理利用这一水资源，能够确保为整个地区民众提供长期、可持续的优质用水保障。
0: 2021年，中国科学院国家授石中心牵头，联合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塔吉克斯坦科学院等多家单位，一起将中国北斗带到了萨雷斯湖。
4: 硬件、软件还有平台，从2021年先在新疆完成了试验，然后呢再运输到塔吉克去。从硬件到软件到系统的集成，我们都写了文档的说明，并录了相关的视频。这样的话呢，塔方工作人员拿到之后，他们可以做到很快的安装。
1: 我们租了15头驴运输这个设备。
0: 从杜尚别出发，车辆开到最后一个村庄就再也没有公路了。当年15头驴驮着2吨重的设备，在漫山遍野的巨石陡坡间穿行，白天在峭壁间找路，晚上在雪线附近扎营，整整走了10天才把所有设备运抵大坝。
5: 完成安装后，当北斗信号调试成功的时候，我们都非常高兴，我们付出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
0: 2021年10月8号，萨雷斯湖上传来了第一缕稳定的北斗监测信号，从此这套系统24小时不间断守护着堰塞坝的安全。
4: 建成以后，塔方给中国科学院国家授石中心和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所开通了权限，那么我们可以去了解终端的运行情况，还有监测的情况。你比如说，现在7号点从建成到现在一直在持续的偏移。
0: 2023年2月23号，塔吉克斯坦发生7.2级地震，震中距离萨雷斯湖只有52公里。北斗平台第一时间捕捉到坝体的波动，经过多轮数据分析，确认坝体形变很快回归常态，成功排除了溃坝风险。
4: 当时从平台上也及时的探测到了这一个情况，塔方的紧急情况与民防委员会也及时和我们进行了沟通，让我们对这个地震的影响进行了一个分析。我们经过事后的监测数据的一个缜密分析，发现大坝又恢复到了之前的状态，当时不会存在溃坝的风险。
5: 北斗帮我们守护山川，保障生命财产安全，感谢北斗带来的改变。
2: 谢谢北斗，为北斗点赞。
0: 从瓦索布的雪崩监测站到萨雷斯湖的堰塞坝，一批批像刘洋、潘东阳、韩军强这样的中国科研工作者跨越山海，让北斗技术深深扎根这片高原大地。 北斗在塔吉克斯坦的每一处落地，每一次守护，都是中国技术走出国门，共建一带一路，造福全球的生动缩影。
4: 我们中国自己的重大的基础设施可以应用到全球，那么既是中国的北斗，也是世界的北斗，可以为全球的这个人类去造福，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事情。
0: 赋能全球农业，北斗同样大有作为。依托北斗的高精度定位，从欧洲规模化农场到亚非各地的广袤田野，自动驾驶农机按照卫星信号规划的路线有序作业，播种、施肥、植保误差控制在厘米之间。北斗用太空信号重塑耕作模式，为现代农业插上智慧翅膀，也给农机技术工程师搭建起大展拳脚的世界舞台。接下来我们从一条农机技术工程师高伟的 vlog 来说起。
6: 大家晚上好，我是北斗农机技术工程师高伟，我从事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的田间测试工作已经有三年，现在是晚上的时间9:30，我在上海的浦东机场，我即将前往土耳其的科里亚，和我的同事 Sefa 共同完成本次北斗农机自动导航系统的田间测试工作。
0: 早在2016年，中国就与土耳其签署了卫星导航领域合作文件，为北斗服务落地这片土地铺平了道路。
6: 现在是当地时间的12点，我们已经到达了在克里亚的测试基地，是拖拉机，是我们的模具。
0: 这片位于土耳其克尼亚省的土地是土耳其最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之一。
6: 今天呢，我们将用安装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的拖拉机，包括播种机来进行这个田间测试的工作。
7: 经过各种各样参数的设置，比如说农具的宽度、长度，最后我们成功的进行了设备的调试工作。
0: 搭载北斗的智慧农机堪称农机领域的六边形战士。
6: 北斗农机自动导航系统可以帮助土耳其农民提高播种的精度，提升产量，减少劳动强度。所以今天我们看我们的系统能给土耳其客户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效果。
0: 高伟介绍，北斗农机的硬核科技简单总结就是稳、准、狠。稳源于北斗独有的新机增强功能，它无需依赖地面通信网络，即便在信号匮乏的偏远地区依旧能够稳定获取定位。准是指它在世界各地可捕获更多卫星信号，保障作业精度。狠体现在效能突破上，北斗农机可全天候作业，保障抢收抢种，缓解农忙用工压力。
6: 当拖拉机回到已经设定好的路线上之后，用户会放下农具，然后开始自动驾驶的工作。
0: 随着中国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被引入这片田野，农机手不用盯着方向盘，拖拉机也能沿着预设路线行驶，作业精度达到厘米级。有着10多年种地经验的福凯最清楚传统农机耕作的痛点。他介绍，以前种地全靠眼睛看，种子播得歪歪扭扭是常态，不仅耽误农时，耕种质量和效率也大打折扣。配备北斗农机后，夜间也能下地播种，实现通宵无人作业。
2: 在有了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我们获得了更高的产量，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对农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实用且易于操作的系统，它能让农民在大片农田中作业时不易疲劳，在拖拉机驾驶室内更加舒适轻松地前行。
6: 作为一名北斗农机技术工程师，看到我们中国技术收获海外农户的认可，心里特别自豪。北斗不再是遥不可及的航天科技，它走进田间地头，实实在在赋能全球农业。期待北斗走向更多土地，加油北斗！
0: 目前超25万台智慧农机北斗终端在海

0: 外耕耘，1000多位像高伟一样的农机推广工程师在世界各地奔波。北斗高精度农业技术已在土耳其、东帝汶、突尼斯、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南非、缅甸、苏丹、泰国、多国开展示范应用，覆盖东南亚、中亚、非洲、中东等地区。
1: 仰望星空，我们看见北斗闪耀；回望大地，这群奔赴四海的北斗拓路人更值得被看见。他们远离家乡，踏遍山海，把设备扛上山，把技术讲明白，把经验留下来，是他们持续扩大着北斗系统国际朋友圈，让高悬天际的卫星真正化作服务地球村的力量，让世界的北斗悄悄变成触手可及的时代馈赠。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土地上，他们是普通的技术推广者，也是新时代躬身实干的平民英雄，向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北斗拓路人致敬。
2: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
3: 一个人一辈子该追寻些什么？
4: 月海，我来了。
3: 这一个开始，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5: 现在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理想，
6: 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7: 风风火火干一场。
8: 好好干，
9: 业务好，素质高，
10: 你们俩就是技术骨干，
11: 这样我们几个更进一步。
12: 我想让他们走出大山，
13: 荆州一步，
14: 万重山。
3: 这个承诺，哪怕得用一生去兑现。
15: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16: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了算的天地。
17: 这是党中央交给我们艰巨任务。
18: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19: 拿起你们手中的笔，把它当作枪，在文化的战场上抗击敌人。
20: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21: 如果你们这帮平武汉子，国家亡不了。
22: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3: 有。这一个真相，于是你决定不再沉默。
23: 出发。
24: 是。
25: 漫无一事，
26: 滴水不漏。
9: 该交代的交代，该办的办。
27: 我们要证明，首先我们不光是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28: 秦始皇派，热血铸就。
3: 这一个不可能，所以你跟着迈出了那一步。
29: 我无人管束惯了，对寻医臭味相投之人。
30: 既然我来到这世上，那就让精兵
31: 开天炮吧。
32: 有我在，我倒要看看何人敢乱我长安。
33: 乾隆必须入冤了，
3: 我会一个一个了结你们。
29: 我一代人送，那就两代人三代。
3: 追一束光，直到你自己也成为那束光。
34: 豪车要开，旧、就、事、是、主要做，要不要跟我合作？
35: 不管是苦是甜，
36: 我只想往前看。
37: 既然老天给你指引了方向，那你就应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光。
38: 我要考飞行员。
39: 祝咱家每个人啊，
38: 越来越好，
39: 越来越好。
40: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9: 你们做的这件事，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36: 是我们吧？
9: 对，是我们。
3: 当万家灯火亮起，故事终会相遇，追寻终将抵达。9月29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
2: 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台湾岛记马上开始。
1: 荷兰人来了。公元1497年，华斯哥达伽马发现了海上新航线。此后，一支又一支欧洲航海远征队带着对财富与征服的无限渴望，绕过非洲大陆最南端，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107年后的公元1604年8月，荷兰人维马朗带领刚刚成立2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来到了澎湖列岛。这里绝佳的地理位置让荷兰人惊喜，西面正对着中国大陆重要的海上贸易港口，向北可以航行到日本、朝鲜，向南可以抵达南洋各地。如果占据这里作为贸易中转地，中国的生丝和瓷器一定会带来格外丰厚的利润。维马郎决定登岛。此时大明王朝的澎湖戍兵一直处于换防时间，岛上没有守军，他们就这样驻扎下来。4个月后，明朝军队回来了，荷兰人被明确告知不得通商，并被勒令撤离澎湖。但是野心已然勃发，巨大的利益诱惑着他们。作为17世纪的海上霸主，以强大的舰队控制着世界海洋贸易的荷兰，怎么会轻易放弃？很快，他们就会卷土重来，而且，目标不仅是澎湖，还有台湾。

再获悉西班牙人也注意到澎湖列岛和台湾岛的价值，并计划进军的消息后，荷兰人加快了出兵的速度。公元1622年7月11日，荷兰人的舰队占领澎湖。这一次，他们有备而来。为了不让十多年前被驱逐的事情再次发生，荷兰人在澎湖丰贵围修建了城堡，并正式向福建巡抚提出通商的要求。中国政府的回复很坚决，不谈，除非荷兰人撤出澎湖。双方开始了军事对峙。11个月后，荷兰舰队新任司令宋克望着遍布海上并且不断增加的中国军舰，向荷兰东印度公司发回报告，

我们若不肯离开，中国人将诉诸武力，直到将我们从澎湖岛驱逐出中国为止。荷兰人知道澎湖列岛属于中国，但他们以惯于用海上强盗的逻辑巧取豪夺，打算讨价还价再争取一些利益。福建巡抚派来谈判的是副将于自高，听到荷兰人打算撤出澎湖，他便认为已经顺利完成了任务。于副将很高兴，所以当荷兰人假装漫不经心说出后半句话时，他就顺口应了下来。而荷兰人说的是，他们想退居台湾。历史的错误就这样在个人的不经意间铸成了。公元1624年，荷兰人带着建筑材料、大米和武器来到了台湾。1624年，大明王朝天启四年，对于中国来说，这不是一个好年份。2月初，扬州地震，紧接着京师滦州地震。7月，黄河徐州段决口。9月，上海发生破坏级地震。与此同时，正月，杭州兵变；5月，福宁兵变；7月，广州兵变。朝廷内部更是动荡不安。权倾一时的大太监魏忠贤被弹劾。天灾人祸，沉疴积弊，令大明王朝无暇兼顾海上事务。而世界在过去的100多年里已然发生巨变。大航海时代和地理大发现把世界各个地区连接起来，也开启了西方各国海上争霸的历史。葡萄牙、西班牙率先开始海外扩张和殖民掠夺，之后是荷兰。强大的海军带着庞大的商队，荷兰人控制了全世界的海上通道。他们称霸整整一个世界的重要手段，是占据全球各处最有利的地理位置，从而形成垄断性的商业网络。台湾就处在这样一个绝佳的位置，荷兰人觊觎的正是这座岛屿的战略价值。

侵占台湾后，荷兰人一边在今天台南市的赤崁建造军事城堡，一边肆无忌惮地做起了生意。他们把从中国大陆运来的丝织品和台湾岛内采购的鹿皮卖给日本人，并要求日本人向他们缴纳关税，这引发了日本商人的不满。荷兰人告诉日本人，你们应当缴纳关税，因为台湾土地不属于日本人，而是属于中国皇帝。现在中国皇帝将土地赐予荷兰东印度公司，这是我们从澎湖撤退的条件。半真半假的言辞最容易令人迷惑。台湾是中国的土地，这毫无疑问，但作为从澎湖撤退的条件赐予荷兰，那只是鱼腹将私下应承。荷兰人很清楚，他代表不了中国皇帝，也无权承诺，甚至中国皇帝都不一定知道这个腹将的存在。所以荷兰人在自己记录的《巴达维亚城日志》中对此事所记如下：中国人已获准前往台湾与我方贸易，但中国宫廷并未公开许可，只是军门、都督及大官予以默许。就这样，未经许可的荷兰人在台湾一待就是38年。荷兰入侵时，正是郑芝龙集团逐渐形成的时期。郑氏船队纵横东南海上，对荷兰人的海上贸易造成很大威胁。就在荷兰人强占台湾的1624年，郑芝龙的长子出生了，乳名福松。郑芝龙已跟随好友严思齐来到台湾，这仿佛是一种隐喻，刚刚降生的长子似乎注定与这座岛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7岁那年，福松被父亲接回福建老家，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他的大名郑森就是第一位授业老师取的。少年郑森聪慧好学，最喜欢读《春秋》和《孙子兵法》，前者将儒家舍身取义、忠君爱国的思想深植于他的内心，后者为他日后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将领打下了根基。家人希望他通过科举正途出人头地，他果然才学出众，15岁考中秀才，20岁考入南京国子监。南京是明朝的陪都，国子监是明朝的最高学府。公元1644年，年轻的郑森带着家人的殷殷期许来到南京，师从名儒钱谦益。为勉励郑森，钱谦益为其取号大木。大木二字出自孟子中的为巨士则必使公师求大木，寓意很明显，钱谦益期望他有朝一日成为国之栋梁。然而就在这一年暮春，一个噩耗传来，崇祯皇帝在北京自缢身亡，明朝覆

崇祯皇帝死后一月，朱由崧在南京称帝，但仅持续了一年便被清兵攻破。1645年夏，郑芝龙与弟弟等人在福州拥立唐王朱玉鉴继位，改年号为龙武。家国巨变改变了郑森的人生轨迹。于他而言，忠孝节义四字不再是写在书本上的价值规范，而有了无比切肤的现实分量。福州是郑氏的势力范围，军国大权基本都掌握在郑芝龙手中。回到父亲身边的郑森因此有了谒见龙武皇帝的机会。皇帝对郑森赞誉有加，抚着他的背说，昔无一女配卿，卿当尽忠武家，无相忘也。之后又赐予他国姓朱，改名成功。从此郑森有了国姓爷的名号，不过多数时候人们更习惯称他为郑成功。郑成功奉命在福州管理军务，从一介剑生到国姓爷，这个年轻的军官踌躇满志，立时效忠大明王朝。郑成功要守护的是他心中至高无上的家国忠义。他一直记得父亲为大明王朝赢得的那场空前的胜利。侵占台湾岛后，荷兰人企图独霸台湾海峡以及东亚的海上贸易，拥有福建沿海制海权的郑氏成了他们最强劲的对手。多次摩擦和受挫后，他们决定诉诸武力。1633年六月，荷兰长官普特曼带领舰队袭击福建沿海，中国水师毫无准备，激战后损失了十余船只。郑芝龙从广东赶回来，重新组建了由100多艘战船组成的舰队，于十月在金门与荷兰人展开决战，最终大胜。荷兰人自己的报告说，

夜的时候。只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很快要面临的竟是与父亲的决裂。龙武政权成立的第二年，郑芝龙收到了一份清朝的劝降书，他动心了。清兵因此兵不血刃进入福州，龙武帝在逃亡路上被杀。父亲的突然转身让郑成功始料未及，不久前他刚刚被龙武帝封为忠孝伯，忠与孝该如何选择？郑成功与父亲自此分道扬镳。他率部出走荆门，临行前的祭拜中，郑成功声泪俱下道：“昔为孺子，今为孤臣，向被去留，各有作用。请谢孺服，为先师召见之。”祭拜完，他脱下孺服，付之一炬。这是郑成功青年时代最悲壮的一幕。他以烧掉孺服的方式表明报国之志，这不是告别，而是要以一个更有力量的身份坚守信念和气节，坚守被乱世破坏的儒家道统，为大义而战。此后，郑成功逐渐成长为郑氏集团新的领袖。十多年里，郑成功时刻准备着代表大明王朝从荷兰人手中夺回台湾。台湾从来不是一座孤岛，海峡两岸的命运休戚相关。朝代更迭之际，大陆社会的动荡也影响到了台湾。福建沿海战乱频仍，很多人背井离乡移居到台湾，岛上汉族人口逐渐成为主流，反抗荷兰殖民统治的起义时有发生。终于等到时机成熟的那一天，公元1661年四月，郑成功亲率25000名将士，分成战船数百艘，越过台湾海峡。那是一场颇为艰难的战斗，郑成功没有退路。久攻不下，他便采用围城战术。期间，他在给荷兰殖民者的一封劝降信中写道：“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据，今余来索，则地当归我，真尧不及之物，悉听而归。”荷兰人试图谈判，郑成功对使者说：“台湾一向属于中国，归还原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他重申自己坚定不移的目标是要荷兰人离开台湾全岛。经过8个月的围困与博弈，荷兰人最终宣布投降。公元1662年2月1日，双方完成协议换文。9日，荷兰人退出热兰遮城，在海滩上将城堡的钥匙交给了郑成功的代表。至此，被荷兰殖民者强占了38年的台湾回到中国人手中。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伟大胜利，它不仅仅是郑成功的胜利，而是中国的胜利，是中国人向近代世界发出的一次郑重宣誓，关于国土主权的宣誓。

收复台湾后，郑成功即刻着手将大陆的政治制度和文教制度在这片土地上更续。他继续沿用明王朝永历年号，将台湾定为东都，仿照大陆的郡县制设立承天府以及天兴县和万年县。为解决岛上粮食严重不足的问题，他垦荒屯田，推行寓兵于农政策，战时为兵，闲时为民，并招纳沿海一带的汉人东渡。从那时起，台湾社会立兴法，辟刑狱，起学宫，祭丁庸，养老幼。郑成功知道治理台湾还需一番艰苦努力，他在赴台一事中这样勉励部下：开辟京真主何宜，十年始克复先机，田横上游三千客，如苦监官不忍离。是的，要建设好这份基业是一条披荆斩棘的长路，但任何艰难险阻都不可能令我们离开。然而就在郑成功即将一展宏图之时，1662年6月，一场疾病夺去了他的生命。去世时郑成功年仅39岁，距离他收复台湾仅仅过去了4个月。郑成功带着遗憾离世，他想要做的事还很多。他或许还不曾意识到自己刚刚完成了一项足以彪炳史册的伟业。他不仅有效捍卫了中国领土的完整，更是将中华的文脉带到了海峡对岸。一批秉持忠君爱国思想的儒家学子追随他来到台湾，他们身负学问理想，在这片土地上撒下了最早的儒学种子。也是从这时候开始，儒家行为准则中的仁义礼智信逐渐发展为整个台湾社会的道德行为标准。与此相伴，那些与儒学思想高度融合的佛教、道教以及其他民间信仰开始在台湾社会发展起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关帝信仰。在昔日被荷兰人侵占的台湾安平城，一座庙宇在官方主持下开始修建，庙中供奉的是关帝。这座关帝庙经过多次扩建重修，在清朝时被晋升为具有官方四典地位的庙宇，与供奉孔子的文庙并称，定名为四典五庙。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关帝信仰随闽南移民一同上岛传播。今天台湾岛上大大小小的关帝庙已有近千家。崇拜关公是因为他的身上集中投射了中国人共同信奉的最高尚的道德价值。更重要的是，在中国文化中，关公已经化身为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神奇。敬天、法祖、礼拜神，形象地概括了台湾民间信仰的传承与多元，他们共同构成了今天台湾社会的核心文化。台湾就是从那时起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以中国文化为根基的中国社会逐步形成。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以湘商大会为媒，分散在五湖四海的湘商回到湖南，共话合作，共谋发展。
0: 扬帆逐梦弄潮，城市归潮新乡，毛伟明在浙江走访部分湘商企业。
1: 2026年世界华联龙舟世界杯暨园林传统龙舟赛今天开赛，500多名海内外运动员挥桨竞渡。
0: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
2: 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1: 智能机器人是湖南“十五五”重点培育的新兴支柱产业。第12届全球湘商大会期间，智能机器人备受关注，湖南这条赛道正在加速跑起来。
3: 湖南搞智能机器人不是喊口号，是真有人气。蓝思科技、特变电工、京东这些头部企业来了，大批机器人领域的创新企业也来了。本届全球湘商大会还上线了巨深智能产业互联平台，让湘商回来投资能按图索骥，不用一家家跑。
4: 湘商回来其实它不是单打独斗的建厂，而是直接的暗恋补位，这种生态其实它比单纯的税收优惠其实更加具有吸引力。
3: 平台有了，产业怎么分工？长沙主攻机器人本体和算法研发，株洲、湘潭、衡阳重点发力电机电控、精密关节这些核心零部件。这次研讨会的会场特意选在衡阳润泽智能体产业园，这座钢投产的园区研发中式空间、共享工厂、人才公寓一应俱全，企业拎包就能入住。目前衡阳巨深智能零配件企业已有80多家，产业集聚的势头起来了。
5: 经过前期的努力啊，已经集聚了头部的链路型企业啊，我们希望形成产业链的集聚生态的打造。
3: 邀请湘商回乡靠乡情，更要靠当地实打实的产业链配套能力和市场机会。超能机器人就是个例子，继长沙之后又在衡阳开业机器人 9S 店，看重的就是配套能力。
6: 我们也认为我们湖南叫做有底子、有底气有底座，是我们的大本营，希望优秀的湘商企业家回来成为一个上下游。
3: 湖南力争到2030年产业规模突破2000亿元，培育10家左右链主企业。机器人产业不光在省内串起了链，海外企业也看中机遇，携手共同发展。
7: 那么中国的 AI 包括中国的现代化制造已经在全世界非常领先了，我们也是想邀请更多的俄罗斯人能够找到湖南，能够走进我们的家乡。
0: 24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杭州走访调研部分乡商企业，向乡商代表送上中秋祝福。他寄予广大乡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扬帆逐梦弄潮，城市归潮兴乡，在双向奔赴中共同推动湖南高质量发展。
8: 卡莱科技是国内高性能纤维复合材料创新研发及应用的领军企业，产品用于

0: 新能源汽车、储能系统、航空航天等领域。毛伟明了解企业技术研发、工艺创新等情况后指出，湖南万亿级原材料、装备制造、新能源产业可与企业上下游紧密衔接、协同配套，欢迎企业带着资金项目回乡布局，将技术资源优势与家乡产业布局紧密结合，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更好融入家乡发展。百科电子专注于为算力和储能应用提供高性能电源技术，作为硅燕湘商，企业将智能制造基地落户衡阳，投产仅十个月便实现出货量翻番。毛伟明对企业回馈桑梓的责任担当表示赞赏，勉励负责人加快形成研发在浙江、生产在湖南、应用在全球的战略布局，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龙芯航电聚焦航空电子设备研发与制造，多款自主研发产品打破国外垄断。来到企业展厅，毛伟明参观拳头产品后指出，航空航天及北斗产业是湖南重点打造的产业集群，需要上下游企业的参与支持，希望企业在攻克卡脖子技术难题、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等方面与湖南加强合作，助力研练、补练、强练，加速攀高向新。走访中，毛伟明说，当前湖南已站在新的起点，多重战略叠加赋能，转型发展蓄势待发，希望广大乡商与乡携手、与乡同行、与乡共赢，要积极投身三个高地建设，在智能机器人、新能源、先进制造等重点产业领域中布局落子，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等关键核心技术中创新突破，在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开放合作交流中先行先试，积极推动资源要素集聚，把投资湖南的品牌叫得更响，积极宣传展示湖南形象，助力提升湖南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湖南将始终当好大家最坚强的后盾和最温暖的港湾，持续开展乡商回归、校友回乡、乡志新乡、全球乡商大会等品牌活动，让广大乡商回得来、留得住、干得好。浙江省副省长张艳云、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9月24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举行。本届展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AI 怎样做外贸？数字服务如何走向全球？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去现场感受前沿科技，寻找数贸新机遇。
2: 现在我就来到了数贸会的主题展馆。那在这儿啊，我们将要看到 AI 从算力底座到大模型再到场景应用的全链条展示。走，跟着我一起去探馆。
3: 第五届数贸会首创词源专区，从消费终端到算力底座 ，AI 的产业链条在这里一眼望穿。通义千问、DeepSeek 等200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集中亮相，希望带来最新的企望 S3 系列芯片。宇树科技携全球首款量产载人变形机甲 GD01 登场，带上燃源科技的非侵入式脑机接口设备，就能用意念完成一次抓取。凌半科技在现场首发第二代乐奇 AI 眼镜，
2: 湖南的工厂蓝思科技独家制造的。看完了 AI 的产业链啊，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看一看 AI 到底是如何改变数字贸易的。
3: 本次展会上，阿里巴巴、谷歌、亚马逊、Meta 全球四大数贸平台首次集结，丝路电商展区展出了 AI 赋能加全球买卖的双向生态，集聚近100款垂直行业 AI 应用工具，贯通生产制造、跨境交易、配套服务全产业链。AI 正在改写怎么做贸易。阿里国际推出的电商生意智能体 IQWork 目前已为全球超过1000万家中小企业提供服务，帮助海外买家将搜货到下单的周期压缩了80%。过去需要1周才能走完的贸易流程，如今用时仅1天半。
4: 很多很多已经搭载好的这种智能体，比方说像设计专家、建站专家，以及很多的广告分析师，然后以及其他的这种财税合规的专家。
3: AI 也改写了贸易卖什么。除了琳琅满目的 AI 硬件， AI 加外贸、 AI 加医疗、 AI 加太空等100个 AI 应用场景也有亮相，一个个 AI 加把技术连成了生意。当前数贸会预筹国际采购订单超过9.4亿美元，同比增长47%，其中 AI 相关订单占比达53%。可以说 AI 已从展示项变成贸易项，从实验室走进采购清单。

0: 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到23号在京举行。中外嘉宾围绕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等话题展开交流。
1: 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位嘉宾出席。
2: 2020年以来，中外联合考古项目80多项，涉及近30个国家，同时还开展了10多项文物保护修复的国际合作。
1: 在重要成果发布专场活动上，发布了2025中外文化交流报告、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23卷回归等27项成果。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首个典籍意义上的帛书，在各方的共同坚守下，流失海外近80载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23卷于2025年5月顺利回归祖国，并在当年10月13号正式入藏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的回归是中美文博界多年合作的硕果，更为国际文物返还合作提供了经典范例。
2: The task ahead of us is to make sure every region keeps a real seat at the table, that the standards we apply everywhere continue to be shaped by everyone.
1: 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青年参与平行论坛上，各国青年共同探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知名博主李子柒结合11年短视频创作经历，分享互联网时代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传播的思考。
3: 文化从来都不只是在博物馆的玻璃柜，它就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是文化，更是烟火寻常。人在，手艺就在；手艺在，文化就在；文化在呢，一个民族的精神就不会断。
4: 在昨天下午举行的2026月路大会 AI 加青年创业论坛上，以 AI 新时代青年创未来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前沿赛道，探讨青年创客 AI 时代创业新机遇新路径。
5: 现场举行星乡会双签行动签约及创业导师受聘，星乡会与省内18所高校创新创业学院签订合作协议，推动千名高校教师入企，千名企业家导师入校。星乡青年天使投资人星光计划也在现场启动。该计划由省内优秀青年企业家发起，聚焦 AI 赛道与大学生初创项目，汇聚本土创投力量，发掘早期项目，完善青年科创投融资生态，
6: 解决大学生和青年创业者找导师、找资金和找圈子的痛点。投资这些大学生青年也是投资未来。
5: 与会嘉宾认为 AI 技术正深刻改变着各行各业，也为大学生创新创业带来机会。青年创业者可以聚焦于某一垂直领域，深入挖掘行业痛点，运用 AI 技术开发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满足市场需求。
7: 我们的这个 OPC 和一些大学生应该重点关注 AI 应用的这种创业创新，特别是细分垂直领域的智能体的这种创新迭代，去拥抱 AI 的模型，拥抱 AI 的智能体和应用，通过这些技术整合的解决方案，然后为传统产业赋能。
8: 围绕着他自己研究的一些方向，从小的赛道开始做起，从小的赛道里面去找到这种商业机会，并且能够看到钱的一些机会，去尝试这些大模型的这些新的技术，能在我们的这些业务里面能找到什么样的场景。
0: 人工智能如何与更多的业态结合，在更多的场景落地？在月路大会 AI 加先进制造和 AI 加创新产业两场主题论坛上，与会嘉宾聚焦这一问题深入探讨。
5: 在制造业场景中，仅仅用好通用模型远远不够，已经成为行业的共识。一个错误的设计参数或工程判断，都可能直接影响产品性能、质量、安全和成本。嘉宾们认为，依托 AI、 大数据、工业互联网三大能力底座，沉入行业机理，面向高端装备研发，打造更准、更稳、更合规的工业大模型与智能体。例如，每一架国产大飞机背后都有海量装配、运维、维修文档，过去靠人工经验线下判断、编制更新，动辄数天。联通 AI 团队与一线工程师并肩，把工艺、图纸和规范沉淀为工业知识库，让系统替代老师傅经验做智能决策。生成内容准确性、合规性从不到50%提升至90%以上。
9: 我们关注的 不光光是基础通用的大模型的服务，是专门的去打造符合我们工业特定行业，聚集了专业知识，尤其是提高准确性、确定性和合规性的工业大模型。
5: 目前，湖南智能机器人产业规模近500亿元，集聚相关企业300多家。预计到2028年，智能机器人产业链营收有望突破1000亿元。嘉宾们认为，湖南要抢抓机遇，让 AI 真正嵌入研发、仿真、生产、供应链等环节，在 AI 软件这条赛道上杀出重围。
10: 全人类对物质生活的高端化、极简化、唯美化的追求，在驱动着我们的产业不断的前进。湖南有很多企业家也在干这个事儿，我相信在这个动力的牵引下，他们会越干越好。
5: 嘉宾认为，在智能社会到来的过程中，最需要技术帮助的人，恰恰是最容易被技术落下的人。润哲智算负责人表示，目前企业正与清华大学合作开展智能体为人服务为期3年的社会实验，把会聊天、能陪伴的智能体送进老人家里。
11: AI 创新领先的应用场景和完善的产业生态深度融合，智能体就不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真正服务于人的现实。
4: 恰逢中秋佳节，2026年世界华联龙舟世界杯暨园林传统龙舟赛今天在湖南怀化园林沅江水畔开幕，这也是这一国际顶级龙舟赛事首次登陆湖南。24支国际龙舟劲旅与28支国内传统龙舟队齐聚园林，500多名海内外运动员挥桨竞渡。
1: 9月25号至27号，赛事分别在园林龙舟广场的沅江水域和二友山游水水域展开。8人座、10人座龙舟的200米、500米、2000米项目将依次开赛。本届还首次设置了14公里龙舟马拉松，从二友山一路滑向龙舟广场。不少第一次来到园林的国际选手一上场就被现场的氛围感染了。
12: Much larger event.
13: 很开心的事情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当地百姓和我们一样享受和热爱这个赛事，场面很大，氛围也很好。
14: 我没有想到一场龙舟赛会有这么多人来看，会有这么大的流量，尽量把这些水平发挥出来吧。
1: 在这次的参赛队伍里，有划了几十年的龙舟老手，也有2个月前才开始备战的新队伍，大家都卯足了劲儿，要在沅江水畔一决高下。
15: 我去了这么多地方，这里的气氛最好，看全门都是关注这个体育运动。
16: 为了50年呢？
17: 这不会就为这场吧？
15: 进就可以了，到这里
18: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吧，争取拿个好成绩。
1: 龙舟把人气带到了江边，岸上的非遗集市又把人留了下来。滩面巡游、沉河高腔、非遗集市轮番登场。
19: 我本来是这里来看龙舟赛的，没想到体验到了剪纸。当我把剪纸打开那一刻，看受到非常美丽的图形，我感到非常有成就感。
20: 激流险滩冲滩的，你看，这是鼓手，这是旗手，这个作品大概要耗时70个工时。
1: 体验完非遗，当然要来品尝下园林的美食。猪脚粉、蒿子粑粑、晒兰肉等园林味道在江边依次排开。
21: 猪脚粉，然后还有晒兰肉，非常好吃。
22: 对对，
21: 在这边我不光可以吃到好吃的，还可以看到非常激烈的龙舟比赛。
23: 我们设计了一款龙舟竞渡的月饼，上面做了我们48个船员咸蛋黄肉松的一个口感，在展位上面就已经卖了1000多套了。
0: 为了加强对干部选拔工作的监督，提高识别和任用干部的准确程度，县队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的下列拟任人选进行任前公示，详情请关注屏幕下方的非字幕。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和举报拟任人选思想作风、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廉政勤政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举报人将受到严格的保护。
4: 中秋月圆，三乡同庆，这两天湖南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让团圆的味道弥漫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
5: 长沙世界之窗开启13天超长假期狂欢，把苗乡赶秋搬进城市，举办打糍粑、剁辣椒、掰玉米大赛，还原秋收田园烟火画卷。国庆期间，潮汕10米巨型龙虾舞、锦坡族木脑颂歌、刀舞等非遗绝技还将轮番上演，打造长沙秋日文旅盛会。双节假期，株洲方特推出钱塘花火夜、盛世狂欢节两大主题活动，中秋星河月送天目秀与国庆盛世强国天目秀相继亮相，钱塘夜市焕新开市，西游花火盛宴璀璨夺目。长沙方特东方神话推出国潮狂欢节，万人齐放孔明灯、无人机天目秀等亮点纷呈，邀游客共赏中秋团圆月，同庆祖国华诞。在城步苗族自治县，大型沉浸式数字幻影情景剧《污水河边月正圆》上演，百米龙船江上巡游，八方游客乘船夜游，尽享苗乡中秋盛景。株洲举办罗松小月中秋游园活动，皮影戏、花鼓戏等非遗表演轮番登台。衡阳的中秋游园会则邀请游客体验漆扇、剪纸、面人、衡州窑陶艺等非遗技艺。汉寿县举行中秋群众文化活动，将月饼摆满了直径2米的大圆桌上，免费邀请村民品尝。江永县以延续数百年的传统捕鱼节迎接中秋佳节，捕获的鲜鱼由各村民小组统一称重，再按人口分配到户，寓意年年有余，祈愿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0: 麻阳苗族自治县纪委监委聚焦医疗领域重复检查检验、违规收费突出问题开展专项监督，联合主管部门推动县属公立医院落实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制度，打通数据共享堵点，切实为群众就医减负，守护群众看病就医切身利益。在麻阳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56岁的舒美英在长沙做完手术后，转入该院神经外科开展术后康复。接诊医生调取其近期检查报告，结合患者病情综合评估后，直接认可原有检查结果。
2: 医院都认可我们的那边的检查结果，这有形态有诚信啊，还帮我们节约时间，这是给我们安排，这安排治疗。
0: 医疗机构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过去不同医院之间检查检验结果互不认可，患者换一家医院就要重新做一遍检查，既耗费时间精力，也加重就医经济负担，群众对此反应强烈。麻阳苗族自治县委县政府把重复检查检验作为医保基金突出问题重点整治，督促县卫健局强化行业监管，县医保局强化基金监管，压实医疗机构主体责任。
3: 县卫健局重点抓机制和标准，建立互认工作机制，明确互认项目300项以上，统一互认标识，规范互认时效，确保认得出、认得住、认得准。
0: 如何确定哪些检查属于必要诊疗，哪些属于重复检查？该县卫健医保主管部门制定详细计划，推进医疗机构执行互认制度。今年以来，全县实现检查检验结果互认11158人次，累计为5860名患者节约资金83.84万元。一笔笔省下来的费用，就是群众实打实的就医减负。
16: 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能定位，我们将继续实行职能部门和派驻机构双专班，整治和监督双措施，坚持问题导向、条款联动、项目化推进，把群众看病就医的负担真正降下来。
5: 2026年全省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长沙举行。此次宣传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旨在通过全方位多层次宣传引导，凝聚各方力量，健全共治体系，筑牢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食品安全防线。每年9月是全国科普月，省科技厅举办的2026科技潇湘行，20号至23号走进祁阳，带着103名各个领域的科技专家下沉一线，为当地送去优质科创科普资源，破解产业发展和民生服务难题。省爱牙口腔健康科普馆邀请100多名中学生穿上白大褂，化身见习医生，在专业口腔医生的指导下练习8式刷牙法，完成口腔筛查、龋齿检测等体验活动，同时还将举办口腔健康讲座和进校园巡讲等活动，宣传科普口腔知识。 9月22号至26号，人体蛋白质组导航国际大科学计划第4届全球峰会、第2届产业大会。

0: 会暨合成生物制造产业大会在常德开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院士、顶尖科学家以及高校、科研院所、投资领域代表相聚桃花源里的城市，共商全球协同实施路径，擘画蛋白质组学发展的国际蓝图。现场推介了常德合成生物制造产业，并发布常德市合成生物制造领域揭榜挂帅项目榜单。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合成生物专业赛也同步启动，将于11月在常德举行总决赛。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8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金鹰。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
1: 哎，李总，您看这个方案是没问题，我们就可以推进了。
2: 对对对，主要是看您。
1: 应该的，应该的，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感谢您的信任。
2: 不，我的荣幸，这是我
1: 的。哎，我心停息了，待会再跟您说。哎。

0: 我跟你说，主力还在。
1: 你不是说这个票要跌吗？
0: 这是洗盘，洗盘跟跌牌嘛事儿。
2: 那个那个那个，
0: 他给我接的这个点。
3: 大哥，咱说话能不能小声点？
4: 哎，大姐在那休息呢。
0: 我花了钱买了票，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5: 哎，王总，我去车厢连接处跟您说啊。
6: 讲得好。
7: 哎，他讲啥了？
3: 讲文明。
8: 声音不越界，静音更文明。
9: 请大家注意安全。
10: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11: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2: 大家都动了吗？
11: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3: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11: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4: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11: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4: 再也不能爬了。
15: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

0: 味儿。
1: 熊大光头强，有外星人入侵地球。
2: 外星人呢？
3: 错，我是来帮助你们的。看，你家里有多少安全隐患？查电器，电器乱接容易引发事故。
2: 好危险呢。
3: 查通道，通道切勿放置杂物。查果园，检查家里用火是否安全。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出门记得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关门窗。
2: 光头强，电动自行车请勿室内充电。
4: 消防安全，
5: 熊熊有责。
6: 带什么东西？
7: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8: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7: 听我的，听我的，
9: 听我的，
10: 听我的，
11: 听我的，
12: 听我的。
13: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4: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2: 郭冬这个人，他属于那种内心非常挣扎的人，努力，但是又有点心酸。
3: 郭晓东哥哥成为了危险成员。
2: 他为啥要来P哥？不怕露怯吗？
4: 我觉得有点不适合我。
2: 你怕什么呢？
4: 我怕缺点暴露无遗。
2: 给你一些任务，从你的人生里面找不那么活得出去的性格。你平时说我爱你吗？当面？
4: 太假。
2: 陈立沙他需要这样的表达。
4: 我觉得我想对陈立沙说，
0: 今天中午12:35，《阿维塔》背后第二季，《阿维塔》07L，智美大五座豪华 SUV。
5: 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6: 出发，
7: 冲啊！
5: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
8: 来，今晚上你陪我喝酒。你欠我多少钱，咱都一笔勾销，啊！
9: 哎，郭叔，听徐公子把话说完呢。嗯，
10: 我欠你多少钱，我还给你们。
11: 赶紧让他滚，真扫兴！
9: 哎，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最起码，先让我亲一个吧。哎，
10: 你欠很多钱，你一生的愿望就是当主持人。不要命的追求名和利，博出位。
12: 你欠了很多信用卡的钱，还让我去还。我跟妈去还了之后，那一个月，全家生活都很困难。你不喜欢做瓦罐汤店老板的小女儿，你要去改变人生。但是你每次遇到的都是不靠谱的人。你一生的愿望就是当一个主持人，不要命的去追求名和利，博出位，上学，工作。再辛苦你都干，到头来还是一次一次的被刷下，一次一次的被人家抛弃。
10: 我说啊，我不是这样的，不是。
13: 哎呀，哇，这是要带多少东西过来啊？
10: 没了没了，就这么多。
14: 这怎么放得下呀？你这样，我让依婷给你腾个衣橱再收拾吧，先搁这儿吧。
13: 不用不用，我自己就能收拾好。哎呀，
14: 这都10点了，依婷怎么还没有回来呀？
13: 是。依婷姐是不是又喝酒了？
14: 哼，那还用说。病都没好，就那么晚回来，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哎，问你话呢，臭脾气又上来了是不是？你想气死我呀？
15: 妈，对不起。
14: 这是怎么了？这是？啊？
15: 我好怕，好怕啊！
14: 你也怕什么呀？怕什么呀？谁欺负你了吗？
15: 我怕我自己。
14: 怕你自己？嗯。哎呦，
15: 妈，我不喜欢以前的自己，我不要那些回忆了，最好永远都不要想起来。
14: 哎呀，孩子。别勉强自己了，不要太为难自己了，好不好？放轻松，放轻松。
15: 妈，我是不是一个很坏的人？
14: 谁说的？
15: 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这么说。
14: 好了，不要在意别人说什么。那医生不是说了吗？ 你不快乐的生活，我们想起来就想，想不起来就不用去想它。不要太勉强自己了啊！乖，不哭不哭不哭了啊！好了，别哭了。

0: 那么大声的音乐吵死我了！哎，
1: 你怎么给关了？哦，一大早的放这个音乐太吵了，吵得我的头疼。哦，这不是你最喜欢的曲子吗？
2: 最喜欢？
1: 是啊，要不这样吧，你继续放。
2: 哎，这会儿哪有时间？我该上班了。对了，晚上别忘了音乐会啊。
1: 嗯，知道了。喂，你怎么那么早打给我啊？

0: 好吧，好吧，就一会儿啊，我晚上还有事呢。
1: 老婆，
0: 哎，先这样，挂了，我让见。来了，
1: 怎么了？
0: 我这围巾怎么扔垃圾桶里呢？
1: 这条围巾又破又旧，起毛球，留着干什么呀？
0: 留着干什么？
1: 是啊，我回头再给你买一条新的，名牌的，不是更好吗？
0: 这。

0: 这是你亲手给我织的，有没有搞错啊？
1: 哎呀，你看都脏兮兮的了，还不扔啊？哎，
0: 这可不能扔了，别开玩笑了。
1: 怎么了？你一大早的为了这破围巾跟我闹不高兴是吧？
0: 不是，依山，这是你亲手给我织的围巾，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这是我的宝贝。
1: 没有啊，我怎么会扔呢？我跟你开玩笑而已，别这样。
0: 以后你别跟我开这种玩笑，你吓死我了！来来来，给我放进去。好了，那我上班去了。哎，
1: 怎么了？还是不高兴是吧？没有，
0: 你今天早上还没有跟我说你爱我呢。哼，我爱你。以后别扔围巾了，好吗？知道了，
1: 我送你下去吧。
0: 嗯，走。
2: 我正在一城楼观沙拉镜，耳听得城外乱纷纷。哎，奶奶，
3: 这毛衣不能一个劲儿的织啊！啊，回头把眼睛织坏了。
2: 为了我的重孙子，眼睛就是瞎了，也是值得的。不是，
3: 你这毛衣不是说给福利院的那些孩子织的吗？
2: 谁说的？我给我重孙子织的毛衣，哼。 就算穿到三岁都有的穿。
1: 妈，您可真行，您怎么知道会生重孙子？要生个重孙女怎么办啊？
2: 那你就不知道了。我织的毛衣啊，男的女的都能穿。明浩，
3: 雨山，听到没有？可不能辜负奶奶这份心意啊！赶紧给奶奶生个重孙子。
2: 爸，我跟明浩暂时还没有考虑生孩子呢。啊，暂时没有考虑。
3: 你们准备做丁克呀？不是，
0: 奶奶，您听我说，这不就是希望这件事儿能顺其自然吗？是吧？
2: 对啊，我还想把身体调理好，再想生孩子的事。
3: 啊，这样也好，这样也好。妈，你看啊，明浩和依山毕竟他们两个不容易走在一起，现在他们俩结婚了，想过二人世界，这样也好，是不是啊？
2: 谁说不让他们过二人世界了？依山也该把身子弄弄好，一来为生孩子。
3: 再说，为了工作，啊，我跟你妈可是怀孕到8个月才停止工作的。行了，奶奶，不跟您这儿聊天了，我赶紧上班去了，少织点毛衣啊。
2: 哎，这小子，这个，还有这个，快起来吧。
1: 快点！来，您喝点香槟。来，谢谢。快就把它包起来。您看看，您还需要些其他的什么？我要一些特别的，比较能够特显我的身份的，那些太普通。
2: 有的。
1: 我们昨天刚进了一个全球限量版的高级定制手拿包。定制手拿包？
2: 是的，全球限量一共只有15个，在全国呢也只有我们一家店有。
1: 好，给我看看吧。不过这个价格有点……你不知道我谁吗？
2: 啊，知道知道，您是振宇集团的儿媳妇。
1: 儿媳妇？我说经理啊，怎么我就不喜欢你这么称呼我呢？
4: 您是振宇集团的未来的女主人。大家好，我是叶一婷。这次呢，要探讨的主题是减肥。减肥呢，是每个女人到了夏天呐，都最注重的事情了。正所谓6月不减肥，7月徒伤悲。所以，我们要怎样才能维持曼妙的身材呢？来看我们今天的专题就没错喽。

我之前真是那样的女孩吗？可是我为什么那么不希望自己是屏幕上的这个人呢？

0: 为什么不能啊？我以前可是学心理学的哦。
1: 心理学？嗯，是吗？那我就先考验考验你。我现在想什么呀？
0: 那你得先回答我几个问题。
1: 这么麻烦啊？还是算了吧。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请你这个救命恩人吃个饭。
0: 不对哦，你在撒谎。第一，我从来不在家里住。第二，你看到我根本就没有欣喜的表情。第三，你有我电话，为什么要在我家门口堵我呢？
1: 厉害啊，果然是心理学博士啊。那好吧，那我就请你，能不能赏脸跟我一起吃个饭呢？哎，不过我话先说在前面啊，我可不想一边在吃饭，一边被分析的体无完肤。
0: 好吧，好吧，看在你求饶的份上，走吧，吃饭去。
1: 要不换个地方请你吃饭吧，这里有点不好意思。
0: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觉得挺好的。啊？许安，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来我家了。
1: 你知道？
0: 嗯，因为叶一婷，这已经不算什么秘密了。我知道依婷她没有恢复记忆，所以我猜想她一定不记得你了。
1: 我现在正在帮她慢慢找回记忆。
0: 那你今天来我们家是找依山帮忙的吗？
1: 算是吧。
0: 你放心吧，我会帮你跟依山说的。只不过依山刚嫁过来，家里有很多事情，所以可能忽略了依婷，你不要怪她。你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只要我能帮得上忙的。
1: 没事，我自己可以应付。
0: 这段时间对于你来说一定很痛苦吧？
1: 我还好，依婷比较痛苦吧。
0: 自己那么深爱的人突然不记得自己了，这种痛苦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不过我相信，许安，你一定可以的。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知道你对依婷的感情，你会帮她，会等她，会和她一起度过的。直到依婷记起你，她一定会记得你对她的感情的。
1: 如果她不愿意相信我呢？
0: 你这人怎么对自己这么没自信呢？就算她依婷想不起你了，想不起你们之前的感情了，难道你就不能让她重新爱上你吗？
1: 借你吉言吧，秦总。
0: 别垂头丧气的，为了你和依婷的未来，干杯！
1: 来。
2: 依山姐，
3: 找我什么事啊？
2: 哇塞，你这衣服也太漂亮了吧！
3: 别废话，有什么事赶紧说，我不想在这么低档的酒吧里面跟你聊天。
2: 你坐坐，你先坐。依山姐，我想求你一件事，我想去你婆家的网站工作。
3: 网站？
2: 是啊，就是依婷以前工作那个地方。听说你婆家现在入股了，现在不是什么电商行业都有很多节目配合销售吗？我猜呀，你们现在肯定最缺的就是主持人。我虽然是模特，但是主持我也很在行啊。
3: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想让我捧你是吧？哼，笑笑，你有几斤几两，你自己应该知道的。
2: 依山姐，你还不了解我呢。哎，听说现在做的都是女性购物节目，那有什么呀？
3: 网站女性购物节目？
2: 是啊，要是依婷没失忆的话，我也不好意思给你张这个嘴。这节目肯定就是他的了。说起来，他也是挺可惜的。
3: 你真的觉得他有才华？
2: 当然了，他挺棒的。不过我也不差。
3: 你比他。

0: 我跟他还差着远，是是是。但是依山姐，你如果帮我进的话，我肯定不会辜负你的。我保证。依山姐，你现在是镇宇集团的儿媳妇，所有人都得听你的。你现在一说话就是一言九鼎。依山姐，你能不能帮帮我呀？
1: 你好，金太太。
0: 您谁呀？哦，依山姐，这是我男朋友小徐。哦，
1: 这是我的名片。
0: 啊，依山姐，你自己有个公司？是啊，我男朋友也是经商的，代理化妆品，做得很大呢。哦。
1: 跟镇宇集团相比，我那点都不算什么。嗯，是是是。哦，金太太，很高兴认识你，我先干为敬。依山姐，你能不能把我男朋友的产品推到网站购物频道上去啊？上那些节目，如果能搭上镇宇集团的背景，肯定会卖得很好。
0: 对，我肯定不会忘记您的帮助的。依山姐，是不是依婷跟你说了什么呀？我男朋友和依婷是有一些误会，但是那都是一些误会啊。对，那就是酒吧喝多了酒，把依婷给得罪了。嗯。不过只要您原谅我，您让我干什么都行。什么？
1: 我妹妹根本就没有跟我说过。哦，哦，那就好，那就好。前两天我还碰到依婷了，本来想跟她解释一下，但是后来看她太忙了，也没时间。你在哪里见到她的？还能在哪儿啊？也就是夜店啊。啊，不过依婷和我男朋友真的什么都没有，都是误会。依山姐，那个时候她跟谁在一起？
2: 哦，她是一个人去的。不过她好像不是来玩的。 很快就走了。
3: 哎，你这儿呢？我嫂子最好了，我嫂子。

0: 慢走啊，请慢用。哎，
1: 好，怡婷啊，别弄了，来来来，给我给我，你腿还没好利索呢。
2: 没关系了，哎呀，就是嘛，现在又不忙。
1: 没关系的，干活心情比较好。
0: 小南，谢谢。
2: 好，
1: 小心。
0: 怡婷，
1: 姐。
0: 为什么打电话给你们不接啊？
1: 哦，我手机放在柜台里了，怎么了？
0: 你是不是又去夜店了？什么？你又跑去夜店了？怎么回事啊？
1: 到底每天在想些什么？你真叫人不省心。
0: 不是的，
1: 不是。
0: 妈，你管管他吧。说到底，我也是振宇集团的儿媳妇，要是他这样的话，我会被我的婆家看不起的。
1: 哎呀，怡婷啊，你怎么回事啊？瞒着我们又跑去夜店，是不是想起来什么了？
2: 我只是想去看看有没有认识我的朋友。
1: 夜店？你觉得夜店里面会有朋友吗？我听姐姐说，我以前是喜欢去夜店的人，而且还是那种到处欠钱、脾气不好、让人担心、还曾经离家出走过的孩子。
0: 你是怀疑我骗你吗？
1: 我是说我想知道我以前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吗？怡婷啊，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
0: 妈，我只想知道我以前是不是那个常常让你操心的女儿，所以我去了夜店，在那里我知道了，我真的是那样的人。那在夜店，你看到你想见的人了吗？怡婷，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你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都告诉过你的。妈，你好好管教管教他吧。我已经出生在一个那么卑微的家庭，要是让我婆家知道我有一个这样的妹妹，你让不让我活呢？哎，你说什么？什么卑微的家庭啊？好了，你们别来烦我了，别再给我添麻烦了。大嫂啊，我有没有听错啊？他说我们是卑微的家庭啊？
1: 还是以前的衣衫吗？哦，妈，姑姑，对不起，这次都是我不好，以后我再不会去那种地方了。对不起。

0: 明浩，
1: 怎么才来啊？
0: 对不起啊，我堵车。
1: 你喝酒了吧？
0: 没有啊。
1: 快进去吧，都开始了，快快快。

0: 就知道你没睡呢。有事吗？
1: 你不想跟我聊吗？今天不是很生气吗？如果你不想跟我聊的话，那我走了。
0: 我能不生气吗？这依山怎么回事嘛？突然变了一个人，我都快不认识他了。哎呀，大嫂啊，以前呢，依婷不听话的时候，依山虽然也说她，可是还是很护着她的。你还记得吗？
1: 以前依婷每次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你气得要打依婷，都是依山使劲拦着。哼，那会儿多心疼妹妹呀。她
0: 真是变了。哼，她不是变了，整个就是另外一个人。今天还居然说什么因为出身于咱们这种卑微的家庭被婆家欺负。
1: 可你说要没我们这个卑微的家庭，她早饿死了。
0: 那些你就别提了。哎，你说。
1: 是不是那场车祸，让他这个性格改变了？哎呦，大嫂啊，人家依婷怎么越变越乖，越来越听话，依山变得越来越招人讨厌。大嫂啊，而且依山今天身上有股酒味儿，他原来不喝酒的。
0: 啊，酒味儿？
1: 不会吧？是不是你搞错了？也许是我搞错了。不过自打依山嫁入豪门之后，性情可就大转变了，嫌弃咱们，骂妹妹。
0: 也不愿意常回家了，这些我总没有说错吧？
1: 可能依山的婆家确实给了她很多压力。我早就说过嘛，这豪门的媳妇不好当，
0: 关豪门什么事啊？我看这个依山，她以前的乖巧、善解人意，那都是装的。如今终于嫁给有钱人了，本性暴露了，开始嫌贫爱富，觉得我们给她丢人了。你看看她今天的态度啊，简直恨不得跟我们断绝关系似的。

0: 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1: 这话说的，这好歹是我家，我还不能在这儿？
0: 哎，哟，这么晚了还过。